0: 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其三名成员在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丧生。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30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表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巴加埃称，这类行径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针对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民众30号呼吁伊朗强硬反击，坚决抵御外部侵略，捍卫国家主权，要求对美国的挑衅行径追究其责任。
2: بنده جزوی از ملت ایران یه جوان ایرانی خواستارم که در کنار محکوم کردن جزا و تنبیه کنن آمریکا را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اراضیت کشورمون و ملتمون توهین و تنبیه بشه
3: درصد همونطور که میگه به خاطر نجات مردم ایران نیست به خاطر اینه که یه سودی ببره هم خودش هم همپیمانانش اما به عنوان یه شهروند خواستار اینم که ما بجنگ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که به خاکمون تجاوز بکنه。
0: 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方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据路透社29号消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警告部队，在网上分享的手机视频可能会帮助伊朗瞄准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部分部署在外的美军人员可能很快会被要求上交手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一封此前未公开的信件中表示，伊朗可以通过搜索新闻报道或社交媒体的帖子，获取记者引用美军士兵手机拍摄的反应照片和视频，从而近乎实时判断伊朗打击行动的效果。库珀在信中写道，这种开源情报带来的直接且不可避免的代价，可能体现在美军人员伤亡以及遇袭海湾国家平民的伤亡上。库珀要求美军人员进一步加强对行动安全的重视，但并未在信中提出具体措施。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在多次遭受伊朗袭击的约旦，部分美军士兵被告知他们的手机将在未来几天内被收缴。另有消息人士表示，出于行动安全考量，美军正考虑在该地区推行此类举措，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指出，不少美军士兵依靠手机定期与亲人保持联系，因此任何针对移动通信的限制措施都将给该地区的数千名美军士兵带来新的挑战。
4: 也门胡塞武装30号否认其

0: 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该消息人士还表示，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初步调查显示，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两艘船只在达米埃塔港起火后，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继续调查事件详情，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媒体分析指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高风险信号。
1: 法新社报道称，此次袭击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本次冲突中第一次遭到袭击。报道称，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公司的船只。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遍布中东各地的美国利益发出高风险信号。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击事件加深了市场对能源运输通道潜在风险的担忧。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减少。沙特作为主要产油国之一，可以经由红海出口能源。报道称，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南侧曼德海峡通行受到干扰。尽管当前没有任何一方宣称对埃及港口遭袭负责，也没有任何一方公开威胁苏伊士运河，但这一咽喉要道面临的潜在风险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事件可能会威胁到多达每天500万桶的全球原油供应。此外，袭击事件可能还会拉高船只的保险费用，同时船只绕行、运费上涨所带来的通胀风险也将会转嫁到消费端。报道称，目前市场尚未就苏伊士运河中断做出反应，但是保险成本已经出现上调预期。
0: 美军时隔数日重启对伊朗的空袭，沙特首次公开与美军联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实施打击。而在非洲，埃及地中海港口也有商船遭袭。接连不断的攻防交锋是否会引发中东地区多国混战的乱局？此外，继沙特之后，科威特也与巴基斯坦达成防务协议。海湾国家加速防务多元布局有何考量？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2: 目前地区战事的确已经从美伊双边互袭演变为多国卷入、代理人网络联动、双海峡航运承压的一个综合态势。那如果不加以干预，未来的确有发展成为多国混战的风险。那么这也是当前外界非常担心的一种情况。我们看到，从伊朗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以来，那么伊朗、美国、沙特、伊拉克、埃及、约旦等多国在24小时之内同时被拖入到战局当中。特别是伊拉克呢，指责美沙侵犯主权，而埃及又首次成为了直接被攻击的目标，这些都是很严重的局势恶化。目前呢，美国和伊朗都想改变战争的节奏，伊朗是想要掌握军事对抗的主导权，而美国也愈发采用非对称的方式对伊朗实施更大范围、更高烈度的打击。而地区国家呢，既想借美国之力震慑伊朗，又怕被美国拖入到全面战争，因此存在着一定的内部矛盾。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局势虽然快速升级，但打击还都是警示的状态，意味着造成的损失仍然在可控范畴，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多线联动的受控升级。那么离多国混战这条红线的确越来越近，但是否最终会跨过，还是要看后续各方的报复尺度。那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海湾国家加速防务多元布局，本质上呢是对美国安全保护伞可靠性下降的一种救济措施。但在目前安全风险高位震荡的状态之下，地区国家恐怕也不会完全脱离美国的阵营。这既是受制于此前大量的沉没成本，也是在当下的危机当中的一个无奈的选择。我们看到科威特与巴基斯坦的防务合作覆盖了军事训练。

0: 练、联合演习、情报共享、后勤以及国防技术研发等诸多领域，但却明确的不包含共同防御或者是自动参战的这种条款。这与沙特和巴基斯坦所签署的协议呢是有所区别的，但也是地区国家在防务安全领域寻求战略自主的一个鲜活案例。海湾国家之所以急切地寻求多元化，那么一是受到当下美伊冲突的直接波及，要寻求自保；二是呢，美方对于盟友协防的意愿和能力已经被证实不足，并且美国自身的弹药库存呢也存在着告急的情况。那么第三呢，我们说现在科威特以它为例，那么基本上来讲是没有什么战略纵深的，那么更加急需在本土能力、美国保护之外来补上这样一个区域军事伙伴这一层的额外保险。无论如何呢，这种合作本身也证明了地区国家安全焦虑的快速上升，以及地区安全架构的加速重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
2: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称，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袭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此外，俄军当天还控制了包括哈尔科夫地区的尤尔琴科沃的4个定居点。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70余枚导弹，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约28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30号称，�4军发射的导弹中包括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9枚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说，在盟友提供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和交付延误的情况下，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他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
2: 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据乌财政部此前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科列茨基称，目前乌方已收到116亿欧元援助贷款，其中84亿欧元为国防援助贷款。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波兰国防部国务秘书托姆奇克30号表示，波方已确认当天凌晨侵入波兰领空，并坠落在该国卢布林省塔纳瓦科洛尼亚附近的一枚俄制 KH-101 导弹。托姆奇克称，该型导弹具备携带核弹头的能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巡航导弹。目前尚不清楚这枚导弹是否蓄意瞄准波兰。波兰总理图斯克称，该导弹坠落在无人区，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30号稍早时通报说，当天凌晨3时，波军雷达在该国领空发现一不明物体向西飞行，波军随即派出一架战机进行侦察和拦截，该不明物体后从雷达上消失。军方直升机在塔纳瓦科洛尼亚附近无人区发现疑似坠落地点。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

0: 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军火承包商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重大缺口，凸显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29号报道，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已签订的一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报道说，这两份军购文件虽未最终确定，但反映出五角大楼在导弹订购方面的新变化，即有意用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采购，以期激励军火承包商为换取稳定持续的订单而扩大产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该中心分析人士称，库存消耗可能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在拦截导弹时承担更大风险，因为目前没有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完全替代方案，而配备标准系列导弹的海军舰艇通常部署距离太远。该中心高级顾问坎西恩此前还曾披露，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的7种导弹中，约一半已消耗其库存的一半，其他的也已消耗其库存的1/4到1/3。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两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由于造价高昂，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计划已出现数年延期。另外，美国大型造船厂数量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造船进度往往赶不上计划。
2: 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局长为袁和野。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对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的消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战前日本特务机构高度相似，多国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相类比。
3: 高市早苗想要打造的军事化国家，或者说是能战国家，它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情报收集、情报共享、情报管理，还有一些机制化的跟情报相关的法律和机构，都要跟高市当局想要打造的军事国家相匹配，所以呢，不能把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快速推进。日本战前其实有这样一个垂直性的一个情报机构，它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是深度绑定的。如今高市政权下国家情报局卷土重来，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那种高压下的情报收集管理以及对个人的自由言论的破坏。
2: 此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蔡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打造这样的情报体系，并强化首相官邸主导的垂直指挥链条，这突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各方警惕。
4: 情报工作跳出了传统的防御框架，联动国家安全保障，为自卫队的反击能力的建设以及军事的边界的扩张提供主动的情报支持。它这个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的束缚，那么推进所谓的情报强军的一个关键举措。主动扩张的情报战略呢，将持续扰乱区域安全的一个格局，值得我们持续的警惕和跟踪。
0: 当地时间30号，安理会以闭门方式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完成

0: 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第二轮投票意向性投票将于八月进行。
1: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九票鼓励，且五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安理会七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当日在闭门投票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安理会下一轮意向性投票的时间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将由八月份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丹麦主持。
2: The first round of straw poll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ducted.
1: 恩盖表示，依照惯例不会公布首次意向性投票的票数，这主要是希望整个过程保密，同时也期望兼顾透明度和效率，并且不希望引发各种猜测。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参加了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五年，可连任。
0: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七位候选人。
1: 巴切莱特来自智利，曾两度出任智利总统，是智利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她在2010年至2013年间担任联合国妇女署首任执行主任，于2018年至2022年间

0: 署副署长。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来自圭亚那，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曾于2008年至2015年担任圭亚那外交部长。萨勒来自塞内加尔，曾于2004年至2007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理，并于2012年至2024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统，还曾担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格罗西来自阿根廷，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曾任阿根廷驻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大使。奥拉拉·奥通努来自乌干达，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
1: 近日，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发生严重山林火灾，位于该地区西部的圣胡安水库附近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尽管目前火势已得到了控制，但现场仍存在复燃风险，部分区域继续实施封闭管理。总台记者30号前往火灾后现场实地探访，了解当地灾后恢复的最新情况。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我身后的这片区域原本是一处供游客停留休息的露营地，如今只剩下烧毁的建筑残骸和焦黑的树木。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现场依然能够闻到浓重的焦糊味儿。部分区域仍被警戒线封锁，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0: 圣胡安水库周边原本是马德里自治区重要的休闲旅游区域，火灾过后，大片林地被烧毁，部分露营地、码头等配套设施遭受严重破坏。露营地经营者表示，灾后恢复并非短期内能够完成，生态修复和设施重建都将面临较大挑战。
3: El impacto para la zona es mucho, porque se ha quemado todo el entorno. Luego, cuando se limpie y demás, se verán que quedarán los árboles el 30-40% a lo sumo.
0: 目前火势基本得到控制，但出于安全考虑，当地仍未完全解除警戒措施。随着风险逐步降低，部分受影响区域已陆续恢复开放，一些此前紧急撤离的居民开始返回家园查看受灾情况。不过，不少居民虽然躲过了房屋被烧毁的危险，灾后生活仍将受到较大影响。
4: Pero bueno, la casa no. Pero claro, aún no tenemos luz.Agua sí, pero luz. Y claro, con este calor no se puede. Y huele mucho a quemado.
0: 在不少居民看来，这场山火带来的不仅是眼前的财产损失，也再次暴露出森林日常管护和山火预防工作面临的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30号表示，随着阿维拉省和马德里自治区山火火情趋于稳定，两地火灾应急响应级别下调至2级，国家紧急状态正式解除。
1: 当地时间7月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山火持续肆虐，火势不减。受火情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
5: It was frightening, yes. We could see the flames in the hills above the village. And the police and the firefighters were just telling everybody to leave straight away.
6: For us, it was totally, surprise. But, yeah.Now we're here, and I don't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I'm just happy that we are still here.
0: 与游客一同撤离的景区工作人员利亚·加拉塔则表示，自己险些未能成功逃生。
7: Dios, dígame, su sac probábame, y la di ya nas y la fantasite toda, tráigame que por mucho más que guste fotia.Δηλαδή, δόξα τω Θεώ Παναγία μου που ήρθε ένα βαρκούλα, κάτι δεν ξέρω τι.
8: Να σας παραλάβει, ναι.
7: Μας πετούσαν εμάς γρήγορα, γρήγορα. Δηλαδή, και εγώ ήταν όλα. Τι να σας πω τώρα. Ήταν εφιάλτη. Ζήσαμε ένα εφιάλτη.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山火火情。据外媒报道，30号仍有超过200名消防员继续在克里特岛进行灭火作业。此前，希腊消防部门29号表示，希腊各地已有3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遇难。
9: 眼下正值中伏，今年的中伏共计20天，属于加长版。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8: 29号，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0: 30和31号 两天内蒙古中东部高温天气持续发展，强度继续增强。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30号上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赤峰和通辽局地气温达40摄氏度。 为有效防范高温作业隐患，保障建设者施工安全，通辽市要求各建筑工地错峰施工，科学避开极端高温时段，同时开启喷淋降温，向建设工人发放绿豆汤、防暑药品，同时调度环卫作业力量，组织洒水车开展常态化循环降温作业。 连日来，吉林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其中桃南市白天气温超过40摄氏度。 为全力应对高温酷暑，桃南市700多名环卫工人全员上岗，实行分批次错峰作业，同时大幅加密道路洒水降尘频次，改善城区高温环境。一些志愿者还来到火车站等地，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清凉解暑的绿豆汤。 重庆的高温天气从头伏持续到现在，外卖快递配送订单量也持续攀升，当地整合升级的6700多个新就业群体友好阵地全部开放，提供免费饮水、充电、防暑药品、配套降温物资与便民设施，切实解决户外劳动者的实际困难。 入伏以来，湖北多地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武汉十堰等地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户外热浪滚滚，但在一些地下空间里却是一派清凉。在武汉市武昌区一处人防纳凉点内，孩子们在一侧嬉戏，另一侧安静区内，不少市民捧着书敲着键盘度过悠闲时光。
1: 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
0: 然后河水也是免费，这里很凉快。气象专家介绍，受多重因素影响，夜间降温减慢，高温高湿天气贯穿全天，夜间的热环境可能干扰正常睡眠，导致免疫系统、精神健康受损，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等出现的风险。高热、高湿、闷热、无风的气象条件，还会严重阻碍人体散热，极易诱发中暑、热射病等，要注意防范。
2: 伴随着三伏天的推进，多地气温居高不下，湿度也持续飙升。预计一直到下月初，中东部高温范围还将扩大，长江中下游至东北多地都将出现大范围桑拿天。那为何高温闷热天气如此广泛？这样的天气还将会持续多久？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是怎么说的。
3: 那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来看，像31号在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的北部、山东北部，我们国家华东等地以及重庆，大家看到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这个范围虽然并不会十分的广泛，但是整体看闷热的范围仍然会相对比较明显，北至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的西南部、南至海南岛等地，大家都会体验到高温高湿的天气，这主要的原因就是相对湿度是明显上升了。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气温达到32度的时候，湿度在70%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就会达到40多度，所以这也是这一轮大范围的闷热天气的主要原因。那么从未来的这样一天气形势来看，高温高湿还会继续。那其实北方的这样一轮高温高湿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副热带高压相对的偏北而且偏强，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了华北和东北等地，这也导致了高温高湿持续。从叶温的角度来讲呢，在31号到8月1号，我们国家中东部很多地
2: 水位上涨，部分地区出现

0: 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早六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29号，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势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记者了解到，从29号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30号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受上游山区短时强降雨影响，29号，甘肃敦煌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当地立即安排人员对重点点位开展应急抢险及群众转移工作。30号，敦煌天气放晴，党河水位回落，全域汛情风险陆续解除，各乡镇分批有序组织避险群众返家，并同步开展河道巡查、环境消杀、善后处置等收尾工作。29号，新疆轮台县遭遇强降雨，降雨引发洪水，导致吐鲁番至和田高速轮台段通行受阻，有车辆人员被困。险情发生后，民警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分流车辆转移被困人员，先后将14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30号凌晨，该路段已逐步恢复通行。当天白天，道路积水已经排空，淤泥也基本被清理完毕。四川省气象台30号下午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号20时至31号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五市、雅安、乐山两市北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四川省水利厅30号17时将洪水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提升为3级响应。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7月31号，国铁成都局动态调整开行计划，成都西站停运列车22趟，涉及多个长途跨省方向。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中国仍有大范围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同时在冷暖空气交汇下，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或遭暴雨或大暴雨。
0: 昨天上午，云南香格里拉虎跳峡景区突发山体落石，从现场工作人员手机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山体石块瞬间滚落，现场尘土飞扬。事发地附近的观景台上仍有旅客停留。险情发生后，景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疏散周边滞留旅客，并对全域开展地质安全隐患排查。经核查，本次落石区域属于景区非对外开放区域，未波及核心游览步道，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目前台风白海豚为超强台风级，今天早上5点，白海豚中心距离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9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未来5天对中国没有影响。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
2: 啊。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欢迎回来。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昨天，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正式登陆港交所，成为今年港股规模最大的 IPO。
8: 中继续创 H 股此次基础发行规模为5450万股，基础募资总额约534亿港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 IPO 淡马锡、贝莱德等全球长线机构悉数入局，基石投资者合计认购约34.50亿美元，包括摩根资产管理、加拿大养老基金等33家机构。
9: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的产业格局，也让连接成为光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能力之一。
10: 中继续创在香港上市了，持续的强化金融与创科这两大的增长动力。
8: 而在本周一，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芯科技登陆 A 股科创板，斩获 A 股年内最大 IPO。中继续创长芯科技不仅刷新两地年度募资记录，更成为今年上半年 A 股、港股硬科技资本化提速的缩影，标志着中国高端制造与 AI 核心产业全面进入全球化资本布局新阶段。梳理2026年上半年硬科技 IPO 相关情况，可以发现，半导体、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融资主力，不少大额 IPO 项目获得战略投资者超额认购，社保基金、国家级大基金、保险资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互联网产业资本大量参与战略配售，公募外资机构也在企业上市之后积极进行二级市场布局。7月28号，明盛公司发布公告称，长芯科技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于8月10号正式生效。
11: 当前 A 股 IPO 市场的三大核心亮点可以概括为：硬科技企业加速集结，实现资本共振；创业板改革落地，拓宽创新融资渠道；全球资本坚定看好并聚焦中国的新质生产力。
8: 近期，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71家，首发募资总额705.74亿元。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共有24家 A 股公司赴港上市，募资总额超过1200亿港元。行业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
7: 近年来，网络暴力问题频发。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中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

0: 首部专门性法律。那么哪些行为属于网络暴力？平台应承担哪些防控责任呢？一起来了解。
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清晰划定网络暴力行为定义，明确四类核心违法情形，具体包括集中发布含有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内容的信息，违法集中发布他人个人信息，持续进行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等其他侵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活动。
2: 那么征求意见稿明确啊，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实施和帮助实施网暴活动。那日常评论时呢，即使观点偏颇，也应避免肆意谩骂、恶意诋毁、捏造事实等行为，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征求意见稿不仅严惩发起者，也追究帮助者的共犯责任啊，同时明确了失信惩戒制度。参与网暴呢，可能会被限制注册新账号或者从事相关的互联网服务。
1: 针对平台监管短板，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全面压实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监测、预警、干预、处置、报备的全链条防控体系。其中明确，平台必须建立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和典型案例样本库，精准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动态管理涉网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封禁等干预措施。
3: 核心目的呢，是为了确保平台从形式化履行义务呢，向充分履行义务进行转变。那避免平台以技术管理能力不足、网络信息庞杂、缺乏治理能力这些事由呢，规避法定义务。
1: 针对维权难、追责轻这一痛点，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多元救济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新法明确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误区，区分不同网暴情节，配套对应行政、民事、刑事处罚措施，实现梯度化精准惩戒，对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专家认为，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最大的亮点就是补齐了受害者的维权短板。在救济层面，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取证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兜底保障。
0: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4: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5: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4: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桥披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 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

0: 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千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同比增长4.6%；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同比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30号，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将全线贯通。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号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将有效缓解以往大车密集、车流饱和、常年拥堵的路况。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3: 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4: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0: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昨天举行，中国选手赵新彤、吴一泽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晋级四强。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1: 面对今年世锦赛决赛的老对手肖恩·墨菲，吴一泽率先打出状态，上半场取得了3-1的领先。下半场开始阶段，墨菲的击球更为稳健和流畅，失误更少，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吴一泽的状态则有所下降，长台准度欠佳，比分被扳成了4-4平。第九局，吴一泽在鏖战里连续解球失败，让对手率先拿到赛点，但他迅速提升状态，打出单杆55分，挽救了赛点，将比赛拖进决胜局。决胜局，墨菲在抢先上手的大好局面下出现重大失误，击打红球时漏球，吴一泽抓住机会上手清台，上演了单局逆转。半决赛，吴一泽将对阵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在当天的另一场比赛里，赵新彤打出了一场碾压局，6-0战胜了世界第二尼尔罗伯逊。他首局就打出单杆60分，先声夺人，此后更是进攻火力全开，完全不给对手反击的机会。全场比赛，赵新彤拿下了2个单杆破百，3个50+，击球成功率达到了81%，攻防两端都彻底压制了对手。赵新彤将在半决赛里迎战世界排名第七位的凯伦·威尔逊。
0: 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日前公布，该组织使用一架无人机于7月28号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完整拍摄到一头座头鲸分娩的过程。据了解，无人机操作员当时注意到一头成年雌性座头鲸在向北迁徙途中游速异常缓慢，随后观测到幼鲸破水而出，完成首次呼吸。在接下来的数小时内，多架无人机持续记录座头鲸母子的活动。该组织表示，尽管座头鲸每年都会产子，但人类目睹并完整记录分娩过程极为罕见。目前，全球仅有4个人拍摄到鲸鱼分娩的过程，而本次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关注天气，此时的北半球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近期主导天气系统的主要是副热带高压，因为它的异常偏强，位置偏北，导致了目前中国从北到南都是上蒸下煮的天气。而在副高边缘，雨水和强对流较为强盛。我们先来看雨水，今天在四川盆地这一带以及黑龙江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雨带基本还会沿着副高的边缘来分布，呈现西南东北的走向。那么从气温来看，今后几天中国中东部多数地方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再因为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更高，基本会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目前欧洲南部也是在持续被高压所掌控，因此高温依旧频繁，多地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甚至会超过40度。再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多地目前也是在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炎热，在美国的中部和西南部多地会有成片的高温天气，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长春阴转多云，27到34度。天津雷阵雨，26到32度。兰州阵雨转阴，21到28度。昆明阴，18到27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2到26度。石家庄大雨转阴，26到35度。济南多云，28到33度。郑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6到23度。西雅图晴转小雨，15到28度。渥太华晴，18到28度。纽约小雨转晴，21到29度。华盛顿多云转阴，23到34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转晴，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3度。

0: 阿婆小雨28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3到24度，斯德哥尔摩晴13到24度，柏林小雨19到30度，维也纳晴24到38度，苏黎世小雨19到34度。
1: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出台机器人进口禁令，难阻中国先进产品走向世界。伊朗罕见主动向美军目标发起袭击，美军发动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应。中东地区冲突不断外溢，战火进一步向伊拉克、埃及等国家蔓延。日本熊本县遭遇强震，业界担忧恐冲击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继限制进口中国无人机之后，美国在阻断中美科技产品与技术交流方面再出新动作，这一次的对象是具身智能的代表先进机器人。29号到30号，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先后发声，强调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中方也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1: You want to bring a robot like this from China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ell, forget it. New foreign robots are now banned.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所谓覆盖清单。大多数电子设备在美国销售之前均需取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授权，被列入覆盖清单的设备将无法获得授权，也就无法在美销售。根据新规，此前已完成注册的进口机器人型号可继续在美销售，新型号的机器人需向美国国防部或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申请，待这些部门认定产品不存在所谓不可接受的风险后，才有可能获批销售。虽然禁令未提及任何具体国家，但路透社披露，预计美方将豁免多家非中国供应商，因此新规指向性十分明显。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该机构已多次对无人机等中国商品实施限制。美方此次针对中国机器人出台进口禁令，老调重弹，再次搬出了所谓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声称，依赖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会带来不可接受的供应链和网络安全漏洞，并表示先进机器人设备所收集的数据可能会被用来监视美国人，提升外国情报机构的能力，或是远程控制这些机器人。有分析指出，美方此举真正的底层逻辑是提前卡位。先进机器人是具身智能最重要的硬件载体，中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产品性价比大幅领先海外同类产品。美国试图在行业大规模商业化之前筑起壁垒，避免本土市场被中国设备抢占，同时为美国机器人企业争取研发和商业化窗口期。
3: I think the US wants to avoid a situation where there's a heavy reliance from US companies on Chinese tech and Chinese products, as there has been in mainly the rare earth. Most recently,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rare earth minerals sector. So they're trying to avoid another situation like that, and they're trying to give themselves a leg up in the industry.
2: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负责人对此也是毫不讳言。
4: What's key about this is we're acting relatively early so that we don't discover 5 years or 10 years from now that we're too dependent.On foreign produced technology at vulnerable points in our supply chain or our economy. And we haven't developed the industrialized base here domestically to produce it.
2: 29号，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5: 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

0: 常强。
1: China's also got some very good robot companies. In fact, they have these like robot sporting events. I don't know if you've seen some of them.
2: Yes, I have. I saw them last time I was in Beijing. I saw the,、yeah. the robots.
1: Well, and then they have the sort of like a boxing match or a fighting match with、the robots, which is quite entertaining. And I saw some video of a robot that got his head knocked off, kept fighting, even with its head knocked off. The robot battles are going to be quite entertaining to watch. So China's very strong on robots.
0: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26 年上半年中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 1294.7 万台，出口总值 248.5 亿元，产品远销全国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智能产品需求旺盛，与国内强大的机器人产业链形成双向利好。凭借高端制造优势，丰富的应用场景，中国机器人全球份额不断提升，持续赋能全球产业智能化转型。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美方此次出台进口禁令对中国企业影响有限，部分企业将加速转向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市场。此外，美国机器人企业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目前零部件出口暂时未受到影响。
3: 来关注中东局势。短暂的相对平静后，中东再次爆发激烈冲突。约旦武装部队30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此前，美军在时隔数日后重启对伊朗的空袭。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时、德黑兰时间30号早晨5点半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美军称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2名儿童受伤，还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位于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沙代干、阿尔万德凯纳尔以及阿巴丹周边遭到袭击，阿瓦市也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表示，最新一轮打击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
4: We're going to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because it's our turn to hit them. They know it's coming. They're asking us not to do it, but.They tried shooting it last night.
0: 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5: حملات موشکی و کوبنده ایران علیه پایگاه موفق سلطی آمریکا در اردن. همانطوری که مشاهده می‌کنید، سامانه‌های پدافند هوایی پاتریوت آمریکایی لحظاتی پیش از رسیدن موشک‌های بالستیک ایران به این پایگاه اقدام به مقابله می‌کنند. مقابله‌ای که البته با شکست مواجه می‌شود. این عملیات بنابر اطلاعات و گزارش‌هایی که به معاونت اطلاعات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خاتم‌الانبیا رسیده بود انجام شد.
0: 这是美方7月24号暂停对伊打击后，伊朗首次向美军目标发起袭击。多家美媒都用出人意料一词形容伊朗此次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这可能标志着伊朗策略的转变。此前，伊朗通常是在遭到空袭后才会实施报复。约旦经历了一个高度紧张的夜晚，导弹发射活动频繁，防空系统多次启动，对来袭的弹道导弹或无人机实施拦截。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过去数周以来，这座基地曾多次遭到伊朗方面的袭击。以色列智库分析，伊朗此次突袭是为了表明自身可以掌握主动权。伊朗领导层越来越倾向于将华盛顿的谨慎解读为犹豫不决，并缺乏维持长期对抗的政治意愿。在德黑兰看来，这创造了一个测试美国决心的机会。美媒同时注意到，伊朗突袭约旦美军基地使用的是伊马德液体燃料导弹，这款导弹并非伊朗武器库中性能最先进的导弹型号。有观点认为，此次选用性能偏弱的导弹实施袭击，说明伊朗无意让局势失控，但又要向外释放信号，一旦侦测到危险苗头，伊朗不惜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6: 这样的行动两个考虑，第一呢，显示能力，伊朗拥有强大的反击能力，面对美国的各种袭击行动能够做出对等反应，目前如果以超出

0: 对手的轮次发起反击行动，表明自己在中东范围内针对美国的作战能力和作战行动都在同步提高。第二呢，是分化瓦解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这些国家的基地是美国发动攻击行动的基础。特别是约旦有大量的死神无人机的驻扎，如果这些无人机针对伊朗境内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对这些目标进行还击，一定程度上可以造成严重破坏，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所以伊朗由防变攻说明呢有多重战略考虑。
1: 《华尔街日报》29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大规模升级打击伊朗目标的作战计划。据悉，该计划为期10到14天，其核心逻辑是跳出近期双方互相报复式袭击的模式，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化空中打击力度，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威胁，以此打破僵持的局面。在库珀看来，一旦该方案落地，伊朗的进攻能力会遭到重创，美国也就无需大量动用防空拦截弹进行被动防守。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显示，截至7月27号，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到827枚。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到278枚。彭博社援引美国、伊朗和欧洲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冲突可能持续数月之久，小规模交火、战事短暂平息、再度爆发冲突的循环态势大概率会不断重演。这些官员表示，伊朗十分清楚，全球石油储备不断消耗，美军各类弹药库存持续缩水，这两大现实因素限制了特朗普加码军事行动的空间。但即便面临这些制约，只要伊朗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也基本不会选择退让妥协。
2: 随着美伊重新交火，更多国家也被卷入接连不断的攻防交锋，引发外界担忧，战火或向更大范围蔓延。
1: 当地时间29号凌晨，美国与沙特对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进行了联合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打击旨在回应此前72小时内发生的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表示，此次袭击是回应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沙特石油设施。根据美方声明，这张地图标示出了伊拉克境内遭袭目标的分布情况。从图上可以看到，打击范围自伊拉克南部一路延伸至最北部地区。先看伊拉克南部，此次行动打击了巴士拉省的戴尔地区，巴士拉省毗邻科威特边境。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及多家新闻媒体曾多次提到，针对科威特境内军事基地的袭击，其源头是伊拉克南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媒指出，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
3: The Houthis on one hand claimed that they were attacking it, and the Saudis actually tracked these drones coming from Iraqi territory, and then they had to show action. And that is why you're seeing not just in one place, you're seeing across 7 provinces, more than 20 targets hit in these retaliatory strikes by the Saudis and the Americans.
1: 伊朗外交部29号谴责美沙空袭侵犯伊拉克主权，认为美国正试图将战争进一步扩大至整个中东地区。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透露，美沙两国联合实施的空袭造成大约20名伊朗顾问身亡。29号，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证实，两艘船只在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根据英国海上安保公司安布里的消息，该港口一艘美国液化天然气储存及再气化船舶、一艘希腊船只遭到至少一架未识别身份的无人机袭击。如果这次袭击属实，那就意味着战火首次烧到了非洲大陆，距离伊拉克最近的发射点大约700公里。 前提是袭击从伊拉克境内发起。如果要从伊朗本土发射，最近的安全

0: 距离差不多要翻一倍，大约1400公里。路透社分析，这意味着伊朗战事比以往更明显地呈现外溢趋势。
1: 目前看呢，在伊朗周边与伊朗有着较好军事合作关系的地区组织国家正在成为美国的目标，同时也在成为沙特的目标。如果美国伊朗之间的战争扩大到中东多国混战，这大概是美国今后的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如果自己解决不了伊朗问题，就通过扩大战事，通过多国混战获得最高利益。目前在乌克兰与伊朗关系方面也发生一定的逆转，如果战争持续扩展，从中东到欧洲，两场战争的关联度达到较高水平，美国就可以从中获得战略利益。
2: AI 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导致芯片供需缺口持续拉大，而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可能让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进一步面临压力。
3: 氷川町にある JR の線路です。電柱が何本も線路に覆いかぶさるように倒れています。
0: 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有着龟岛之称，是日本半导体及相关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聚集了台积电、索尼、瑞萨电子及东京电子等半导体行业巨头。九州经济产业局数据显示，2025年该地区集成电路产值高达10000亿日元，占日本全国的 36%。地震发生后，几乎所有厂区均执行了预防性人员疏散和停产安全巡检。台积电29号宣布，该公司设在熊本县的晶圆一厂已经确认厂房安全，但检查厂房内部的设备仍需一定时间。该工厂于2024年底开始量产。同样位于熊本县的晶圆二厂已经从29号开始恢复施工，计划2028年投产。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半导体设备龙头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两座厂区也全面停工。随着地震损失评估工作全面展开，业界担忧因地震导致的停产恐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冲击。与此同时， AI 热潮引发的芯片涨价潮还在继续蔓延。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芯片巨头高通公司宣布将从9月1号起上调产品价格，以应对供应链成本持续上涨带来的压力。高通首席执行官阿蒙表示，随着 AI 服务器持续消耗高带宽内存 HBM 等存储资源，消费电子产业所需的存储产品价格过去几个季度持续上涨，同时先进制程晶圆生产、封装测试以及部分关键元器件成本也维持高位，使手机供应链整体成本明显增加。分析指出，高通此次宣布涨价背后，整个智能手机产业正在承受近年来少见的成本压力。对于手机厂商而言，高通此次涨价意味着新一轮成本压力可能进一步向终端传导。
2: 韩国芯片巨头公布二季度业绩报告，尽管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但仍未达预期。韩国股市连续两日触发熔断机制。
4: 7月30号，韩国三星电子披露第二季度业绩，当季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加1813.8%。此前一天，韩国另一大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也发布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其营业利润大涨557%，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不过，在 AI 需求带来存储超级周期的背景下，这份成绩单却并未达到市场预期。财报公布后 ，SK 海力士韩股盘中一度暴跌近20%。
5: 공포감이휩싸여있다보니까매도가매도를부르고심리가위축되면더매도가강해지는그런악순환의고리가형성돼있다라고는생각하고
4: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在韩国综合股指中的权重超过50%。该指数28到29号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两天累计跌幅达16%。
6: 1998년제도도입이후몇년에한번나올까말까했던조치가올해들어서만9번째인데이틀연속은사상처음입니다강제로브레이크를밟아야할만큼시장변동성이커진건데요 SK 하이닉스의사상최대실적도불안을막기에

0: 股市连续暴跌，在韩国社会各界引发震动，韩国国会问责之声此起彼伏。有议员指责政府草率批准杠杆 ETF 产品，将股市变成了赌场，使国民沦为股票乞丐。
1: 이틀연속코스피코스닥서킷브레이커발동이거지금국가비상사태입니다
2: 단일종목레버리지 ETF

0: 제대로 부응하지 못한 이런 부분에 대해서 송구하게 생각합니다.
1: 신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

村中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每一座山川，都是自然赋予的宝贵财富，滋养着万物生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呼唤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并肩，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珍娜公主与中国孩子们合唱了《共饮一江水》，用音乐架起了友谊的桥梁，深情的歌声诉说着心相通、手相牵的美好情谊，山相连、水同源，也道出了人类应当和衷共济、守护同一个家园的真谛。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被称为中国国宝的大熊猫是中国独有的动物，凭借着憨态可掬的模样，在世界范围内也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许多走出国门的大熊猫也成了当地人们的掌上明珠。熊猫走出国门，不仅满足了海外游客观赏中国国宝的愿望，也使更多人跨越国界，参与到保护大熊猫的研究和行动中。生物多样性丰富着人类的文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在美美与共节目中，来自草原的声音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直抵中外观众内心，也用音乐呼唤着全世界人携起手来守护森林，共同绘就

在马达加斯加的货币上印着颗粒饱满的杂交水稻，这背后承载着的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团队将粮食自给自足的希望送往马达加斯加，跨越万里帮当地人一起实现禾下乘凉梦的故事。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一首《梦田》也展现了全人类事无饥馑，岁宴余粮的朴素心愿。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求取真经。然而，法显初到张掖的一场危机，让他险些丢掉了性命。当时的河西地区兵荒马乱，道路阻塞不通。法显等人路过张掖城时，被一队骑兵捆绑起来，押进牢房。一天夜里，牢房前亮起灯笼火把，房门打开后，一位身着盔甲的将军走了进来。
1: 这个人当时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从长安过来求经的这个高僧啊？然后发现呢，就急忙回答说，我们要是就要去这个敦煌。他听了以后呢，就急忙呢从身上拔出一把尖刀，割断了他们身上的绳索。
0: 听闻是长安来的高僧，将军给法显一行人松了绑，请到帐房里好生对待。此人正是当时的张掖太守，后来的北凉国君沮渠蒙逊。虽为匈奴人，但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对佛教深感兴趣。沮渠蒙逊邀请法显在张掖开坛讲法，一个月后又亲自护送法显一行人离开，经张掖，出敦煌，渡流沙，越葱岭，法显终于抵达天竺，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僧人。

11年后，79岁的法显携鲸东归，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回到故土长安。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法显翻译出梵文佛典663卷。这位虔诚的文化使者，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翻译的佛经典籍，对后世东方的文学、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提起戚继光，大多数人会想到他作为抗倭名将的辉煌战绩，但其实他与万里长城还有一段渊源。明朝初年，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朱元璋下令重修长城。在渤海之滨，一道雄伟的关城拔地而起，山海关由此名扬天下。但万无一失的雄关也有防御薄弱的地方，那就是长城与海的连接处。嘉靖年间，一股蒙古骑兵趁冬季海面结冰，想从海上绕过山海关突袭京城。
1: 正好海水涨潮了，把这个冰啊给冲开了，这蒙兵啊害怕了，又退过去了。
0: 有惊无险的军情震惊了朝野，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后节制山海关。为防敌军海上偷袭，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长城修到海里去，永绝后患。在那个单纯依靠人力的年代，想要修建一座入海长城绝非易事。工匠们只有在海水退潮的时候才能到海滩夯土垒石，涨潮的时候刚刚修筑起的城墙就被海水冲塌。为此，戚继光决定改变策略，打破常规，全部用实心巨石垒砌，
1: 只能用冬季顺着河流的冻冰，或者顺着路泼水冻冰，结冰以后拿那个圆木杠往前滚。
0: 为了尽快建起这道海上防线，守城将士和百姓们都加入了进来。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段坚固的海上长城修建起来。
1: 长城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龙的有头有尾，它呀、正好是长城的东部的起点，所以称为老龙头，也叫长城入海处。
0: 巨龙入海，雄伟激荡。一代名将戚继光不仅守住了山海关防线，更把龙的传人、雄鹰万里、傲视苍穹的民族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抵达多瑙河畔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布达城堡山巅俯瞰双城美景。
4: 哇，又是一处新风景啊，一览众山小了，哎呀，真好真好。
3: 走进百年中央市场，感受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息。
5: 哎，这里有生肉吧，叫什么来着？
6: 故事。
3: 来到英雄广场，在机器人与传统舞蹈的同场秀演中，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融。
5: 握握手。哎呀，你好你好。
3: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暖心起航。

0: 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Hello， 早上好呀！
2: 哎呦，早上好。看到你就开心了，
1: 看到很开心，像今天的阳光一样灿烂。
2: 是的，
1: 我们这次呢到了文化之旅的最后一站，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2: 好多朋友呢以为是布达佩斯是一个地方，其实是错的。
1: 多瑙河呢把这座城市主要分为两部分、啊、这边呢是平原一带，是佩斯，我们现在是在佩斯
3: 啊，佩斯、
1: 身后呢有高起伏的山坡，是布达一侧。这座呢就是著名的塞切尼链条啊、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的铁链。
4: 嗯，到匈牙利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因为匈牙利呀、它其实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你看当年罗马人统治匈牙利的时候，二三世纪的墓葬之中就出土了丝绸，一般就认为是来自于中国嘛、然后中世纪还有更多的信息，中国的丝绸也好，瓷器也好，顺着我们那条漫长的丝绸之路进入匈牙利，然后这边的皮毛啊、马匹啊也顺着丝绸之路流向东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中欧的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特别有感觉。
3: 这种连接呢一直在延续着、在欧洲呢，匈牙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的国家，所以它是一个桥梁，就像我们眼前看到这个
1: 桥一样，
3: 这座桥梁连通了中国和欧洲的市场。
2: 那今天我们从布达开始还是从佩斯开始？
1: 我们先从布达开始。
4: 真好，充满期待。
2: 走吧，
1: 那我们往这边走。这边呢有一位朋友在等着大家，他是匈牙利国家旅游局的。
5: 大家早上好，欢迎，欢迎来到匈牙利布达佩斯。
3: 你中文这么好呢？
5: 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所以我学习中文已经五年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布达和佩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桥梁。这个桥梁叫塞切尼连桥，是由匈牙利政治家作家伊斯特万·塞切尼发起建造的，它也被称为最伟大的匈牙利人。塞切尼为什么打造了这个桥梁？因为他爸爸去世的时候是冬天，多瑙河就是全是覆冰了、没有见到他爸爸最后一面，所以他就是发誓他会建造一个桥梁过这个多瑙河。1820年的时候跟克拉克兄弟一起设计这个桥梁，跨度算是一个技术的奇迹，我们叫永久性的桥梁。
4: 哎，这桥要是在中国的话肯定叫孝子桥。人家这个大孝子就是因为没能见到他爸最后一面，然后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公众事业，这也是挺了不起的。
3: 他也和很多人内心的愿望共鸣了。
4: 是的，
3: 所以造福后代。
5: 可以看到多瑙河的西岸有布达，东岸是那个我们国会大厦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标之一。
3: 哇，这个地方真棒，
6: 可以拍照。
4: 这儿是不是可以说是推荐的一个最佳打卡点？
5: 是的，
4: 布达佩斯，
5: 布达和佩斯连在一起。继续往前下了桥就到布达了。

0: 在这里我们还请了一位老师陪伴大家。哎呦，这位老师会带大家一起游览布达城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嗯，这位就是我刚提到的老师杨博士。杨博士之前在布达佩斯读过书，而且他非常了解欧洲和匈牙利的文化和历史。本次的旅行他来陪同你们。
1: 你好，老师，
2: 欢迎大家。
1: 谢谢您。
3: 欢迎
4: 各位老师。
0: 那就把大家交给我们杨博士，祝大家玩得开心。
1: 谢谢您。
2: 今天呢，非常高兴我能成为大家的向导，带领大家呢参观布达佩斯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嗯，我们现在呢位于布达城堡山下边。布达城堡，它坐落在多瑙河西岸的城堡山上，是匈牙利首都的地标性建筑群。这个建筑融合了哥特式、巴洛克式等多种风格，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现在主要作为美术馆、博物馆和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布达城堡山的历史呢，可以算是布达佩斯的一部历史。在这部历史当中呢，屡遭战火。我们布达山是历史，我们周围的新城呢，又是生生不息的脉搏。现在我们上去看看吧。
3: 哎呀，起！
1: 哎呀喂！哎，感觉不一样哦。
5: 这看那桥子感觉特别好，
3: 一览众山小了。现在，哎呀，真好，真好。
6: 到了，
5: 到山顶了，
3: 没坐够呀。哇，又是一处新风景啊！哇哦，
5: 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1: 从最高点去俯瞰这个景，哇，好漂亮，
3: 真棒。
2: 各位老师可以看得到，对面呢是佩斯的新城。在佩斯新城呢，引入我们眼帘的呢，就是我们身后的国会大厦。布达佩斯多瑙河两岸是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哦，所以呢，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建筑呢，也基本是在奥匈帝国时期，公元1896年前后啊建造而成。
1: 嗯，不简单。
2: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建筑是不是差不多高？大家可以猜猜它有多高？这个也跟咱们匈牙利的传统数字相关，
1: 不到100米，
2: 啊，差不多。哎，
5: 多少呢？
2: 高度是96米。哦，
5: 96有什么讲究呢？
2: 匈牙利呢是公元896年迁徙到这儿开始定居的。嗯，然后呢，在公元1896，也就是他定居1000年开始大兴土木。
5: 1896
6: 都有96，
2: 对，所以就取了96这个数字。那么国家就规定以后市中心区域的建筑都不能超过96米这个高度，
5: 这是有讲究的。嗯，
7: 老师们，你好。哎，又见面啦。现在呢给大家一个隐藏的任务。
5: 又给我们派任务。
7: 派任务了。大家在这边找一个打卡拍照点，能够有一个特殊的机位，把塞切尼链桥和国会大厦呢都放在同一个框里面，然后我们合影留念。
1: 哎呦，
3: 要完整同框是吧？
7: 对，要同框。
1: 有点难度啊，
7: 有点难度了、
1: 啊，有点难度、啊，要两个景在一块儿啊。
6: 对，
7: 为了防止杨博士给大家透露答案，我们先请杨博士离开一会
2: 儿。OK，
7: 任务开始。
1: Okay,
3: 我觉得只要越往那边走，往这个方向看嘛，肯定是越清楚的。
6: 那得躲开这棵树。
3: 嗯，对，要躲开这棵树。
1: 这个角落，
6: 这儿也
1: 会不会好一点呢？
5: 这个地方有可能。
6: 把桥当前景，后面是国会大厦。树挡了一半，
5: 这不行吗？
3: 这个桥不全，
1: 树挡了一点了吧？哎，会不会那边啊？
6: 那边肯定是最好，
1: 对不对？
7: 让我们过去看一眼。嗯，
6: 应该那个好，那前面没有遮挡。
1: 我觉得那个望远镜呢，为什么设在那呢？哦，
5: 对，哎，我觉得这个判断，
3: 哎，好聪明啊，
5: 这个判断比较靠谱。
1: 最高点在拐角。
6: 哎，漂亮漂亮！
1: 对了，找对了，哎
7: 呦，这边就是最好的视角了，
6: 豁然开朗。哦，漂亮漂亮漂亮！哇，
1: 先交了功课啊！
5: 来来，我们集体
3: 集体集体集体，
5: 这叫最佳
7: 最佳！来，我们点个赞，1、2、3，茄子。
6: 茄子。
3: 在我们所走过这个四个国家里头，布达佩斯是最美丽的一座城市，蓝色多瑙河为它增加了几许绿。

0: 行动啊，多瑙河，然后链条，然后两岸分布的城堡，而且一边是在山上，一边是在平地上，形成了一种相互交织、相互协调的这种局面。大河运的文明是如此的美丽呀、啊。
1: 那我们现在呢是到了老城堡这里面，接下来呢又继续由杨博士带领我们参观一下。
2: 谢谢。
3: 哎呀，欢迎各位老师。
2: 又见了，又见了。
3: 我们现在到的是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嗯、叫历史博物馆也好，或者是叫城堡博物馆也好。哎，
2: 为什么呢？
3: 因为它展示的呢既有布达王宫城堡的一些展品、哎、也有布达佩斯历史的一些展品，当然是按年代来区分的了。嗯，
2: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啊，这个城堡出现的时候大概是13世纪的时候，
3: 大概是在公元1247年。
2: 多少年啊？
3: 779年了。所以呢这个城堡啊是在不断的建成扩建，嗯，遭到损毁、嗯、
2: 又再来
3: 复建啊啊，所以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跌宕起伏。嗯，请大家随我们一起前往博物馆参观。
0: 好的。
3: 那我们现在上到了历史博物馆的第二层参观大厅，之前呢大家看一个小东西啊，就这个小瓷片。
4: 哦，是个小瓷片、嗯、
3: 进大厅之后呢可以给大家详细的阐述这个瓷片的一些来历。各位老师们坐这边，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圣伊斯特万大厅，我们称之为布达王宫最精美的珠宝盒。哇，
4: 漂亮。
3: 这个大厅呢在2006年的时候，匈牙利国家出台了国家豪斯曼计划，就是把二战被炸毁的布达城堡重新复建起来。那这个大厅呢是它复兴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展示品。其实最最值得我们去品味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大壁炉了。
0: 这是壁炉
3: 最中间的这个人就是匈牙利的伊斯特万国王，嗯，开国的啊。
0: 但是壁炉我们常见啊，嗯，但是这么漂亮装饰的这么繁复的这个壁炉还是比较少见啊。这是陶瓷的吗？
3: 对，这是陶瓷的。嗯，但这不是中国的陶瓷，因为跟中国陶瓷你能看到风格不太一样。嗯，那么这个是若纳伊的一种特殊工艺，叫红彩釉工艺。
4: 哦，红彩釉。嗯，
3: 它颜色很亮丽吧。嗯嗯，
0: 那是大量的用金哦。啊，
4: 对，游牧民族整个的系统也是重视金银器的嘛。
3: 嗯，它就是一种鎏金的装饰的风格。
2: 那经历过一些战争的洗礼，嗯，那可能都已经零零碎碎了吧，
3: 都找不着了。对，
2: 这个你要重组，这个工艺不简单呢、啊，
3: 非常困难。有一个小故事的，当时啊，考古队员就在考古啊，到了周末，那孩子没地儿去啊，他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在这个遗迹上考古。后来这小女孩玩的时候，找到了一小片瓷片啊，就我们外边看的那个。
2: 那从那个小女孩发现那个瓦片、嗯、然后到后来修复了、嗯、那这个工程是挺庞大的。
3: 是的，因为发现一个瓷片是比较残破的、嗯、那么根据残破的瓷片呢要想象它的原片是什么样，所以匈牙利当时的工人呢用了大概5年的时间吧才把它这个复原成功。
2: 嗯，也算快。
0: 那它那个复原的地点在哪儿呢？
3: 距离布达佩斯大概200公里的一个城市叫佩奇，这个城市也是一个欧洲文化名城。
0: 哎，这个佩奇和那个景德镇是不是友好城市啊？
3: 大概10年前吧，签了一个友好城市的合作的意向书。嗯，啊，两个城市嘛，都以瓷器闻名嘛。嗯，佩奇这个城市的若纳伊呢，也效仿景德镇，也做了自己的博物馆、瓷器的展示区，然后还有体验区。
0: 是我到那个景德镇的时候，看他们有一个特制的一个瓷盘。嗯，这瓷盘这一圈都是世界各地的以陶瓷为特色的城市，嗯、都和景德镇是友好城市。嗯，他们之间有特别多的交流。
3: 所以呢中国从古丝绸之路开始就是我们的瓷器外交。其实有记载的中国瓷器到欧洲呢应该是中山瓶。嗯。为什么提这个瓷器呢？因为这个瓷器和匈牙利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封山瓶呢大概在1300几年到1400年期间流到欧洲。然后匈牙利当时这个国王就是瑙吉拉又是国王拿到这个瓶子了。他觉得很精美非常漂亮。嗯、但是他又想这个瓶子东方瓶子我是不是自己给它改装改装，后来呢他就 把这个瓶子壶口

0: 啊把手啊都做鎏金，
1: 嗯，
0: 就有点像西式的了，都鎏金处理了。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嘛，这个瓶子呢就送给其他国王啦，或者到王公大臣啦。
2: 嗯，
1: 后来外销瓷也都是这个样子嘛，自己制一个瓷器的坯，然后呢它外面再鎏金也好包银也好，就形成这样的从西亚一直到东欧就到中欧的这样的一个工艺体系。
0: 但以前的欧洲的瓷器呢跟中国还不太一样，因为它用的这种高岭土比较少，所以它的瓷胎是偏软的，
1: 嗯，
0: 叫软瓷。中国呢是属于二元硬瓷，后来也是从16世纪开始，这种工艺就是用这种传教士吧，从景德镇才带到这里来啊，才进行学习。
1: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比较有名的英国古瓷，那个就是在原来中国瓷的基础上加入骨粉，
2: 嗯，
1: 然后就烧制出那样很透亮的那样的瓷，其实又是在地化的一创新，
2: 有特色。
1: 嗯，
0: 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欧洲的瓷器也在不断创新，中国呢也在不断的学习和创新当
1: 中，那就是互相交流，然后就产生更多的新的品类。
0: 对对，
1: 陶瓷是中国文化一个特别重要的符号，对欧洲的装饰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一个文明开出花朵来，然后就开枝散叶，然后形成世界文明的一个大花园嘛。
0: 现在体验了布达的历史和文化，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看新城佩斯的风貌。
2: 太好了，
1: 佩斯
0: 美食都在佩斯
2: 啊。
0: 好，那我们现在去佩斯看看。
2: 好，来来来来。
3: 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您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我特别想往去菜市场。叫什么名字啊？那菜市场？
1: 这个我们叫中央市场。啊，市场呢是工业钢架结构风格。
2: 为什么是钢架结构啊？
0: 永久，
3: 坚固一点嘛。
1: 对，坚固算一个啊。
2: 是不是使用率更高啊？
1: 空间更开阔一些嘛。啊，
4: 明白了。
3: 进去看看喽。
1: 好，我们进去看看。
3: 走。
1: 这是我们的中央市场，你看这个市场后边都有很多匈牙利特色的东西，有什么辣椒啊？
2: 他们这么能吃辣椒啊？匈牙利人？
1: 匈牙利这个辣椒啊，叫匈牙利的红色金子。哦，这种辣椒呢，颜色红艳，有本地水土造就独特风味，是匈牙利代表特产与重要出口物资，它也是当地的标志性特产，价值珍贵。它很多的这个菜品啊，包括国宴菜都用的辣椒。哦，到时候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2: 好，
1: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一会儿我们会去一个互动体验的非物质文化传承遗产的餐厅，去跟他们一起互动，做一些匈牙利的美食。
3: 我们亲自动手做，
1: 可以一起做。对啊啊，
0: 那我们也可以做点中国的美食。
1: 当然了，你们想做点什么东西啊？
4: 必须是饺子呀，代表中国嘛。
1: 可能这个地儿呢，有的商户会说英文，有的不会，得教你们几个这个匈牙利语的这个词儿。
2: 面粉怎么说？面粉，
1: 面粉叫 finalist。
4: finalist，
0: 咱们一人记一个吧。
4: 那我就是面粉吧。
5: finalist。
1: 然后猪肉呢叫 side dish hush。
0: 这好。啊、这个我来记吧。
1: 蓬椒粉是 barbecue。
3: 好，我来记 barbecue。
2: barbecue。
6: 好，
1: 行，那我们开始出发，
3: 走。
1: 分头行动，你们买到东西之后呢，我们一会儿在大门口集合。
0: 好，好嘞。
3: OK，
6: 好嘞，好嘞，
0: 没问题。
3: 谢谢。

0: 好，
1: 交给我们了。
2: Paprika，Paprika。
3: 哎，这里有生肉吧？
1: 啊，这是生肉哎。
3: 叫什么来着？
4: 故事。
5: Sad dish food.

0: 是面粉吗
1: ？Is it the flour? Okay, so make it dumpling.
2: Yeah, it's good for that.
1: Okay, that's good. One of this, one of this. Okay, totally three pack.
3: Thank you.
4: 哎呀，买蔬菜来，猪肉白菜馅儿，来两根黄瓜，西红柿，哎，真不错。
1: 那有一家冰淇淋店，要不要尝一下啊？
5: 有什么推荐的吗？经典口味，比方说
0: 肉桂配香草。
1: OK， 张老师呢？
4: 我不要，太甜了。
1: OK，just for ladies， just for ladies。Yeah， so one more please。哇哦，
5: 可以可以可以。Thank you。
1: 哎呀，满载而归，
4: 满载而归，什么都有了。
0: 咱们去找杨老师。
1: 好，好嘞 ，Let's go。哎，杨博士，
6: 哎，好，
1: 任务完成，
6: 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1: 这个是全靠你了。
6: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去往我们的餐厅的体验区。
1: Let's go。
6: 欢迎大家来到匈牙利第一家卷饼屋，厨师正在制作匈牙利的卷饼。哇哦，哇哦！看到这边的成品，它可能有苹果的，还有蔓越莓的。
0: 你看这一道一道工序的，让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吗？
6: 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到体验区啊，去亲自体验怎么制作卷饼，好吧？好，我们去。哎，
5: 我们在这还学门手艺。
1: So let's get started. Thank you so much.
7: 你好。Én nevem Barabás Csaba, és 4 éve dolgozom az első pesti rétesházban, mint réteskészítő séf. Be is mutatnék egy rétest, hogy ilyen készül.
1: So glad to see you.
6: 这个面团呢是经过这个细砂粉、中砂粉、有低筋粉和高筋粉，再加上油。
7: 我elsősorban beszélnék egy picit a rétesről, jó?
6: 怎么把这张面皮变得又薄又有韧性？
1: 哦，这个好难的哎！哇哦，
5: 哇哦，哇哦，这也太厉害了吧！
1: 好棒啊！
0: 像一个桌布一样，
8: 韧性很强。
5: 哇！
6: 把这张纸放在底下，大家可以透过面皮看到哇，纸上清晰的。字
1: 哦，
5: 棒极了。
1: OK，
7: 是吗？egyszerű napra forgó olajjal leglocsoljuk。
6: 这个是面包糠和粗砂粉的混合物，也是为了防止它粘。啊，这是切好的苹果碎。
8: 搁这么多苹果呢？嗯。
6: 好，然后下一个撒的这个是
5: 糖，
6: 糖和肉桂粉。
8: 肉桂，对他们吃肉桂也多。
6: 嗯，啊，它怎么开始可以卷？首先要把这四个边儿撕掉，让它变得更整齐一些。你看，它卷的时候就是得拿这个桌布。
1: 桌布是有用的，
8: 面太薄，提了不起来，一提了起来可能会破。
0: 那也太聪明了。
1: 了解。
6: 然后这时候把多余的面给它切掉，一会儿呢会把这个放在烤盘里的大概230度烤制大概15分钟左右，那就可以了。现在轮各位老师上阵了，
1: 是的，
8: 来 ，Lady First，
0: 大厨二
8: ，Lady First， 来，
6: 立直放手背上，哎对，哎这样转慢，
8: 真是学什么像啊，哎呦喂，
1: 好，太专业了那样。
8: 哎，好！真是学什么像啊？
1: 太专业了，那样。
6: 啊，没事，可以往外扑了，我觉得。
7: 小库里扑了吧，要买给哥的，慢你啊。
6: 先大一点，没关系，稍微破一点没关系。
8: 没关系，那点反正也得切下去。
6: 对。
0: 马上就要变成桌布了。
1: 不像第一次哦，你
8: 这一看以前干过这事。
0: 他家烙过油饼。
8: 对。
0: 是吧？家常饼，
5: 对，干过，啥都干过。
0: 加烙这个，这时候就加葱花烙。
5: 哇，完美啊！哇，好棒
1: 哦！可以啊，
8: 漂亮，
0: 大叔持刀。
8: 嘿，好，大姐，我这是手。

0: 大姐，我这是手。
1: 你不要叫，千万不要叫。哦，哎呦，
2: 要不看你目测了啊，中间
3: 可以的。
4: OK，
3: 好，放盘子里头。
1: 抬
5: 抬，
4: 哎，慢点啊，
5: 慢点。
3: 师傅就会把这个饼拿出去烤制，一刻钟之后，我们见分晓。
4: 好，
2: 好嘞。体验了匈牙利特色美食的制作，咱们也用采购的食材做点中国特色美食吧。
1: 那咱们就开始包饺子吧。
2: 你看你们是这样的弄的哈，我是这样的。
5: 对。哦。
1: 这是哈尔滨包法吗？
5: 上手能力很强，大家，镜子出来了，
1: 我去包去了。
5: 好，我们俩包去了，
2: 你俩包。
5: 哎，你包的真不错，而且你会挤饺子。
2: 在国内一有什么日子就说吃什么呀？
5: 吃饺子
2: 啊，
5: 立冬吃饺子，冬至吃饺子，
1: 还有出门饺子进门面嘛。
5: 对，
2: 过年的时候，往饺子里放一个钢镚，谁吃着谁有福。
5: 40个够了啊，你们不用再那个赶了。
6: 张氏出品，必属精品。
2: 烧水下饺子，
5: 让后厨帮我们煮一下吧。好，走了。
3: 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传统的、地道的匈牙利餐。好啊，在欧洲的其他餐厅，基本上大家不吃辣椒。但在匈牙利的餐厅呢，一般上会有两种辣椒，一种呢是这种青辣椒，比较辣的，还有一种这红辣椒，类似于咱们中国的那种剁椒。匈牙利人有这种生活的习惯，
2: 喜欢吃辣椒，所以我们云贵川比一比哈。啊，是不怕辣啊，
3: 还是辣不怕？可以 PK 一下。啊，那么今天我们的餐呢，就是匈牙利的国汤，叫土豆牛肉汤。
2: 叫国汤，
3: 国汤，我们也叫国菜。它采用的器皿呢，是非常传统的匈牙利的小锅。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汤里边的主料是什么呢？小的牛肉丁、土豆，还有一些胡萝卜。
2: 它这量够大的。
6: 我们叫这种这罗宋汤，
3: 有点类似于罗宋汤。
1: 那这要是冬天喝还是挺好的啊。
3: 如果您觉得不辣，现在我要向您推荐，每个人在里边要放一个青辣椒。青辣椒的清香呢，会把这个汤的浓郁提升一个层次，
2: 是吧？
4: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2: 尝一尝。这好吃，好吃，好吃。
3: 它这个跟中国的做法非常相似啊，它讲究的是叫小火慢炖，它有一种香料的味儿，跟中国香料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尝尝是哪种香料。
5: 香叶。
3: 对，
6: 果然是厨神啊。
3: 咱们刚刚做的苹果派要上桌了。哇，瘦的是咱们做的，
5: 你是大厨，你先来。
1: 我那个，我拿一个肥点的。
5: 对，拿这个，这馅儿最多的。好，
3: 放一下这个酸奶油，再放一点这个柠檬酱。我觉得刚才您撒的那个糖应该不多，应该不会特别甜。
6: 张嘴就吃了。哎呦喂，
1: 没有，还挺好吃的。这个奶油其实可以不必涂这么厚的，
2: 也可以不要，果香味儿更浓。
3: 酸中带甜，但又不是很甜。
1: 来，我们真的把它都吃光了。
5: 好，我们的饺子也来了。哇，好啊，薄皮大馅
6: 饺子可以让一些外国朋友尝一下吧。
3: 对，我们可以请这个外国朋友来品尝品尝。
5: 好啊，
3: 我去找匈牙利的朋友来品尝一下。
6: 对。
3: 好，我邀请了我们匈牙利的朋友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饺子。
7: Hello, nice to meet you. Hi.
6: This is all we make, the dumpling.
2: 来尝尝。好吃吗？
7: It's yummy. Yes, actually, it's good. It's really good. Congratulations.
6: This is our chef.
7: Oh, good job. It's very tasty. It's very good.
5: 好吃，多吃几个。
7: Thank you.

0: Think about it.
1: It's really nice and tender, so I love your food because the boiling and this dough is really nice together. So.
2: 火候刚好，跟他说的。
3: Thank you. 饺子承载着我们中国人民特别特别多的文化内涵，我们能够在这儿展示一下，还让我们的朋友吃了，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一个文化交流。匈牙利的美食和中国的美食倒觉得相似性很大呀，看他那个制作面点的技术啊，我叹为观止，让我想起了家的感觉。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老师们又见面了，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佩斯这一侧的英雄广场。这一位呢是匈牙利的政府高级翻译，叫高宝石女士。
3: 你们好，真是你们很高兴。
2: 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
4: 宝石这名字真好听。
2: 那接下来呢，就由高女士呢带领我们贵宾们在这边溜达一圈。
5: OK。
3: 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英雄广场呢？因为这里有几个雕像呢，就是我们匈牙利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人物。我们这里有一个千年纪念碑，纪念为匈牙利自由而奋斗的烈士。匈牙利人呢，是公元890年来到了匈牙利，定居在这个地区。当时他们是从亚洲游牧过来的，他们是七个部落呢再次结盟，形成了一个民族。他们呢在这里成立家园。这个广场呢是匈牙利最大的广场。我们前边是安德拉什大街，安德拉什大街和英雄广场是在200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准备了一个舞蹈表演，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吧。
5: 好啊，好啊。哎，这是机器的表演啊。整齐划一。
3: 哇，这些小孩是我们匈牙利当地的华星艺术团的小朋友。
5: 这孩子们跳真棒。

0: 哎，单手啊，跳得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嗯，哎呦，机器人呢？你们肯定很熟悉，哎，是语数机器人。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咱们在春晚看过这个机器人表演啊？
1: 对。
0: 但是我没有看过他们和华星的姑娘们一块儿表演。
2: 就是。
0: 你们以前有没有和机器人一块儿这样表演过？
3: 没有。
0: 你们觉得他们配合的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2: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啊！
4: 机器人到这儿来了多久了？
5: 25年来的，机器人和机器狗都有。嗯。
0: 哎，来了！那还会听懂指令吗？哇！哦！哎。

0: 站起来了，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哎呀，
1: 来找我们啊，来了，啊，握握手，你好。哎呀，你好，你好。
2: 这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在匈牙利2025年的早就引进了。2025年5月26日，在布达佩斯的乌伊佩斯特区，将 Go To 引入到幼儿的日常教育活动，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对动物的责任感。除了机器人呢，棕熊之间还有很多优质产品的贸易往来，
3: 我相信我们都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4: 会的。
1: 好，再见。
0: 拜拜。
1: 再见。
0: 逛得有点累了，我们回游轮休息吧。
1: 可以啊，我还有点饿了，正好回去可以吃东西。
5: 那我们去面吧吃面吧。
4: 我不太饿，我就先去休息了。
5: 好。我最爱吃面了。
0: 有几种啊？
6: 有两种面，一种担担面，一种片儿川。哦，
5: 片儿川。
6: 好，您呢？
7: 我要担担面。
6: 您呢？
8: 担担面。
6: 好，稍微等一下，给你们送过去。
7: 好嘞。
0: 这还有些这个。哎呀，
7: 先来点小吃是吧？嗯。开开胃，
5: 嗯，吃面是最容易想家。嗯，
8: 您平时吃什么面？
5: 我没有不喜欢的，包括方便面。
7: 最喜欢方便面，哎，
8: 不至于吧？
7: 红烧面，嗯，
5: 酸菜，哎，
8: 我上中学的时候吃方便面吃多了。
5: 那你在家一般什么面呢？
8: 打卤面、炸酱面、汤面，就这三样是最常吃的。
7: 老北京打卤面吗？嗯，
8: 对呀、啊。
7: 老北京打卤面是黄花、木耳，对，鸡蛋，你一定要勾完芡再去撇蛋花。嗯，哎，那蛋花一片片飘到上边。嗯嗯
8: 嗯，哎、嗯，这个说法地道。
7: 对，
5: 嗯。有面吧以后，你会觉得，哎呀，那么舒坦啊。嗯。它不是是按一天三顿饭那个饭点儿。嗯
8: 嗯，随时提供。
5: 就是满足人不同需求啊。
7: 对。

0: 哇，
1: 嗯，
0: 哇，
1: 您好，这是什么面呀？
2: 这个是吃的串串，
3: 串串，
1: 嗯，对，
3: 雪菜，合格，合格，合格，很地道。
2: 这个是先生的担担
1: 担担面，担担面，嗯，好。
2: 这个是您的担担面，
0: 哦，好，谢谢。
1: 嗯，怎么样？
3: 就是出门的时候啊，
1: 嗯，
3: 尤其是出远门，尤其是在欧洲，
1: 嗯，
3: 吃一碗这个地道的家乡面，
1: 嗯，
3: 太满足了吧？
1: 太满足了，真是。
3: 你看欧洲的船上，
1: 还能这么地道的担担面，嗯，
3: 这时间可方便哈，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 嗯，

0: 样的欧洲之旅。嗯，咱们已经到了最后的一站匈牙利。哎，我们继续以写作业的方式
1: 来发作业本，
0: 在这儿，
2: 布达佩斯，
0: 来吧，来接着写。
2: 好。
0: 来，
3: 我写的就是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山城布达和平原城市佩斯，由一座链桥连在一起。这是我们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也是最美的一站。
2: 我的表达可能比较直白
1: 啊，那越白越好，
2: 绝对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真的是。我们沿着多瑙河一直往前的时候，有些远方的景，其实一

0: 瞬间就到了。而且你会发现，旅行不只是看美景吃美食，更打动人心的是文化的力量。
1: 爸，我们在广场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机器口，还看到了那么多咱们中国的孩子们，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2: 哎，这句话特别好，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1: 咱们作业都写完了吗？
3: 好嘞，
1: 我们再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1: 康杰，
5: 你好，
2: 我们要返程了，
1: 谢谢你啊，这么多天的关照，
6: 我也非常的高兴这个航司能够接待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呢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5: 后会有期。
6: 好的，好的，
1: 谢谢，
6: 后会有期啊。
1: 这个送给你和你的工作伙伴，这是我们的非遗拓印作品小马夫妇印章，希望你马上有福。
6: 谢谢，
3: 拜拜，
6: 一路平安，
3: 拜拜。
1: 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0: 我觉得这一次旅程最难得的就是可以让我在奥地利、匈牙利这两个地方亲眼目睹更多的历史文化。
1: 很多瞬间哈，都让我感觉到这个远方不远。比如说，我看到戴亚平和海德堡大学的师生们一块打乒乓球的时候，我觉得远方不远。
2: 咱们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去的这几个地方，不管是瑞士也好，还是说是德国也好，包括现在到了奥地利，让我感觉到这里的建筑历史文化和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自然风光跟中国很像有些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我是觉得是人赋予它的意义不一样，和文化的内涵不太一样。
7: 看了这么多的博物馆啊，使我真的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同时这一趟呢，我们又学到了很多他们当地的文化，我觉得这种文明互鉴真是和和美美，特别好。
8: 这是用青花瓷的工艺来烤的他们的画，西画。
9: 其实我们这次是体验中欧文明互鉴的一段旅程，我们从古代看到了今天，从山的这头看到了那头，从河流的上游看到了下游，始终感觉文明的天空闪耀着那么多颗明亮的星星，所以天空可能就是允许不同的文明形式交相辉映吧。这些文明的印记和当代的生活是那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我们对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都是衷心的赞叹的。

雪水穿城过，水漫四方城自洁。又到了丽江古城洗街的日子，随着闸门落下，河道里的水缓缓升高，漫过了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溢满了四方街。在当地人心中，水是吉祥之源。纳西族传统中就常有愿流水满塘的美好祝愿，水满街下，灰尘一扫而空，带来的是无尽的祥和安康。这样的传统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自古以来，纳西族人严格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求着发展的机遇。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建成之处因为三山环绕

0: 易守难攻，因此并没有修建城墙。然而到了明万历年间，土司穆曾积累了大量财富。有一次在去向朝廷进贡时，他看到京城巍峨壮观，赞叹不已，心中萌生了在丽江建城墙的想法。
1: 要修城墙必须要开山砸石，需要开发森林，就得罪了大自然。
0: 听说土司要建城墙的消息，丽江城的百姓担忧起来，若是直言劝诫，恐怕会引起土司的不满。如何巧妙地化解难题，大伙找到了一位长者商量对策。长者沉思片刻，想到一个办法，他前往幕府，在穆曾土司面前提笔写下了一个困字。
1: 就是说四方宽，里边有一个加了一个穆字，修了这个城墙以后，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穆氏家族就关在这个笼子里面了。
0: 长者解释道，城墙虽能带来一时的安稳，但从长远来看会让丽江变得封闭守旧，一旦筑起城墙，不但会困住丽江的发展，还要砍伐树木，破坏山林，祸及子孙后代。看着眼前的字，穆曾土司明白了长者的用意，放弃了修筑城墙的想法。得益于没有城墙，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古城，极大地方便了货物流通，丽江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枢纽，很快繁荣发展起来。人们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的家园，顺势而为的建城理念让丽江古城与山水完美地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建城史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0: 广东梅州被誉为世界客都。历史上许多客家人为了生计背井离乡，远赴南洋。在异国他乡，一封封往来的家书承载了游子无尽的思念与牵挂。梅州客侨博物馆里就珍藏着一封特别的家书。1921年，广东梅州的张坤贤在考试中又一次落榜，心灰意冷的他想要弃文从商，便给远在印尼的兄长张宝从写了一封信，询问兄长意见。张宝从收到信后替弟弟感到惋惜，他提笔写下一封书信劝勉弟弟：吾弟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唯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亦不甚要紧，兄所望弟者志大志坚四字而已。
1: 其实最大的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客家人你要知道，经过五次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非常执着的。
0: 励志是张宝从在家书中传递给弟弟的人生要义。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兄长又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男儿志大，姓名留世界，猛着祖边，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求，垂亡国家立挽救。

0: 蒙族纸鞭就是说，好像纸鞭拿着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学问是智，认真求慢，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
1: 垂亡国家立万九，
0: 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2: 寥寥几行，掷地有声，振聋发聩。落款时间为民国十年八月，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张宝从写壮志歌之意不言自明，立志不只为读书，更为救国。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宽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封书信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更书写着中华儿女的家国志向。

0: 们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暗无天日的牢笼中，一代巾帼用不屈诠释信仰。从青春投身革命，到百岁仍追寻入党的执着，是什么样的坚守让这份精神跨越九十余载，依旧绽放光芒，辉映琼崖大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2: 没
11: 有
12: 事。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4: 知道吧？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垂岭，山岭连绵。这片看似静谧的槟榔林海，在烽火岁月里曾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与六连岭唇齿相依，双峰对峙，易守难攻，是琼崖红军最坚实的后方。1931年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转战百里之外，留守乐会四区的只有女子军连。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乐会县国民党民团头子王兴志带领100多名团丁闻讯而来，企图一举攻占红军的军事重地和医院。危局之下，女子军主动请战，自告奋勇保卫文魁岭。
1: 当时女子军特务连经过沙

0: 茂岭伏击战、火烧文氏炮楼等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已经具备了独立战斗的能力。
1: 即将迎来第一次独立应战的女子军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召开战前会议，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群策群力研究迎敌策略。队伍中几位来自当地的战士恰好为这次作战提供了重要助力。
2: 因为地形比较熟悉，他就是带领人家去挖，后勤的人去帮忙挖战壕。
1: 没有援军，只能靠自己，连里几位本地的女战士成了活地图。趁着夜色，他们带领大家在山腰抢挖战壕，布设陷阱。仅仅一夜，文魁岭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天刚蒙蒙亮，团兵分三路窜上山，见阵地上悄无声息，敌人开始得意忘形，边打枪边往岭上爬。战壕里，女子军的战士们屏住呼吸，枪口死死瞄准上山的敌人。50米、40米，连长庞琼花压低声音吩咐战友沉住气，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3: 当时娘子军战士接受实弹训练的机会不是太多，不仅训练的子弹平时不充裕，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弹也要特别的节约，敌人靠得更近，我们打得更准，能够有更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1: 子弹极其宝贵，必须一击致命，这是他们在残酷斗争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当敌人逼近到仅剩20米左右时，庞雄花猛然下令开始攻击。敌人的三次连续冲锋全被这支女子军击溃，团兵头子王兴志带着残兵落荒而逃，女子军打响了独立守卫阵地的第一枪。
0: 这场战斗反映了女子军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也同时提升了女子军在广大苏区的影响力。
1: 此后，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打了几十场战斗，拔除多处敌军炮楼，英明威震琼岛。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烧越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军扩建为两个连，编制140人，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很快风暴也随之而至。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调集3000多重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2日，敌军突然包围了正在筹备召开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平坦村。哨兵卢塞湘察觉异样，果断鸣枪示警。随之而来的是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大部队紧急向母瑞山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奉命殿后阻击。在坚守了3天3夜后，女子军第一连和红一营几乎弹尽粮绝。然而大部队仍需要时间继续转移，他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女子军第一连第一排2班的10名女战士，由他们坚守马鞍岭阵地。这10名女战士清楚，留下就是直面牺牲，用生命为战友争取撤退时间。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下任务。这份勇敢是为了革命火种的无畏牺牲，这份坚守是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女子军们时刻关注着马鞍岭的声音，试图从枪声中得知姐妹们是否安全。

0: 枪声越来越弱，他们的心里无比焦虑。当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担忧的连长冯增敏带着一个班回到阵地，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1: 俺都往这火锅那的车里和摩的摩的的进了啊，这进出难得进出，我打过进出路的大的后面那地方了，那后面那地进了波兰的岛嘞。
2: 十个苍蝇全部吸收，两斤梅根大脚蛾全部全身都被血染红了一处，当时看到的没有一只机箱是完整的，战友都是保持的和敌人搏斗的时态，还有一个女战士嘴巴里还含着敌人的一块耳朵肉。
0: 这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3: 把他们摸干净，身上的、脸上的、手上的所有的伤痕啊、伤疤啦，为他们请了一个注目礼。
0: 今天，在马鞍岭阻击战遗址处的一块大石头上，仍能隐约看到当年敌军留下的机枪弹痕。那一道道痕迹都是十名女战士用生命写下的壮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师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转移到姆瑞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那时的姆瑞山是一片薄雾笼罩的原始森林，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1: 快点，要给吃药了，对，那是吃，要给吃片药，你挂了，就回家来给了。好心就发到敌人路路，敌人路好心就就打了，要吃片药来给了，就这样打点着，就这样挖，就这样挖，当时这挖了快，要不然快点，多去看干嘛？你这边你快起来，来这头那些，骂了也干，说了也干，来这头了，那过了就人家冬天。
0: 国民党军在得知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姆瑞山后，立刻派重兵将姆瑞山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女战士王运梅临产了。没有吃的，战友们爬树掏鸟窝，抓虫子给她补充营养。可即便如此，那个在芭蕉叶棚里降生的孩子还是夭折了。王运梅把孩子小小的尸身埋在一棵树下，擦干眼泪，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在姆瑞山苦熬了两个多月后，红军成功突围，敌人随即展开疯狂的追击。为了保存力量，1932年11月，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挂整为零。至此，存在了500多天的女子军特务连奉命疏散。特务连不在了，但人还在。庞琼花、冯增敏等骨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有家不能回，白天躲在山里靠亲人深夜送饭。
4: 回到老家里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跟他说，那很危险，敌人经常来到我们家中，每天都来几次，你回家哎，这不是安全之地吧，这样他妈呢就把他带到福建的一个小山里面住。
0: 东躲西藏的女子军们大多没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等多人几乎同时

0: 石背部。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保存了他们被捕时的两张照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第三张照片。
1: 我看到的是庞琼花被绑着双手，然后在府城押到那边去被游行示众的一张照片。他表情非常镇定，视死如归的状态。那个年代他们能这么勇敢地走出那一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人的美好生活，牺牲还是挺大的。
0: 这张未展出的照片中，庞琼花身着浅色上衣，短发，带着少女气，双手绑在背后，被架在人群高处。尽管如此，她还是神情淡定，不卑不亢地向围观群众大声宣讲革命。庞琼花等人被捕后，就地关押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逐个审问他们，想套出红军的去向。
2: 这人的口号是这样的：活抓红白机、蒲明金、王文宇。红白机呢，全后委书记蒲明金，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宇是红军师长，党禁军三巨头嘛，所以呢，要他们讲，这个交代这个问题，他们就是不知道。
0: 达不到目的的陈汉光开始严刑逼供，绳子吊，皮鞭抽，皮鞋踢，枪托撞，试图用肉体的折磨摧垮他们的意志。
3: 娘子军那些人精神还是存在，每个人一软弱他们都会去安慰，每个人受伤他们都会去包扎。
0: 狱中的姐妹们相互鼓励，互相安慰，用团结的力量筑牢信仰的防线。所有人都对敌人的审讯守口如瓶，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3: 抓他们进军医的时候带衣服进去嘛，他们这套衣服就是说他们自己感觉的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说人家要拿我们去枪毙的时候，要去就医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穿上。
0: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与不知刑期的感化院中辗转度日，但从没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从没动摇过心中的信仰。凭借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敌人的控制下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间。尽管饱受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人叛变。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2: 就是一个是信仰啊，他们自从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开始呢，他就抱定了信仰，因为他的专制是为党这些奋斗到底嘛，对吧？他们有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而如果不是红色娘子军连干部守口如瓶，必然就不到这个红白机在不上。所以呢，娘子军呢为23红军红军不倒呢，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呢，也有他突破的个性。
0: 重获自由的女子军们回到了海南岛。抗战的烽火中，冯增民等人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投入斗争，用行动践行着心中的信仰。
4: 5、6岁的时候就把我好像上有小时候就把我送去给人家养，妈妈都不给，从来没有给我做饭吧。我妈什么东西也不给我讲，她就想叔叔叔叔什么时候都叔叔。后来就很好，主要毕业以后就出来工作，很好工作，还要

0: 要去干什么？要彻底干什么？要干到底？我们很坚强啊！
1: 漫长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磨平冯僧敏的棱角，他把这份坚守化作了对家人近乎严苛的期许，更化作对革命的毕生执着。1945年11月，在历经了漫长等待和战火淬炼后，冯僧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在绝境中凝练的信仰终于结出果实，硝烟散去，英雄的故事却一度隐没在岁月深处。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只留存在琼海的乡野间。直到1957年，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才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得到公开披露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红色娘子军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走出海南岛，传遍大江南北。1960年，冯僧敏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章。毛泽东主席更亲手授予他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这份殊荣不仅仅是冯僧敏个人的无上荣光，更是对于红色娘子军最高的褒奖。1968年，为了传承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琼海阳江公社红色大队成立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女子军连战士的后代。
2: 小的时候，我的叔婆是老的红色娘子军，几岁的时候就跟他坐在纽背上，他老是跟我讲他怎么怎么参加红色娘子军连。后来我读书高中毕业以后，组织就跟我讲要我担任这个连长，我当时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红色娘子军连队搞好。
1: 他们虽未经历战火，却在老战士的讲述中接过那根接力棒，老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以民为先。训练场上，他们严于律己，刻苦磨砺，台风救灾、修水利、干重活，他们总是冲在最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们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的红色教育中，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给赛场的人带来极大的震撼。曾经亲自采访多位娘子军老战士的王陆生，仍清晰记得见到老战士王运梅时的场景。
3: 他种菜在田地里，他就戴着个帽子，那个斗笠在那里坐着啊。王运梅的个子很小啊，你想不到当年就是叱咤风云的娘子军老战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是有一点敬仰。
1: 1982年，作为红色娘子军发源地的琼海，党史部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整理女子军历史。老战士们倾力配合，历时3年，一本关于红色娘子军历史的书籍在1984年正式出版。时至今日，关于他们的史料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口耳相传中，时光走到2000年，这一年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建制编入预备役，番号为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第一团通信连。他们接过先辈的枪，在生产建设 军事训练和

0: 红色宣传中续写着荣光。也正是同一年，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很多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女子军连老战士来说，他们的阵地从山林转移到了纪念园，王运梅就是其中一位。
1: 纪念营这里建成了，向外开放，卫佛知道了以后，他主动的要求来这里当红色的讲解员，专讲他们红色娘子军传奇的故事。
0: 有一次，一位游客无意间问王运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他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
1: 那时候我就听到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在发抖，有哭声的样子。他说啊，我早早就把自己交给党，我怎么不是党员呢？
0: 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入党的事。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便缠着别人帮他写入党申请书，那份对信仰的执着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1: 他说，我王运梅如果没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孩子没找到家的感觉。还让我教他写字，我就是今天教他，明天又忘了，明天教他，后天又忘了，所以反反复复的教他，反反复复的学习，一直坚持7年没有放弃。
0: 后来一封由王运梅口述马市局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2012年7月，王运梅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的9月，103岁的王运梅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带着终于加入党组织的喜悦，离开了人世。王运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跟党走，而他只是那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们那一代人点燃的火，一直延续到今天。2024年5月，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军区批准，第三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纪念园重新组建。如今，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昂扬姿态投入紧张训练。90多年前的先辈不同，他们的战场早已不止于山林与枪炮。从无人机巡查到北斗组网，从海上救援到应急支援，姑娘们用过硬素质在每一个站位上尽显锋芒。这支队伍不仅是先辈名号的继承者，更是能宣传、能救援、能应急、能应战的新时代巾帼力量。火种不息，号角长鸣，穿越90余载风雨，那支从琼崖密林中走来的队伍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装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依然在续写，那面旗帜依然在万泉河畔高高飘扬。
2: 万里锦绣江河，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

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哎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9: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2: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3: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2: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3: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4: 民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5: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0: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6: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
7: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哎，
8: 那你们感受怎么样？
7: 很高兴。
6: 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9: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0: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1: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1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从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

0: 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指老虎还想逞威。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党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航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1: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2: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化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1: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3: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八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

0: 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它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1: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2: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作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1: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说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啊，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1: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0: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集思、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展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1: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3: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地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1: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2: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1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哎，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啊，比如说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4: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2: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的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 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

0: 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1: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2: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1: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3: 有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彻底摧毁3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其3名成员在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丧生。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30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表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

0: 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瑙居民区，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 针对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民众30号呼吁伊朗强硬反击，坚决抵御外部侵略，捍卫国家主权，要求对美国的挑衅行径追究其责任。
2: بنده جزوی از ملت ایران یه جوان ایرانی خواستارم که در کنار محکوم کردن جزا و تنبیه کنن آمریکا رو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اراضیت کشورمون و ملتمون توهین و تنبیه بشه.
3: درصد همونطور که میگه به خاطر نجات مردم ایران نیست، به خاطر اینه که یه سودی ببره، هم خودش هم همپیمانانه. اما به عنوان یه شهروند خواستار اینم که ما بجنگ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که به خاکمون تجاوز بکن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展示美海军一架 P-8 海神反潜巡逻机在中东地区执行巡逻任务期间，接近美空军 KC-135加油机进行空中加油。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P-8 反潜巡逻机是美国军方监控该区域海域情况的军事资产之一。美军称，截至7月30号，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 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 据路透社29号消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警告部队，在网上分享手机视频，可能会帮助伊朗瞄准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部分部署在外的美军人员可能很快会被要求上交手机。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一封此前未公开的信件中表示，伊朗可以通过搜索新闻报道或社交媒体的帖子，获取记者引用美军士兵手机拍摄的反应照片和视频，从而近乎实时判断伊朗打击行动的效果。 库珀在信中写道，这种开源情报带来的直接且不可避免的代价，可能体现在美军人员伤亡以及遇袭海湾国家平民的伤亡上。 库珀要求美军人员进一步加强对行动安全的重视，但并未在信中提出具体措施。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在多次遭受伊朗袭击的约旦，部分美军士兵被告知他们的手机将在未来几天内被收缴。另有消息人士表示，出于行动安全考量，美军正考虑在该地区推行此类举措，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报道指出，不少美军士兵依靠手机定期与亲人保持联系，因此任何针对移动通信的限制措施都将给该地区的数千名美军士兵带来新的挑战。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您好。 美伊在短暂停火之后冲突再起，伊朗方面称为回应美国的新一轮袭击，伊朗袭击了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并摧毁了3架 F-35战斗机，但美方却予以否认。那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称美伊的谈判还在进行，您是如何看待美伊之间这种边打边谈的态势呢？
4: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样一个军事对抗正在快速的升级。实际上，从这一轮的整个的美伊的冲突开始之后，那么我们看到呢，实际上它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的烈度和范围都是在一个快速升级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看它这个打击的烈度。那么实际上呢，如果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最新一轮的美伊冲突的最开始呢，实际上双方每天只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10个左右的打击目标，并且还主要都是在 沿海的地区，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整个的打击范围已经是包括了中东地区的非常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并且的话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烈度也是在快速的提升。那么本身来讲的话，美国和伊朗都在突破一种原有的这种

0: 对应的或者说是对等打击的这种模式。那么从它本身波及的范围面上来讲的话，更是非常明显的升级。我们看到就在24小时之内呢，那除了美国和伊朗，包括我们说到像沙特、伊拉克、科威特、埃及等多国都是被卷入到其中。那么在之后，伊朗呢，像您刚才所提到的，为了来去反馈这样的一个美国最新对于伊朗的打击，实际上也是重新的对于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都发动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那这种做法实际上说明美伊两国都有想法要去打破过去这种所谓以牙还牙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的节奏。因为在伊朗看来呢，伊朗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里边一直处于一种打击上的或者说是军事对抗上的一个被动的地位，那么它需要去夺回整个这样一个军事对抗的主导权。而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虽然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里边一直对于伊朗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在加以军事上的压制，但是在海峡的通行上没有打通，在盟友的保护上没有做到，而且自己的军事基地也是多次的遭受到伊朗的相关打击，所以美国也要去改变这样的一种既往的军事对抗的模式。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有一种想要升级当下军事对抗的这样的一种内源性的动力。但是确实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伊朗也在进行进一步的政治接触，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政治接触目前来讲的话，至少从媒体上报道出来的大多还是一个间接性的，而且主要是集中在有关海峡通行问题。那么实际上就是由伊朗和阿曼在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的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谈判。但是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伊朗它的这个立场也是非常强硬的，它主要强调的是自身主权和主导这两个地位。所谓主权呢，就是伊朗要求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一个它的主权管辖的能力。那么这个不仅体现在所谓的这个航运费收费的问题上，也包括之前对于海峡的通行要进行提前的申报，那么伊朗就要能够审批。所以伊朗是要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些域外力量而言的话，它要有一个排他性的管控权。而对于像阿曼这样一个伊朗也认为有着相关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的权力和能力的国家来讲的话，伊朗是要掌握它的一个主导权，也就是当如果最终出现了任何的这种分歧的时候，伊朗能够有一票的否决权。所以伊朗这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的要求和美国对于海峡这种所谓要恢复到之前国际航道自由通行的要求可以说是直接对立的，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在谈判上很难能够取得一个成果的非常关键的原因。那么目前的话，整个海峡的通行已经成为了能够实现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到停火止战状态的一个前置条件。当这样的一个条件没有能够很好的达成一致的时候，我们说美国和伊朗想要重新的恢复到一个有相关的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的状态，使得整个地区的局势能够重新恢复稳定是非常困难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先生的解读。接下来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一段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我们看到伊朗导弹打破停火局面之后，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报复性打击，更多国家卷入其中，是否会加剧地区风险外溢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华尔街日报》，伊朗转守为攻，这是一个新的变化。今日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发动突如其来的导弹袭击，表明正试图夺回主动权。分析称，这次袭击显示出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伊朗军方变得更加强势，也更适应持续的冲突状态，这就加剧了局势频繁升级的风险，美伊谈判变得更加困难，美国压力倍增。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必须想办法威慑伊朗，使其不再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盟友发动进一步的袭击，同时还要将德黑兰重新拉回谈判桌。接下来我们来看英国金融时报，美国要重创伊朗，特朗普称美国将重创伊朗，其报复力度将影响局势的走向。面对美军升级的空袭方案，批评者担心美国可能会越陷越深。目前伊朗从地下基地向更远的地方发射导弹，提高了导弹突破防御系统的能力，也提高了导弹的精度。而伊朗方面，伊朗的武器选择更加多元，包括飞行速度较慢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以及速度较快的弹道导弹。 这令对手的导弹防御系统和雷达更难以拦截。接下来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美沙联合出手令局势复杂化。我们看到此前没有直接参与其中的沙特与美军联合出手，打击了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而沙特方面表示，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沙特防空部队此前拦截并且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专家称，美伊之间的博弈已经出现外溢风险，地区大国角力成为中东地缘格局中的新变量。最后是伊朗德黑兰时报，进一步激化地区反美情绪。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发动袭击。沙特的冒失在于缺乏实据，将石油设施遇袭归咎于伊拉克民兵武装。这场袭击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伊拉克总理紧急推迟访沙行程，国内各派一致声援遭袭民兵武装，呼吁重新审视伊拉克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协议。文章称，美沙刻意挑衅的危险举动激起了新一轮的反美情绪，并且促成新的团结，中东力量版图或加速重构。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皓月。
1: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伊拉克通讯社30号晚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
3: 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当天表示，伊拉克政府从未批准任何针对伊境内目标或团体的袭击。他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就此次美沙联合打击行动与伊政府进行协调。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处基地遭美军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沙特国防部此前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27号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阿布迪透露，一方已要求沙特方面就袭击是源自伊拉克的指控提供确凿证据，并分享安全情报以供核实。他表示，一方已成立调查委员会，沙方指控尚未得到证实。路透社30号援引两名地区官员的话称，根据沙特阿拉伯及其地区合作伙伴的评估，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拉克武装组织合作，共同发动了此次袭击。他们还表示，这些行动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监督下进行的。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表示，埃及的安全对伊朗而言至关重要。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埃及是伊朗在地区内的重要朋友和伙伴。此番表态正值埃及达米埃塔港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引发外界对伊朗战事可能拓展至新战线的担忧。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29号，两艘船只在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也门胡塞武装30号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该消息人士还表示，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两艘船只在达米埃塔港起火后，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继续调查事件详情，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媒体分析指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高风险信号。
4: 法新社报道称，此次袭击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本次冲突中第一次遭到袭击。 报道称，

0: 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公司的船只。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遍布中东各地的美国利益发出高风险信号。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击事件加深了市场对能源运输通道潜在风险的担忧。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减少。沙特作为主要产油国之一，可以经由红海出口能源。报道称，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南侧曼德海峡通行受到干扰。尽管当前没有任何一方宣称对埃及港口遭袭负责，也没有任何一方公开威胁苏伊士运河，但这一咽喉要道面临的潜在风险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事件可能会威胁到多达每天500万桶的全球原油供应。此外，袭击事件可能还会拉高船只的保险费用，同时船只绕行、运费上涨所带来的通胀风险也将会转嫁到消费端。报道称，目前市场尚未就苏伊士运河中断做出反应，但是保险成本已经出现上调预期。
1: 沙特阿拉伯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沙特方面表示，这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2: 您好。
1: 目前呢，美国和沙特联手打击了伊拉克亲伊朗的什叶派武装，这是沙特首次公开和美国联合发起跨境袭击。同时，沙特国防大臣访美时也表示有意与伊朗缓和关系。那在您看来，沙特这一行动的背后是有何考量呢？
2: 那确实呢，我们说沙特在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开始之后呢，其实之前一直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审慎的立场和态度。那么就算是有相关的一个回击，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也都是自己来进行一个私下的这样的一个回应，而不会采取这种非常公开并且是跟美国联手的这样的一种联合行动。所以说这一次呢，沙特是有部分的偏离了之前所采取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中立观察者的角色，但是呢，沙特总体上也还是比较克制的。那我想呢，这回沙特之所以会采取相关的行动，也是有多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知道，沙特长期以来呢，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里边，是同时受到了来自于伊朗方面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以及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对于它境内的这些能源基础设施的袭扰。那么在沙特看来，这些袭扰呢，主要是来自于伊拉克的这些民兵武装，所以沙特呢也是对伊拉克提出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关切。但是在沙特看来呢，伊拉克政府是无力来去管控自己国内的这些武装力量的，所以在这一次沙特希望通过一种相对于强硬的方式来去重塑在地区的军事威慑。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知道沙特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行动看作是一个对伊朗发出严厉信号的这样的一个途径，但是沙特呢也非常担心被完全的卷入到美伊的冲突当中，担心局势的完全失控，所以选择对于伊拉克的这样的一个被认为是受到了伊朗支持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民兵组织，对他来采取相关的打击行动。那通过这种有限的方式呢，实际上也是在重塑自身军事威慑的同时，来保障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不至于快速的恶化。但是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呢，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当前整个地区局势是在快速升级的过程当中，任何的这种螺旋的一个循环报复都可能会导致局势的完全失控。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沙特的国防大臣也是很快的去访问美国，那么他访美的目的根本上也是希望能够去实现一个对于局势的降温，来确保沙特呢不至于完全的被裹挟到当前的美伊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局势当中。
1: 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啊，此次埃及达米埃塔港两艘船只遇袭事件，也是此轮冲突首次波及到埃及，而这一港口也是红海的重要通道。您是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对中东战事以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呢？
2: 那确实我们看到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战事随着它已经延续到了埃及，那么它意味着从地理层面来讲，是从我们说从波斯湾逐步到红海，现在已经到了地中海，并且是首次到了非洲大陆，所以说在地理范围它是一个严重的扩大。而从它参与方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等于也是把曾经居于在当下的美伊冲突中处于一个相对边缘位置的埃及呢，也是给拉到了一个当事方的地位。而且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一起袭击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方来进行认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随着美伊冲突的进一步升级，未来整个地区出现一种混战的这种态势是有可能会这种风险会增加的，所以这使得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恶化。我们知道此前呢，各方都认为当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时候，把红海和曼德海峡作为它的一个备份，而当曼德海峡也受阻的时候，那么经过埃及的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就成为了最后的一道保险阀。但是现在由于这一次的这个冲击，使得我们看到整个全球能源安全的这样最后的一道安全阀也是被突破了，所以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任何一个我们说能够百分百确保安全的路径。那么在当下的话，实际上对于全球的能源安全以及对于产供链的这样的一个稳定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为各方的这种安全焦虑肯定会引发后续的这样的一个保费啊、航运费用这样的一个上涨，并且大量的船只的绕行也会降低整个航运的通行效率，那总体上肯定会对于全球的经济造成很严重的冲击，那么这种输入性的通胀也会给全球的经济体带来更大的压力。
1: 好的，谢谢李先生的解读。那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季萌。
3: 好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考验着美伊谈判的智慧和耐心，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斡旋空间到底有多大，全球能源面临哪些冲击，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华尔街日报》，谈判仍在进行。美国恢复空袭伊朗之后，作为冲突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华盛顿与德黑兰正在谈判，特别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期实现局势降级。面对油价剧烈波动，双方都清楚时间紧迫。此前阿曼未经伊朗同意，在其海岸线附近设立了一条由美国支持的航运走廊，极大地激怒了伊朗。伊朗坚持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拒绝阿曼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共同管理方案，该水道的安全形势没有改变。接下来来看德国商报，德国商报关注到主导权之争带来多重挑战。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伊朗与阿曼正在寻求临时解决方案，但双方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伊朗看来，美国和沙特正试图向阿曼施压，以推进不切实际的计划。与此同时，美伊军事对抗升级加剧了谈判的复杂性。目前航线划分、安全保障以及双方互信缺失都是阻碍谈判推进的因素。海峡危机的外溢风险对全球能源安全和金融秩序构成了压力。新加坡联合早报关注到外溢风险持续上升。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仅靠空袭和极限施压根本不能逼伊朗妥协和让步，也无法在海峡问题上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再加压伊朗就会松口的假设是错误的，伊朗的立场只会更加强硬。埃及证实地中海沿岸港口船只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新的安全隐忧。达米埃塔港毗邻苏伊士运河，连接红海航道通往地中海的出海口，沙特原油出口的最后一条安全航道恐怕也面临着威胁。最后来看路透社，路透社说能源市场持续承压，美伊冲突已对中东能源运输造成了持续影响，航运路线受阻，能源基础设施遭袭，部分进口商开始减少从该地区采购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无论最终敲定哪种通行规则，霍尔木兹海峡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状态了。分析称，霍尔木兹海峡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推动能源贸易成本长期上升，更高的保险费用、运输成本以及对供应安全的担忧可能会成为中东能源交易的新常态。 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的相关评论。皓月。
1: 好的，季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
1: 特朗普总统说，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

0: 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方面对哈马斯会解除武装表示怀疑。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31号援引哈马斯官员的话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
1: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称，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1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袭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此外，俄军当天还控制了包括哈尔科夫地区的尤尔琴科沃的4个定居点。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70余枚导弹，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约28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30号称，俄军发射的导弹中包括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9枚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说，在盟友提供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和交付延误的情况下，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他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
1: 波兰国防部国务秘书托姆奇克30号表示，波方已确认当天凌晨进入波兰领空并坠落在该国卢布林省塔纳瓦科洛尼亚附近的是一枚俄制 KH-101 导弹。托姆奇克称，该型导弹具备携带核弹头的能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巡航导弹。目前尚不清楚这枚导弹是否蓄意瞄准波兰。波兰总理图斯克称，该导弹坠落在无人区，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30号稍早时通报说，当天凌晨3时，波军雷达在该国领空发现一不明物体向西飞行，波军随即派出一架战机进行侦察和拦截，该不明物体后从雷达上消失。军方直升机在塔纳瓦科洛尼亚附近无人区发现疑似坠落地点。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据乌财政部此前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科列茨基称，目前乌方已收到116亿欧元援助贷款，其中84亿欧元为国防援助贷款。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财年财政与军事支持。据英国金融时报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该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允许乌克兰自行建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0: 路透社当天援引金融时报的报道称，特朗普总统表示，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武器，美方对授权给谁必须稍微谨慎一些。他还表示，其女婿库什纳和特使威特科夫很快将访问乌克兰。同一天，已向乌总统泽连斯基提交辞呈的乌克兰驻美大使斯特凡尼西纳表示，乌方目前迫切需要新的防空导弹来抵御俄军的袭击。斯特凡尼西纳透露，乌克兰正在与五角大楼就获得许可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进行讨论，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12个月至5年不等。他表示，爱国者制造商雷神公司的官员已到访过乌克兰，而负责生产爱国者 PAC-3 拦截弹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正努力向乌派遣专家团队。他指出，虽然乌克兰能够防御俄军的无人机，但尚未找到有效防御俄军弹道导弹的手段。眼下每次夜间袭击造成的破坏性后果都令人难以置信，而俄罗斯正在迅速扩大此类导弹的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 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

0: 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1: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军火承包商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重大缺口，凸显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29号报道，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已签订的1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 报道说，这两份军购文件虽未最终确定，但反映出五角大楼在导弹订购方面的新变化，即有意用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采购，以期激励军火承包商为换取稳定持续的订单而扩大产能。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该中心分析人士称，库存消耗可能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在拦截导弹时承担更大风险，因为目前没有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完全替代方案，而配备标准系列导弹的海军舰艇通常部署距离太远。 该中心高级顾问坎西恩此前还曾披露，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的7种导弹中，约一半已消耗其库存的一半，其他的也已消耗其库存的1/4到1/3。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2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 由于造价高昂，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计划已出现数年延期。另外，美国大型造船厂数量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造船进度往往赶不上计划。
1: 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 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遵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将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日本共同社报道说， 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能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 据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 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 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日媒称，日本政府将着手制定首份关于情报活动的指导方针。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共同社披露，日本政府还计划在今年秋季前设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 即要求在日本国内为外国政府开展游说活动，必须登记，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 对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的消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战前日本特务机构，

0: 高度相似，多国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相类比。
1: 高市长苗想要打造的军事化国家或者说是能战国家，它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情报收集、情报共享、情报管理，还有一些机制化的跟情报相关的法律和机构，都要跟高市当局想要打造的军事国家相匹配。所以呢，不能把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快速推进。日本战前其实有这样一个垂直性的一个情报机构，它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是深度绑定的。如今高市政权下国家情报局卷土重来，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那种高压下的情报收集管理以及对个人的自由言论的破坏。
0: 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也发布消息，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2: 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7月以来，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政遣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北京时间7月30号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持续巩固，新兴产业牵引带动作用凸显，从新旧动能转换到宏观政策加力增效，一系列部署释放出中国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的强烈信号。
2: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升至26.2%，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以高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量。
3: 那么，从统计上来看呢，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那么这两个新兴产业呢，它在整个工业当中的占比呢，大约是20%多，但是它对整个工业的拉动的带动贡献呢，差不多要接近50%。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呢，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动能结构呢，正在发生非常积极的变化。
2: 会议指出，下半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专家表示，这释放了政策储备充足、应对有力的积极信号。
3: 首先，在财政政策方面呢，

0: 提出了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的使用的进度。那么上半年呢，我们整体的财政支出和债券发行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差不多都是47%左右。下半年呢，还是有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发力的空间。另外，在货币政策方面呢，也提出了要综合运用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那么当前我国的通胀呢，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我们货币政策呢，也仍然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力的空间。所以下半年根据形势的需要呢，那么货币政策也可以及时的进行操作。
1: 下半年将通过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保障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专家表示，围绕重点领域的精准施策、定向发力，将助力中国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2: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向新指向动能转换，向优指向结构优化，向好指向态势回升。三个向层层递进，既是方向引领，也是信心传递，为下半年经济工作标定了清晰坐标。
3: 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
4: 一是算力底座夯实，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8倍。二是模型能力跃升，深度求索、跃至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了多个万亿级参数的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心理芯片加速适配。三是要素流动活跃，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5: 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深化生态协同，推进模芯云用、全链条协同创新、高效适配，同时完善关键制度框架，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强化风险监测防控，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
3: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发布今年上半年商事认证业务数据。中国贸促会表示，上半年中国外贸整体延续稳定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
6: 根据中国贸促会发布的数据，2026年1至6月，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政策、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426.37万份，较上年同比增长9.64%。其中上半年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前往美国原产地证书4.46万份，涉及金额29.5亿美元，同比增长13.38%。中国赴美出境 ATA 单政策735份，同比增长15.93%。自美国来华进境 ATA 单政策381份，同比增长17.96%。
7: 这一数据表明，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顶压前行，整体延续稳定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中美双向人员与货物交流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6: 截至6月底，中国贸促委已审批2026年中国企业赴美参展项目150个，上半年已实施87个，近2000家中国企业赴美参展。中国贸促会表示，将推动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制造业运行放缓，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扩张。

0: 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较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从历史数据来看，受高温多雨以及台风等季节性因素影响，多数年份的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环比均有下行。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放缓，生产指数为49.9%，接近50%的临界点，说明我国制造业生产端韧性较好，在极端天气影响下仍具备稳定运行基础。
1: 从行业来看，通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市场活跃度较高，产需较快增长。
0: 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专家表示，尽管极端天气对企业运行、物流运输等有所影响，但是我国制造业新动能仍保持较好扩张态势。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今天开标，预计今天晚些时候产生拟中选结果。
3: 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约500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医药机构采购需求量，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进一步优化采购规则，挤掉流通环节的虚高水分，全流程、全周期保障药品质量安全。本次集采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2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中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2: 今天，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6周年纪念日。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达6290亿元。按照规划，这一规模将在15-5期间突破10000亿元大关。北斗3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表示，北斗3号系统开通6周年来，运行表现超出预期，并实现多方面突破。
4: 北斗3号系统开通6年来，不仅运行稳定，还在持续升级。
5: 6年运行下来以后，我们反过头来来看，应该说这个指标是全部符合我们的要求，甚至有些运行方面的表现呢，还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4: 北斗3号开通6年来的最大突破是什么？谢军认为，核心是产业普及。
5: 在产业普及上头，我个人感觉我们用户端进步还是比较大，像芯片的功耗呀、时延等等方面呢，应该说都取得了很多好的这个突破。现在也有很多很好的服务平台来推广北斗的产业。
4: 谢军说，北斗特有的短报文功能，也就是手机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能通过卫星发文字求救这一功能，应用明显提速。
5: 6年来，短报文通信这方面来讲变化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近期呢，在京津冀地区又推广了紧急情况下移动、联通、电信的这个手机都能够直接、快速的接入北斗短报文服务。
4: 谢军介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服务精度将大幅提升，可实现分米甚至厘米级高精度定位。未来北斗还能为空间飞行器提供导航，
5: 它的一些这个波速实际上可以为更远的空间的一些飞行器啊提供导航服务。最典型的就是导航卫星发波的信号传到这个月球那边，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只要卫星导航信号的设计考虑到月球方面的一些要求，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卫星导航从地球空间到地月空间，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当然那个定位精度、授时精度肯定是要有变化的。

0: 在它的基础设施建好之前，我们如何的利用现有的地球上的这些基础设施服务于未来的月球的一些活动，所以这是其中的一种技术途径。
1: 昨天，四川、甘肃、陕西等地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四川绵阳有特大暴雨。未来三天，四川盆地、东北地区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华南南部仍有强降雨。
2: 从29号晚开始，四川多地开始降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昨天，四川省水利厅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四川省多部门同步升级系统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到8月3号前后，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面对暴雨可能带来的防洪压力，昨天下午，位于绵阳涪江上游的五都水库开启了2个泄洪的闸口，及时调整下泄流量，为防洪腾出更多库容。昨天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西安出现强降雨，西安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在西安市南郊地区，因雨势急促，城区部分路段立交桥下的涵洞有明显积水，西安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全面封闭。受上游强降雨影响，28号晚间至29号，流经甘肃敦煌的党河水位快速上涨，洪水一度漫过泄洪渠，当地紧急采取水库预泄腾库等措施应对险情。目前洪水正逐步消退，截至昨天下午，受淹区域清理工作全部完成，城区主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4: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0: 哇，好厉害呀！
11: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2: 我刚洗的床单呢？
13: 偷偷加量2组，
14: 多拎2个，多走2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台军汉光演习将于下周登场。今年不仅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场所暂停营业，还首次加入断网演练。届时，岛内14个县市约1700万人将受到影响。岛内舆论质疑演习过度扰民，且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战争氛围，制造社会恐慌，这背后充满了政治算计。
18: 台湾将于8月5号至14号进行汉光42号演习，演习期间要求银行、药店、商场等场所分时段停止营业，若不配合，将处以3万至15万新台币罚款。
19: 这次这个措施跟以前很明显的不一样，在室内的商店或者是银行都不可以营业，这个倒是第一次。
2: 饭店以及药局要停止营业，在过去都没有发生过的，一再的塑造这种战争的危机感，其实就是为了要年底冲票，完全是选举考量。
7: 紧急性的药品的需求，对不起啊，等演习完再才能够取得药品吗？
18: 此次演习首度增列移动网络降速项目，也就是断网演习，将于8月10号、13号登场。届时民众将回到 2G 时代，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受影响的14个县市人口近1700万，约占全台总人口1/4。消息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
1: 如果说1700万人受影响，几乎用网络人都会受到影响，这根本就是在扰民。
18: 岛内舆论认为，本次演习标榜是常规防务演练，实际上是民进党当局刻意渲染战

0: 战争氛围，制造两岸对立的政治表演，更是把全台民众绑架进台独赌局的危险操作。
1: 他连说都说不清楚，所以这到底推出这个东西的动机和目的是真的要演习，还是想制造一些话题，制造一些气氛来转移当前的政治的危机，这都令人非常怀疑。
2: 这次的演习目的只是在恫吓老百姓，让老百姓感受到兵凶战危，这本来就是在贩售战争恐惧啊。
0: 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敢在八月选战动员的黄金时段推出此举，根本不是为提升所谓防空能力，是刻意在蓝营票仓放大战争焦虑，用制造恐慌绑定选情的套路操弄选举。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在30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湾社会民生的最大祸害。他们为一党之私，劳民伤财，穷兵黩武，不断制造战争焦虑，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想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等待他们的只有台独败亡的下场。
3: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根据台媒报道，依岛内相关规定，检出致癌物的油品依法不得上市流通。但事件爆发初期，台当局却提出问题油含量不超20%可免下架的标准，并称依据来自专家会议，由于至今无法说明相关决策依据，也无法公布与会专家的名单，岛内舆论质疑有台当局官员在为毒油厂商违法护航。
0: 台媒报道称，依台湾现行的食品安全法规，含有致癌物就禁止流通，业者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根本没有所谓超20%才下架的标准。而台卫福部门对此的解释是在内部专家会议上提出来的。
4: 专家会议讨论出来，
5: 专家学者到底是哪些人？如果有人担心业者的生意，才说免下架，当然要追究啊！我们不允许打着专家学者的光环，还在那边护航业者啊！
0: 事实上，继续销售问题油品已涉及违法，但台卫福部门却说不出这些专家委员究竟姓甚名谁。此外，7月4号专家会议当天，已经被羁押的中联油脂总经理竟然也在会议现场。
6: 中联是谁？
7: 就是那个被收押的余总经理。
6: 他已经被收押，连检方都认为他从头到尾都有可能串证，从头到尾都有可能说谎。然后你找他去讨论我们20%要不要下架？
0: 外界质疑是有官员在为业者护航，减少损失。而据法界人士透露，专家会议录音通常只保存1个月，因此到8月4号就会被销毁，届时恐难查出真相。
8: 过去对于这种油品受污染，就是一律下架的，还有什么20%？究竟是在为谁创造利润？
9: 就是你要护着有些厂商不要受到这个处罚，20%就是门神的条款，
10: 绝对没有所谓的包庇。我们给中联罚的几乎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罚。不会有门神。
0: 面对质疑，陈时中否认包庇厂商，但又说不止喝油有风险，喝水照太阳也有风险。荒诞言论引发舆论炮轰。
11: 那你要不要禁水？禁止晒太阳？你要不要禁止大家活下去算？觉得本偏皮根本不严重的话，那你干嘛要定标准？
12: 陈时中，你到底为谁在效忠啊？你到底拿了谁的薪水？这东西里面有砒霜，加了3杯水以后给你喝，应该没关系吧？你要不要喝啊？我没有人这样搞的啦。
0: 台行政机构上周还邀集6大都市市长一同参与食安会议。会上，各位市长不分党派，对台当局在毒油事件中拖延、甩锅、不透明等做法都无法接受，同时也一致反对在无法确保安全前就贸然将有疑虑油品重新上架。
3: 7月30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并同步签署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标志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取得重要进展，为口岸正式启用奠定了基础。
0: 签署仪式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合作安排由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晃浩代表双方签署。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也同步签署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明确香港特区政府将以租赁方式取得港方口岸区使用权，租赁期限至2047年6月30号。 据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此前已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

0: 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国务院也已批复相关安排，口岸正式开通时间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共同商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届时旅客整体通关时间将由目前约30分钟缩短至约5分钟，口岸设计通关能力可达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将进一步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
1: 接下来来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已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4: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欢迎回来。欧盟委员会30号表示，将提供100亿欧元资金支持相关企业在欧洲建设7座 AI 超级计算工厂，以缩小欧盟与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
6: 欧盟委员会表示，除了欧盟提供的100亿欧元资金，他们还希望利用这些公共资金进一步吸引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当规划建设的这7座超级计算工厂投入运营后，欧盟的计算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至少翻一倍。目前，欧盟的计算资源主要由遍布在芬兰和西班牙等国的19个 AI 数据中心提供。欧盟方面表示，随着 AI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获得 AI 超级计算工厂所提供的大规模计算能力，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成为一项战略需求。
7: Why does Europe need this? Because Europe wants to become the first AI continent. These AI gigafactories will provide the necessary computing power to make this possible.
6: 近年来，由于担心过度依赖外国技术供应商，欧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自身的科技主权。欧盟委员会6月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欧洲不生产数据中心所需的大量关键零部件，电力成本可能是中美两国的2到3倍，排名前5的云服务商全部来自美国。
1: 当地时间7月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山火持续肆虐，火势不减，受火情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
8: It was frightening, yes. We could see the flames in the hills above the village. And the police and the firefighters were just telling everybody to leave straight away.
9: For us, it was totally, a surprise. But, now we're here. And I don't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I'm just happy that we are still here.
10: 与游客一同撤离的景区工作人员利亚加拉塔则表示，自己险些未能成功逃生。
11: Διασωθήκαμε στο τσακ προλάβαμε. Δηλαδή, για να φανταστείτε τώρα, τρέχαμε και από πίσω μας καίγουσε φωτιά. Δηλαδή, δόξα τω Θεώ Παναγία μου που ήρθε ένα βαρκούλα, κάτι δεν ξέρω τι.
12: Να σας παραλάβει, ναι.
11: Μας πετούσαν εμάς γρήγορα, γρήγορα. Δηλαδή, και εγώ ήταν όλα. Τι να σας πω τώρα. Ήταν εφιάλτης. Ζήσαμε έναν εφιάλτη.
1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山火火情。据外媒报道，30号仍有超过200名消防员继续在克里特岛进行灭火作业。此前，希腊消防部门29号表示，希腊各地已有3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遇难。
1: 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以及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10: 欧足联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声明还称，一旦外部投资者获得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足球运动将永久改变。商业回报将成为一项永久性义务，投资者的预期将变成日常压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他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因凡蒂诺近日称，此举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据了解，除了欧足联外，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当地时间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效仿欧足联宣布抵制赛事。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会议上讨论此事，而南美洲足联尚未公开发表评论。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3: 中午好，来看天气。那么今天呢，在中国整体降水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尤其是在黑龙江、甘肃、陕西、四川以及广东、广西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而且上述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从西南、华南一直到东北，还是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而且由于大气环流形势比较稳定，一直到下周初，在四川盆地、甘肃、陕西等地都会有强降雨发展。那么一定要警惕这种降雨的叠加效应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注意人身安全。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影响，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呢偏北，而且偏强，在它影响之下，从华南到东北都会有大范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气。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一北一南，像是天津、杭州、南昌很多城市，今后一周几乎是天天这种桑拿天。

0: 的感觉，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西安中雨，24到34度，广元中雨转阵雨，22到27度，宜宾阵雨转大雨，23到31度，唐山雷阵雨，25到33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5度，南京晴，28到36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转晴，26到36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4到44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3度，悉尼晴转小雨，9到17度，伦敦晴，14到25度，巴黎阴转晴，16到29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4到32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6到23度，渥太华晴，18到28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

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和善统一。
3: 和善统一。

0: 我们的将士使用重型武器，稳、准、狠，能够有机会率领叶军长的队伍战斗，做梦都不敢想。重武器留一些，我赞同。你们路途遥远，携带也不方便。恩来，不要再研究了。我们已经成立了临时党小组，陈毅任组长，周师弟、李硕勋、王日卓任副组长。 还有林彪、许光达这些猛将，不要再改变了。
1: 我也不赞同改变。
2: 那天，几个方案都提出了，只有这一个方案是多数赞同。敌情变化也是正常的。
0: 那是三万人，对我们3000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超过你们。
2: 不要再犹豫了，这个决定没有错。赞同我和陈毅留下，更没有错。
1: 如果队伍带不到潮汕，交不到叶军长手上，除非我朱德死了。你死了，我还可以带过去。两个都死了，还有周师弟他们，保证让你们看见队伍。我们尽快进三河坝吧，枪炮声已经消失了。再响，就是迎接我们队伍的鞭炮声了。
3: 赵书记，让我带给你的信。

0: 这个地方，汇东的地下组织干得好啊！一个月前知道消息，就做我们来这里的准备了。走，第三河吧，跟老百姓一起打土豪劣绅，分忧粮。走，走。
1: 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一个可以休整的地方，那里群众基础好，你们可以留在那里养伤。
2: 刘总指挥，尸骨未寒，你们就想让我带着队伍逃走？
3: 我不认为走是上策，
4: 那面旗子哪个说了算是关键。
3: 于师长，现在我们只能依靠你了，你就是总指挥啊。

0: 放心，等到了莲花县城，我就设法把信寄出去。
1: 德民家人看到信，一定会悲痛欲绝。十九岁出来，一去不返，非常担心二老的身体。
0: 我看总指挥的那封家书，你也一并放进去了。
1: 一定要放进去。他们看到德民的信，也许会有几分慰藉，知道儿子始终在牵挂着他们，还有瑞琴姑娘。我很后悔，我应该和德明一起去泸溪的，也许那样他就不会牺牲。
0: 这些人惹的祸太严重了，就是放到他们过去的队伍上，也要军法惩治几个，
1: 所以要尽快整顿。荣焕
2: 在，
1: 等队伍停下来再清点一下人数吧，估计又少了些。
3: 是，毛委员。刚出华堂的时候，就又走了二十几个人。
4: 这一路下去，还会有人离开，有些人还是把枪留下来，扔在了路边。
3: 现在，一团二连二排的同志，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捡枪。

0: 报告员，是个好消息，莲花县只有两个保安团，县委会的刘仁侃讲，一定要来打这仗。现在很多群众都相信了谣言，说秋收起义队伍已经被消灭光了，县城里面还关押着近百名革命群众和党员干部。好，这一仗要打，不但要把他们救出来，还要开仓放粮，要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是打不垮的。
1: 文斌，
2: 哎，去把刘仁侃请过来，我们研究一条作战方案。
3: 是，
0: 荣焕
4: 在，
0: 把于市长也请过来。
5: 是，
0: 猴子
6: 在，
7: 丁颖
8: 在，
0: 命令大家原地休息，明天一早进莲花县城。
9: 是，
10: 原地休息。
0: 战士们都很疲惫了，
11: 原地
0: 粮食也没有了，打一仗，
12: 原地休息，
0: 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

0: 给爸爸送去的吗？
1: 嗯，这些是爸爸这几年在农村和厂矿调查的资料和总结的经验，有的发表了，

有的还没有，我们把它整理好。爸爸现在又要到农村革命了，也许会很久。

0: 霞姑，泽民来了。
1: 嫂子。
2: 泽民。
1: 安英。
0: 来坐。
3: 二叔。
1: 安英。
3: 二叔，看见爸爸了吗？他吃月饼了吗？
1: 放心，他一定吃过了。
0: 安英啊，跟外婆睡觉去啊，大人们要说事情了。
2: 妈啊，安英长大了，让她在这里吧。
0: 啊，
2: 那好。泽民，你找到润之了吗？
1: 找到了。
2: 你见到他了？在哪里？
1: 我联系到了莲花县我们的同志，说他们已经攻进了县城，解救了被大土豪李成英关押的100多名同志，并开仓济民。那里的老百姓欢喜得如同过年，他还在那里召开了地方党组织会议，还把队伍里的重伤员留在甘家村养伤。
3: 莲花县在这里，离我们这里很近。
1: 嗯，你爸爸离我们是非常近。
2: 他们现在还在莲花县吗？
1: 听说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嫂子，放心吧，我会很快赶过去，总会找到他的。
2: 不知道他们会在哪里停下来，上次送去的包裹一定没有收到。
1: 包裹我还不清楚，停下的地方应该会在井冈山附近，那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地带，地理位置也占优势，他有可能会选择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我在白沙镇见到他，他跟我讲，中国工农革命军总要有个家。

0: 团营连长到这里领图纸。是。
1: 小宋同志，一路辛苦了。你的这封信和报纸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原计划也是明天离开这里，请你帮忙转告汪泽楷同志，谢谢他提供的线索。我正要写信给宁刚的龙超清书记，请他帮助我联系那里的袁文才同志。
2: 你来刚，我来西。
3: 你是湖南哪里的人哦？
2: 刘永的。
3: 离我们韶山村300里路。
2: 我去年12月加入的党组织，做过冲河区农协会会长，参加过你召开的会议。我不去转告汪泽楷同志了，我要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跟你们一起上井冈山闹革命。我去江西省委就是为了找你们。汪书记正需要一个送信的，我跟他讲了，我没有回去就是找到你们了。
1: 读过几年书啊？
2: 我幼年读过私塾，后来考进了县里金江小学，毕业做了一年的小学教员。
1: 欢迎你，孙瑞雄同志。只有成绩优异的，才可以考入金江小学。你还做过先生，我喜欢。
2: 我们准备在敌人相对薄弱的永新县三湾村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1: 你先做一秘书，也了解一下情况。
2: 好，保证完成任务。
1: 谢谢老乡，你们自己留着吧，自己留着吧。谢谢。
2: 谢谢，
1: 不要了，谢谢。谢谢，谢谢老乡，不要了。 自己留吃吧，谢谢。哎呦，哼，这么多好吃的，来，来，兄弟们，辛苦了，辛苦了啊！喝酒，喝酒，来，还有啊，嘿嘿，来，谢谢你们。
2: 何参谋长，何参谋长，我们这一仗一仗打的，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吃几个鸡蛋不算什么。何参谋，什么事情不要太较劲，此一时彼一时。
4: 于洒都，
2: 我代表工农革命军，感谢各位乡亲们送给我们温暖。老乡，这些你们先拿着，一定要拿着啊！一定给你们打欠条。
4: 不要，不要，
2: 拿着。
5: 没见过这么带队伍的。越往山里钻，越没有仗可打。你可不能像卢总指挥一样，随着他到处走啊。他不是讲到了三湾要开会吗？总归我们已经跟他走了这么远，卢总指挥不在了，有什么事情总要跟我商量。
6: 坚决不能做山大王，哼，恐怕远不止做山大王这么简单。毛议员，出了城再过高溪，天就很黑了，还要再爬一座10多里的大口山才会到三班。是市农会的汪继元同志，在城外给我们准备了一些破旧的房屋，希望我们能够在那里先宿营。
2: 也好，大家走的都很辛苦了，到三湾前停一下，很有意义。
5: 要缩编队伍。你懂不懂越是敌强我弱越是要虚张声势的道理？你没有驰骋过沙场，我不责怪你。卢总指挥对你的建议听之任之，我也服从，我相信他关键时刻不会由着你乱来。
0: 缩编是在卢总指挥牺牲前我们商量决定的。我们现在只有不到1000人的队伍。
5: 1000人的队伍怎么了？我们还可以再壮大吗？
0: 壮大了再改编回来。目前要从实际出发。
5: 真要从实际出发，你就没有资格领导军队。我们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跟的都是身经百战有勇有谋的军官帅才。
0: 知道，打仗方面我要多向你们学习。但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仗要打，政治工作也要抓起来。我们游师缩编之团目的就是要加强党组织的领导，解决队伍上的军风军纪问题。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队伍上的领导干部，你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的队伍如果这样松散下去，旧军阀作风任其发展，这支队伍还能叫中国工农革命军吗？老百姓还能信任我们吗？还能多打胜仗吗？
5: 这支队伍走到今天，你要负主要责任，甚至是全部。中央命令我们攻打长沙，你不打，带着我们往山里钻。为什么队伍上逃跑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不信任你了。你连中央的指示都可以不听，你会尊重他们吗？
0: 正因为我尊重他们的生命，捍卫住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才没有去打长沙的。这件事也是我和卢总指挥反复商量过的。
5: 你们这是讨好主义。
0: 恕我，不要再讲卢总指挥了。
3: 兄弟们，
4: 来来
6: 来来，
3: 哥，
7: 谢谢苏大人。
8: 有什么好愁的？咱们啊，集体声援，请于师长出来做咱们总指挥，甩开老毛，杀出这山沟沟。
9: 老毛是甩不掉的。我们警卫团有些人已经跟他跑了，他身边那些人都是死党。
8: 那就先干掉他。
3: 兄弟们，继续喝，继续喝。
10: 来，
3: 喝，
10: 来，
3: 喝，喝。你是不想要命了？他身边那些死党，你惹得起吗？就凭我们这200-300号人，拼不过。喝酒吧。
11: 论资历，只有于师长，他们不敢小视。
9: 小事不小事，我不敢说。我以为卢总指挥牺牲，姓毛的会对付我，结果你看那天于师长那么弄，他还是泰然自若。我想啊，老毛的心思3个于师长都摸不透。
5: 你想要缩编队伍应该还有目的，免掉我的师长，贬为普通工农革命军战士。
0: 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位工农革命军战士都是受尊重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至于你的师级领导干部，我也考虑过，也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决定成立一支军官队，你排第一位，依然保留前敌委员。
5: 这明明就是要架空我，我不同意，我明确的不同意缩编。
0: 好，待前敌委员会再讨论决定。下面我想跟你商量第二个问题。
5: 你究竟有几个问题？
0: 至少3个问题。在会上我们要解决。
5: 那不要讲了，都在会上讨论后确定吧。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尊重我的建议。
0: 你讲。
5: 我建议召开前委扩大会，我有权利提出扩大的人选。
0: 好，你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0: 我们刚刚听到于师长在吼你。
1: 没有吼我，工作上有争执也很正常。
0: 何长工参谋长和罗荣桓党代表刚刚来过两次又回去了，说你不让他们进去。
2: 毛远，你的衣服穿反了。
1: 忙过头了，
3: 走一天算一天吧。来，喝酒。
4: 来，哥。接着喝。
5: 喝喝喝死你们！
6: 师长，
7: 师长，
8: 师长，我们听说你跟老毛谈话，没敢送过去，都给你留着呢。

0: 看看你们，哪里还有当年北伐军的英气？都给我滚回去！
1: 是。

0: 一定谈不好的。我在武汉警卫团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于撒杜三天就看清楚了。他除了畏惧卢总指挥，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在下面专横跋扈，听不得别人一点意见，组织早就应该开除他。
1: 给我三个师，我也不换得名一人。
2: 我赞成参谋长的意见，这种人不配做共产党员。
1: 第一，开除他要走组织程序，我没有权利。第二，目前我们的党员队伍的确问题比较复杂，从蒋介石412大屠杀到马日事变，再到汪精卫715清共行动，我们已经失去了上万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这一次的宁汉沪合流又要屠杀我们很多人，我还是希望以团结为主，坚决不能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东娃子
3: 在，
1: 你去把荣环、子清、春牙子、豪子、婷颖他们请到这里来，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跟他们研究一下。
3: 是。
1: 文明，
4: 哎，
1: 你把我们研究后的改编方案拿出来，我想在编制上可能需要改动一下。
0: 不缩编了？
1: 缩编那是一定的。是不是可以把团长的候选人从张子清调换成陈浩？我相信子清同志不会有意见的。
0: 陈浩可是于撒杜、苏先俊的死党，背后消极得很，
1: 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积极起来，希望通过他转变队伍上的旧军阀作风。他是黄埔一期的学员。
5: 毛爷，
1: 嗯，在校期间就加入了党组织，我们也可以考验一下他的政治觉悟。子清，
5: 毛爷，子清明白您的想法，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旗帜不倒，视死如归。
1: 牙子，我原本打算整编之后让你担任第一营的营长，可是现在
6: 你不用讲，你的想法我都懂，只要能跟着你做一辈子战士，我愿意。
1: 好，到了三湾村我们要召开扩大会议，警卫工作由你来担任。
6: 明白。
5: 我们都去站岗，
7: 哪个敢捣乱我一枪崩了他。
8: 不能都去站岗，扩大会更需要力量。毛远，你是要把陈浩、徐树用上？
9: 我听一些战士反映，他们几个在路上就一直窜来窜去的，好像在谋划什么事情。
10: 毛远，是不是我们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人选问题？
1: 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我们该退让要退让，但是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到底。
10: 明白
3: 明白
11: 明白。

0: 方安村，我们要把这些武器彻底的修理一下，队伍要整顿，枪杆子也要调整好准心。我们现在至少多出了300支枪，如果逃跑的人都把枪留下来，要1000多支。
1: 他们说带枪走，路上吃喝不愁。昨天晚上我就听见他们有人说要离开，有的说要回家，有的说要去广东找南昌起义的队伍。
2: 打仗就要跟着正规军作战，又有嘉奖又威风，吃喝不愁。
0: 那你们呢？
3: 我们都相信卢总指挥，他让我们要跟定共产党，我们就不会往外里走。我们党小组开会也讲，跟共产党走，为穷人打天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2: 你们都是一团二连二排的，辎重队伍上除了工友农友以外，大多数都是二排的。
4: 天阳，哎，王委员，你是这支连队的党代表，你来讲一下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5: 我们接连打过一些败仗，打败仗不可怕，队伍没有组织领导才是最危险的。现在团才有党支部，连队已经没有党组织，所以导致部队涣散，逃的逃，跑的跑。
6: 对，
7: 都明确了，
6: 明确了。 我跟陈浩助教，韩尚健他们代表群众不说。
7: 陈浩，你是黄埔一期，资格老，又是共产党员，你讲话的分量要强过先军。
8: 师长放心，陈浩一定不辱使命。

0: 哪家做棉花，用得了这么多棉花呀？
1: 副院长让棉花店伙计送来我们妇女班10大包，还烧了个条子，说天凉了，能不能请我们给山里的伤员做一些棉衣？织布的手工钱由他来付，我们拉回来5包，剩下的分给妇女会各家去做，5人1包。妇女会的同志们一听说副院长要付手工钱，都不高兴了。
0: 说起义军、革命者来我们这里为穷苦人报了仇，做件棉衣还要收钱，这就是看不起我们妇女同志。现在这些妇女认了字，革命道理也能讲上几句了。
2: 布就不用他们织了，你爸早想到了，乡下收上来不少，我也织了一些，正打算去进棉花呢。
1: 不行不行，我还要再去吐。
3: 妈，不用理他，吐两下就好了。我可没他这么浪费粮食。你也怀上了？
0: 嗯，前两天去把了个脉。哎呀，你们姐俩都这么争气，
3: 我们要多生，像妈学习，都上战场杀敌人。你们怎么不早告诉妈呢？要是有田有家知道了。
0: 上战场杀敌人就更加有力气。等你爸回来，就让他们捎些过去。
1: 妈，不能捎信，打仗不能分神。
4: 菊玲，
5: 爸。
4: 哎，
5: 啊，
4: 蓝英在外面呕吐，怎么也不出去送口水呀？啊，
1: 妈，好，不用管，你生了他们几个还不是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
5: 好了，痛快了。
2: 成了。嗯，听来的人讲，他们刚刚打进了潮州，就是朱军长的队伍还没有到，在三河坝，他们分兵了。
5: 分兵？为什么要分兵？我是去给组织送信的，军事上的事情怎么可以问？这些棉花。
1: 一定是傅院长送来的。爸一定是去店铺订棉花，才知道傅院长抢先订好了。文英讲的对，徐玲。哎，你再拿块好料子出来，我先把徐特立先生的棉袍做起来。他年纪大了，抗风寒的能力弱一些。要是咱爸妈还活着，该多好！这个赵彦多害死了多少人！
3: 处决他100次都难解老百姓的心头之恨，所以我那天听说齐军要来，赶紧跑去找他姨太太，就怕他知道消息逃跑了。妈还说我不该去，我是担心你遇上那个无恶不作的坏蛋，就回不来了。那个姨太太送来的布料，都已经充公了。

0: 老子打仗还要自己挖战壕，工兵连都死光了，妈，
1: 你就当你自己挖坟吧。
2: 田大军有3万人呢，
0: 嘿，老子就是不怕人多，来啊，

0: 全部驶到了河东岸，保定钱大军找不到一条船过来。
1: 好，
2: 就算他们砍竹子做竹筏，也需要时间。比之鬼山上的关一阁住持支持我们在那里设了瞭望哨。
3: 墙上可以写字吗？
2: 住持讲了，只要是起义军做的事情，他都支持。
3: 走，我们去写。
4: 军长，我们去写了。
3: 不要，陈毅跟着我。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黔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因为有几个重要的事情需要确定，大家可以放心的在这里开会。三湾村这里四面环山，四线边陲，属于三不管地带。大革命时期，永新县的党组织就深入各地的山沟沟里发动群众闹革命，因此这里的群众绝无垢，没有反革命分子。 更没有反动武装，可以确保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这个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改编队伍，确立中国工农革命军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方向，我们就会清楚以后该怎么做，怎么走。这个任务不完成，我们不会离开这里。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 队伍要缩编，我们现在。

0: 是不到1000人的队伍，有些团营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组织管理上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1: 缩编是什么意思？总不能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缩成第一团了吧？从军跳到团，这个编制完全不符合军队的规矩。军队首先要讲规矩，
2: 任何规矩都是要通过实践来确定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可以定自己的规矩。
1: 你一个副营长，轮不到你讲话。
0: 今天是扩大会，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刚才苏先俊同志讲的对，我们就是要由第一师缩编至第一团。我们的队伍有一条规矩，而且是不容改变的规矩，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关于缩编的问题，我跟于师长也交流过意见，他希望拿到会上大家表决后确定，并且提出一定是扩大会。我原本打算把后面的一些事宜再与他商讨，和他认为可以留在会上一并讨论。
1: 我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缩编。这个队伍不是哪一个人的，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3: 我对缩编也有看法，我们向中央报告的队伍编制是第一师，不可以说改就改吧。我认为总要向中央打个报告再缩编。
4: 前委书记刚才已经讲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规矩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
5: 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队伍的前委书记，这是中央任命的，现在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络。
4: 那么他可以代表中央确定任何事情。
1: 你是哪里的？
5: 特务连党代表。
6: 我同意罗荣桓同志的说法，目前我们队伍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军队组织纪律最关键。我看这样吧，刚才毛委员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为什么要缩编队伍，我们举手表决。
7: 我不同意。现在队伍还没有缩编，就已经目空一切了。
8: 我想问问，我此时此刻还是不是你们的师长？

0: 些人是可以团结教育的，有些人是屡教不改，一错再错。
1: 我身体不好，准备离开队伍一段时间。
2: 苏先俊，你们一起离开。
3: 钱大军以10比1的兵力正在向我们扑过来。
4: 誓死大力，誓死大力。
5: 报告司令，隐约看到他们的防御工事，
6: 集中火力将轰过去。
7: 请看浴血荣光第11集。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0: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1: 和善统一。
12: 和善统一。

0: 难道我连讲话的资格都没有了吗？于师长，请讲。我想知道你们缩编后的打算。谁做团长，谁做副团长，你们是怎么研究的？他们够不够资格指挥打仗？把你们商量好的候选人摆在桌面上，在座的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衡量衡量，再说缩编的事情。
1: 论冲锋陷阵，带兵打仗，一定非我莫属。
2: 那好，本命同志，你讲一下我们研究后的方案，请大家讨论。
1: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团团长
3: 陈浩同志。
4: 副团长，徐庶，
5: 张子清同志，
4: 陈浩，绝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愿负犬马之劳。
2: 徐庶不负众望，服从组织命令。
1: 下面举手表决，同意缩编的同志请举手。

0: 赞同超过三分之二，通过。对团长、副团长的候选，表示赞同的请举手。报告，
1: 请讲。我是一团202排的战士赵大千，我不同意陈浩同志做团长，他有辱骂士兵的行为。
0: 我看到过，今后我一定改正这些不良作风，虚心学习，请大家监督。
1: 要知错就改，要向你辱骂过的战士道歉。好，那我暂时同意。
2: 赞同超半数，通过。

0: 一团，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重新组建的各营、连、排、班干部由大家选举产生。
1: 同意。

0: 你们是来捣乱的，是谁下的命令？说，来人，把他们困起来。
1: 走，
0: 兴发处置。
2: 陈书香，你就是警卫排的排长，
0: 你有什么权利处置我们？
2: 你敢在大山讲话，枪毙了你！
3: 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的第二项议题，如何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何庭隐同志，
4: 哎，
3: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连队的情况。
4: 好，
5: 时间不早了，该吃饭了。打仗不按时间吃饭，开会还饿着我们，
6: 还没到吃饭的时候，要一小时后。
5: 张开嘴让我看看，你压账全了吗？
3: 那好吧，大家先休息一下，饭后一小时我们继续开会。
7: 仪师长吃饭了。
8: 劝给我换四菜一汤，要有蛋有肉。
7: 于师长，上万村这里只有50户人家，许多壮年都出去革命了，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孩子，也需要营养。现在也不是杀猪宰羊的季节，前委规定不要到老乡家拿任何东西。
8: 谁让你去拿了？去买。
7: 午后他们送来了两篮子蛋，给他们钱硬是不要，跑了。后来请农会的同志把钱转过去了。
8: 那两篮子蛋呢？
7: 毛委员讲一律留给伤病员。你这还有菜吃，毛委员他们没有吃菜，您就先将就着吃吧。
8: 他不吃是他贱。军官出征打仗，四菜一汤是军队多少年定下的规矩。去跟他讲，今天没有四菜一汤，我不出这个门。

0: 老哥哥，这只拨浪鼓要几文钱？
1: 用不了几文钱，哪家娃想要，能有几文算几文。没钱的，半碗米，一个蛋，有什么都能拿走。
0: 那你不是要赔了本钱？外面要十文钱一只呢。
1: 都是自己做的，就是为了哄娃们高兴。
0: 这么精细的做工，你自己做的？
1: 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我爷爷我爸常年在外，给有钱人家的房子雕龙画凤，没赶上好年月，都死在外边了。
0: 为什么？
1: 我爷爷从房梁上掉下来摔死了，天不亮就起，天黑了举着火把还得干，烟花踩空了。宋阎王见他死了，说没完工，说好的工钱半文都没给。
0: 那你父亲呢？
1: 我爸就走得更委屈了，他给两个地主家的门柱雕了同样的花，两家挨得近，他们时常争斗，第一家地主势力大，就让我爸去把第二家地主雕的门花给毁了。我爸胆小啊，他哪敢啊，就跑，结果被枪打死了。我爸死后，我妈一病不起，也随他去了。我妈临死前嘱咐我，不准我离开村子半步。这么多年，我守着这个家，总算平平安安。比我爷爷、我爹，他们活得都长。
0: 老哥哥，你可以把这些通过合作社拿去卖，你的手艺要多传一些人，多收徒弟。
1: 合作社？合作社是什么？
0: 合作社就是把这里的村民组织起来，发挥各家各户的优势，拿到外面市场上去交流，可以换一些钱，或者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让大家的生活有所改善。我父亲当年就是做这些事情。现在我们的党组织专门有人负责办合作社，我弟弟就是其中一员。
1: 不用离开村子？
0: 不用。
2: 嗯，市长，你怎么有四菜一汤吃啊？
3: 什么事情不争取，就怎么得得到啊？
2: 老毛拉拢你了？他也认为自己做得过分了吧？
3: 他拉拢我，他是怕我不去开会，我让他耍得丢尽了颜面。我想要开扩大会，他叫了那么多人去扩大，连个战士他都叫了过去。我说要听听他们安排的候选团长，我以为他要把陈树香、罗如环给提上去，结果他把陈浩、徐树给提了上来。一个黄埔一期，一个四期。老毛这招够狠，我看见陈浩那个没出息的样子，真想一枪崩了他。
2: 都跑去跟工友打成一片了，饭都一起吃。
3: 陈浩
2: 都喊的陈团长了，韩长健也不是个东西，说好带人去闹会场，结果连个屁都不敢放。
3: 他放的屁没用，连你放都没用。
2: 是，我现在还不如个屁。黄埔一年寒窗，跟着你们北伐，出生入死，最后落得今天这个局面，我死不瞑目啊，师长。 干脆咱拉上队伍走吧。
3: 我想过了，逃兵这个罪名一旦背上，那就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这种事情不能做。
2: 那就带着这张没有颜面的脸跟他们往山沟沟里钻。
3: 这会不是还没开完呢吗？先听听再说，总要知己知彼嘛。
4: 同志们，坚守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南下，保护闽西百姓和三河坝人民不受敌军侵犯，那是我们的光荣。你们是铁军，战无不胜的铁军队伍。我朱德和陈毅能和你们并肩作战，我感到荣幸自豪。就算战死沙场，也会含笑九泉。现在钱大军
5: 以10:1
4: 的兵力正在向我们扑过来，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有四个字：
6: 誓死大义，誓死大义，誓死大义。
4: 南昌暴动的旗帜不会丢在我们手上，誓死杀敌就是为了河山统一，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挨饿，不再受剥削，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我这里有一份花名册，每一位战士籍贯生辰都在这上面。你们大多数都是穷苦农民，我跟你们一样生在四川仪陇县，佃农朱家，受尽欺辱折磨，我们都是因为不认命要反抗才拿起枪杆的。也许今天明天或者以后的哪一天，我们会战死沙场，但是我们死得其所，我们活出了穷人的尊严。在我们身后会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前赴后继，驰骋疆场。现在听我的命令，摘掉国民党帽徽。

0: 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在队伍上的作用发挥最大化，实现你们在党旗下宣誓的诺言。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赵大千同志他们的连队，从秋收起义至今无一人逃跑掉队，包括受伤的战士也都跟上了队伍。连队里面每一位战士都肩负着拉辎重、捡枪支，无一人叫苦喊累。每天大家都休息了，他们总要抽出时间开一个小的总结会。
1: 何廷颖同志，我们一周要开一次大会，每个党员要负责5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
0: 所以前敌委员会决定，营团要有党委，各连要有党支部，各排各班要成立党小组。
2: 打起仗来是你建立的这些组织说了算，还是手里的枪说了算？
3: 军队如果失去了组织的领导，战士丧失了理想与信念，手里的枪杆子不知道为谁而拿，这样不仅会打败仗，也许枪口还会对着自己人。
4: 我作为刚刚改编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团政治部主任，坚决拥护毛委员的决定。
5: 我代表参加工农革命军的煤矿工人和农民兄弟

0: 坚决跟毛委员站在一起，服从前卫决定。我记得有位战士跟我讲，卢总指挥在训练场上经常教导他们，要心中时刻不忘对敌人的仇恨，战场上一定会稳、准、狠。我同何庭颖同志也谈过两次话。 对我的启发很大。他讲，打败仗不可怕，军力锐减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队伍走着走着失去了方向，找不到组织了。这一点我要做检讨，向何庭颖同志学习。队伍上很多同志离开，我是有责任的。你的责任谁来处置？
1: 我们出现点失误，你就可以免我的职。你的职务怎么讲？
2: 你是失误吗？你放走了叛徒邱国轩，给起义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又把队伍带进卢溪镇，牺牲了卢总指挥。你就是在北伐军，也要严惩不贷，军法从事。
3: 如果每一个逃兵都需要前委书记负责，
2: 那还要团营联排班做什么？道不同，不以为谋。 有些人是可以团结教育的，有些人是屡教不改，一错再错。我建议清理队伍，人少不怕，我们可以继续壮大队伍。纯洁与否才是最重要的。
3: 你是说，要把苏仙俊清理掉？邱国轩是我收编来，是不是也应该把我给清理掉？
0: 尽快清理，免得我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不要说那么多了，不同意的，想走就走吧。
3: 武忠豪，
4: 我赞同武忠豪的说法。如果心中没有组织领导，心里不装着人民，即使仗打得再好，也不能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
0: 刚才苏仙俊同志讲的话。 有一部分我认为是对的。我的理解是，他希望官兵平等。这就是我们会议的第三个问题。经前委会研究决定，我们要在连级以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代表每一位战士的利益，是党组织的帮手，他们有权利监督各级军官。 如果发现打骂士兵，长官意识强，对下面的战士没有尊重，吆三喝四，士兵委员会可以对其进行说服教育，也可以按照处罚条例进行处理，真正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5: 支持！支持！支持！

0: 政治上平等，伙食待遇上也要平等。当然，委员会同样要有党组织的领导，组织宣传普及文化知识。从明天起，进行改编后的所有程序，缩编后的营、连、排班的组成，营团要成立党委，各连要成立党支部，排班。 要建立党小组，全体战士、选举士兵委员会成员。我再强调一点，今天会上制定的一切制度，不容改变。
1: 我们不需要明天，我们现在就可以组织落实。你跟我们一起参加吧。
0: 好，我跟你们一起。
2: 是。
0: 散会吧。
2: 你先不要跟他们一起，我有事情要跟你谈。
0: 我原打算明天去找你，现在也好。

0: 七儿，你是一名很好的指挥官，到了井冈山还有更多更繁重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
1: 你明知道这些还要拿掉我的师长，
0: 缩编的理由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认为你可能一时想不通，一旦我们的队伍一切健全了，进入良性循环，你会想明白的。你只是暂时没有了师长的称呼而已，但是军官队你排在最前面，同样不会影响你在军事方面发挥才能。
1: 我身体欠佳，无法发挥。万事由天，莫强求，何须苦苦用计谋。
0: 那好吧，你既然执意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跟你作对谋算你，我也无话可讲，希望你今后可以理解。
1: 请假的条子我已经写好了，烦请你签一下。
0: 苏仙俊，你们一起离开？
1: 我身边总要有个人照顾吧，也免得你们再去清理他了。

0: 我房孙师傅到处找你，他说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说背着你给于洒度做了四菜一汤。
1: 因为于洒度讲了没有四菜一汤他就不去开会，于是拿上自己的钱到村里四处寻找做菜的材料。
0: 有人报告了，孙师傅是好心，你千万不要处罚他，要处罚于洒度。
1: 孙师傅是安岳煤矿多年的伙房师傅，他那里有钱，我那里要是还有钱明天一早交给孙师傅。
0: 要多少？
1: 去农会问一下罗丹旺书记。
0: 一顿饭应该要不了太多钱。
1: 怎么没钱了？
0: 有，想买双布鞋给你，再买块粗布给你做条裤子。
1: 草鞋便宜，买双草鞋吧，裤子找针线缝一下。
2: 张子清、欧阳健、张子清、武忠豪、张子清、张子清、武忠豪、欧阳健、张子清、欧阳健、赵文德、欧阳健、张子清、程子峰。
3: 对不起，我知道了，钥匙是苗远贵整理了，
2: 欧阳
3: 一定要挨批评的。
2: 武忠豪、
3: 孟远、
2: 张子清、
3: 孟远、
2: 张子清、武忠豪、
3: 丁颖、
2: 赵文德。

0: 这下你们连队要被分散开了吧？
1: 张子清，
2: 我们连战士早有心理准备，无论在哪个连队，党性不变，作风不变。
1: 欧阳剑，
0: 要做好动员工作。他们都是队伍上的骨干，去到之后，
1: 赵文
0: 会有更多的工作，请他们分担。
1: 张子清，
2: 不用动员，都追着我要任务呢。
1: 张子清。
3: 一定是余洒都要离开，让你批准。
1: 张子清，
0: 你猜到了。
1: 欧阳剑，
3: 你没听苏先俊讲？
1: 武忠豪，
3: 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吗？
1: 张子清，
3: 意思是，既不想做逃兵，又没路可走。
1: 武忠豪，
3: 你不能批准他们。想离开，就去做逃兵，让他身败名裂，开除他的党籍。
1: 张子清，
0: 我签过字了。
1: 张子清。
3: 让这样的坏人跑出去，也许会去中央告你的状，捏造各种谎言陷害你。
1: 欧阳剑，
0: 只要他们不做背叛革命的事情，随他们去告嘛。
1: 武忠豪，
4: 毛远，
1: 武忠豪，
4: 我知道我很多事情你都清楚。
1: 张子清，
4: 你还如此重用我，你是位山容海纳的领导者。
1: 武忠豪，
4: 请你放心，陈浩一定不负众望。
5: 第一，不会如王兴亚那般失踪。
4: 第二，绝对不会背叛革命。我视今天的机会如生命。
1: 张子清，
0: 我只要你把队伍带好，团结尊重每一位战士，要时时刻刻想着劳苦大众。
1: 张子清，
4: 明白了。
6: 这烂山沟子，既然你早有打算，为何等到今日啊？
7: 只有今日才恰逢其时，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本事有多大。
6: 就剩八九百人了，再这么走下去，恐怕就剩他几个死党陪着他扛旗了。听说井冈山那里山匪可是不少。
7: 不一定，老毛敢下这种狠招，以后陪他扛旗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他严重违背中央指示，他不去攻打长沙，带着队伍四处乱跑。他这种右倾逃跑主义，造成兵力锐减，队伍涣散，无组织无纪律，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工农革命军的旗子交在他的手里，就是我党最大的耻辱。
6: 对，去告他，再把兵权夺回来。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海上无一条船只，
1: 勘察到对面情况了。
0: 隐约看到他们的防御工事，
1: 集中火力将轰过去，再派人上山砍竹子。
0: 是。

0: 他们很可能会分兵，做好了竹排，上一部分人正面过来牵制我们，然后从左右粮一袭击。
1: 右翼过来的会更多，他们想不到右翼兵力最强。来吧，耳朵，把毛子潭调到左翼来，左翼安全些。
2: 调不过来，毛泽潭这一路打过来都是主力，调了一定会影响他的情绪。他早就跟我谈过话，说一定不能把他当做毛泽东的弟弟，要把他当做铁军对待。
3: 听安来讲，目前找不到秋收起义的任何消息。
1: 我跟毛泽东从未见过面，可他的文章我读了不少，他了解农民，我想他应该是钻进山里了。

0: 你看是谁来了？
1: 我晓得是泽民来了。
2: 大哥，
1: 我猜你会追到这里。
2: 几天不见，学会用针线了。
3: 哪里呀、啊？
1: 真是望洋兴叹。原来看母亲和开会，缝缝补补，
3: 以为没什么了不得的。
1: 现在看，鲍部科长真是用到哪里都恰当。
2: 来，给我吧。
3: 你会做得比我好。
2: 母亲后来眼花了，穿针引线都是我。后来有一些细的针脚，也让我学着做。
3: 泽民，我们的队伍改编了。
2: 路上遇到了长工，他讲了，有第一师改为了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六个连，连上有党支部，排班建立了党小组，团营有党委，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
3: 现在战士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转变。
2: 长工讲，有个别人要离开，
3: 正在了解情况。现在队伍上有的工友农友们家里的确困难，父母亲年纪大了，久病在床，无人照料，跟着队伍走了这么久啊，回家遥遥无期。还有从旧军队过来的，吃不了苦了也要走。我们前委研究了，凡是跟着队伍来到三湾的都值得敬佩，要发路费和零用钱，并且给他们开证明信回去，否则会被误解做了逃兵。
2: 听说余洒度和苏先俊已经走了。
3: 开证明信就是余洒度提醒的我。看起来啊，所有的事情要经历过才知道。
2: 你不担心放走余洒度对你是伤害，也许是致命的？
3: 你哥的命不算什么，革命哪有不牺牲的。
2: 你要是像卢总指挥那样壮烈牺牲，倒也死得其所，就怕是被陷害致死，还背上反革命罪名。
3: 哪里会有这么严重啊？长工是高看余洒度的本领了，他即便去中央告我的状，中央也要调查了解情况后再定我的罪名吧。泽民，你来的正是时候，你要帮助一下这里的村民。
2: 你不会让我在这仅有50户人家的地方也搞合作社吧？
3: 你可以联合其他的村子一起做，虽然彼此相隔得远一些，但是解救穷苦人不需要条件。我住在这里的杂货铺老板是家传的手艺人，雕花刻凤样样拿手。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了很多蜜蜂，我同他们这里的农会主席讲了，动员大家学习养蜂采蜜。还有这里的山，枝繁叶茂，是不是有草药可以采？这里的竹林也很多，是不是有野笋可以挖来去卖？你要在这里多停几日，深入调查一下。
2: 看来我就要把你追丢了。暗营天天看地图，说井冈山很近。
3: 你去过板仓了？
2: 嗯。
3: 他们怎么样？
2: 都很好。霞姑嫂子还惦记你收没收到她送你的包裹。
3: 这一路走来，哪里有包裹可以收？谁能找得到我们？
2: 看你穿的草鞋，还有这缝补的裤子，就晓得你没有收到。
3: 长沙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更加严峻了。听说何健的队伍就要开进来了。
3: 何健心狠手辣，湖南的老百姓又要遭殃了。南昌起义的队伍怎么样了？到了广东没有？我在这里什么消息都没有，只有宋任穷带来了一份报纸，主要内容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对宁汉沪合流宣言的赞美之词。你没有给我带报纸来吗？
2: 带了，在包袱里。 峡谷嫂子把你近期下去调查的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也让我带来了，说你到了井冈山也许会用呢。这是报纸。

0: 他们已经到了潮汕，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红色政权。侧坛有来信或者带什么口信吗？
1: 没有，队伍分兵了，在三河坝阻击前大军队伍。
0: 你是说侧坛一定在阻击的队伍里？
1: 对，你们两个很像，天不怕地不怕。

0: 我们完成了前敌委员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报告朱军长，钱大军的队伍并没有彻底离开。
2: 我们3000人，组集钱大军的30000人，从武器装备到兵力，都不是他的对手。
3: 南昌起义的队伍不会散。
4: 我们需要一个家，用水滴石穿的精神，团结一心。
5: 我们要尽快找到恩来，找到组织。
6: 我们准备要到哪里去？
7: 请看《浴血荣光》第12集。
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9: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0: 和善统一。

打退了钱大军，尽失自己光。我们完成了前敌委员会交给我们的任务，谢谢你们。

这3天是我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3个昼夜。你们浴血奋战，誓死杀敌，轻伤不下火线，受了重伤还要坚守阵地和敌人殊死激战。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叶军长的部下，到了潮汕，他会迎接你们，我会想念你们。

0: 花名册，我留下了。报告朱军长，过去侦察的人回来说，钱大军的队伍并没有彻底离开，他们正在整训队伍，准备择机再发起进攻。
1: 要留下一部分战士，掩护大部队撤离。

0: 留下是不可能的，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三天后潮汕集结。
1: 千大军再进攻，人数不会少。
2: 我留下！我留下！我留下！

为了共同革命军的战友们，我们经历了千难万险，浴血奋战。1082名亲密的战友，为了这面旗帜，为了土地革命，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 我们要记住他们，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0: 有一些同志，由于家庭、身体及各种原因离开了队伍，我相信他们永远都会记得自己曾经为天下穷苦人高举过中国革命的这面旗帜。当我们彻底消灭反动派，穷苦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实现人人平等。 彼此尊重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为自己这一段经历而感到自豪。有些人也会感到遗憾。当然，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这块小石子去砸反动派的大水缸，需要过程，需要我们自己去积累更多的石子。我们需要一个家，把积累的石子。 抱在一起，用水滴石穿的精神，团结一心，总有一天，他们那个所谓庞大的水缸，就会千疮百孔，最后就是稀巴烂的碎瓦片。坚持，加快脚步，加快脚步，坚持，快！
1: 大家跟紧队伍，我们很快就进入朝鲜区域了，主力部队。
0: 跟我们会合的，会！有人讲，我是一介书生，不会打仗，更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讲得很对，我过去的志向只是想当一名教员，但是我们这里有曾经跟随贺龙军长、叶挺师长讨伐北洋军阀的战士。今天，你们能够留下来。 坚持继续土地革命，并且成为各个团、营、连的骨干。我毛泽东，感谢你们，饱受剥削压迫的人民，感谢你们。我们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为天下穷人革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革命到底，
2: 革命到底。
0: 还有我们的工友农友们。 你们明明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端的是枪杆，而我们手里是梭镖、大刀、长矛、斧头，可是你们丝毫没有畏惧，面对敌人，万死不辞。今天你们站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工农革命的一颗火种。我相信，这一颗火种不仅可以燃遍井冈山，未来。 会燃烧全中国。井冈山是我们安家、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首先，占领位置占优势，群山环绕，易守难攻，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组织、工会、农会。我们到那里，要尽快扩大武装力量，让更多的人拿起枪杆子，把那些土豪劣绅。
3: 恶贯满盈的统治阶级，一个个打倒，要让国民党反动政府看到，人民是压不垮的。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我们会用它的。近的拿大刀斧头跟他们肉搏，离得远的让他们吃枪子儿，打穿他们的狗头。
4: 大刀斧头，
0: 出发，
4: 向后转，
5: 抬抬手。

0: 泽民，交给你的任务你要完成好。已经跟罗主席研究过了。罗大旺同志，在这里虽然只有几日，但是对中国工农革命军意义重大。我相信，革命军的每一位战士都会记住萨曼村，记住这里的乡亲们。老哥哥，你的祖父、父亲，还有你。
1: 我总会时常想起来，我听共产党的。为啥回去找他们的林彪也不见回来？阵地上一个营都没了。朱军长，朱军长，派我回去看看吧，我保证尽快返回。我要求留下，你不批准。
2: 那我回去看看，你总该同意啊。我是毛泽东的弟弟，我哥哥说队伍有任何需要，一定要冲在最前面。军长，你放心带队伍前进，我一定追上你们。
3: 牵马来！
1: 我走了。
3: 你讲的，一定要追上我们。
0: 毛泽南一定严刑行过，站！这画面册上有牺牲的战士，有受重伤不能跟我走的战士。
4: 我都不敢打探他，日后让我怎么面对叶挺局长？
5: 我们3000人，组织前大军的30000人，从武器装备到兵力，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二叔他们讲，如果不是你指挥有方法、战略战术有条理，绝不是今天的结果。
6: 为什么不让我也留下？
5: 那是一个营的性命。你是军长，是指挥官，你留下，这2000多人的队伍谁来管？ 你会晓得这路上会发生什么吗？
6: 驾！驾！

属下

手下，不要睡，我们要去找副院长，一定可以治好你。君子之路，跟我讲话，跟我讲话，不要睡。

我们到了阵地，已经是一片废墟，有的战士的躯体已经被烧焦了。我们在附近的山坡上把他们安葬了，立了木牌，写了姓名，也在他们的口袋里找到了家庭住址，都写在了牌子上。

0: 少了一个，
1: 少了一个。林有家了，你们没有找到林有家吗？

0: 大嫂，哎，快！
1: 婶子，您留下，放心，我在路上已经找人为他抢救过了。走，快！

有家是英雄，了不起的英雄。

0: 压得多了，泽坦，你要马上归队，镇宁上的情况要尽快报告朱军长。我把友家送过去，我就回去。他们在宿营地休息，一定能追上的。
1: 毛泽坦这小子重情义，打起仗来像只老虎，为了救战友，连夜往回奔，言信辛苦，我喜欢。听来讲。
2: 泽坦从小跟着哥哥出来闹革命，18岁就加入了党组织，20岁就去了黄埔军校，在武汉革命军第四军担任过书记。毛泽东的弟弟，像样的。你哥哥秋收起义的队伍还没下落呢？
1: 我是南昌起义军的战士。
2: 不去打听其他队伍上的消息，我只相信我哥的队伍不会消失，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会倒下。都说你哥哥了不起，我最敬佩的就是了不起的人，特别渴望见到他，很想了解一支几乎没有军事武装的队伍为什么能够发动起义，他们的勇气和胆量从何而来？
1: 穷苦人，穷苦的农民和工人阶级，
2: 他就不怕失败吗？
1: 我哥哥说，如果是正义的斗争。 可以屡败屡战。我认为朱德军长、贺龙军长、叶挺军长，还有周恩来书记、刘伯承参谋长，很多很多都非常了不起。连长，我也特别敬佩你，你比我还小2岁，在战场上既勇猛又有经验，还有本领化阵地图。你是怎么学到的？
2: 哪里是我画的？是王尔铎参谋长指导的我。要想学习跟着他，战略战术都可以学得到。 我是3岁就读于运代英同志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军心学校学习，5卅运动在陈潭秋同志的指导下成立了共进图书社。后来，他希望我去报考黄埔军校，我就去考了。我原来不叫林彪，叫林作大。到了军校，我自己改的。做一只身材高大、有斑纹的虎。结果身材至今都没有高大起来，工作上更不足更多人，总会有纰漏。若不是你找到林永嘉，朱军长。
1: 还要命令我们去找。不是我找到的他，是他找到的我。他是从战场上的血泊中爬出来的，只为朱军长一句话：一日得不到消息，一日不安定。很羡慕你跟陈潭秋同志是同乡，能在他的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他的文章、诗歌写得深入人心。5年前，他写的短文《快起来呀》，呼唤被剥削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跟反动统治阶级抗争。
3: 我们湖北的工人兄弟们都非常信任他。陈潭秋同志编写的《五一纪念歌》，你还记得吗？当时，暗夜煤矿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闹罢工，唱的都是这首歌。那个时候，
1: 哥哥和我都在。
3: 五一节，真壮烈，世界工人大团结。
2: 烦。

0: 两三百人，
1: 王二柱，军长，跟我去前面。明白。七十三团的同志，跟我走。
2: 你负责其他战士，就地一命。
1: 已经进入了潮汕，最多也就是流窜的小股敌军，有王二柱就可以了。
2: 还没有看到主力部队，我还是军长，我要时刻掌握敌情。
3: 又有仗打了，新军哪有打仗痛快？再不打一仗，
4: 营兵，
5: 营兵。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附近，我们的部队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朝山？否则不可能有敌军敢在这附近留存。不会的，说好了在这里会合，除非。 这里是李继深的辖区，他的军队几十万，如果只是陈其堂和薛岳的队伍，那干掉他们应该没有问题。不对啊！
1: 快！有国。
2: 前面是朱局长，朱局长，朱局长，朱局长，朱局长，朱局长，怎么回事？队伍呢？
3: 队伍打散了。
4: 1250多名官兵。

0: 南昌起义的队伍不会散，跟我来。朱军长，朱军长，起义失败了，我们无路可走，我娘、老婆、孩子都等着寄钱回去活命呢。
1: 朱军长，沈继堂、薛岳他们早晚要打散我们，赶紧让队伍散了吧。
2: 也许我们能保住性命。看看你们现在的熊样子，要钱要性命，不干革命什么都没有，给起义军丢脸，这支队永远不会散。

0: 牺牲了1250多人，受�伤近800人。陈济棠的援兵和王进的警备司令部
1: 15000人
0: 全部赶到了汤坑和汾水，在司令排阻击我们的队伍。

0: 里啊？已经逃不出去了，这路口都被他们给封死了。
1: 他们还在分水村，和血液的援军短兵相接，展开了巷战，肉搏战。

0: 把敌人赶出了村西。30号一早，大部队就撤到了揭阳。
1: 恩来呢？
0: 疟疾严重，缺医少药，生命垂危。
1: 空岸上没有拿到共产国际从苏联发过来的援助吗？
0: 没有看到任何援助。汤坑一战，我们的兵力、弹药、给养消耗殆尽。刚刚在揭阳落脚，敌军又追了上来，又是鏖战了4个昼夜，队伍大散了。到了海陆丰，应该没剩下几个人。
2: 你是说，被打散的队伍不只是你们？
3: 我一直没找到大哥有天，他后来被分到了粟裕的警卫队。
2: 粟裕班长呢？找到没有？
3: 听说他头部受了重伤。
4: 快快快，快跟上，保护好物资，快！
2: 看见周恩来书记、贺龙军长、叶挺军长了吗？
3: 周恩来书记从汤坑出发，

0: 绑在担架上。
1: 看清脚下的路，跟上，跟上。快，跟紧。
2: 不要，不要，不要的。
3: 我不要换，
2: 换人！
3: 不要换，把担架停稳了。怎么样？可以坚持吗？
0: 能。
2: 跟上，快！

一直把周恩来书记抬到揭阳，刚归队敌人就追过来了，再也没看见周恩来书记。

0: 来人，到！
1: 去叫周师弟、李硕勋、王耳朵。
2: 是。
3: 你要派人出去。
1: 我们要尽快找到恩来，找到组织。你写一封信，详细的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请他们放心。南昌起义的队伍还在。
3: 我们准备要到哪里去？报告要写上。
2: 朱军长。
4: 朱军长。
5: 朱军长。
1: 我想从这里向北趟出一条路，秘密北上，然后穿山西行，直奔湖南。那里的群众基础好，我们可以重整队伍。如果你们都不反对，从明天开始就改向这个方向。
3: 赞同。这条路上的党组织也相对完善，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搞土地革命，
5: 伤员也可以留在当地养伤，
6: 这样我们就可以跳出敌人三面围攻的困境。
4: 筹粮筹款的事也可以解决，赞同。
1: 师弟，你另外有任务，
4: 继续南下寻找组织。
1: 对，找不到不要回来。
4: 是。
7: 报告朱营长，刚才有人连夜逃跑了。
3: 逃走多少人？
7: 要有几十人，各连队正在清点人数。
6: 我去派人把他们追回来。
1: 不要，他们没有选择大白天逃跑，已经很给我面子了。今晚追回来，明晚再去追。革命意志不是追回来的。
8: 天叶子，站好天叶子，让他们站好了叶子，一刀斩断叶子二杆子。
9: 冬娃子，
7: 在
9: 看看兜里的钱，再买双草鞋吧。
7: 买双布鞋吧，再做条裤子，我们有这么多钱呢。
9: 乱讲，这都是袁总指挥支援我们队伍上的补给，一文钱都不是我们的。
7: 他哪里是支援啊，一百支枪才换来这些。
9: 他们都是绿林好汉，杀富济贫，就算他们不给我们钱，我们也要支援他们。蔡仲，哎，你赶紧回指挥部告诉大家事情都很顺利。
7: 好。毛远，试试。
9: 还是你的眼光准，很合脚。
7: 老伯，给你钱，
10: 拿去穿吧，自家做的不要钱。
9: 老人家，钱是要的，你的劳动要有价值回报。
10: 自从你们来了，灵感这里都热闹起来了。老百姓都讲，你们这个队伍没有见过，讲话都和和气气的，不抢东西，买东西都给钱，知足。
9: 这里有很

0: 多像肖家碧这样的恶霸吗？
1: 肖家碧是最恶的，我妹子出家的穗川，恶霸地主就不少，这个周围都不安定。听你讲话像是队伍上的大王。听说你们在这里要办一个妇女识字班，我这个年纪要不要啊？我也不识字，那墙上贴的那些字一个我都不认识，想起来

0: 他去年在这里搞的宁刚暴动，千里农民自卫军，深受这里老百姓的爱戴。他虽然加入党组织时间不久，但是觉悟还是有的。
1: 毛远，你放心，我袁才已经是党的人。既然中国工农革命军是党的队伍，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只要。
0: 你们不是收编我的队伍，王总那里我做工作。
2: 我们不想收编任何队伍，只要是为穷苦人道革命的队伍，就是我们的同志、战友，就是共产党的队伍，就要有党组织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你是共产党员，希望你在队伍里建立党组织，多吸收一些骨干分子加入组织。我今天给你带枪来。
1: 就是希望你的队伍壮大起来，不要误会，我们是来讨你的好。我听说了，你们刚到就开展了工作，宁刚那些青壮年啊，都要加入你们的队伍。上次这封信，我很抱歉，我不该拒绝你们过来，只要老百姓欢迎，我更欢迎。你搬到毛坪住下也没有问题。
3: 我们真的要搬进毛坪，
4: 我跟他讲，我们要在那里设置一个临时医院，还要建立一个联络站，他满口答应，并且马上会派人把我们的伤病员给接过去。
3: 毛远，
0: 不要，我要再研究一下。我们要让队伍上的每一位战士都可以自己编织草鞋。
3: 毛远，农会的干部都已经到齐了，
0: 就来。
3: 好，你和长工要去看望一下伤病员，让卫生员把他们的药吃上用上，帮助他们整理好。这里离毛坪还有一段路，高低不平的小路会很多。卫生队全部搬过去吗？
5: 现在的伤病员还不多，留下一部分在队伍上。
3: 明白，走。
0: 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3: 毛远，
5: 毛远，毛远。 这是所有宁刚县的共产党员名单，入党日期、斗争经历和家里的情况。后面是要报名参加工农革命军的共产党员、非党员也有，都在街上报过名了，我们还没有统计出来。还有20几个分别在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上，他们的家属想让他们过来，
0: 不要过来，而且要说服他们的家属，不要讲这样的话。

0: 信心得意，此行必有春笋怒发之势啊！
1: 我周德会带着你们走出这个死亡之谷。
2: 秋收起义的队伍呢？
3: 陶坑村农民协会成立了。
4: 土地如何分，地主怎么打，要征求大家的意见。
5: 整顿队伍我确实缺乏经验。
6: 请看浴血荣光第13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0: 和善统一。

0: 革命军不会很快离开的，文化、打仗的本领，一定都可以学得到。
1: 毛委员，你刚到这里来，就问我们有没有今日的报纸可以看。昨天我侄子去吉安了，给你找了一份报纸，让我赶紧送过来。他讲，你一定很想知道南昌起义队伍的消息。
0: 嗯，
1: 他们失败了，牺牲了很多人。

0: 比我睡得还要久一些。别担心，泽坦已经把消息传到朱军长那里了。
1: 泽坦传过去了。许先生，一个营都没了，朱军长一定特别痛心。
0: 一定的。
2: 刘家，你们的生命力如此顽强，令我敬佩。徐先生每天都要坐在这里等你醒过来，你没有辜负他。好样的。
0: 副院长，你讲过有家醒过来我就可以出院了。
2: 我没有料到他醒得会这么快。还有你的药还没有用完，好再等等。没有完全康复前，我是不会让你走的。你答应送我的书还没有给我。
0: 哦，在口袋里放了几日，打算有家苏醒，我可以离开这里了再送给你。你会如我一样念兹在兹。
1: 副院长，全世界共产党人都读这本书，我的生命力也是因他而产生的。
2: 你们的顽强和理想足以让我念兹在兹。
0: 啊，那好，我先收回。

0: 看见了，看见了。病人需要安静，不进去了。
1: 爸，山路不好走，趁天亮，快回去吧。跟妈说，她生的娃没有一个是孬种。
0: 来，徐先生，棉袍做好了，想请你试一下。不合身，马上就可以改好，针线我也带来了。

你们一家子白天夜里都在赶山路，送你过来的那天夜里，看见你父亲、你妻子、你嫂子，一定以为外面是大雨倾盆，

0: 路上我隐隐听到毛泽丹好像也有讲话，
1: 他跟你输过血就走了。你父亲年纪大了，有疲累之气，不好输血。你妻子和嫂子怀有身孕，没有检查他们的血型。你讲的毛泽丹血型刚好是O型，可以输给你。

0: 林老先生的手艺不得了啊，尺寸无需量，件件都很合身。
1: 是齐先生身材标准，抬举了我的手艺。
0: 林老先生，送棉袍您不必亲自跑过来，一定是有什么消息要讲给我。
1: 哎，广东地下组织传来了消息，南昌炮通失败了，牺牲了几千人，队伍几乎没有了。住在这里的伤病员暂时不要去广东了。
0: 送来的信件呢？
1: 都是密码，已经交给组织了。今天早上子辉派我来找先生。
0: 信上有没有讲周恩来、贺龙、叶挺他们在哪里？
1: 这是讲周恩来书记得重病。
0: 朱军长分兵的队伍呢，走到海陆丰了吗？
1: 没有讲。
0: 秋收起义的队伍呢，他们那里有消息吗？
1: 送消息的人说没有。我知道毛先生是徐先生的学生，毛泽泰又救了永嘉的性命，所以我就多问了两句。
0: 我听说永嘉的两个哥哥都在南昌暴动的主力部队上。
1: 是，我没有跟家里讲，也不用让永嘉知道。好了，棉袍合适，我回去了，早晚穿上不着凉。其他伤病员的棉衣这几天就做齐了，很快就送过来。
0: 林老先生，
1: 我再去找秋收起义的消息。
0: 不要，我们都要听从组织安排，他们总会有消息的。
2: 这是去年在我的家乡湖南农村的调查情况。我先来讲一下那里的普遍佃农、贫农的生活状况。每年的支出如下：盐3元1角2分，油灯8角4分，牛粒9元8角2分4厘。他们的收入：15亩田，共60担稻谷，交给地主的租子要40担。收入和支出相抵后，只剩下不到19元。不敢生病，遇到灾荒，地主的租子不可以减1担。交不足粮食，要从地主家里再借出来，再交给他们。利息多少，由地主来定，有些达2倍以上。这样的利滚利下去，他们只能逃出去讨饭。
3: 有很多人饿死在半路上。
4: 我们这里啊，逃荒讨饭的回不来的也不在少数。四川永兴十里八乡的都一样，做得比牛苦，吃的还不如猪狗，每天起的比鸡叫还要早。
5: 你们想不想有自己的田地？
4: 变天的事情可不敢想，地契在人家手里呢，认命了。只要每年能有个好收成，就算是祖宗积德了。
5: 如果把地契烧掉，把地主打倒了呢？
6: 你可不要乱讲话，让他们家丁听到，先要打我们几十棍棒，再去坐牢。他们拿枪的都是几百号人，连深山里的袁大王都不敢想招惹谁就招惹谁。你不要讲了，我们要做工了。
7: 走了走了
6: 走了走了，
7: 我们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他们有枪，我们也有枪，我们是为穷苦人拿枪，打倒土豪劣绅，让你们都有自己的田地。
8: 我们就是来改天换地的。
6: 你们是有枪的队伍？
8: 我们不但有枪，我们的队伍讨伐过北洋军阀。
9: 我们就是刚才毛委员讲到的湖南乡下的佃户，去年我们那里就燃起了革命火焰，50多个县全都建立了贫农协会，打倒和镇压了土豪劣绅。共产党是为我们穷苦人当家做主的人， 他们为我们牺牲了，我们能答应吗？
4: 那不能答应。
9: 有哪个人管我们佃农、贫农，种多少田，交多少担租，受多少苦？只有共产党才管我们死活啊！
4: 我们客家人都明事理的，谁管我们？我们听谁的？你们都不怕丢性命，我们也不怕。共产党的毛委员，你说怎么干？
5: 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地契，让佃农、贫农、租不起田的穷苦人都分到田中，再不要逃荒讨饭，冻死饿死，再不要卖掉自己的孩子。
10: 营岗县附近的村子有很多人都报名参加我们革命军，你们讲的袁大王还有二王王佐的自卫军都要回来我们这里。
5: 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来参加工农革命军，当务之急是这里马上要成立农会，土地如何分，地主怎么打，农会的同志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定好了规矩迅速把土地分下去。
4: 地主谁来打？你们不来吗？
5: 我们一定要来，跟你们一起打，一起建立农会。
4: 好，干了，乡亲们。

我宣

0: 超星同志只给我看了，他们不过来，就是不想让我们晓得他们在。
1: 长工同志，王佐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听说你一到，他就派人看着你。
2: 怎么样，领教了吧？不到一个月。
3: 这些地主好打得很，没什么了不起。
2: 好打，我们怎么没去打？
1: 我跟那个何长工说了，他要是能帮我除掉尹道一这个心头恨，我就随了他们。除不掉，谁说都没有用。
2: 我也没有用。
1: 我说过，除非你当老大。
4: 乡由七人组成土地委员会。
5: 尹道一的情况，我正在摸底。
4: 组成分田小组。
0: 要有把握再行动。
4: 分田小组丈量。
0: 不要让王佐的队伍受到损失。
4: 九乡土地
0: 都是穷苦人出身。七儿，他又是袁文才同志的好兄弟。出了问题，我们会失去信任。
5: 明白，
2: 王委员。超清书记也在。上次那封信，文才让你在毛委员面前丢了颜面，抱歉。
0: 袁文才同志，这么远跑过来，有事情吧？
2: 去宁冈找你，他们说你们最近不在那里，我是专程请队伍上山的，长期在宁冈很不安全。我听上山的伤员讲，你们上来路过大分就遭遇了他们伏击，一旦他知道消息还会过来。为了确保老百姓和队伍上的安全，来毛坪吧。我们那里进可攻，退可守。
0: 这个我清楚。
2: 我们的队伍和毛坪的老百姓都欢迎你们过去。你不是讲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吗？整顿队伍我确实缺乏经验。
5: 王佐那里我在做工作。
0: 好，去毛坪。
6: 来
7: 来，
8: 喝一杯。
7: 来
6: 来，
7: 喝酒。
6: 来
7: 来，
6: 走。
7: 喝酒。
6: 喝酒。
7: 别走呀。
5: 在这大吃大喝，违反纪律，赶紧回去接受士兵委员会的处理。
6: 滚蛋，
5: 陈队长，
6: 滚蛋，滚，出去！
9: 滚，滚，
6: 你们干嘛？
9: 出去！
6: 你们这是在干错误！
5: 滚，
9: 出去！
5: 陈队长，
6: 出去！
5: 陈队长，赶紧下命令！
6: 出去！
5: 你们这是在犯错误！陈队长，跟我回去接受士兵委员会的处理！
6: 出去！
10: 这是近十天士兵委员会送上来的条子，我要给大家念一下。一营三连二排一班三名战士，具体名字我就不读了。在走过黄冈四村老百姓田里挖了十二个红薯分掉吃了，士兵在委员会的批评教育下很不情愿地留下一个道歉的字条和四文钱。三营一连二排的副排长及两名战士在象山村给乡亲们分粮食的时候与当地乡亲们吵架，险些动起手来。
11: 他们汇报了此事，原因是朱副排长想要先分给排在后面的老人和体弱的老乡，前面有几个人不满，所以吵了起来。
12: 朱副排长态度差，说了难听的话，什么不想吃饱肚子的就靠边站，我们工农革命军就不是欺弱怕强的军队，还说我们都没有那么好的粮食吃。那几个不满的老乡果然就站到了队伍的后面， 等到朱副排长给那几个人打粮食的时候，满满的一斗粮，故意倒出去一部分再给他们。每一斗都是这样，接着就吵了起来，越吵围观的人越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后来我们委员会的同志去了，把倒出去的粮食重新补给他们，这才平息。
10: 委员会的处理办法是写检讨，在全连做深刻检查，向这几位老乡道歉。这是四天前发生的事情了，
11: 朱副排长他们已经按照规定做了。
10: 这个条子上是发生在三营二连一排，是叶天良把睡在老乡家的门板连稻草一起点着取暖，毁坏了三个门板。委员会的处理意见是赔偿损失，关禁闭一天，写检讨，在全营做检查，检讨书贴在连部的墙上，以此为戒。这个条子我要念名字了，是我们一团团长陈浩同志，副团长徐树，参谋长韩昌建，一营营长黄子吉及八名战士，在余干县的古布镇与当地的两名跑单帮的小商贩吃酒，被委员会的巡查人员看到，并劝阻陈团长不要违反纪律，请他们立刻回团部，结果被陈浩同志训斥。黄子吉带人把委员会的人推出门外，后来委员会的同志找到了那两名小商贩，小商贩讲他还给了你们一些银元和金条，他们为什么会把钱给你呢？
8: 毛委员，我们是为了队伍募捐，听说山上的伤员急需药品，打算买一些药送上去。
9: 药呢？
13: 正在寻找药源。
9: 钱呢？拿出来。

0: 他们两个投机倒把，坑害乡民，就应该没收他们的钱。
1: 为什么不抓起来？
2: 还跟他吃酒？
3: 你的呢？
4: 陈浩团长已经把银元和金条交到了委员会，委员会认为这件事情非常棘手，希望我们前敌委员会拿出意见来，回头我们研究一下再回复你们。
5: 明白。这是陈团长交上来的。

0: 明天我们就要搬去毛坪山上，袁文才同志的队伍也在那里。毛坪总计有67户人家，那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据说袁文才知道我们到那里，组织了几次会议，还准备了欢迎我们的标语。为了我们进一步开展工作，我们要定规矩，要有严明的组织纪律。通过这些天摸索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我们要尽快拟定具体必须要遵守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各级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要到下面了解情况，不仅要深入连排班，还要到老百姓家里问问他们希望的人民军队是什么样子的。
1: 你们
0: 荣焕同志
2: 在，
0: 情况了解清楚后形成文字报到前敌委员会。
2: 是，
0: 我们从3湾出发的时候，队伍是816人，没有重伤员。在经过遂川、大汾，遭遇萧家璧的伏击，21名战士重伤，14名轻伤的战士。由于我们各个党支部、党小组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又在稍偏僻的乡打了土豪，给乡亲们分了粮铁，自愿加入我们队伍的不到200人，现在我们是近1000人的队伍。纪律是保障队伍纯洁的根本，只有纯洁的队伍才有资格讲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党性，严于律己，犯了错误要引过自责，不要成为土地革命中的绊脚石。

0: 党代表，你去劝劝朱军长，不要再走下去了。这一路，敌军追民团长，前几日在天心区还有将近1500人，现在只剩下800多人了，包括近100个伤兵员，连一级的干部全部都走光了，有的还带走了队伍，团一级的军事干部现在只剩下王万卓和你这个党代表。
1: 你这个七十三团三营七连长，不是也没有走吗？
0: 现在这样的队伍，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
1: 不如尽快离开，朱军长也没有了负担。朱军长讲了，对于那些对革命失去信心的人，谁想走谁走。包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立过战功的，想走不留，但必须留下武器。我现在手里有枪，敌人来了，我可以杀他。放下枪，就是他来杀死我。你要走，把枪交给我，走吧。
2: 河山统一。

这些天大家都在讲南昌暴动失败了，叶挺军长的铁军没有了，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也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已经走投无路，掉进了死亡的山谷当中。我们从2500人锐减到今天的这些人，随着缺医少药，环境恶劣，补给不足，一定还会有人离开，谁走也不留。

0: 留下，走人！不用等到天黑，可以光明正大的走，甚至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相对安全的路。走。目前我们被敌人围追堵截，但是我朱德会带着你们走出这个死亡之谷。信我的就留下。 失败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还在，南昌暴动的队伍就没有倒下。叶挺军长的铁军，我们有；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依然会闪闪发光，革命最终会迎来胜利的曙光。俄国的人民革命是1905年到07年，也是在革命最高潮的时期失败的，但是。
1: 唤醒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渴望和斗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2年后，伟大的十月革命随着一声炮响爆发了，人民胜利了，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林连长，你在想事情？
2: 我在想，12年后，我是几岁？我们要用多久？22年？32年？还是52年？只要我们不放弃革命，铁杵也会磨成针。
3: 我是滇军范警长部下，有信要交给你们朱军长。

0: 范石生，我蒋武堂的结拜兄弟。
1: 军中有一范，顽敌心胆战。这个范，
0: 那是中山先生对他的称赞。他现在的滇十六军就驻扎在离咱们不远的汝城资兴一带，看他怎么想。昔闻吴兄来乡，我比他年长一岁，一路鞍马劳困，虽深知你屡险如夷，但此乃狂风恶浪，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你我风云际遇，皆金兰之友，小弟愿见微受命，肝胆相照，吾以举手戴沐，与你搬经道故。
1: 范军长义薄云天啊，那我们就得救了。

我们兄弟俩同为讲武堂一期，又一同跟着蔡锷的新军去讨伐袁大头。他是7支队长，我是6支队长。我们俩的立威之战，就是对当时所谓的虎威将军曹锟。我们一边命令重炮轰击，一边让步兵摆迷魂阵。我们把阵地上所有的石头都放上护国军的大檐帽，

0: 不知道他浪费了多少弹药，终于优势互转，我们乘势进攻，跟他干了足足20天，消灭他们4000多人。从此，我们两个在护国军名声大振。
1: 因为军阀混战，他留在军中做了军长，我就沿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去欧洲找安来了。回国之后，师生找我密谈，希望我到他的队伍上做军长，我拒绝了，可是他丝毫没有生我的气。他当时就表示，如果蒋介石敢背叛革命，他一定跟我合作。他还说，若违此誓言，天地共诛，君亦可诛。
2: 此人侠肝义胆，正义凛然，你要尽快去见他。
1: 我也希望如此。
2: 怎么，你是担心组织上对此事有看法？
1: 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需要开会商量，统一思想。毕竟滇十六军是国民党管辖的军队，有不少人会为此担忧的。
2: 我相信不会的，你信任的人，他们不会怀疑。至少他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战士们不再受冻挨饿，伤员也会得到救助，武器弹药总要支援我们一些吧。
3: 赞同陈毅同志的意见。
4: 如果是联营上的扩大会，我也赞同。
1: 偷听。
5: 赞同。
6: 赞同。
7: 赞同。
8: 赞同。
1: 好，明天一早我就快马加鞭去汝城找他。
2: 这地方哪里去找马呀？
1: 他的通讯员一定给我带马过来了。
4: 看到了，就拴在了门外，高大威猛的骏马。

0: 当师。
1: 哎，看你信心得意，此行必有春笋怒发之势啊。
0: 此行不虚。当师请。

0: 甚好啊，田中义一首相可谓是慧眼独具。
1: 日本最高指挥官
2: 白川一泽
1: 专门为我组织了欢迎会，日本很多重要级的人物、政界要员群贤毕至。
0: 你也穿了和服？
1: 田中义一讲最好如此，你是昆弟之好。
0: 哎呀，又是万圣之君之风范呐。
1: 老师，学生已不在其位，若是傲视轻侮，成绩失重，岂不孤立寡语？
0: 你在信中说得到了他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雄厚支援，你的言辞当中没有吹箫起誓之意吧？
1: 没有。
3: 中正东渡之目的，视察并研究13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并定以将来之计划，且欲知密友居日者甚多，欲趁此闲暇之机重温旧好，并愿借此与日本诸名流相进阶，

0: 谦恭虚极，直经叩问，愿不枉此行。
1: 他们如此慷慨，定会有言在先。
2: 有，目前至少要我压制住长江之南，暂时不要北伐。田中一讲，如今列强众多，但与中国关系深密者唯有日本与俄国。俄国共党干涉甚广，日本岂有袖手旁观不援助之力？
1: 是子文带你去拜见的宋太夫人。
2: 我将两份离婚证明交至夫人面前，并且表示我定会呜呜推爱，喜慕为信。美玲喜欢法国的梧桐树，我要为她在南京各地栽种，只要她出门就可以看到。
1: 你的三寸之舌早有领教，圣经背过了？
2: 东渡一路都在背，只背了开卷的一段，夫人便已喜不自胜，次日清晨便携我去了教堂。宋太夫人讲，我与美玲大婚一定要走过上帝神圣的途径。

0: 出院后你要去哪里？
1: 哪里都有革命的火种。
2: 我颁发下去的黑名单里，毛泽东的名字写在很前面，他们抓住了吗？
3: 我们成立井冈山红色军官教导队。
4: 军官教导队的队长李赤同志。
5: 毛泽东同志带队伍一定经验比我们丰富。
6: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秋收起义的队伍？
7: 毛委员，
4: 不好了。
8: 请看《浴血荣光》第14集。

0: 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3: 和善统一。

1: 不上的婚礼，则包尔不办啊。
2: 自是体大，岂有不办之理？做两次便罢。学生此次回宁，就是请导师能大驾前往，赴沪上光莅临。<笑>
1: 老夫年事已高，却更喜欢耕栏人静，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2: 导师。
1: 美英法日本挪威，凡是驻沪使馆领事都已回函。待良辰吉日，定来杯酒言欢，岂有导师不在这里？<笑>
2: 你还是让我安平乐道吧。
1: 孔家宋家的人呢？
2: 孔宋两家除了不来往的美龄二姐宋庆龄不回来。
1: 在国内的都回来，政治官员、各财团大佬算下来要1000多人。此事对孙夫人实属重创啊。他说的对，你们是政治结合，非属爱情。依我看，更像是中美联姻。你准备？
3: 何时付诸政坛呢？目前，宁汉户河流乱作一团，以为消灭了南昌暴动的赤匪，就天下太平了。周恩来、贺龙掖挺的人头呢？还有，追逐中山先生做过护国军主力，又跑出去参加共产党的朱德呢？这个朱德。
2: 倒是中山先生称赞过，更不要讲那个农民大王毛泽东了。我颁发下去的黑名单里，毛泽东的名字写在很前面，他们抓住了吗？一群不知鹤，只晓得窝里斗。我离开之前，导师讲过，要我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要他们仰视我。 等他们请我，
1: 他们很快便会望洋惊叹，草庐三顾，你便可另出如山。

0: 这是唯一无法向别人借用的东西。我在想啊，待我们编草鞋的技术成熟了，我们可以多编织一些，除去自给自足，还可以拿到外面去换钱。我这双鞋子就花了3文钱嘞。
1: 全体动员，集合上山！是。我也很快就过去。好。毛委员，怎么样？尹道义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2: 360多号人马，150几支枪。他虽然是无限粮房的总指挥。 但是很少待在指挥部，到处搜刮民财，绞杀成性，欺男霸女。王佐的父亲、媳妇、儿子，都是死在尹道义的手上。家里只剩下一个妈，我去看过几次，非常善良的老人家。
1: 像尹道义这样的恶霸，必须尽快消灭掉。我们马上去找荣欢、奔明研究一下，我们也要派队过去配合。
2: 不要，王佐这个人很傲慢，戒心很重。 这件事情，连袁文才他都拒绝插手。我担心，一旦我们把队伍带过去，他会认为我们是以强势压他，适得其反。你想好对付尹道一的办法了？嗯。尹道一吸毒成性，我打算诱敌伏击，找到他经常活动的有利位置，我们就开枪射击。嗯，
1: 边打边退，把敌人引进山里。
2: 七罗二十个歼灭他们的好地方，四面都是山林，他们也跑累了。尹道义的烟瘾一定会犯，这时候埋伏在山林里的五六十人一起开火，保证全部歼灭。
1: 尹道义交给这里的乡亲们和王佐处置。嗯，这也是王佐向我提出的条件。嗯，他现在还派人看着你吗？
2: 不该看了，他妈训了他，这家伙还很孝顺。
1: 懂得孝敬老人，为亲人报仇。
2: 是一定可以
1: 团结过来的。陈浩徐庶他们几个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处理了？他们又向前地委员会递交了深刻检讨。士兵委员会又关了他们一周的禁闭。
2: 没有拿掉他们职务？
1: 当初是有想拿掉他们职务的想法。可是我们刚进毛坪，就如此兴师动众，袁文才的队伍会怎么看我们？
2: 会认为我们在向他示威，队伍上有一部分是跟着他们一起过来的，很信任陈浩。陈浩也几次找到我，表示今后一定加强党性，希望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于洒度、苏先俊，他们都是一路人，根本就不要给机会。
1: 你出来久了，王佐不会有想法的。
2: 他现在顾不得我，每天都在七罗坳训练打埋伏的自卫军。
1: 不允许我去指导。那好，等一下我们上山去找奔民、荣桓他们商量一下，军官教导队的事情，第一期的教育要定下来。真的要
2: 成立军官教导队？
1: 保定有军官学校，云南有讲武堂，广东有黄埔军校。我们成立井冈山红色军官教导队，不可以吗？中国工农革命军，不可以有自己的学校吗？可以，可以。
2: 哪个来负责？我要报名。
1: 你一定会去做先手。这件事情已经交给了军官教导队的队长吕赤同志负责了，党代表是蔡中，他们正在下面招收学员，这次加入队伍的只能分期学习了。120人一期，学期3个月。听他们昨天讲，已经满员了。开学典礼，你要来参加，而且还安排你做教员。
3: 我哪里有军事理论？我们的学校不仅要有军事理论，更要注重实践。你刚才讲的如何诱敌伏击、消灭尹道义的计划，就是最好的课程。深入勘察敌情，找到伏击的有利地形，如何抓住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快，跟上！快跟上！来上！

0: 来上，快！我等，我等。
1: 你们吃在山上，住在山上，都能怂在山上。前进，快，快！想打胜仗，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战地训练不可或缺。这是训练你们伏击与反伏击的能力。敌人来了。
2: 卧倒隐蔽，像个半狗熊，就这挨枪子儿，
3: 差点爆粗口。我们让自卫军还没正式加入他们革命军呢，
0: 他太着急了。
4: 哥，人家革命军有革命军的纪律。
0: 哼，他的纪律不是我的纪律，再等等。

0: 毛宇，时间延长了。是，我们在军校老师讲过，如果长期在山林作战，训练端枪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林子密很难捕捉到目标。还是不要一下子增加，特别是实弹训练，枪法稳准狠是首位，训练耐力、站姿和臂力，可以先采用其他的训练方法。
1: 我们的弹药并不充足，可以说有些捉襟见肘。从实际出发吧。是。恢复规定时间。
2: 明白。
1: 放。毛宇，陈浩申请做红色军官教导队队长，我在黄埔军校一期做过训练班长。
3: 黄埔军校不是唯一的标准，哪个做队长要前委会讨论确定，不是谁想做就去做。
4: 规矩我懂，我只是在申请。个人申请担当是好事，我会把你的想法带到前委会上。
5: 是。
3: 文才兄，我们要去开个会，一起去吧。
5: 毛远。 我打算先把队伍带回去，你们这些训练方法我基本掌握了，待我把他们训练成熟了再过来，免得拖革命军的后腿。至于何时改编过来，恐怕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3: 好吧，
5: 谢谢毛委员理解。驻毛坪的农民自卫军，集合，上山。
6: 是。
3: 成这个样子了，董麻子，你们两个怎么做到行为？
7: 是我的脚板不争气，怎么能责怪他们呢？很多年不穿这千里马了，大家穿的都很好。是我的脚板忘本了，
8: 想去老乡家里找一双旧布鞋，他都不肯，更不要讲花钱买新的了。
3: 我脚板大，哪里找得到旧布鞋子？我看这里的老乡到田里。
9: 也是擦草鞋的，旧鞋子也是舍不得穿的。走前我会把药为先生准备好带上，若身体感到不适，可以用一下。
10: 谢谢，谢谢副院长。
9: 我去龙岩进药品，看见了一张报纸，上面有南昌暴动失败的消息。出院后，你要去哪里？
10: 哪里都有革命的火种，反动派一天不消灭，穷苦人一天没有好生活。革命的火焰时刻都在燃烧。我明天可以启程吗？我会永远记得你，想念你。
9: 刚才为你检查身体，发现那本书好像还在你口袋里。啊，担心你随时会向我要，拿不出。给。信仰不同，可以彼此了解。你我的信仰并无不同。
10: 都是为需要拯救的人服务。徐先生，
9: 哦，林老先生，等很久了吧？没有。
10: 来，看到先生在和副院长讲话，不好去打扰。
9: 快告诉我，有什么消息？
10: 秋收起义的队伍。
0: 到了井冈山，自会派人打听到的。
1: 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还在，毛泽东他们还活着。
0: 旗帜还在，毛先生也活着。
1: 谢谢，帮我谢谢子辉，跟他讲，这是我离开这里之前最震撼人心的消息。
0: 先生要离开这里，中央不是只是讲希望你们在这里待命吗？
1: 只有我一个人离开，我是个新党员，党龄还没有你久，不可以离开组织太遥远的。你给我精心制作的这两件长衫带走了，我会仔细的穿，让他们在我身上更长久一些。
0: 先生想穿随时做给你，捎去就好。
1: 好，捎地址给你。有家的两个哥哥一定还没有消息。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有家。
0: 我去看了。有家那天讲的对，不该总去看他。他妈也说，这里的战士们都是父母生养的，我们去看，人家也会想自己的爸妈。交给副院长，都放心。先生明天就要启程了，一定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回去了。先生一路保重。
1: 林老先生，
0: 记得捎个平安信过来。
1: 不要走，拜托你陪我过去和友家道个别。

0: 送徐先生归队。
1: 啊，是你父亲送我归队。
0: 何善同意。
2: 是井冈山红色军官教导队的第一期学员，祝贺你们，为你们骄傲。这座龙江书院建于1840年，原本是为我们宁冈、陵县、茶陵三县客籍人的最高学府，但是从书院建成便没有出现过一位探花榜眼状元，于是来这里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今天这里成为我们工农革命军培养武状元的宝地了，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学员都争取成为中国革命的金戈铁马，为天下穷苦百姓驰骋杀敌战场，干做人民的状元，土地革命的状元。我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军官教导队的队长吕赤同志。吕赤同志，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军官教导队你们的党代表蔡中同志。蔡中同志是你们的邻居，湖南攸县人，21岁，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湖南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队。
3: 军官教导队下设4个区小队，每个区的队长及支部成员：王良、陈伯钧、陈世举、张令斌。我们的主要课程第一部分学习政治，第二部分学习军事。我们开学的第一课政治。教员，工农革命军全体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
2: 今天我们先讲这两个字，革命。我先打个比方，我们先人聪明，用石臼和木杵一下下的冲，到了近代人们改用石碾子，我们南方的人们制作了水车，利用水轮的转动带动木杵，这种不断进步的办法就革了手工舂米的命。那我们的革命是为了什么？改变穷苦人的命运，从没饭吃、没衣穿、没房子住、没地方识字，变成有田种、有衣食、有书读，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的革命。
4: 你是做队长，他算什么？一个四期小学员，我黄埔一期的优等生。北伐战争我获得过嘉奖，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5: 团长，当初我们决定留下来
4: 目的可不只是就要张脸啊。没有了脸，队伍一旦扩大又回到了师，那师长还有可能是我吗？
5: 那你就不能对袁文才的队伍耍太多的态度，我看他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连老毛都在团结他，我们在井冈山想站住脚跟可缺不了他。
6: 我也是这么认为，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我看我们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现在下面已经议论纷纷，我们持久这些事情士兵委员会已经处理了，银元也上交了，不会是因为这些事情。
5: 于市长脑子都灵光啊，最后怎么样？老毛就是假重用， 其实就是在架空我们。这些日子你难道看不明白？要不咱跑吧。
7: 跑？
5: 十三军军长方定英就在茶陵湖口，他可是你的老上级啊。
7: 有家，你的伤好些了吗？我归队前在你耳边说，回去就写信给你，告诉你队伍的方向。
8: 由于敌军围困，
7: 没有继续南下，队伍只剩下了800人。朱军长率领我们去了汝城，
8: 暂时隐蔽在范石生的第16军。
9: 快，伤病员送卫生院，其他人回营部换便衣。
10: 快！
11: 玉杰兄，
12: 师生，
11: 无需牵挂，一切已安排妥当。
7: 每支枪都配了200发子弹，机枪配了1000发。朱军长讲，
8: 我们要保存实力，加紧练兵，摸查敌情，在这里多吸纳进步力量。待队伍的伤病员痊愈后，就出发，尽快打进湘南，扩大武装力量，革命到底。
7: 你快点好起来吧，大家和我都盼着你回来呢。
13: 到了离不头，你留下坐镇，我带队伍进东塘，把他们的地方武装和冯立赞的2000多反动民团一起收拾，那里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在少数。现在队伍锐气正壮，东塘暴动势在必得，那里的农民自卫军已经准备好接应我们。
14: 苏毅班长，有天
15: 泽坦李连长，朱军长，陈主任，
13: 苏毅，
15: 朱军长，
13: 他头部中弹，我是在山上找到他的。
15: 我是警卫队苏毅，查队伍也要找到队伍。
13: 我们出山进山，到处打听，1个多月找到这里。
16: 把苏毅抬上马，送卫生院救治。
13: 是。
16: 你们都去卫生院检查。
17: 是。

烟馆也没有我们的人，更没有出现哄抢财物的现象。毛泽腾带着一些战士为老百姓担粮食。

0: 赛什么时候派他去找秋收起义的队伍？
1: 再等等，一时还舍不得让泽坦离开。先趁着国民党内部混战这个时机，多干几个地方暴动，扩大了武装力量，再去找他。毛泽东同志带队伍一定经验比我们丰富，尤其是领导农民兄弟方面。
0: 我认为这场混战不会太久，冯玉祥一定会推举一个人出来平息。
1: 蒋介石。
0: 一旦蒋介石东山再起，知道了我们目前的行踪，那你的结拜兄弟就要吃大苦头了。
1: 所以我急着要整训队伍嘛，争取早一点摘掉帽子上这个牌牌。

0: 毛委员，看到你屋里的灯亮着，就进来打扰一下。
1: 文才，快进来坐。
0: 本打算前几日就送过来，知道你忙碌得很，不好打扰。队伍已经出发了？
1: 前天深夜走的。上次我们去查令县城，是乔装打扮，从他们民团手里夺了一些枪支，拿了一些补给。这一次是要去攻占查令县城的，还要在那里建立红色政权。
0: 听说你们要打查令，想向你请战。后来一想，你既然没有讲，应该是不需要。我们队伍的确还不够正规。
1: 你误会了。谭振林同志来的信上讲，李宗仁和唐生智正在混战，唐生智四处调兵，目前湘赣留守的正规军全部去了湖北对付李宗仁了。查令县城只剩下一个保安团和一个特务连，拿下这两股敌军用不了太多兵力，只去了500人，是因为我这双脚太不争气了，怕去拖累他们。如果我跟去，一定会请你一起的。
0: 我询问了一下东娃子，比他讲的做肥大了一些。你的脚肿得很厉害，罐子里的草药是这里的乡亲们为我们队伍上做的，非常灵验。
1: 嗯，跟医院里我们伤员用的药一样的味道。
0: 我们这里山多地少，可以治病的草药很多。我们这里有句谚语很有意思，
1: 讲一下喽，我记下来。
0: 好，长山与草果，百子无处躲，拾得八角莲，可以供蛇眠。腰痛吃杜仲，头痛扶川芎，打得满地爬的，快寻祖师麻友。
1: 这里的乡亲们太有智慧了，要把它发到每一位战士的手上，给他们增加一节识别草药的课程。文才，你要为我们请先生过来，这个草药的配置就可以作为开课的第一章。
0: 快把它扶上吧，看到你这双脚我很内疚。
1: 这算不了什么，你为队伍上做的事情太多了。粮仓见底了吧？
0: 还没有，乡亲们又送来了一些。
1: 那不可以的，等拿下了查令县城，打开了土豪烈士的粮仓，出去分给当地的穷苦人，剩下的全部运回来还给乡亲们，再分出一些给他们。我想我们在扩大根据地的同时，还要在这附近开荒种粮，尽可能地达到自给自足。
0: 你在写宁冈调查？
1: 还在完善，这里的工作刚刚开展，正在摸索经验。谭振林的那封信上写了几句民谣，查令穷苦人的凄惨生活，清早煮船皮，就是红薯皮，晚上捞虾米，看不见米的稀重。荒年向天要鲜果观音泥，观音吐吃了，腹胀便捷。
0: 原来这里各个地方都是这样，茅坪也是如此。
1: 所以说土地革命才是中国革命最要紧的事情。那天你有些不悦带走队伍，我要向你道歉。
0: 这件事与你无关，
1: 队伍上出现任何事情我都要负责任。你把队伍带到哪里去了？
0: 继续训练，白天晚上在山上练。

0: 可以这样，我派人去配合他们。我现在这里非常需要你，拿下茶陵县城，还有遂川、永新，渡过满营的萧家壁，我们一定要去消灭他吧。你对这里既熟悉，又受老百姓拥戴，你不可以对我不理不睬。
1: 队伍上除了常浩、徐庶两个政府团长，其他人都可以训练他们。
0: 你来选人。
1: 好。
2: 毛委员，
3: 不好了，要出大事情了。
1: 陈时局，怎么了？队伍在茶岭被围困了。
2: 程浩把茶岭全部围困住了。我是翻山穿小路过来的。
3: 要快呀。
0: 马，快调马来。
4: 是，
0: 去茶岭。
2: 我们进攻茶岭，与谭振林同志里应外合，只用了十几分钟就攻进了县城内。

方军长那里就立了大功。

0: 把枪给我！你们都不要管，我一个人够。您刚暴动找来的，攻打雨欣用过一次，
1: 不要用机枪。队伍上很多战士一定是受了他们的蒙蔽。

0: 毛慧远，回去公审。
1: 文才兄，你和毛慧元先走，我们留下来对付安仁过来的敌军。
2: 好，这个给你用一下。
0: 好，
2: 果然是一个写给十三军他的老上司方军长的投降书。

0: 目前的形势很严峻，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们革命的小石子会越来越多。打！哎，
1: 听说湘赣边界的暴动事件屡屡发生，
2: 忠正此次回宁已经做好了安排。
3: 队伍在哪里不重要，革命的火种不能受到损失。
4: 方案只有一个，智取。
5: 请看《浴血荣光》第15集。
6: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在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之滨，探访湖畔人家的烟火生活。
1: 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0: 追寻水乡文脉，走进临水而兴的千年古镇。
1: 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个鱼灯啊，
2: 我感觉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0: 沿湖而行，田园如画，乡村振兴带来了新风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远方的家这一站来到了安徽合肥，合肥古称泸州，自古便是江淮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合肥南部有一片广袤的水域，这就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约770平方千米的湖面烟波万顷，水天相接，它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水系和生态屏障，被称为江淮儿女的母亲湖。这一次我们将沿湖而行，在湖与城之间感受巢湖的生态之变，探寻人与水相依共生的故事。风从湖上来，旅程也从这里开启。
1: 这里是巢湖北岸的云水湾公园，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我的左手边就是巢湖，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许多游客正在露营，非常的惬意。走在这里呢，我甚至有一种走在海滨城市的感觉。北侧就是2015年全线贯通的环巢湖大道，那这条大道全长150多公里，是环巢湖主要的旅游干道，连接了沿岸的许多景点。您来到这里，如果愿意进行一次自驾游或者是环湖骑行的话，还会得到一条非常特别的轨迹，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就是这样一条心形的轨迹，是不是非常的有仪式感？我也把它称作是巢湖的走心之旅。再往前走呢，不到1公里远就是王嘴村了。最近呢，在那里形成了茶社一条街，我听说也是巢湖北岸很热闹的打卡点。走吧，咱们也去逛逛吧。
0: 巢湖湖体水域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经过10多年综合治理，沿湖岸线正不断聚集起人气，文旅消费新场景被逐渐激活。王嘴村建立在一处向湖延伸的港嘴地形上，隶属合肥下辖的巢湖市中庙街道。这里距离巢湖中心城区大约30公里，沿湖建有40余家茶社，形成了巢湖边规模最大的茶社集群。
1: 从这个湖边走不远处呢，看到这路越来越漂亮了，就知道已经来到了王嘴村的村口了。这路上还写着哈，说别赶路，去感受路啊。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你看我身边的这一家就很漂亮啊，他们这个茶社里面不仅能喝茶，就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啊，然后刨冰果汁啊，其实都能够喝到。很多人除了坐这儿休息一下，更重要的就是大家来享受在湖边的这种慢生活的氛围。像我们现在身边来到这家，还会看到它这个小花摆的特别多。
0: 每天下午4点前后是王嘴村一天中客流量最多的时段，这里紧邻湖岸线，视野开阔，每一家茶社都是观赏巢湖落日的绝佳地点。我们也选择了一家店铺坐下来，与游客一同等待落日美景到来。这家茶社建在村子西边的台地上，店主王俊是本地人，一度外出工作，3年前回乡开启了这家茶社。趁他工作的间隙，我们了解了王嘴村的变化。
1: 我们刚刚也是从王嘴村的那个村口一路走过来啊，我看这一条街上全部都是这样的茶社。
2: 是的，这条街是中庙的一个沿湖茶社的一个聚集点，
1: 嗯，
2: 特别的火。
1: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要回来开这么一个茶社？
2: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老家，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在我们小的时候，巢湖它的像蓝藻啊就会很多，它的味道就会比较难闻，因为一到夏天嘛，富营养化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前几年回来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味道了，就环保做得很好。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回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跟我们朋友啊，在市里面上学的同学啊说有这样一个地方特别美丽，他们说没有来过。
1: 嗯，
2: 于是我们想着就是说把家乡的这份美丽向外传播出去。
0: 王俊告诉我们，随着巢湖生态的逐渐好转，在2023年前后，沿湖岸线茶社、咖啡馆等业态开始陆续出现，并迅速形成规模。仅2024年， 王嘴村及其附近的这段湖岸线就累计接待游客约45万人次。如今家乡成了旅游村，这样的变化他们都没有想到。夕阳西沉，巢湖迎来了最美的时刻。风起巢湖，人们沉醉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水天画卷。在王嘴村的不远处，母山岛静卧湖中，它是巢湖最大的岛，也是巢湖中唯一有人常住的岛屿。历史悠久的母山岛也因生态之美成为了火热的旅游岛。清晨，我们在中庙码头乘坐游船向母山岛进发。
1: 今天真的是有风和日丽的感觉，然后我们随着这个船慢慢出港之后，我们现在其实慢慢的已经来到了水中央。其实看起来直线距离感觉很近啊，
3: 3.5公里的一个水路，算下来的话其实7里路。嗯，因为我们母山岛它呢是处于我们巢湖最窄处的一个中心点的一个位置，巢湖的南岸庐江、离我们母山岛呢是8里路，所以我们在当地有个说法叫前七后八，上七下八啊。
1: 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就是像张颖说的这个整个巢湖最窄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远远的能看到天际线上有一点点城市的踪迹，但实际上你要往我们的这前后方向来看的话，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3: 对，水天一际的那种，你根本望不到头。
1: 今天的这个天空的颜色也特别配合，就是他们衔接的特别好，真的有水天一色的感觉。
3: 对，是的。
0: 巢湖东西长55千米，南北宽为21千米。湖中除了母山，还有孤山、斜山，被合称为巢湖三山。而关于它们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一个感人的传说。
3: 我们巢湖其实在很久的时候，这块原先是一座城，叫古巢州城。城里呢有一对母女，哎，母亲姓焦，人称焦母，女儿呢叫焦姑。但是有一天呢，这对母女也是机缘得知这个巢州城呢要即将陷落为湖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灾难，就在城中大声呼喊说陷巢州了，陷巢州了，让所有的人呢出城逃命，自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出城时间，最终因而呢被这个洪水所淹没。母女俩呢分别化成了两座大山，那焦母化成了我们眼前的这座母山，那她女儿哎被这个大浪冲到不远之处化成了小一点的那个山，这就是孤山。因为当时她跑得太着急了，那双鞋子都没来得及穿，所以那个鞋子呢就化成了一座斜山，它正好呢是两块礁石就很双我们脚上穿的一双鞋子，故而得名叫母山、孤山、斜山。哦，
1: 流传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
3: 对对对，
0: 焦母舍己救人的故事在巢湖地区深入人心，因此巢湖也被称为焦湖。码头旁的钟庙便是为了纪念焦母所修建。如今母山岛是巢湖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游客登岛后可以乘坐电瓶车环岛观光，而我们选择徒步登山前往岛上的制高点母山塔。这里是母山岛最著名的明清古建筑。
1: 哦，终于到塔下了。
3: 对，现在、哎、
1: 它整个塔的这个周围其实没有很宽敞的这个土地哈、啊、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儿会感觉整个文峰塔它是特别高的。
3: 它其实当时建造是为了验证一句民谣，叫母山尖一尖，泸州出状元所修建的。
1: 泸州其实也是合肥的古称啊。
3: 对，当时的这个泸州知府严尔圭就来到我们母山岛上最高之处去选择修建塔。这个塔呢是明朝崇祯4年，也就是1631年的时候建的，但是呢建到第四层的时候呢正好因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停工了，直到清光绪4年李鸿章续建了三层，才使得我们这座宝塔最终得以完工。
0: 母山塔又称文峰塔， 是一座高达51米的八角青砖塔，内有20余幅石刻匾额，8002尊砖。

0: 雕佛像，游客可以沿着回廊盘旋而上，登至塔顶。
1: 哇，不知不觉又上了一层啊，这是我们已经上到第五层了吧？
2: 哎，对，这个从第五层开始再往上就是清朝时期由李鸿章续建的了。
1: 那当时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要续建这座塔呢？
2: 其实是因为当时李鸿章他是时任北洋的通商大臣还有直隶总督嘛，然后正好呢在巢湖这块呢训练淮军。他呢正好也得知，哎，这个文峰塔修建了一半，哎，这个停工了。他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人才倡议募捐续建了上面的三层。抬头可以看一下啊，当时建好之后呢，李鸿章给他这个题词“文光射斗”，你看到旁边这个时间，
1: 哎，他的正月啊，
2: 对他的题词。
0: 从母山塔远眺，在岛的东南侧，坐落着巢湖水面上唯一的村庄，名为小渔村。我们走进村子，这里的渔家乐可以品尝到巢湖最具代表性的湖鲜——巢湖三白。
1: 今天我们也听了周大哥的建议啊，包括张爷也建议我们来到这个巢湖一定要吃这几样菜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什么菜？
3: 这个是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杂鱼锅，但是就像那个旁边那个小白鱼、汤鸭鱼。还有小鲫鱼，味道比较醇厚。然后这边是白米虾，白米虾的营养价值呢比较高，吃起来口感比较嫩。这一道是银鱼蒸鸡蛋，巢湖的这个三白之一的小银鱼啊，虽然是有养殖的，但对水质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它养殖出来的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野生的口感都差不多。
1: 品质也是很好的。巢湖三白就是银鱼，然后
3: 白米虾，
1: 白米虾，还有这个
3: 白丝鱼
1: 是吧？都在这三道菜当中了。
3: 对，
1: 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3: 好，
4: 先尝尝这个小黑虾。
3: 尝一下这个虾啊。
4: 这白虾个头还挺大啊。
3: 对，它这个营养比较丰富。虾很嫩的。
0: 周新兵是土生土长的渔家人。2020年1月1日，巢湖在长江流域重点湖泊中率先开启全域禁捕，他也成为村中较早转型从事旅游经营的一批村民。随着近年来巢湖生态持续改善，游客逐渐增多，如今村里人几乎都投身于旅游业。
3: 以前我们岛上人就知道下河捕鱼，那时候很辛苦的，一般都起早带晚捕点鱼，那时候鱼的那个价钱也卖不上去，也很便宜。然后现在生态好了以后呢，我们转产上岸，搞旅游，搞个小餐馆，然后有的搞民宿，比较多元化了。
1: 这比以前打鱼的收入要好一些吗？
3: 那肯定好多了。搞旅游的话，从过年的时候一直要忙到将近12月份。以前打鱼的话，那就打半年休息半年，因为它有半年的丰鱼期嘛。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做。
5: 他们岛上政策可好了，他们出入自由，而且呢都不花钱的，免费做的，
3: 刷脸的，刷脸，
5: 对，都是刷脸。
0: 朱新兵前几年在钟庙附近购置了楼房，方便孩子上学，自家的渔家乐只经营午餐时段，因此他每天早上乘船前来打理店里事务，下午便可返回，时间较为自由，生活品质也有了明显提升。无论是盐湖的茶社集群，还是母山岛上的旅游新貌，这一切都让巢湖更具人气，让城市更有活力和温度。行走巢湖，我们看到生态的修复，文旅的开发，这不只是风景的回归，也为巢湖沿岸的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看庐江乡村的梦幻蝶变，
1: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6: 对，
7: 天然氧吧。
0: 听艺术融入乡土的振兴故事，
8: 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1: 花瓶也是啊，
8: 也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7: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0: 深受市民喜爱的城市休闲空间。我们到达时，一列满载市民和游客的森林小火车即将发车。
1: 这个火车特别复古啊，就是像那个以前的那种刚刚有火车时候这种小车厢，咱们也上去看看。我们虽然人现在是坐在小火车里面，在车厢当中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厢设计的也特别好，因为有这天窗，然后又可以把车窗打开，所以虽然身在小火车里面，但感觉没有离开森林。而且放眼望去会发现整个森林公园当中啊，它的这个树种植物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的有杨树啊、杉树啊、冬青啊、紫藤花呀，然后我刚刚也看了一下资料，大大小小有600多种的植物种类。
0: 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首个由退耕还林的人工林经生态修复建成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公园总面积1072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70%。公园西侧有一片水中森林，它属于15里河流入巢湖河口湿地的一部分，名为山运湖。每到金秋时节，层林尽染，林水相映，泛珠湖上蜿蜒的河道与城市楼宇相映成景，别有韵味。巢湖流域面积约1.35万平方公里，有39条河流汇入湖中，这些河口湿地是守护巢湖水质的重要生态屏障。随着巢湖的综合治理从一湖之治走向全流域治理，生态改善带来的变化沿着河流与岸线不断延伸，也为众多村镇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我们来到庐江县的长冲村。20世纪50年代，十里长冲好风光曾经畅响全国，勾勒出茶园叠翠、山水相依的田园景象。现在的长冲村已经成长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著名的乡村亲子度假胜地，走进村中李家民宿，仿佛踏入了童话森林。
1: 咱们呢现在来到了十里长冲亲子谷，也在万山镇。
2: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也是以亲子为主题的一个景区啊。
1: 对，这边就是我们的绿乐园，然后您现在就能看到这些松鼠屋，然后鸟巢，这都是我们的园区的工作人员给小松鼠们安的一个幸福的家。因为这边经常有一些小松鼠出没，然后各类小鸟到这边来安家。
2: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1: 对，就像给你介绍的，就是我们在建设和运营过程当中，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生态。您看这个枫阳林湿地，而且我们长冲河畔天然氧吧。
0: 在庐江方言中，冲是指山间平地，长冲村就坐落在丘陵环抱的溪谷之中，距离合肥市区约1小时车程。民宿设计师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将大鱼、蚂蚁、蝴蝶等形象融入建筑造型，巧妙地让一栋栋树屋隐于林间，仿佛童话故事中的精灵居所。
2: 哇，哦，进来真的有树屋的感觉呀，这里面就是几乎都是木质结构的啊。
1: 是的，就是闯进了童话世界里的感觉，有没有？啊、
2: 哦，还有一个这么大的阳台啊！
1: 对，哇，
2: 这也太漂亮了！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虫鸣，然后蛙叫声，早晨在这边喝咖啡、喝茶就非常惬意了。哎，
2: 都不用早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来还是能够听到很清脆的鸟鸣啊！
1: 对，
0: 庐江县是巢湖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这里因盛产明矾，素有千年矾都之称。为了保护巢湖流域的生态环境，这座曾以矿业闻名的县城逐渐把目光投向绿水青山，追求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特色民宿、高端酒店、飞行基地、亲子乐园 乡村电影

0: 夜滩相继落地，不仅带火了庐江旅游，也吸引了一批来自外地的创业者。他们正尝试着把众多新的消费场景和文旅业态带进庐江乡村，推动乡村振兴步伐。
1: 这是正在这个烧火呢吗？
2: 啊，我正好在生我们的黑窑。
1: 哦，
2: 这个是黑窑，我里面用枣木现在在烧着。然后呢，我要把它烧到450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意式的披萨了。
0: 卢凯是长春村田野乡集亲子友好街区的运营负责人。这个街区于2025年4月正式投入运营。窑卤披萨是他为游客特别设计的一项烘焙体验。
2: 哇！我们的披萨。
1: 现在真有那么高的温度了哈？
2: 对哦，烤意式的披萨它一定要高温，然后门火快速的90秒。
1: 这是不需要关上门的是吗？
2: 不用，开着的话有更多的小朋友来，可以看着它披萨慢慢的起来，烤成熟，包括饼边起来，也对于他们也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一个美食探索之旅。
1: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开这样一个面包房？
2: 长春本身是一个亲子谷嘛，好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过来，哎，玩好乐园，吃完饭以后，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让他们更加的有一些艺术的欣赏，包括商业的一些购物或者说是参观的地方。
1: 嗯，
2: 最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合适。
1: 嗯，这位置也很好。
0: 卢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艺术院校的学习经历让他在街区运营中更加注重体验感与文化表达。在他打造的窑卤面包店里还设有一个小型的面包博物馆，在美食体验之外增加知识普及。此外，卢凯还邀请西点名厨团队在街区中打造了一个巧克力艺术馆。
1: 好，五一就过来。哇，怎么走到门口来感觉这么冷？
2: 这里面呢是凉凉的，因为我巧克力它要有一个15到18度的一个温度，包括在65%一个湿度来保持。
1: 这是巧克力吗？
2: 是不是非常的惊讶？
3: 不敢相信吧。
2: 这里面从花瓶、花枝、花叶、花朵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1: 花瓶也是啊？
2: 也是，都是由我们的老师自己纯手工雕刻出来做出来的，所以每一件作品等同于是一件孤品。
0: 艺术馆以3吨顶级巧克力为原料，打造了42件艺术展品，其中20余件1:1复刻了3星堆的文物造型。游客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了解巧克力制作的相关工艺。
2: 我们这些巧克力作品呢，定期差不多在2个月左右时间会邀请这些大师过来给我们做一个修复。
1: 嗯，
2: 像这个作品叫长发的青铜跪坐人像嘛，它就是经过修复的。
1: 文物要修复，为什么它也要修复呢？
2: 要修复。这个就是我特意是没有让他们修复的。
1: 哦，
2: 没有修复它时间长了，
1: 这
2: 黑巧克力反白。因为巧克力里面有它的油脂，简单的反白倒还好，更能把青铜器它的一个出土的感觉展现出来，但是反白反多了就有点不耐看了。
1: 嗯，有一些好像挂了一层白霜的感觉哈。
2: 是的，所以这些呢，我们定期基本上就2个月时间会有大师来进行一次修复的。
0: 对卢凯而言，将艺术与美食带进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1: 漂亮。
0: 而他打造的这些新业态不仅是为了吸引游客，更希望为当地村民创造出多元的发展机会。
2: 整个的这个项目呢，目前是整个的员工有25人，包括节假日周六日的话，总共有带动像这种兼职啊也有上100人了。
1: 哇，
2: 从服务的理念到餐品的出品，包括所有的面包的这种新鲜的知识，也是他们平时在村里很难去接受到的。我们更多的也把这个带给了他们，也能够带动他们自己在创业，实现村里人自己的主理人的形式，以后以合作的形式来跟我们做。这其实是我们在做乡村振兴，在做整个的这项目最希望看到的一点。
1: 嗯。
0: 2025年，庐江县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蓬勃发展的旅游业， 不仅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越来越多来自远方的人选择在这里扎下根。走进环巢湖古镇的烟火日常。
1: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江早茶的四大件是吗？
3: 对。
0: 探寻水乡大地的历史记忆。
4: 所以曾经三河镇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合肥作为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古镇古村落星罗棋布。在巢湖地区，环湖十二镇沿湖而生，因水而兴，共同承载着这片水域绵延至今的历史记忆。清晨，我们来到了巢湖市浙高镇，与当地的朋友相约在北闸老街上见面。古镇下起了小雨，烟雨蒙蒙，十分静谧。
1: 走着走着这个雨下大了啊，我刚刚还说小雨当中漫步啊，在这个老街里面特别有味道，但是现在雨下大了之后，这雨滴从屋檐上落下来，其实更有这个安徽的感觉，有水乡的感觉了。
0: 浙高镇位于巢湖西北岸，已有3000余年历史，因浙高河从城中蜿蜒而过，自古便是重要的水路交通节点。清朝末年，它是安徽三大重镇之一。
3: 浙高镇是当时皖中地区特别重要的一个水运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然后就造就了我们浙高镇是有9街13巷的繁荣景象。然后这条北闸老街呢，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总长大概是在230米，古建筑民宅大概还有600余间。对，是的。
0: 北闸老街已有400多年历史，至今还可以看到老商号、当铺等遗迹。浙高曾经热闹的水运商贸与市井生活，孕育出了这里独特的早茶文化。我们来到了老街附近的一家早茶店，品尝最具代表性的早茶四大件。
1: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高早茶的四大件是吧？
3: 对，浙高早茶四大件。像这个凉拌千张，我觉得话就是比较开胃，第一个吃它的话是最好的。这边是炒面皮跟鸡蛋是一个主食，像这种鸡蛋锅贴呢是可以蘸这些小料然后去调味，味道特别好。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汤，然后就着这个锅巴，然后再去填饱肚子。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鸡蛋锅贴，里面是就是猪肉馅的饺子。
1: 我们正好一人加一块，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小饺子是包在这个蛋饼当中。
3: 对，
1: 是两面都包了。
3: 对，是的。
1: 馅料还是很足的，里面其实有点像就是一个小肉丸的感觉。
3: 对，是的，一种蛋香，对不对？
1: 是的，蛋香很浓郁。
3: 是的，是的。
0: 浙高早茶常见的品类有十几种，凉拌千张开胃爽口，鸡蛋锅贴鲜香扎实，炒面皮咸香筋道，三鲜汤解腻暖胃，它们搭配在一起，口感层次丰富，逐渐成为浙高早茶中的经典组合。其中炒面皮这道美食背后还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
3: 就是以前朱元璋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就是突遇暴雨，然后粮草就被打湿了，但是

0: 粮草打湿了不就不容易储存吗？就是当地的百姓就想了方法，就是把打湿的粮食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面皮，然后晒成干面皮，把这个面皮跟这个肉丝然后炒在一起，然后给将士吃，嗯，就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1: 就是最早的方便面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方便面，对，这个词真的非常好，
1: 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用这种方式，其实先把它做熟，然后晒干，给储存起来
0: ，对，
1: 比那个鲜的米面要放的时间更久。其实还挺好吃的，
0: 对吧？
1: 如果不是这个外面酱汁呢，就会感觉像吃零食一样哈，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很香，嗯。
2: 因为商旅文化发达，自古以来在浙高早茶就不仅仅是每天的第一顿饭，人们还常常利用早茶场合来谈生意、通信息，所以在浙高镇吃早茶往往会持续一整个上午，久而久之，这已经成为本地人待客交流、联络感情的一种生活方式。巢湖沿岸自古人文鼎盛，英才辈出，这与崇文重教的传统密不可分。我们来到位于北岸的黄鹿镇，这里是安徽省有名的书香古镇，它与教育的故事要从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洪家团村讲起。洪家团坐落于西黄山南麓，黄鹿之名便由此而来。这个晚钟小村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治中的家乡，20世纪30年代，他以黄鹿为名再次办学，播下了兴学育人的种子。
3: 我们这个村庄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重视教育。对面呢，是我们1933年张治中将军创办的黄鹿师范学校，它是一所百年名校，是中专院校。在1929年的时候呢，张治中将军在这个村里面还创办了一个小学，叫黄鹿学校。然后黄鹿学校在刚开始开学的时候，张将军亲自回来，敲锣打鼓在村里面号召大家去把孩子送去上学，接受教育。嗯，
1: 所以其实他在村里面办学校，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机会去上学、去读书。
3: 是的，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学到知识以后才走出这个村庄。
2: 20世纪20-30年代，受教育兴国思潮影响，张治中深感家乡闭塞贫苦，决心以教育改变乡村面貌，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乡村教育体系。黄鹿师范学校除开设师范教育基础课程外，还增设园艺栽培、畜禽饲养等实践课程，是当时乡村教育的重要实践基地。张治中的祖宅就坐落在清水塘边，与这所百年学府隔水相望。
3: 这栋房子呢，是我们张将军的故居，后来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纪念馆。

0: 张治中一生心系国家，也始终牵挂着家乡的教育事业。1964年，73岁的他最后一次回到黄陆师范学校，与师生亲切交流。在他故居的后院里，一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1: 这棵树呢，看着非常高大，它叫紫树，是30年代初的时候张将军亲手栽种的。这棵紫树呢，也象征着他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之情。
2: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经常回到家乡来，而且在家乡办学校也好，然后回来号召大家把孩子送去上学也好，
1: 是的，
2: 他还是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的。
1: 对对对，
2: 今天这个树长得很好了哈。
1: 对，非常的高大，很茂盛。
0: 如今在黄陆镇这片教育沃土上，已汇聚多所院校，在巢湖之滨逐渐形成了黄陆大学城，成为合肥这座科创之城重要的人才基地。我们继续沿着巢湖而行，来到古镇游的最后一站三河古镇。它是合肥市目前唯一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 这里就是三河古镇了。听到这个名字呢，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得到这里地理位置的特别。那在我身边的这条河流叫做小南河，它是三河古镇的母亲河，它将。

0: 会跟丰乐河杭埠河汇合之后，继续向东流淌15公里，共同汇入到巢湖之中。而我们走的这座桥呢，也是三河古镇的中心点，叫做三线桥，恰好也处于庐江县、肥西县、舒城县三县交界之处，因此也有着一种说法，叫做一桥跨两岸，鸡鸣啼三县。今年的马年春晚合肥分会场就设立在三河古镇，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里。那当地的朋友呢，也介绍我们说呀，夜游古镇更有趣味。马上就是黄昏时分了，咱们一起去古镇逛逛吧。
1: 三河古镇是典型的江淮水乡，更难得的是，至今仍有3.5万常住居民在这里生活。古镇中有医院、邮局等生活配套设施，烟火气十足，行走其中仿佛步入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为了更好地体验古镇夜游的氛围，记者与当地朋友换上了古装。
0: 小蕊，这个其实拿着这个小鱼灯，是不是也是来夜游三河古镇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这种感觉？
2: 是的，我们现在来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的老街，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我们的古南街。哦，这条街呢，一般来说呢，它是我们三河最热闹的地方，核心景点啊，全部都集中在这条老街上面了。三河以前的话呢，这个地方是重商云集，现在看到的人很多，那其实在晚清时候这里的人会更多，甚至呢有7-8万人。哦，对，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0: 就非常的繁华。
2: 对，非常的繁华，以前这里有晚中商品走廊的称号。快看，我们左手边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旧居。哦，这是他小时候的客居地，也可以说是他的外婆家。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三河人。看到没有，这边有条非常窄的巷子。哦，小时候呢，他每天会从外婆家的侧门来来回回穿梭这条巷子。
0: 这上面写着哈，一人巷，其实也是说这个宽窄仅容一人通过哈。
2: 哎，对对，
0: 走进去感受一下。
2: 是不是很有感觉？
0: 是，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进来好像也有一种阴凉的感觉。
2: 对，因为它的这个院墙的话会比较高，而且它的全长的话大概是有40多米长。哦。
1: 三河古镇不仅保留着多处名人故居，更以古河、古桥、古街、古巷、古民居、古茶楼、古庙台、古战场构成独具特色的八古景观。夜晚的三河流光溢彩，尤其是春晚取景地望月阁，临水而立，格外瞩目。这里是古镇最具烟火气的区域，游客除了欣赏水乡夜景，还能寻味街巷。
0: 哇，好酥脆。它这个馅为什么感觉像酱一样稠稠的？
3: 它这个三河米椒这个馅料啊，它通过这个虾米和这个豆干，然后用这个淀粉勾芡而成的。
0: 我觉得这是现代年轻人最喜欢的口感，就是外皮酥脆，内馅爆浆这种感觉。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哈，有这香干，然后有小香葱，是不是？
3: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小河虾在里面包着，所以咸香的口味跟这外皮米做的外皮是相得益彰的，很好吃。
1: 三河古镇约70%店铺由本地人经营，夜色中的街巷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廊桥上居民休闲的日常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展现着三河这座活态古镇的魅力。
2: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老年活动中心啊，每天这里都好热闹，
0: 真的好有生活气息。
2: 对，
1: 2023年古镇推出以三河明月夜为主题的游船体验，小南河两岸光影交织，如梦似幻。
0: 晚上乘船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旁边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个鱼灯啊。
2: 对，我感觉好像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0: 是很漂亮。
2: 对，
0: 让我们想起来春晚当中的那个场景啊。
2: 对，
0: 其实挺梦幻的，
2: 非常非常梦幻啊。
0: 哦，这里又到了这个望月阁。
2: 对，
0: 是不是？
2: 望月阁
0: 但是因为桥上装饰了很多的花哈，我们现在好像行走在这种特别浪漫的一个场景当中，
2: 晚上完全就不一样了。
0: 所以其实它本身是古镇啊，有了这么多这种花灯鱼灯，然后它又其实有很浓的这种国潮风，但是三河古镇其实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面的这种生活气息，让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啊。
2: 对，我们当地人都说啊，他们幸福感非常爆棚。
1: 船行于流动的水乡夜色中，小蕊唱起了当地民谣《十大舍不得》。
2: 我想就千里思，
1: 舍不得山谷云集的繁华街市，舍不得山水环绕的惬意生活。朴实的歌词唱出了三河人对家乡的热爱与牵挂。从母山岛的湖光山色，到滨湖新城的城市生长，再到环潮湖古镇的烟火日常，历史再次沉淀，生活再次延续，潮湖的故事在山水之间不断延展，构成今日合肥这座大湖名城的壮美画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近期中国青年数学家获得费尔兹奖受到外界关注，不少媒体评论称，在创新领域，中国正迎来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很高兴看到中国青年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我想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展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据报道，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2: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1: 毛宁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有报道称，当地时间30号，伊朗发动的一次空袭击中了位于科威特的一家中国公司大楼，造成一人死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袭击没有波及中国公民，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
2: 经过核实，此次袭击没有波及中国公民。事件发生之后，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第一时间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同时联系科威特有关部门，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在科威特的中国机构的安全。中方认为，任何袭击无辜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
0: 伊朗国家电视台31号报道说，伊方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号援引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称，此次袭击发生在数小时前，目标是科威特埃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就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除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外，伊朗方面30号还打击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7月以来，美国和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从美东时间11号晚至23号晚，美军连续13晚空袭伊朗多地，称目的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伊朗则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作为回应。从美东时间24号晚开始，美伊暂停互袭，并经由斡旋方传递信息，但停火仅仅维持4天就被打破。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约旦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称其成功拦截此次袭击的所有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方将对此次袭击予以报复，要狠狠打击伊朗。 美东时间29号晚，美军空袭伊朗，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十个目标。
0: 伊朗称对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摧毁3架 F-35 战机。美方随后否认了相关说法。如果这一战果最终得到确认，对伊朗而言意味着什么？对美军来说，这样的损失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此外，伊朗持续宣称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引发外界关注。美国在中东部署了包括爱国者、萨德等先进防空反导系统，为何仍能遭受到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伊朗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设施的打击能力越来越强，而且呢，采用的是弹道导弹加无人机的联合远程火力打击方式。攻击的目标当中啊，就包括美国空军部署 F-35 隐身战斗机的相关基地。那么伊朗呢，首先是要进行情报的综合分析，利用卫星情报，利用人力情报，判断哪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有美国空军大量作战部队的部署。比如说，一旦伊朗方面掌握在相关的空军基地有美军的战斗机啊，包括 F-35 进行频繁的起降，那么就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相关空军基地内部的机库和停机坪进行攻击。伊朗所使用的弹道导弹突防能力很强，有的配备有极速战斗部，可以针对停机坪上的军用飞机包括战斗机进行大面积的攻击。那么还有一些伊朗所使用的弹道导弹呢，打击的精准程度非常高，而且呢具备更强的高技术突防能力。比如说，这种弹道导弹在飞行的末段，那么它的战斗部上的小发动机会突然点火，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呢，升空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美军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就会扑空，就无法针对啊这种具备啊加速能力的这个弹道导弹进行精准的拦截。美国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交战，那么它依赖的防空反导系统现在来看呢是漏洞百出。那么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体系啊，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拦截弹的数量不足。美军在中东有很多的海外基地，那么啊，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包括爱国者3和萨德系统是分散部署的。那么如果伊朗针对某一个军事基地进行远程的饱和火力打击，很快啊，这个基地当中的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它的拦截弹就会出现不够用的情况。后续想针对基地内的设施和美军的兵力进行保护，那么整个的防御体系就是有缺口、有漏洞。其次呢，就是伊朗弹道导弹的技术在不断的升级和完善。那么啊，配备有极速战斗部的弹道导弹，配备有啊带小发动机战斗部的这种弹道导弹，那么也可以进行有效突防。所以现在呢，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

0: 防空反导部队，它从技术的层面来看，从拦截的火力层面来看，都是捉襟见肘。
1: 针对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民众30号呼吁伊朗强硬反击，坚决抵御外部侵略，捍卫国家主权，要求对美国的挑衅行径追究其责任。
2: نظر من آمریکا قصدش تضعیف نظام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 شکستن محور مقاومت منطقه است. بنده جزوی از ملت ایران، یه جوان ایرانی خواستارم که در کنار محکوم کردن جزا و تنبیه کنن آمریکا را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اراضیت کشورمون و ملتمون توهین و تنبیه بشه.
3: درصد همونطور که میگه به خاطر نجات مردم ایران نیست، به خاطر اینه که یه سودی ببره، هم خودش هم همپیمانانه. اما به عنوان یه شهروند خواستار اینم که ما بجنگ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که به خاکمون تجاوز بکنه.
1: 国际媒体注意到，美伊此次互袭始于伊方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伊朗在保持外交渠道畅通的同时，试图利用美方弱点，采取更主动的威慑姿态，为谈判争取更有利条件。
4: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在伊朗看来，美国日前暂停打击伊朗，反映出美方的虚弱而非克制。伊朗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才敢于让战火重燃，给美方造成更大损失。从美国舆论来看，特朗普政府在本月以来的美伊冲突中承压明显。一方面，美军在近期冲突中人员伤亡严重。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数据，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另一方面，不断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此外，美伊互袭期间，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在美国国内，高油价引发的民怨是特朗普政府在今年中期选举前的一大头疼事。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尔久·厄兹切利克认为，关于美军防空导弹数量处于低位的信息，可能是伊朗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的驱动因素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穆克比勒·纳吉则指出，伊方的考量可能是通过适度军事对抗加剧地区紧张，推高国际油价，令特朗普政府承受更大压力，让伊朗在谈判中处于更有利地位。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种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一边断断续续推进外交沟通，一边频频威胁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美方一名匿名高官称，特朗普当前倾向于升级打击，但仍在权衡采取多大力度的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当前都有升级军事对抗的手段，但局势失控对双方均代价巨大，也并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决定性胜利。
5: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展示美海军一架 P-8 海神反潜巡逻机在中东地区执行巡逻任务期间，接近美空军 KC-135 加油机进行空中加油。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P-8 反潜巡逻机是美国军方监控该区域海域情况的军事资产之一。美军称，截至7月30号，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据路透社29号消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警告部队，在网上分享的手机视频可能会帮助伊朗瞄准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部分部署在外的美军人员可能很快会被要求上交手机。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一封此前未公开的信件中表示，伊朗可以通过搜索新闻报道或社交媒体的帖子，获取记者引用美军士兵手机拍摄的反应照片和视频，从而近乎实时判断伊朗打击行动的效果。库珀在信中写道，这种开源情报带来的直接且不可避免的代价，可能体现在美军人员伤亡以及遇袭海湾国家平民的伤亡上。库珀要求美军人员进一步加强对行动

0: 安全的重视，但并未在信中提出具体措施。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在多次遭受伊朗袭击的约旦，部分美军士兵被告知他们的手机将在未来几天内被收缴。另有消息人士表示，出于行动安全考量，美军正考虑在该地区推行此类举措，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指出，不少美军士兵依靠手机定期与亲人保持联系，因此任何针对移动通信的限制措施都将给该地区的数千名美军士兵带来新的挑战。
1: 据伊拉克通讯社30号晚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
2: 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当天表示，伊拉克政府从未批准任何针对伊境内目标或团体的袭击。他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就此次美沙联合打击行动与伊政府进行协调。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处基地遭美军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沙特国防部此前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27号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阿布迪透露，一方已要求沙特方面就袭击是源自伊拉克的指控提供确凿证据，并分享安全情报以供核实。他表示，一方已成立调查委员会，沙方指控尚未得到证实。路透社30号援引两名地区官员的话称，根据沙特阿拉伯及其地区合作伙伴的评估，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拉克武装组织合作，共同发动了此次袭击。他们还表示，这些行动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监督下进行的。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表示，埃及的安全对伊朗而言至关重要。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埃及是伊朗在地区内的重要朋友和伙伴。此番表态正值埃及达米埃塔港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引发外界对伊朗战事可能扩展至新战线的担忧。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29号两艘船只在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也门胡塞武装30号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该消息人士还表示，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两艘船只在达米埃塔港起火后，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继续调查事件详情，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媒体分析指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高风险信号。
3: 法新社报道称，此次袭击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本次冲突中第一次遭到袭击。报道称，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公司的船只。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遍布中东各地的美国利益发出高风险信号。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击事件加深了市场对能源运输通道潜在风险的担忧。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减少。沙特作为主要产油国之一，可以经由红海出口能源。报道称，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南侧曼德海峡通行受到干扰。 尽管当前没有任何一方宣称对埃及港口遭

0: 息负责，也没有任何一方公开威胁苏伊士运河，但这一咽喉要道面临的潜在风险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事件可能会威胁到多达每天500万桶的全球原油供应。此外，袭击事件可能还会拉高船只的保险费用，同时船只绕行、运费上涨所带来的通胀风险也将会转嫁到消费端。报道称，目前市场尚未就苏伊士运河中断做出反应，但是保险成本已经出现上调预期。
1: 沙特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法新社称，此举正值红海航运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之际。也门胡塞武装30号警告，局势可能升级。
2: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这次会议由沙特国防部主办，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到场或远程参加。会议讨论了海上安全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包括对商船、能源运输船、海上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航行安全、全球供应链和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会议同时商讨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组织架构、指挥和控制、行动机制以及未来计划。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也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沙特方面表示，这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警告称，倘若沙特加大军事行动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当天，他在胡塞武装旗下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说，胡塞武装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的海上行动已取得积极成果，包括打击沙特油轮，扰乱其航行，迫使16艘船只掉头返航，以及击落侦察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则表示将维护国际航运安全，并对威胁国际航行的行为作出回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依然明显，协议能否得到完全落实仍然存疑。
1: 特朗普总统说，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他称，这项协议是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一步，也是实现加沙地带最终由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重要一步。同时强调，通过该协议，以色列将获得其应有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说，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特朗普还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调解方对达成协议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据路透社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均暂未回应外界对特朗普这条帖文的置评请求。不过，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方面对哈马斯会解除武装表示怀疑。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31号援引哈马斯官员的话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
3: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称，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1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4: 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

0: 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袭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此外，俄军当天还控制了包括哈尔科夫地区的尤尔琴科沃的四个定居点。 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70余枚导弹，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约28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30号称，俄军发射的导弹中包括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9枚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说，在盟友提供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和交付延误的情况下，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
1: 他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据乌财政部此前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30亿欧元将用于国防。科列茨基称，目前乌方已收到116亿欧元援助贷款。 其中84亿欧元为国防援助贷款，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据英国《金融时报》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该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允许乌克兰自行建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路透社当天援引《金融时报》的报道称，特朗普总统表示，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武器，美方对授权给谁，必须稍微谨慎一些。他还表示，其女婿库什纳和特使威特科夫很快将访问乌克兰。同一天，已向乌总统泽连斯基提交辞呈的乌克兰驻美大使斯特凡尼希纳表示，乌方目前迫切需要新的防空导弹来抵御俄军的袭击。斯特凡尼希纳透露，乌克兰正在与五角大楼就获得许可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进行讨论，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12个月至5年不等。 他表示，爱国者制造商雷神公司的官员已到访过乌克兰，而负责生产爱国者 PAC-3拦截弹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正努力向乌派遣专家团队。他指出，虽然乌克兰能够防御俄军的无人机，但尚未找到有效防御俄军弹道导弹的手段。眼下每次夜间袭击造成的破坏性后果都令人难以置信，而俄罗斯正在迅速扩大此类导弹的生产。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 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及军火承包商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事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重大缺口，凸显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29号报道，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以签订的一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 报道说，这两份军购文件虽未最终确定，但反映出五角大楼在导弹订购方面的新变化，即有意用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采购，以期激励军火承包商为换取稳定持续的订单而扩大产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 该中心分析人士称，库存消耗可能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在拦截导弹时承担更大风险，因为目前没有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完全替代方案，而配备标准系列导弹的海军舰艇通常部署距离太远。 该中心高级顾问坎西恩此前还曾

0: 记录，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的七种导弹中，约一半已消耗其库存的一半，其他的也已消耗其库存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两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由于造价高昂，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计划已出现数年延期。另外，美国大型造船厂数量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造船进度往往赶不上计划。
1: 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私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3: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能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据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当天以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相关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同步设立，并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虽然会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但据信确认了以下事项：制定首份关于情报活动的指导方针，以及推进防间谍相关法案的审议等。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表示，这是日本政府情报改革的第一步。英文简称方面，国家情报局为 NIB， 国家情报会议为 NIC。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2: 当地时间30号，中美经贸合作论坛暨第5届练博会推介会在美国芝加哥举办。与会代表表示，中美工商界有责任也有意愿通过加强交流对话实现合作共赢。
3: 来自中美两国政商界的180多名代表参加活动。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中国贸促会愿与美方合作伙伴一道，为两国企业深化交流、开展合作提供全方位支持，欢迎更多美国企业通过链博会等平台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与会代表认为，中美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合作根基深厚，空间广阔。工商界有责任也有意愿通过加强交流对话实现合作共赢，促进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4: I think the more that we learn about each other, the more we're going to see our commonality, and I truly believe that we have a lot to gain by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not by conflict.
3: 现场还推介了第5届链博会中美双方签署合作协议。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获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 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在欧美互联网上有个概念叫 Z 世代，特指1997年到2012年出生的群体。这个群体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成长，习惯依靠网络获取信息，善于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表达自我。多项调查显示，全球 Z

0: 和网友直接对账后，成为中国人的相关话题持续在网络上升温，中式凉茶、华语流行文化受到广泛追捧。当前国外社交平台上涌现出大量西方青年的影像记录，沉浸式感受富有烟火气息的中国日常，参与其中的主力军正是海外 Z 世代年轻人。
1: So first we are going to drink hot water.
2: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ve taken my shoes off at home, and it's liberating.
0: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认为，这群 Z 世代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并不是传统媒体，而是通过社交媒体。由于中国的短视频内容大大区别于自己的生活环境，这样的新鲜感对他们来说具有先天的吸引力。
3: They're picking up their phone. They're seeing this really interesting, cool, clean, new, different, set of maybe it's foods, maybe it's, architecture, maybe it's transportation, maybe it's infrastructure, maybe it's fashion. But this looks cool.
0: 皮尤数据显示，40岁以下民众对华有好感、愿意赴华的比例均高于年长群体10%。Z 世代年轻人说走就走的特质，遇上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让这个年轻群体借助社交平台打破了信息壁垒，可以多角度了解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亲身来华感受历史与文化。这名叫麦克的博主已经多次来中国旅行，这次他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贵州省遵义市娄山关景区的沉浸式战斗场景体验才慕名而来，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很多外国的战友。
4: So these guys, the British, a British guy and an Aussie guy, they saw this on Instagram, they saw this experience on Instagram, and it's going viral, it's going seriously viral.
0: 事实上，诸多历史情景再现类文旅项目持续受到海外游客青睐。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实景特效重现宋代古战场，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观赏。如果说沉浸式历史体验让海外游客读懂中国过往，走进贵州乡村的海外博主则近距离感受到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
5: We'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in a little village outside the capital city of Guiyang. It is currently 5 a.m. Right behind me is a giant bus filled with farmers who are going to be taking their goods, their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the capital city to sell. This is only made possible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programs that they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in Guizhou.
0: 杰克逊一行跟随大巴车前往城区，看到农户们在专属区域有序售卖农产品。他感叹，无论是便利农户进城拓销农产品的民生举措，还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都充分体现中国强劲的规划统筹与政策执行能力。对于海外 Z 世代群体来说，中国游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价值共鸣。这份吸引力不断催生持续的出行热潮，根源在于契合了年轻一代对更美生活的向往。如今外界认知中国的方式正在转变，从被动听闻报道转向亲身体验，从单一标签定义走向自主分享感受。这种点对点去中心化的民间传播方式，让中国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成为一个可触摸、可感知、可供探讨的现实样本。
6: 昨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聚焦下半年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中央以战略眼光加码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升级基础设施建设，一手激活智能经济新形态，重塑产业发展逻辑，一手推进六张网高质量建设，释放万亿投资效能，为下半年产业升级、稳投资、促增长划定清晰路径。
7: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专家认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将全面构筑经济发展新优势，体现了中国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升级。
8: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呢，再次强调要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经济呢，现在也越来越成为我们心智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9: AI 不只是赋能工具，而是重塑经济运行方式的系统性力量。同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部署，体现了发展与规范并重、创新与安全协同的治理思路。
7: 会议提出积极推动前

0: 研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同时强调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增量拓新与存量提质协同发力，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会议再次提出要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内容兼顾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升级。专家指出，传统基建筑牢发展骨架，六张新网贯通产业血脉。
1: 这些网建立起来以后呢，那么整个下一步我们的整个服务业的这种场景，包括 AI 对于这个你们消费场景的这种从研发端也好，是从营销端也好，还是从这个应用场景来讲的话呢，都是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发展前景。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服务经济的话呢，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0: 专家预测，今年六张网叠加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投资总规模有望突破7万亿元。这笔投资并非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而是推动基建建设从体量扩张向质效跃升根本转变。随着各类项目扎实落地，巨额基建增量将筑牢全年投资增长压舱石。
2: 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针对当前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海关对相关货物创新查验模式，助力外贸进出口增长。
3: 近年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相关高端原材料、中间品、仪器设备等商品，通常需要真空包装、防光防尘、恒温储存等严苛的存储和运输条件。如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箱查验，极易导致货物性能受损、品质下降等。针对已通过风险评估的高新技术企业及其进口商品，将符合条件原本需要在口岸查验的货物调整至目的地企业的无尘车间查验。新模式下，将原本需要3至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
4: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的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
5: 今天零时起，广东深圳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正式启用，这一区域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施管辖。口岸配备134条旅客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推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黄冈口岸设计通关流量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目前深港双方正持续开展全设备联调联试，口岸正式开通时间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后对外公布。今年6月，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口岸设施设备改造工程顺利完成整体验收，曾一度受工程影响转场至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港澳台客运航班正式转回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并于7月30号恢复运行。在国际厅的到达区，蜀锦文化展示长廊让旅客抵达后就能感受巴蜀文化。第五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7月30号至31号在香港举行，数百位电影人、文化界人士及媒体代表齐聚，共同见证金蓝奖各大奖项揭晓。本届影展由亚洲电影家协会、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有限公司主办，亚洲电视台联合主办，设影片评选、明星红毯、颁奖盛典、产业投资沙龙、行业论坛等多个板块，并持续推进金蓝计划，发掘青年影视人才，扶持优质项目出海，搭建内地、香港及亚洲影视交流合作平台，鼓励青年影人以影像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区域文化产业融合发展。颁奖盛典上，金蓝奖各大奖项揭晓，黄晓明凭借《阳光俱乐部》获得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由于文文凭《绝密任务》，江一燕凭《北回归线以北》共摘桂冠。近日，记者从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获悉，“十四五”以来，北京市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3500余个，改造面积约9500万平方米，惠及居民约140万户。一批闲置老旧空间重获新生，补齐社区公共服务短板。

0: 大大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
1: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座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锅炉房，2004年关停后长期闲置。2024年，石景山区启动闲置存量资产改造工程。今年5月，这座废弃锅炉房正式转型为多功能便民综合体，总建筑面积6000余平方米。
2: 这一段红色的砖墙呢，曾经是一个高达45米的烟囱的基座，而如今呢，立旧被改造成了一个披萨店的小厨房。而在我们身边，一度成为危楼的锅炉房，也重新换新，成为了一个集市集、阅读空间，还有便民点为一体的综合社区服务空间。
1: 历经2年多升级改造，项目首批已有20多家商户签约入住，服务半径辐射1.5平方公里，汇集周边20000多名群众。
3: 里边有活动室，楼上有那个图书馆，有各方面的娱乐活动，离家又近也方便。
4: 说一个菜，我只能吃一种，这个两个菜的算一份，你两种菜，你看得2、4、6种，其实3个菜。
1: 如今项目采用商业业态收益反哺公益服务的运营模式，保障综合体可持续运转。十四五期间，北京2000年底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已基本完成。今年北京市还将为800个老旧小区引入专业化物业服务，下一步将对建成20年以上居住社区开展体检，推动片区统筹更新，在完善硬件设施基础上持续提升服务品质。
5: 比如说楼本体啊，然后上下水的改造我们都基本做完了，改得好还得要管得好，后期呢主要是靠物业服务，还有补充公共服务的短板。
0: 西班牙国家报7月31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有大量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路透社称，至少已经有19人在此过程中丧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计划31号前往休达协调应对危机。
6: 近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不少人通过游泳方式入境。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据其估计，过去24小时内约有49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和陆路涌入休达，休达接待设施和安全部门承受巨大压力。当地政府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政府已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开展行动，以应对持续升级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欧盟愿进一步加大对西班牙的支持力度，同时正与摩洛哥方面保持联系，防止更多偷渡活动。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日前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次移民危机还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外交摩擦。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0号宣布召见意大利驻西班牙大使，以回应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有关暂停同西班牙实施申根自由通行制度的表态。有媒体解读称，这意味着意大利支持将西班牙踢出申根区。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2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0: 当地时间7月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山火持续肆虐，火势不减。受火情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
7: It was frightening, yes. We could see the flames in the hills above the village. And the police and the firefighters were just telling everybody to leave straight away.
8: For us, it was totally, a surprise. But, now we're here. And I don't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I'm just...Happy that we are still here.
9: 与游客一同撤离的景区工作人员利亚·加拉塔则表示，自己险些未能成功逃生。
10: Διασωθήκαμε στο τσακ προλάβαμε, δηλαδή για να φανταστείτε τώρα, τρέχαμε και από πίσω μας κυλούσε φωτιά. Δηλαδή δόξα τω Θεώ Παναγία μου που ήρθε ένα βαρκούλα κάτι δεν ξέρω τι.
11: Να σας παραλάβει, ναι.
10: Μας πετούσαν εμάς γρήγορα γρήγορα. Δηλαδή και εγώ ήταν όλα. Τι να σας πω τώρα. Ήταν εφιάλτης. Ζήσαμε έναν εφιάλτη.
9: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山火火情。据外媒报道，30号仍有超过200名消防员继续在克里特岛进行灭火作业。此前，希腊消防部门29号表示，希腊各地已有3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遇难。
1: 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9: 欧足联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声明还称，一旦外部投资者获得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足球运动将永久改变。商业回报将成为一项永久性义务，投资者的预期将变成日常压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他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因凡蒂诺近日称，此举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据了解，除了欧足联外，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当地时间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效仿欧足联宣布抵制赛事。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会议上讨论此事，而南美洲足联尚未公开发表评论。
1: 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残骸预计将于8月5号撞击月球。这一事件有望产生可被地面和空间望远镜观测到的喷射雨流，为研究月球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
9: 据报道，这枚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重约3900公斤，预计将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5号20:35左右，北京时间8月5号14:35左右，以约每秒2.43公里的速度撞击月球表面。预计撞击地点位于月球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区域。研究人员预测，撞击产生的闪光和喷射雨流可通过地面和太空观测设施观测到。这一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15号实施的一次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在那次任务中，猎鹰九号火箭第二级被留在一条与月球轨道相交的高地球轨道上，目前正沿着预计将与月球表面相撞的轨道飞行。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本杰明·费尔南多领衔的团队发文称，此次撞击还可用于验证未来月球地震探测任务所需的分析方法，研究月球撞击产生的尘埃和喷射雨流，评估人造太空碎片撞击可能带来的风险。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了解撞击区域月球地质状况，为研究月球构成提供数据。
1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

0: 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盛夏时节，山西省高平市炫水湖畔的荷花次第盛放，满湖荷影婆娑摇曳。近年来，高平市持续深耕生态环境治理，稳步推进荷湖景观提质升级，依托优质水资源，精心打造出炫水湖生态休闲区，既优化了城市生态环境，也给市民增加了一处避暑游玩的城市休憩空间。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
4: 就
5: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我见过。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1: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2: 毛宁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3: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能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据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当天以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相关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同步设立，并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虽然会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但据信确认了以下事项：制定首份关于情报活动的指导方针，以及推进防间谍相关法案的审议等。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表示，这是日本政府情报改革的第一步。英文简称方面，国家情报局为 NIB， 国家情报会议为 NIC。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0: 伊朗国家电视台31日报道说，伊方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援引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称，此次袭击发生在数小时前，目标是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就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0日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除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外，伊朗方面30日还打击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7月以来，美国和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从美东时间11日晚至23日晚，美军连续13晚空袭伊朗多地，称

0: 目的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伊朗则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作为回应。从美东时间24号晚开始，美伊暂停互袭，并经由斡旋方传递信息，但停火仅仅维持4天就被打破。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约旦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称其成功拦截此次袭击的所有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方将对此次袭击予以报复，要狠狠打击伊朗。美东时间29号晚，美军空袭伊朗，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十个目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击中，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2艘油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革命卫队再次警告，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再来看，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展示美海军一架 P-8 海神反潜巡逻机在中东地区执行巡逻任务期间，接近美空军 KC-135 加油机进行空中加油。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P-8 反潜巡逻机是美国军方监控该区域海域情况的军事资产之一。美军称，截至7月30号，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据伊拉克通讯社30号晚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
0: 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当天表示，伊拉克政府从未批准任何针对伊境内目标或团体的袭击。他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就此次美沙联合打击行动与伊政府进行协调。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处基地遭美军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沙特国防部此前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27号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阿布迪透露，伊方已要求沙特方面就袭击是源自伊拉克的指控提供确凿证据，并分享安全情报以供核实。他表示，伊方已成立调查委员会，沙方指控尚未得到证实。路透社30号援引2名地区官员的话称，根据沙特阿拉伯及其地区合作伙伴的评估，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拉克武装组织合作，共同发动了此次袭击。他们还表示，这些行动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监督下进行的。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表示，埃及的安全对伊朗而言至关重要。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埃及是伊朗在地区内的重要朋友和伙伴。此番表态正值埃及达米埃塔港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引发外界对伊朗战事可能扩展至新战线的担忧。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29号2艘船只在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沙特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法新社称，此举正值红海航运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之际。也门胡塞武装30号警告，局势可能升级。
2: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 这次会议由沙特国防部主办，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到场或远程参加。会议讨论了海上安全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包括对商船、能源运输船、海上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航行安全、全球供应链和经济。

0: 所面临的风险。会议同时商讨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组织架构、指挥和控制、行动机制以及未来计划。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也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沙特方面表示，这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警告称，倘若沙特加大军事行动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当天，他在胡塞武装旗下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说，胡塞武装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的海上行动已取得积极成果，包括打击沙特油轮，扰乱其航行，迫使16艘船只掉头返航，以及击落侦察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则表示将维护国际航运安全，并对威胁国际航行的行为作出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依然明显，协议能否得到完全落实仍然存疑。
2: 特朗普总统说，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他称，这项协议是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一步，也是实现加沙地带最终由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重要一步。同时强调，通过该协议，以色列将获得其应有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说，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特朗普还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调解方对达成协议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据路透社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均暂未回应外界对特朗普这条帖文的置评请求。不过，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方面对哈马斯会解除武装表示怀疑。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31号援引哈马斯官员的话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
1: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称，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1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袭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此外，俄军当天还控制了包括哈尔科夫地区的尤尔琴科沃的4个定居点。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70余枚导弹，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约28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30号称，俄军发射的导弹中包括4枚锆10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9枚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说，在盟友提供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和交付延误的情况下，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他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
1: 据英国《金融时报》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该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允许乌克兰自行建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2: 路透社当天援引《金融时报》的报道称，特朗普总统表示，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武器，

0: 美方对授权给谁，必须稍微谨慎一些。他还表示，其女婿库什纳和特使威特科夫很快将访问乌克兰。同一天已向乌总统泽连斯基提交辞呈的乌克兰驻美大使斯特凡尼希纳表示，乌方目前迫切需要新的防空导弹来抵御俄军的袭击。斯特凡尼希纳透露，乌克兰正在与五角大楼就获得许可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进行讨论， 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12个月至5年不等。他表示，爱国者制造商雷神公司的官员已到访过乌克兰， 而负责生产爱国者PAC-3拦截弹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正努力向乌派遣专家团队。 他指出，虽然乌克兰能够防御俄军的无人机，但尚未找到有效防御俄军弹道导弹的手段。眼下每次夜间袭击造成的破坏性后果都令人难以置信，而俄罗斯正在迅速扩大此类导弹的生产。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 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1: 西班牙国家报7月31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 有大量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 路透社称，已经有至少19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计划31号前往休达， 协调应对危机。
2: 近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 不少人通过游泳方式入境。 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 据其估计，过去24小时内约有4万9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和陆路涌入休达，休达接待设施和安全部门承受巨大压力。当地政府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政府已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开展行动，以应对持续升级的移民危机。 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欧盟愿进一步加大对西班牙的支持力度，同时正与摩洛哥方面保持联系，防止更多偷渡活动。 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日前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次移民危机还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外交摩擦。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0号宣布召见意大利驻西班牙大使，以回应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有关暂停同西班牙实施申根自由通行制度的表态。
1: 有媒体解读称，这意味着意大利支持将西班牙踢出申根区。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记者今天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获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 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介绍，上半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 30%以上的高增长，
3: 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一是算力底座夯实，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去年同期的 2.8倍， 二是模型能力跃升，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了多个万亿级参数的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信力芯片加速适配。三是要素流动活跃，建成

0: 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将迎来上调。
2: 据介绍，今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
3: 7月17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反复拉锯，受此影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前几日连续大幅上涨后回落，近日又再度冲高。本轮调价周期，一揽子国际原油十日均价较大幅度高于上期。
2: 专家表示，面对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国内成品油价格也有相应的调价机制。如果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超过每桶130美元，对于超出上限的部分，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将不提高或少提高。
3: 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举措。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期间，国家曾明确，当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超过2个月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1: 今天至8月初，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将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高温范围将再扩大，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可能有高温出现。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南北方多地暑热升级，不仅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重庆等地天气又热又湿，辽宁局地也出现了高温天气。预计今天起至8月初，受副热带高压等天气系统的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出现。即使没有达到35摄氏度的地方，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也将十分明显。沈阳今天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未来一周高温还将频繁出现，白天热如蒸笼，夜晚暑热也不下限，最低温可达27至2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及时补水降温，科学使用空调降温，谨防中暑。
1: 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35人死亡。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援引日本熊本县政府消息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7点，熊本县约7.9万户家庭仍然停水。另据日媒报道，位于八代市一家医疗中心从29号上午开始停水，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停水持续，可能需要考虑转移患者。另一方面，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今天宣布，由于地震灾情影响到供应链，自7月29号起停工的福冈县3座工厂停工时间将延长至8月5号。此外，8月3号至7号，丰田公司在爱知县的一座工厂也将停工。地震后，当地基础设施受损，一些车站停运。总台记者探访了位于灾区八代市的一个车站，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八代市的八代车站，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节列车车厢在28号的强震当中是侧翻了过去。那么目前整个的车站呢是处于一个停运的状态。28号强震发生过后，已经过了72个小时。目前熊本县的多个铁路路段、高速公路路段以及港口呢，还是处于一个停运的状态。这样的情况也是大大的影响了当地的物流运输以及人员移动。
4: 地震发生后，熊本县多地交通受影响。截至今天，九州新干线仍有部分路段停运。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

0: 自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多家德国媒体30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报道称，德国当天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其中包括巴伐利亚州在内，有3个州均刷新当地7月最高气温记录。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30号发布的报告，截至7月19号，德国今年约有9800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仅在7月13号至7月19号一周内，就有约1900人死亡。今年欧洲多国山火肆虐，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今年以来，包括法国、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多国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43.4万公顷。联合国欧经委指出，山火威胁生命，摧毁家园和基础设施，山火导致的经济后果同样严重，仅在欧盟每年造成的损失估计高达25亿欧元。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日本炒作，中国军舰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自卫队还公然自称日本海军，中方连发批评警告，日本罔顾事实，只交围岛，到底是何

居心。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试射战斧导弹，密集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日本有何图谋？日本在731这天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系，是否意在挑衅，又暗藏何种祸心？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从辽宁舰的华跃起飞到福建舰的弹射着舰，海军舰载机试飞员讲述试飞中的艰难考验。中东战事消耗过大，美国拟花千亿增购武器补库存，同时缩减太平洋方向演习。乌克兰防空压力陡增，美媒爆料泽连斯基想让特朗普牵线向马斯克求援。航母舰载机的起飞降落可谓在刀尖上跳舞，舰载机试飞员就是刀尖上的舞者。从辽宁舰歼十五惊天一落到福建舰三型舰载机完成弹射着舰全流程试验，舰载机试飞员都经历了哪些艰难考验？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页。
1: 向前，对于舰载机试飞员来说，往往意味着面对一片空白。
2: 各方司令立即下降返场，下方有民航正在调配，听令下降高度。
3: 海军某大队舰载机试飞员杨勇曾在万米高空突遇座舱失密险情，当时战机下方有民航航路，无法立即下降高度返场。危急时刻，他强忍不适，坚守既定高度。
1: 那一刻体感是在变差，但是只要没有指令，我们还是要在当前的高度保持住。
3: 13分钟后，杨勇带着完整的试验数据返航。
1: 到高度降低之后，体感慢慢恢复，包括听力慢慢恢复，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渐接近于正常。但落地之后回头再一想，其实这只是在我们整个试飞生涯中其中的一次特性而已。
3: 杨勇介绍，当年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国内军内都属空白，没人告诉第一批开荒者能不能飞，怎么飞，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横线。早期一架歼十五舰载机在华跃起飞时，发动机突发险情，最终这位试飞员精准控制住战机，刹停在距离甲板边缘不到5米的位置。经过无数科研人员和试飞员的努力，2012年11月23号，歼十五在海军辽宁舰上实现惊天一落，标志着辽宁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而欢呼背后，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舰载机试飞之路布满牺牲与考验，杨勇曾在短短20余天，先后亲历两个战友重伤牺牲。
1: 我们手里紧握这根操纵杆，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3: 随着福建舰电磁弹射时代到来，空警600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接踵而至。空警600是中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让新型预警机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这次试飞员们面对的是又一片空白，他们没有任何成熟的经验可借鉴。初次陆基飞行试验，杨勇就迎来不小的挫折。
1: 我以前飞的都是小飞机，第一次陆基飞行实验下来一看数据，傻眼了，连一个新飞的标准都没达到，当时所有试飞都这样。
3: 任务时限紧迫，杨勇与战友发现不能再完全照搬以前飞战斗机的经验。
1: 在模拟器上进行了大量的训练，但是我们就是一边改进问题，一边把这项试验工作继续推展下去。
3: 经过反复打磨，杨勇与战友将弹射起飞后接杆操控时长压缩至0.几秒。
1: 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杆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3: 他们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多项试飞难题。2025年，海军三型舰载机在福建舰完成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这是中国航母发展历程中又一次突破，标志着福建舰具备了电磁弹射和回收能力。从辽宁舰歼十五惊天一落到福建舰三型舰载机完成弹射着舰全流程试验，中国航

0: 姆战斗力实现跨越式升级。
1: 中东局势方面，伊朗7月30号宣布打击了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当晚至7月31号凌晨，美方没有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为什么主动出击？美方打打停停，是否说明其举棋不定呢？
0: 伊朗国家电视台7月31号报道说，

0: 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
1: 我想让正在收看这段画面的人们看一看这场罪行发生的时间，墙上还挂着一只钟，时间停留在凌晨3:36。7月30号凌晨3:36，这座房屋就是在那个时刻被炸毁的。这里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家，位于加克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居民区，地处格什姆岛查赫坦谷社区。就是在这里，一个五口之家一边吃着晚饭，一边聊天。然而7月30号清晨，其中三人遇难。这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居民区，居住在这里的人大多从事普通劳动，包括渔业、市政环卫以及建筑行业相关职业。
0: 格什姆岛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内，与阿巴斯港隔海相望，是扼守波斯湾出入口的战略要地。美军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该岛已多次成为目标。纽约时报30号报道称，中东地区濒临战争扩大的边缘，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再次爆发，引燃其他战线的冲突，更多国家或将被卷入其中。30号，埃及政府首次证实，该国达米埃塔港口两艘天然气船前一天发生的大火是由无人机袭击而非事故造成的。埃及是美国盟友地区重要斡旋方，也是本轮冲突中少数未直接遭受军事打击的中东国家。一旦证实本次袭击由伊朗及其代理人发起，将标志冲突出现实质性重大外溢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已公开否认实施此次港口袭击。
2: The Egyptian strike is really interesting. This Iranian partner, the Houthis, who operate out of Yemen, have been hitting ships in the Red Sea, essentially making it difficult to get oil traffic out of the Red Sea to the south. Well, the only other way you can go is to the north, either through the Suez Canal or through pipelines up to that Egyptian Mediterranean coast. These strikes, whether they came from the Houthis, whether they came from Iraqi-Iranian proxies or Iran itself, we don't know yet, clearly demonstrate that Iran is willing to turn up the heat on that escape route for oil and energy products as well.
0: 另一方面，29号，沙特与美军以沙特石油设施遭到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为由，联合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袭击。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国际媒体注意到，美伊此次互袭始于伊方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伊朗在保持外交渠道畅通的同时，试图利用美方弱点，采取更主动的威慑姿态，为谈判争取更有利条件。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伊朗看来，美国日前暂停打击伊朗，反映出美方的虚弱而非克制。
3: And their strategy is that.The current that status quo of the no war, no peace is not achievable or it's not beneficial to Iran'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ran needs to either restore the war or move forward to an actual peace.
0: 沙特因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受阻，而被迫改经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导致运输时间和成本激增。沙特阿拉伯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 据《华尔街日报》3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升级对伊作战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到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美方匿名官员日前告诉媒体，特朗普当前倾向于升级打击，但仍在权衡采取多大力度的

0: 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曾建议特朗普总统对伊朗实施更大范围的打击行动，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地区展开空中行动。他认为此类行动可以削弱甚至摧毁伊朗发射导弹的能力，使美国无需再为应对伊朗导弹攻击而发射防御性拦截导弹。但另一方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建议特朗普总统不要扩大与伊朗的冲突范围。他认为，尽管美国武器库存不足，虽然不会阻碍美国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行动，但总统仍需审慎考量战争扩大后可能带来的诸多风险，包括对美国在该地区驻军和利益的潜在影响。
2: 近期中东一系列的冲突呢，具有多点位、多主体的扩散升级的特征。首先呢，是伊朗它突破了以往报复性打击的规律，先发制人的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起了空袭，它有争取主动权、主导冲突节奏的意图。第二呢，是沙特首次的公开协同美军进行跨境作战，这标志着沙特从一直以来的防御姿态开始转向主动威慑，在冲突中卷入的程度呢也越来越深。第三呢，是抵抗阵线再次出现了行动协调，这意味着美伊冲突正向着伊朗及其支持者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阵营化的对抗在演变。第四呢，是冲突的范围正在从波斯湾向红海和东地中海蔓延。那么虽然目前呢各方都还有克制的迹象，巴基斯坦等国也表示呢对话接触还在进行，但是卷入冲突的各派力量的主动性和攻击性都较以往呢明显增强，再加上以色列有意推波助澜，冲突失控升级的风险正在持续累积。
3: 近期不断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甚至美国太平洋空军也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部队战备状态。
1: 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数据，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另一方面，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争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截至7月27号，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到827枚。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到278枚。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弹药的消耗，包括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比如爱国者导弹以及那些具备高精度的远程防区外打击武器。此类武器备受重视，需求量大但库存有限，这些弹药的消耗量非常大，要将库存恢复到理想水平并使整体战备状态重回预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据美国星条旗报7月30号报道，由于美国正持续在伊朗及中东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太平洋空军正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部队战备状态。
4: They're all valuable. They all have benefits. But we're taking a look at, you know,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readiness gainers?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maybe not high on that list of building readiness for our airmen? And then making some decisions to g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ese.We're not going to do these, or we'll do these in reduced volume.
1: 美太平洋空军主导和参与了多项知名军事演习，包括每年在阿拉斯加举行的红旗阿拉斯加演习，以及每2年一届的环太平洋演习等。美国广播公司表示，美国太平洋空军对军事行动和演习的重新评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属部队的消耗已经不可避免地对全球其他战区美军部队产生了某种虹吸式影响。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当地时间29号，有消息称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已签订的1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 此外，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两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
0: Problem is that the U.S. Industrial base, particularly on munitions, had been sized after the Cold War to fight small regional wars.These wars didn't put a lot of demand on U.S. munitions. They were expected to be over quickly. And as a result, the U.S. did not build large inventories. And that started to change with the war in Ukraine, where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se inventories were not going to be adequate. But it takes time to first build political consensus, get the money out there, and then build the munitions.
2: 美军为了维持对手的战场压力呢，被迫从全球其他地区，包括亚太地区在内呢，紧急的抽调战备库存，这暴露了美国霸权体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呢，美国收割全球的霸权式的发展道路，它造成了本土工业的衰退，军工产业的空心化和供应链的脆弱性呢日益加深，这就使得它没有办法去支撑一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消耗战。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它想要继续维护霸权，则需要依赖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海外军事基地和美军的压倒性的作战优势，而这恰恰又需要强大的军工产能和稳定的供应链作为基础。在以往速战速决的军事干涉行动当中，这一矛盾并没有充分的暴露出来，但是对一作战持续了数月之久，非对称作战的方式呢，又成倍的扩大了美军的弹药和装备损耗，它的战略资源分配捉襟见肘的情况就难以遮掩。美军当前拆亚太补中东的调整呢，短期内或许能够解决中东战场的燃眉之急，但是长期看，它会严重的削弱美军全球威慑能力，也将会动摇美国盟友对美安全承诺的信心，最终会迫使美国在其核心战略利益上做出艰难的选择。
3: 30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导拦截弹。此外，他还向特朗普提出了一个新想法。
5: 30号，俄方宣布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打击范围覆盖基辅、利沃夫等多地，打击目标包括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和物流中心等。
6: Это кадры из Львова. Наши ракеты заходят на цель. Авиационный завод, который производит двигатели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их ракет и БПЛА.
5: 从画面中可见，仅一分钟内就能听到数次剧烈爆炸声。俄媒指出，本次俄军打击与以往不同，目标集中在利沃夫所在的乌克兰西部地区。
6: Крылатые ракеты, баллистика и дроны шли курсом на западную Украину. Во Львове поражены 2 военных завода. Там делали двигатели и бортовую электронику для ракет «Фламинго». В Ивано-Фран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уничтожены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где собирали и хранили эти ракеты, а топливо для них делали на заводе в Ровно.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он тоже будет простаивать.
7: Сегодняшний удар был особенно акцентирован на заводы, которые...производят и двигатели, и другое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для ракетной техники.
5: 30号，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通报称，当天凌晨有一不明物体侵入该国领空，后被确认为是一枚俄制 KH-101 导弹。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俄方打击目标之一的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距离波兰边境仅约80公里。
8: NATO member Poland was forced to scramble fighter jets to defend its airspace during the attacks.
5: 波兰国防部国务秘书采扎雷托姆奇克称，该型导弹具备携带核弹头能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巡航导弹。目前尚不清楚这枚导弹是否蓄意瞄准波兰。乌克兰空军30号称，当天共监测到358个空袭目标，包括74枚导弹和284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其中包括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口径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镐玛瑙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
9: Наша співпраця, здатність наша, вже 5-й рік повномасштабної війни забезпечувати захист життя. Ракети для ППО, передусім ракети для Петріотів.
5: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
10: I'd like him to end the war. So it's very simple. I get along with both. I get along with President Putin. I get along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Like I told him, I want to end the war. Get the war ended.
5: 会面后，泽连斯基强调，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美国战区网站分析，美国

0: 允许乌克兰在国内生产制造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看来即便一切顺利也至少要数年时间才能看到成果，其具体协议时间表也仍未确定。 当地时间30号， 美国大西洋月刊爆料称，作为替代方案， 泽连斯基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 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时， 请求特朗普说服马斯克允许乌克兰在对俄罗斯境内发动打击时使用星链系统为无人机进行导航。马斯克此前只允许乌克兰在其境内使用星链系统，但限制该系统在俄罗斯境内使用，因此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打击行动依赖可靠性较差的目标定位手段，该方式仅对打击炼油厂、仓库等大型基础设施有效。 泽连斯基说，乌克兰需要打击更小、更易移动的目标，尤其是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发射单元。该报道进一步爆料，对于泽连斯基的请求，特朗普称他会与马斯克讨论此事，但没有给出具体时间。此外，泽连斯基在本周访美期间曾请求与马斯克见面讨论该计划，但被拒绝。从箱包美妆到汽车数码配件， 随着中国制造加快向中国创造迈进，外界对中国的印象正悄然发生变化。中国不再仅仅是全球制造业大国，更日益成为孕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品牌成长的沃土。
1: Bags, cosmetics, camera accessories, and even cars. They are not just made in China anymore. They are being designed here. For decades, China has been known a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n recent years, 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brands is trying to rewrite that narrative.
2: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称，中国本土品牌正在实现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的历史性转变。这张图表显示了2021年与2025年中国消费者对本土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偏好对比。 报道称，过去中国消费者普遍认为外国品牌代表着更高的品质与地位，如今中国品牌凭借设计、品质与文化共鸣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认同。中国国产品牌不仅赢得了国内消费者的青睐，更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开启了全球化征程。排队购买中国货的外国游客说明了一切。
3: Actually, why we're here is like because we really like the Chinese cars, Chinese brands of cars. Like this one was really nice to see. We like Huawei Xpeng as well.
2: 在新一轮中国品牌的出海浪潮中，机器人、人工智能站上了舞台的 C 位。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在以一种更新潮、更有科技感的全新姿态融入全球市场。Like
4: here in China,
5: 中国的科技品类多得我都看不过来，各种品牌让人目不暇接。
2: 数字生态也为中国品牌提供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这款可以花式拍摄的全景相机迅速抢占全球社交媒体，成为户外达人的心头好。这款设计独特的潮玩小玩偶火爆全球。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以鲜明的文化辨识度走进海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刷屏。
6: 中国政府从2024年开始扩大了对于海外几十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这种免签证入境游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很多人来中国旅游，他们到了现场去体验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商品之后呢，他们也会发现，哎，有一些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些产品。这些游客买完东西之后，他还会在网上 自发的去发布社交媒体的短视频和图片的内容，去进一步的分享自己的这种购物。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使得中国品牌的影响力就不断的就得到传播了。英国品牌金融集团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
2: 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2.1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7.6%。 该集团董事长、国际标准化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主席戴维·黑格表示，中国品牌正在全球实现突破，呈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与增长势头。
7: 养人心养心，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我得吃清淡点了。想科学减重？问问玛雅芙体质秤连接阿芙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玛雅芙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 放心吧。
1: 那我就放心了。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500多天的枪林弹雨换来90多年的九九回响，从地方戏台的雏形到报告文学的还原，从光影银幕的轰动到足尖芭蕾的惊艳，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艺术接力是如何将这段被岁月掩埋的烈火一步步唤醒，化作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百年抗争史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用500多天的枪林弹雨，写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90多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他们的传奇则跨越时空，从海南岛的密林走上了世界级的舞台，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2025年，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海口助演，一票难求。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那么，这段被岁月尘封的传奇是如何一步步被唤醒的？
1: 1954年10月底，当天晚上刚好碰上下大雨，吉星琼剧团几个主要演员啊、领导啊，坐在一起聊天。新来的秘书叫李秉义的，他就说了革命时期琼崖纵队领导下的女子特务连，为了反抗旧的势力，进入了这革命队伍里头。他们就说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哦，你能不能把它写成剧本？
0: 据多位老琼剧工作者回忆，李秉义很快创作了剧本。虽然剧本原件已无从寻觅，但在他们的回忆中，试图用琼花这样一种艺术符号，作为那个时代所有不甘屈辱的海南女性的缩影。
2: 有下搏就有反抗，没有反抗就没有生存了，所以就意识到我们要干革命。
0: 自此，琼花从一个艺术构想变成了一种直击人心的精神图腾。这朵在故乡文艺沃土中孕育的琼花，完成了对红色娘子军反抗之魂的最初唤醒。而在戏台之外，一场更深远的历史打捞正在悄然进行。1956年，22岁的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在一本油印小册子里看到了一行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红军时期能有一支成建制的女兵连，实属罕见。这行字让刘文韶立刻意识到了它的分量。
3: 咱们这个解放军历史上，这个女兵啊、女战斗英雄啊，那是不少。

0: 但是建制的连队我听说的很少。哎呀，我说这个题材很好，我说这个我得亲自去写。
1: 然而翻遍资料再无记载，直到刘文韶找到琼崖纵队老领导马白山将军，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前往乐会县寻找线索。几经周折，刘文韶找到了乐会县的副连主任冯增敏。刚开口介绍完来意，冯增敏爽朗地笑了，说我就是当年女子军连的连长。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下找对了，你就是当年连长。他讲起来那个记忆力很好，滔滔不绝地讲当年两军怎么成立，怎么打仗，怎么解散。结果就光我们两个人谈，谈了三天三夜。
1: 此后大半年，刘文韶循着冯增敏提供的模糊线索，骑着自行车在乐会的乡间小路辗转穿行，寻访到三四十位女子军老战士，搜集了大量战斗事迹。
2: 我父亲在创作这一篇作品的时候，他的出发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原貌，第一人称的这种方式更容易呢，这个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1: 文章写成了，但标题却让刘文韶犯了难。
2: 女子军特务连，特务这个词呢，当时就是字面的意思，特殊任务。但是到了50年代呢，这个语境呢有一定的变化，它呢跟间谍呀这些偏负面的意思呢容易联系起来，所以尽量要避开。他就想起来我们国家历史上对于女兵称之为娘子军的传统，这支娘子军呢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红军，那红色呢就代表了革命。他呢就决定把这个名字就命名为红色娘子军。
1: 1957年8月，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在了《解放军文艺》上。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尘封20多年的女子军连历史终于走进了大众视野。刘文韶以扎实的采访与真实记录，为后续所有文艺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学母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红色娘子军的称号真正流传开来。
3: 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的有建制的女子革命武装，今天看来它仍然是世界妇女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
1: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国电影界掀起了一场创作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导演谢晋拿到了一份令他心潮澎湃的电影剧本《琼岛英雄花》。
4: 哎，我一看我就觉得不错，马上把这个说说掉了，一个电报去了，这个说是马上坐火车赶到上海。
1: 电影剧本的作者是时年34岁的中南军区创作员梁信。1958年夏天，梁信来海南，本是为了一部海军纪录片，但书中所描述的女子军特务连事迹激发了他新的创作灵感。在海南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梁信闭门谢客，伏案疾书，仅用几天便完成了初稿。谢晋看到这版初稿后难掩激动，当即邀请梁信赴上海面谈， 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剧本的修改方向达成共识。
5: 杨信开始创作的时候还是一个群像，谢晋就希望这个剧本人把这个人物就是要凝练提炼，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翻身。
1: 剧本里的吴琼花从一个反抗的女奴成长为觉醒的红军战士，但谢晋觉得这还不够，他要去看看那些真实的女子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于是谢晋和梁信深入海南采访，见到了当年的女子军连长冯增敏。
4: 海南岛远远比他写的剧本要残酷得多。梁子军那批人呢，他们说在战争年代经常就睡在山里头，耳朵里全是蚂蟥。哎呦，我一听我觉得，哎呦，这简直是可怕。这批将军，后来我见到那些老太太，他们家当时的苦的，远远比我们残酷。
1: 谢晋被真实的残酷深深震撼了。要想让观众也感受到这种震撼，光有画面还不够，还需要一段能直击人心的旋律。于是他找到了作曲家黄准。
6: 一般我写一首歌曲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但是这首歌呢，我写来写去写不好，有了开头没结尾，所以一开头我觉得开得自己很满意了，向前进向前进，很有力，曲调也很有特色。
7: 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
6: 但是呢就后头也不能老是当当当当的，不能老是这个，就后来就跳不出来。
1: 随摄制组到海南的当晚，黄准就观看了琼剧，那充满地域特色的旋律和乐器音色令他惊叹不已。此后他有三次下海南，走过女子军急行军的山路，寻访健在的老战士，聆听他们用乡音讲述当年的故事。他四处收集海南民歌，分析音阶调式节奏特点，希望将海南的元素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
7: 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
5: 你知道黄准老师走在那个山路上，拿个那个棍儿在那儿抽前面的荆棘啊野草啊，因为他那个步伐是很有节律的，很有节奏感的，突然一下这个旋律在他的脑子里就出来了。
1: 最终一首节奏铿锵带有浓郁海南风格的娘子军连歌就这样诞生了。

0: 这首歌呢，一开始一个强烈的口号式的一个句子，就是向前进，向前进。那么后面接着四句啊，就把这个主题点清楚了。他用了一个只有琼剧正弦才有的我们民族特色的商调式来写进行曲，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把一支队伍那种气势的昂扬都通过进行曲这样的一个题材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正是这首从海南山路中走出来的旋律，让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超越了胶片与银幕，它乘着歌声的翅膀传遍了大江南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村落，更以一种滚烫而真挚的力量深深地走进了亿万人民的心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1960年，彩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完成摄制。1961年正式公映后，创下了全国6亿人争相观看的盛况。
2: 当时立刻就爆火了，他那种非常坚韧性格啊，很多观众这个。看完电影以后就给上影厂给主创写信啊，就是说也是来就是倾诉吧，我们同情这个琼花，我们认同，就包括琼花背后的那些参加革命的红军女战士，其实大家都有共同的这种遭遇啊，所以他为什么能激起这个观众的共鸣。
1: 一首娘子军连歌，一个倔强的吴琼花，电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脑子里，完成了从文学母本到全民经典的跨越。光影与旋律的交织让女子军的信仰之魂更加深入人心。
3: 穷尽把红色娘子军故事呢传遍了海南岛，如果你稍微的话会告诉你些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传遍了文学界。电影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传遍了全中国。
1: 就在电影红色娘子军火遍全国之际，196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在排演西方古典芭蕾的同时也能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舞剧。
4: 当时呢我排了巴黎圣母院，演出的时候呢周总理来看了，看了以后呢就说古典芭蕾舞可以继续排，也可以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那个舞剧。
1: 当时电影《红色娘子军》刚在国际上得奖，北京舞蹈学校的编导们经过讨论后决定改编这部电影。1964年初，李成祥、蒋祖慧、王希贤三位编导携作曲、舞美及演员共11人前往海南采风。
4: 一个是了解生活，一个是学习素材，为什么海南岛会有娘子军，因为那里妇女都是干重活的，又受的压迫很深，所以他们不能力反抗，他就跟喜儿不一样啊，所以他的逃跑就是大跳，带着仇恨，给我们在性格上提供了依据。
1: 在海南的一个半月里，团队走遍大半个海岛，让创作者们对角色的苦难与反抗有了更深的共情。同年9月23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彩排，周恩来总理到场观看并给予指导。
4: 但是我们排了《红色娘子》以后，周总理还说了一句，我比你们还落后了，我当时要求你们排的是外国的 革命题材，结果你们排了中国的更加好。
1: 9月26日，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使其完成了从革命叙事向国家叙事的升华。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观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给予充分肯定。之后，舞剧《红色娘子军》迅速走红。这部舞剧开创了足尖舞演绎革命往事的先河，成功实现了中西艺术的深度融合，被誉为中国革命创举、世界革命典范。此后半个多世纪，这部舞剧的足迹遍布全球数十个国家，演出4000余场。西方足尖上的东方故事，让这朵从海南岛走出的雄花，真正成为新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美学名片。
5: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去演绎这部舞剧的。现在我再去演绎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把《红色娘子军》这段历史能够保存下来，能够传承给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看，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然后汲取他身上的这些力量。
1: 如今正值《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从芭蕾的一枝独秀到影视戏曲的百花齐放，从椰林寨到北京城，从东方舞台到世界剧场，这种跨越时空、门类齐全的艺术接力，不仅在新中国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铸就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成为展示中国革命精神的经典之作。
6: 那么《红色娘子军》呢，它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方面，红色娘子军的这种革命斗争精神，追求解放，敢为人先，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以及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这样一个精神，我觉得精神的力量才成就了他不朽的这样一个传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多元艺术形式的加持，它要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整体形象呢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也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呢以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形式呢更好地走入到了人心。
1: 90余载光阴流转，万泉河的水仍在流淌，回望这段历程，传播的过程就是铸魂的过程，每一次艺术接力都是一次灵魂的重铸。曾经他们为了争一个做人的权利拿起了枪，后来他们为了守护那面红旗献出了青春与生命，而今天当舞台上的足尖踏出铿锵的步伐，当银幕上的旋律再次回响，这把火早已烧出了胶片与戏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7: 看完芭蕾舞剧，最让我震撼的是他们穿着芭蕾舞鞋却迈出战士般的步伐，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洋溢出屏幕，那种无论如何面对任何困难都向往自由生活的力量，真的很令我感动。
8: 当我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想要退缩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也应不畏困难，认真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9: 一部作品能够经久不衰，能够演60多年，是因为这个作品承载了多重意义，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在对于传递一种生命的烈度，它能够把抗争精神变成可视化的艺术，它能够给观众提供一种精神的盖值。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你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尤其是面对困难时会更有底气， 我想这就应该是艺术对于生活的直接介入吧。
1: 这份共鸣穿透时空，直抵人心。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它不仅仅是剧场里的掌声，更化为了前行路上的路标。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要用好海南琼崖纵队纪念场所、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红色资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落实总书记嘱托，2023年9月23日，提质升级后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全新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
10: 我上学的时候就知道红色娘子军对革命这种坚持的这种信仰，我从心里头感觉到非常的敬佩，所以我呢就是想来看看。
1: 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英雄曾战斗过的土地上寻找信仰的坐标，这股精神力量

0: 从舞台的光影中流淌而出，化为了建设者奋进的足音。
1: 红色娘子军让我最动容的还是那份敢为人先的勇气。当前我们建设自贸港没有先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份红色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身处自贸港改革前沿，我们就要有创新监管、敢闯敢试的胆气；面对口岸攻坚任务，就要有严守国门、迎难而上的锐气；传承先辈的初心使命，就要有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底气。我们将以基层海关人的坚守与担当，助力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
0: 岁月无言，却将不朽刻入山河。500多天的烽火穿越世纪，愈发滚烫。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这片土地不屈的脊梁。走出剧场，步入现实，从昔日的椰林战火到今日的开放潮头，那份向前进的铮铮铁骨早已融入海南儿女的血脉，化作了自贸港建设者挺立的身姿。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响，这是时代的号角。一生向前进，是一往无前的信仰；一步足尖行，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接过先辈的旗帜，我们唯有坚定跟党走、向前进的步伐，在新的长征路上冲锋前行，让这红色的基因在奋斗的征途上永远燃烧，永不褪色。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20: 么样？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不
22: 了。
23: 要吧，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台湾毒油风波引发政治攻防，岛内各界批评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

0: 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各阵营连日来围绕致癌油事件继续展开激烈攻防。
1: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针对民进党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案进行协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在会上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毒油事件中的处理慢半拍，且先前还有多项失职行为，因此提案冻结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薪资，此举引发台行政机构不满，蓝绿民代在会上吵成一团。
2: 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
3: 为什么要冻结卓荣泰9到12月的薪资？
4: 骂脏话，有人骂脏话，哎，
2: 我知道，好，我知道。
5: 现在可以这样子哦，骂脏话，还可以直接点。
1: 毒油事件爆发至今，岛内民怨沸腾。日前，台卫福部门公布对致癌油的调查报告，绿营高官陈时中却在会上辩称，若第一时间全面下架毒油，大家很快就没东西吃了。蓝营民代对此表达强烈不满。
6: 也没有人需要为此而负责，对自己的容许值也放宽了十倍以上了。
2: 不要让无辜的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吃到毒油。
7: 现在在帮忙洗地，你应该是我怕大家致癌，我怕大家身体不好，我怕造成食安的危机，我预防全部下架。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30号在云林县参加活动时，再次痛批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没有作为，都把心力放在政治斗争，又在油品安全等民生议题上放任不管，导致岛内社会纷扰，乱象丛生。台媒评论称，被忽视的民怨不会就此消失，只会在一次次危机与推诿中持续累积，最终通过选票让其付出代价。
0: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日前亮相台北，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赴台参加活动的，但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岛内各界指责民进党当局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
1: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有统战疑虑。
8: 很可惜，这一次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 连日来，岛内各界纷纷指责民进党当局把动物交流当成政治攻防，如此操弄实在荒唐可笑。
9: 其实很多人想看的，何必就一定要什么都政治化？
3: 你会把人民感，就是弄到非常的疲乏。然后也让人民会觉得很离谱，把小猫熊当成统战，说通通都不能来，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0: 民党他最怕就是两岸交流，两岸交流票就跑掉了。
11: 那现在我们来看动物本身，请问这有哪一丁点的政治性？根本没有吗？
1: 台湾联合报评论称，台北市立动物园为改善小熊猫的血缘交配问题，通过市政交流促成物种繁育，本是极具专业价值的美事，但在民进党当局眼中，专业议题终究敌不过政治算计。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岛内2026选战的情况。综合台湾

媒体的报道，蓝绿两党在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的选情出现了攻防态势。日前，蓝营青年因制作反毒友影片，遭民进党当局侦办。蒋万安火力全开，怒呛赖当局有事冲我来，随即遭绿营向台刑事部门告发教唆犯罪。台媒分析称，民进党为了帮沈伯阳造势，精心策划蓝绿对决，将会全力追打蒋万安。

0: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7月31日。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日本特务机构特高课的复活。日本情报体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特高课又会不会重现？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王小迪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日媒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将统筹各省厅情报部门，并承担情报执行工作。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于7月31号召开首次会议。有分析认为，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正式挂牌是日本战后安保体制的一次重大转折。
0: 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引发了外界的普遍警惕？
2: 从制度设计来看，这个是日本战后8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情报体制重组。日本新的情报体系的运作逻辑是，新机构国家情报局由首相直接领导，负责统合各省厅，譬如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公安调查厅的情报资源，制定国家情报战略。有很多的媒体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把这个机构称之为新特高课的副科，也意味着日本已经开始建立一套高度集中的国家情报决策跟执行体系，将过去呢分散在各部门的情报能力逐步的纳入首相官邸来统筹。这就表示日本情报工作的决策跟执行的重心正在由部门协调转向由首相官邸统筹的中央集权。这个呢，无疑是颠覆了战后的制度设计，动摇了和平宪法的根基。外界忧虑的是，任何中央情报机构一旦同时掌握了情报整合、分析、战略规划跟跨部门协调的能力，它的政策影响力必定会大幅的提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正在逐步补齐国家安全架构中的制度拼图，情报、军事、外交、科技跟经济安全之间的联动程度明显的都提高了。日本似乎正在从一个以和平宪法为制度基础的战后国家，逐步的走向一个以国家安全、情报整合跟战略竞争为核心的新治理模式。
0: 731呢，是日本细菌部队的番号，曾经犯下过滔天罪行，而选择在7月31号这一天成立国家情报局，这让外界在揣测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故意的。
3: 现在呢，高市早苗特意选在7月31日给这个国家情报局来挂牌，而且召开会议，显然是试图放大这个敏感的数字。而另外，我们说到这一次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它的首次会议是为了日本后续在这个国家情报战略方面进一步的推进。而现在呢，说到日本要推进的国家情报战略，显然是要借这个新的机构来改变当前日本自卫队的攻防态势。我们都知道，此前日本已经推出了所谓的反击战略，那么这个反击是指对敌基地攻击这样的一种能力，这并不是防御，而是主动的进行攻击。也就是说，日本认定对方的基地、对方的这种军队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影响的时候，就可以先发制人的进行打击。那么同时，我们说到这个新的机构为什么要选择7月31日，也是在试探其他方面的反应，尤其是多年来日本一直试图提升自己的情报能力。那么这一次国家情报局显然是要进行整合，是要显示日本在情报方面后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力。那么同时，日本还希望借这样的一个契机，未来有机会加入五眼联盟，让五眼变成六眼。那么选在这个日子，也是在试探其他的国家对于日方的反应。当模糊这个敏感的数字，那么日本再次触及历史雷区的时候，是要让其他的国家为日本背书，是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一步的试探和挑衅。
0: 那么这个情报局的成立呢，有的分析认为说就是复刻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特高课。那么到底什么是特高课？这个特高课都曾经犯下过哪些历史罪行？

0: 2025年的时候呢，日本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治安维持法》，以维护所谓的国体为名呢，赋予了特高无限制的一个权利。1928年的时候呢，3·15事件爆发，特高警察体系进一步的扩展到日本的这个全国，镇压体系也更加的系统化。那提起特高当然是罪行累累啊，他的第一项罪行就是铲除异己。一个人只要是参加工会、阅读进步书籍啊、发表反战观点，或者是被怀疑同左翼人士有这个密切的联系，就有可能被跟踪监听啊、搜查甚至是逮捕。那像教师、记者这类的知识分子，当然可能也包括普通人，都有可能进入到监控名单当中。这已经不是正常的一个法治了啊，而是用政治标准在划分谁是忠诚的，谁是危险的。那第二项罪行是刑讯逼供和肉体迫害，很多案件不是先有证据，而是先把人定为危险分子，再用暴力制造所谓的这个口供。那第三项罪行呢，是散布恐惧了。特高是逼迫被捕者交代自己的同伴啊，劝说他人。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恐惧传导到这个家庭、学校等一些日常的这个民众的生活空间当中，并同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的这个宪兵啊、警察、特务网络相配合，追捕抗日人士，打击民族解放运动，推行这个所谓的皇民化和这个进行战争动员。它是既镇压日本国内的反战力量，也镇压被侵略、被殖民地区的这个人民的反抗。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原本的政治警察就是在逐步突破合法边界，走向一个滥权的。那判断一个情报机构呢，不能只看它的名称，也要看它受到什么样的监督，拥有怎样的实际权限，服务于怎样的政治方向。那日本的政治野心路人皆知了，日本必须是要正视自己的一个侵略历史，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承诺，否则情报权力的过度集中就可能成为日本右转和军事扩张的加速器，引发外界的一个忧虑。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长期以来，日本与民进党当局在情报领域勾结不断。近年来，不仅借所谓海巡合作、安全对话等机制交换海上动态，还依托美日情报体系，不断加强对台海及周边海空活动的信息共享。有分析认为，日本此次成立国家情报局，意味着情报资源将进一步集中，未来与民进党当局之间的情报共享可能更加紧密，暴露日本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的企图。
2: 近些年来呢，日本和台湾地区也不断地在强化情报方面的勾连，那么具体现在有哪些分享情报的机制？
3: 那么说到这个日台之间的情报共享，首先大家观察到的一个动态是，在这个多年以来，对于台当局尤其是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和日方来加强交流合作，建立真正的机制。比如说呢，曾经有日媒爆出，在2019年，也就是当时蔡英文时期，那么台方曾经向日方提出能不能够进行针对解放军军机行动的这种实时情报的共享，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日方是已读不回。在2021年，当时在岛内召开了一次论坛，参加的有日本国内从陆自出身的参议员，他当时就提出希望呢，在宫古海峡以及巴士海峡与这个台方进行情报共享。那么大家分析，多年以来日本的情报共享模式是愿意接受而不愿意进行分享，那么日台之间呢，是更多的希望从民进党当局进行获取。但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会看到高市早苗进一步的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那么说到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这是为了支持修宪扩军的目标，是相互之间的这种支撑。那么此时是不是意味着日本要介入台海，更多的需要台独势力包括民进党当局在情报方面的具体支持，那么日方的想法可能会出现变化。后续呢，即使没有官方往来，无法建立所谓真正的情报共享机制，但是呢，在情报交换包括这种议题设置方面，是有可能有进一步的负面动向。
2: 那么如果说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报机构之后，接下来台日之间在情报方面的勾连、共享和互动会有哪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性？
0: 国家情报局投入运行之后呢，我想第一个变化是日本对外情报合作的窗口会更加集中。那过去呢，像外交、防务、警务、海保和网络信息是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新机构可以从全局进行这个综合的协调，汇集各部门的资料并形成综合判断。那台日之间呢，也更可能形成这种相对固定的对接的渠道，信息的交换速度也会更快，范围也可能从这个海上动态扩展到这个空中活动、网络安全、舆情以及一些关键的一些基础设施。那第二个变化呢，是共享方式可能由这个事后的通报啊，

0: 转向这个及时的这个预警。日本在西南诸岛具有这个地理位置和侦察设施方面的这个优势，当然台湾方面也在长期监测周边的这个海空动态，如果两边的数据一旦说进行了这个拼接，就可能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区域态势的一个图景。那第三个变化，我想是情报合作可能和认知战以及舆论战相结合。那日本防卫省他今年发布了一个研究评论啊，专门分析了台湾应对所谓的虚假信息和认知战的一些做法，并将其作为说是日本完善相关机制的一个重要参考。那这也说明双方关心的不只是看见什么了，还包括怎么解释、怎么发布、怎么影响舆论。那由此观之呢，解放军如果开展这个正常的合法的训练的时候，别有用心人士就可能选择发布一些画面和航迹，再配合这个媒体制造这个威胁逼近的叙事，情报由此不只是变成了这个决策依据，也有可能成为政治传播的一个工具。那这种变化在政治上是会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的。
1: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呢也有类似的情报机构，那么赖清德是否也是直接掌管？都利用这个机构做过什么？都引发过哪些争议？郑教授，
2: 台湾在组织编制上设有一个跟日本国家情报局具有部分功能相似性的综合协调机构——安全局。安全局隶属于安全会议的体系，它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跟整合各个情报机关所收集的资讯，作为领导人研判安全、涉外事务及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安全局负责统合军事情报局、调查局、宪兵指挥部、海巡署等等情报资源，它具有跨机关协调的情报中枢功能。安全会议则是负责重大安全政策的研议跟决策。安全局的局长，他也定期的向领导人赖清德进行情资简报。然而，近年来，台湾情报体系也屡次的引发行政中立跟监督机制的讨论，在野政党跟部分的学者呢就质疑，情报机关是否可能会因为政治因素而偏离了行政中立的原则，甚至于被用于政治攻防打压在野阵营。民进党当局则是表示，相关作业主要的目的是在于依法掌握境外资讯的操弄、假讯息跟安全的风险，双方对于这个制度定位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2026年年初，有媒体披露部分赖清德的特勤跟宪兵随护涉嫌窃盗事件，这些事件呢，就使得外界持续的关注台湾情报跟特勤体系的内部管理、纪律要求跟外部监督的机制是否足够完善。平心而论呢，如果情报机关的权力运作缺乏透明的监督，或社会对它的行政中立性产生了疑虑，这就当然会影响到台湾民众对相关制度的信任感。
1: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7月31日？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国等盟友的情报互通，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持续扩大军事合作。与此同时，日本持续借军演、抵近侦察等方式搜集周边军事信息。报道称，日本所谓专守防卫的承诺正不断被现实行动所掏空，其新型军国主义倾向也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知道，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呢，一直跟美国进行情报共享。那么接下来，日本搜集到的情报如果都汇报给了新成立的这个国家情报局的话，那么情报局会不会成为美国接下来情报共享的非常重要的机构？
3: 其实我们说到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首先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更加看重的是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地缘地位。比如说在冷战期间，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主要是针对苏联，而在近年来涉及到的是在亚太地区针对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那么这是美日进行合作的重点。那么多年来，双方呢其实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基础，比如说美日之间的情报共享当然是基于双方的安保条约，那么同样也涉及到的是双方已经签订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也就是说双方有沟通的机制，保证情报交换这个过程。

0: 当中所谓的安全性。那么说到具体的操作，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之前呢，美国的亚太司令部以及呢日本的防卫情报局等一些机构已经在进行情报方面的共享，比如说涉及到朝鲜核导能力的发展，情报呢是定期交换，双方之间呢是深度沟通。那么另外我们观察到的是，日美之间的情报合作，它不仅仅是收集和交换，还有呢共同分析这样的一个环节。比如说2022年，双方已经设立了相关的机制，就日本周边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动向，那么这些情报呢，美日之间在共享的同时，要分析相关的动向，要判断可能会出现的趋势，尤其是涉及到中方，应该说这是日美关注的重点。在这种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在调整各自的这种安全和军事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还在共同加强能力的建设，不仅仅呢是美国向日本提供一些这个重要的情报的分析的平台，包括呢进行这种一些机密技术的共享。比如说近期有消息指出，日本方面针对解放军05大区是要在2027年让神盾搭载舰服役，以此来进行这种军事和安保能力方面的对冲。那么同样涉及到情报能力，日本也在试图提升自己的能力，更好地与美国进行勾连，与美方进行互动。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解放军但凡有军事活动，日本方面的大概率都会进行跟踪盯梢和炒作，日本正在一步步的扩充它的情报能力和军事布局。那这是不是充分的展现和暴露了日本对华围堵和封锁的企图？
2: 从能力建设上来看呢，日本的一些动作确实是值得高度警惕的。2022年，日本通过了这个新的安保三文件，正式提出了拥有所谓的这个反击能力。2023到2027年度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达到了约43万亿日元的这样一个规模。日本还已经启动改进型12式地对舰导弹的一个配备，并且强化了这个在西南方向的这个机场、港口、弹药储备和警戒体系。那这些动作说明，日本正在持续突破过去的这个专守防卫的政策边界。那此外呢，日本还在依托美日同盟，把西南诸岛海上通道啊、情报侦察以及远程火力这些具体的动作嵌入到美国的这个地区战略当中。那这样做呢，一方面是可以提高日本在整个同盟当中的一个地位了，另一方面是可以使自卫队从以本土防御为主，逐步的走向更大范围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军事介入。那如果再把台湾问题同日本所谓的这个存亡危机挂钩的话，就会向民进党当局发出一个错误信号，刺激其更加冒险的进行以外谋独。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他是非常有野心的，不断的修宪和扩军，所以如果说在情报机构上大做文章的话，那接下来高市早苗会利用他做什么？
3: 高市早苗他以强硬激进的右翼立场著称，他的政治生命始终伴随着对和平宪法的公然挑衅，由高市来亲自掌舵国家情报局，这就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会逐步的滑向白色恐怖的边缘。这个机构将不再仅仅服务于外部防卫，而是顺理成章的化作监视日本国内和平反战力量、打压政敌、清洗官僚体系中理性声音的现代特高课。高市早苗通过全面强化的情报监控网络，对任何反对修宪、反对军国主义复辟的进步力量都可以贴上安全威胁的标签。而更令人忧虑的是，高市早苗正在企图把国家情报局打造成对接西方情报网络的核心节点，要全面的挤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加拿大组成的五眼联盟，来实现情报的深度共用。高市极可能借助美西方的情报资源，将日本的黑手伸向台海、南海等敏感的热点，配合美军搞抵近侦察跟情报共用，充当域外势力干涉亚洲事务的情报前哨。而更危险的是，日本长期的跟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在情报领域勾连不断，那么这就暴露出日本企图要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甘当美国印太战略马前卒的险恶用心。亚洲各国跟国际社会必须要高度警惕高市早苗这一场疯狂的政治豪赌，我们绝不容许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 借由情报现代化卷土重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当日本再次竖起情报集权的大旗，解开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又一道束缚，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绝不能沉默以对。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2: 绿泰，
3: 对，
4: 家常菜用绿泰，
5: 绿泰油好我最爱。
4: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2: 家常菜用绿泰，
5: 非配置好成酿。
4: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伊朗国家电视台31号报道说，伊方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号援引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称，此次袭击发生在数小时前，目标是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就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除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外，伊朗方面30号还打击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7月以来，美国和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从美东时间11号晚至23号晚，美军连续13晚空袭伊朗多地，称目的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伊朗则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作为回应。从美东时间24号晚开始，美伊暂停互袭，并经由斡旋方传递信息，但停火仅仅维持4天就被打破。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0: 队发射导弹打击约旦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称其成功拦截此次袭击的所有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方将对此次袭击予以报复，要狠狠打击伊朗。美东时间29号晚，美军空袭伊朗，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十个目标。
1: 国际媒体注意到，美伊此次互袭始于伊方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伊朗在保持外交渠道畅通的同时，试图利用美方弱点，采取更主动的威慑姿态，为谈判争取更有利条件。
0: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在伊朗看来，美国日前暂停打击伊朗，反映出美方的虚弱而非克制。伊朗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才敢于让战火重燃，给美方造成更大损失。从美国舆论来看，特朗普政府在本月以来的美伊冲突中承压明显。一方面，美军在近期冲突中人员伤亡严重。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数据，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另一方面，不断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此外，美伊互袭期间，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在美国国内，高油价引发的民怨是特朗普政府在今年中期选举前的一大头疼事。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尔久·厄兹切利克认为，关于美军防空导弹数量处于低位的信息，可能是伊朗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的驱动因素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穆克比勒纳吉则指出，伊方的考量可能是通过适度军事对抗加剧地区紧张，推高国际油价，令特朗普政府承受更大压力，让伊朗在谈判中处于更有利地位。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种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一边断断续续推进外交沟通，一边频频威胁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美方一名匿名高官称，特朗普当前倾向于升级打击，但仍在权衡采取多大力度的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当前都有升级军事对抗的手段，但局势失控对双方均代价巨大，也并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决定性胜利。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卫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击中，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2艘油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革命卫队再次警告，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沙特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法新社称，此举正值红海航运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之际。也门胡塞武装30号警告，局势可能升级。
2: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这次会议由沙特国防部主办，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到场或远程参加。会议讨论了海上安全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包括对商船、能源运输船、海上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航行安全、全球供应链和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会议同时商讨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组织架构、指挥和控制、行动机制以及未来计划。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也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沙特方面表示，这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 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警告称，倘若沙特加大军事行动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当天，他在胡塞武装旗下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说，胡塞武装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的海上行动已取得积极成果，包括打击沙特油轮，扰乱其航行，迫使16艘船只掉头返航，以及击落侦察无人机。

0: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 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则表示将维护国际航运安全，并对威胁国际航行的行为作出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称已达成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依然明显，协议能否得到完全落实仍然存疑。 一名美国官员30号表示，以方非常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 参与谈判的哈马斯高级官员加奇哈马德告诉路透社，哈马斯放下武器的条件包括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驻。哈马德表示，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前，我们不会采取任何放下武器的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31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大规模打击。同一天，乌军方称击落多架俄罗斯无人机，并对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当地时间7月31号早间，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10个州边疆区共和国上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77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军继续使用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武器和军事装备运输的海上船只。 俄国防部31号晚些时候的最新声明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维罗夫卡居民点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斯坚基居民点。当地时间7月3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9次战斗。 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30号晚，俄军用255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多地。据初步数据显示， 截至31号上午， 乌军已击落195架无人机。 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3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乌军无人机击中当地能源设施及多个仓库。 同一天，乌克兰军方证实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处炼油厂。
1: 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0: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能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 据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 袁和野现年58岁， 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 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 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当天，以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相关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同步设立，并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虽然会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但据信确认了以下事项：制定首份关于情报活动的指导方针，以及推进防间谍相关法案的审议等。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表示，这是日本政府情报改革的 第一步。英文简称方面，国家情报局为NIB，国家情报会议为NIC。 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1: 针对日本政府今天

0: 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1: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2: 毛宁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今天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指出，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强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煽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3: 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简讯。
4: 记者今天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获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载、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近日，新疆塔俄至克拉玛依1-2回750千伏超高压线路工程完成全线立体化首检，正式进入投运前最后冲刺验收阶段。 工程投运后，输电输送。

0: 容量可达300万千瓦，综合供电能力是原有220千伏电网的4倍以上，可精准填补2025年塔城至克拉玛依区域用电高峰缺口。
1: 西班牙国家报7月31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大量非法移民正试图经海路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路透社称，已经有至少34人在此过程中丧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1号来到休达，协调应对危机。
2: 近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不少人通过游泳方式入境。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据其估计，过去24小时内约有49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和陆路涌入休达，休达接待设施和安全部门承受巨大压力。当地政府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政府已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开展行动，以应对持续升级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欧盟愿进一步加大对西班牙的支持力度，同时正与摩洛哥方面保持联系，防止更多偷渡活动。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日前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次移民危机还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外交摩擦。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0号宣布召见意大利驻西班牙大使，以回应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有关暂停同西班牙实施申根自由通行制度的表态。有媒体解读称，这意味着意大利支持将西班牙踢出申根区。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30号晚间发表声明说，10名国际登山者当天在巴基斯坦北部遭遇雪崩后失踪。另据巴基斯坦媒体31号报道，目前已发现4名遇难者遗体，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巴方派出2架直升机参与救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1: 解锁手机，碰完还。

0: 我们的计划成功了，那我就放心了。吃过胡姬花吗？
1: 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养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炒作中国军舰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自卫队还公然自称日本海军，中方连发批评警告。日本罔顾事实，只交尾岛，到底是何居心？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试射战斧导弹，密集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日本有何图谋？日本在731这天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系，是否意在挑衅，又暗藏何种祸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29号，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巡航期间日本刻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称其是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不仅如此，日本自卫队还对中方的海军编队进行了挑衅滋扰，公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对此，中国海军连发警告，中国国防部也予以驳斥。日本只礁围岛公然自称海军，到底是何居心？近日，日本在太平洋首次试射战斧导弹，日本密集发展进攻性武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哪些威胁呢？731这三个数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在骨血中的痛，而日本选择在今天，也就是7月31号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该机构被外界普遍称为新特高课。二战时期日本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日本是在公然挑衅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近期中俄海军组织开展海上联合巡航任务，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然而在巡航期间，日方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危及航行安全。日本防卫省声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1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针对日方抹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日方罔顾事实，只礁围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此外，日方还对中方正常执行演训任务的海军编队进行挑衅滋扰，对此中国海军坚决予以反制，并对日方军国主义错误认知进行纠正。
2: Pay attention to your words. Over. Show your action and you need it. Over.
0: 好，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3: 你。你好。
0: 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
4: 主持人。
0: 我们知道冲之鸟礁它的这样一个面积不足10平米，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话，完全不能算是一个岛。但是日本只礁围岛，还炒作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进行这样一个实弹射击，那到底是何居心？
3: 两个方面，就你刚才说，第一个呢，炒作冲之鸟礁，因为在这个地区呢，日本长期以来认为呢，这样一个礁盘呢，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它可以这个伸缩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那么如果说按照日本的这种提法来说的话，它可以呢，在这个地区至少这个伸缩42到47万平方公里的这种这个专属经济区，超过日本本土的这个面积，这是它的一个考虑。那么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未探明的一些，比方石油、天然气，或者是这个海床下的这个矿产，那么同时呢，它也是这个进。

出东海，包括这个从东海这个日本西南诸岛出来以后，那么像关岛方向如果说航行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卡点，所以它既有这个

0: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一次中俄联合海上巡航的过程当中，日方也是不断的滋扰挑衅。那这一过程当中，短片也提到了说日本公然称自己为日本的海军，那也得到了中方当场的这样一个驳斥。那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正常演训过程当中他国的这样一个姿势的话，是否会升级这种海空摩擦的风险呢？
1: 日本海上自卫队是针对中国海军进行滋扰和挑衅的过程当中自称是日本海军，我认为呢这是一种充满恶意的直接挑衅。因为呢日本在法律层面规定它是不能够拥有军队的，所以才叫自卫队。自卫队和军队在军事权限方面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当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中国海军正常的合理合法的这种训练活动进行挑衅的时候，本身呢它就破坏了相关区域的海上秩序，那么也影响了和平与稳定。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为什么说自称是日本海军呢？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口误，而是要把自己抬升到和中国海军平等的一个地位。那么我们都知道，从历史的角度，从法律的维度，只能说他不配。
0: 对，
1: 因为日本海军在亚太的这个范围内，它就是侵略的代名词。因为日本开始组建现代化海军之后，那么日本的海军就是对外进行扩张和进行这个侵略的这个工具。那么二战战败结束之后呢，日本它整个的这个防务体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它是不可能拥有海军的。那这个时候当着中国海军的面自称是日本海军，它想要干什么，它的心里有什么样的阴谋，大家已经是一目了然了。那么它试图要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挑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0: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在7月29号国防部公布的这一次中俄联合巡航当中，首次公布了泽州海峡。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开，我们看到这次演训还有哪些突破点？另外就是在演训的过程当中，也有临时设置的一些实战性的演练。那这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有什么那个实战意味？
2: 从这次那个兵力编程来看的话，我们是那个3艘。包括2艘这个驱逐舰，1艘综合补给船，那么俄罗斯方面呢是1艘护卫舰，所以这个编程来说就非常有意义。比方说我们原来以往的话，海上编队基本上是1艘驱逐舰、1艘护卫舰再加1艘综合补给船，但是我们这次呢是这个05型大驱还有这个052D型这个驱逐舰，那么再加1艘综合补给船，就是把原来护卫舰承担的防空反潜或者是呢这个对陆攻击呢，现在有这个驱逐舰来承担，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这个俄军参加这个演习的护卫舰呢，也是应该说呢是这个编队防空反潜这个护航的这样一种这个舰型，所以中俄这个编组呢就非常有意思。同时呢，我们看到航行路线从东海这个穿越宫古海峡，那么一直呢到了接近关岛这个区域，所以向西太平洋地区这个活动区域呢范围进一步拉大，然后呢北上通过这个日本这个北海道这个北边的这个泽州海峡和这个中国海峡，进到鄂库斯克海和日本海，所以这一圈下来的话，这个面积应该说呢也非常的广泛。同时呢，在演习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编队呢还不断的呢根据现实的这个需要进行这个应急性的反应，比方说对于这个日本骚扰的舰艇，对日本这个骚扰的飞机进行这种这个盯防，这种这个反应来看的话，更贴近实战意义。所以从这次演习来看的，或者是这种巡航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我们的海军会走得越来越远，我们的海军这种这个编程、这个体系化的作战呢，会越来越这个强。
0: 那同时我们也关注一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行动。看到日本的防卫省称呢，日本海上自卫队28号已经在太平洋首次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而日本密集部署进攻性武器到底有何意图？来看相关短片。
3: 日本防卫省7月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28号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开始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通常从舰艇和潜艇发射，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也有陆基型号。

0: 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是美军在历次局部冲突中的踹门武器。据悉，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2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今年3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战斧导弹以及挪威研制的 GSM 空射巡航导弹已经开始交付自卫队。有专家指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
1: 那我梳理一下，看到在去年2025年的9月呢，鸟海号驱逐舰就率先到美国进行了这样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发射单元的试配。那这次呢，又首次在美国周边地区的太平洋海域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射。那这样的一个测试实射，意味着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具备一个什么样一个能力的提升呢？
2: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完成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试射，这意味着日本整个的海上作战体系是彻底的由防卫转向进攻。因为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无论是它的驱逐舰还是护卫舰，主要的作战功能还是以防空反导为主，而且呢也兼顾啊这种反潜的能力。那么其中的这个反舰火力啊，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更不具备针对远距离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火力打击的能力。但是现在呢，通过和美国进行合作，然后引进战针对它的宙斯盾驱逐舰进行技术改造，未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主力战舰，也就是宙斯盾战舰，都会具备将近2000公里的远程的对地火力打击能力。这意味着它的进攻属性越来越强。
1: 那就是它这样一个打击够得更远啊。我们看到也是公开的信息，说到9月份的话，这艘战舰要部署到日本的佐世保基地周边的海域。那它这样一个覆盖范围包含哪些地方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2: 日本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强调先发制人，那么先发制人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未来主要的任务之一。那么它的大型战舰装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可以在海上进行前除性的部署。那么如果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日本的宙斯盾战舰针对半岛方向、针对周边的大型岛屿、针对周边陆地的纵深的高价值目标，包括军事目标和战略目标，就具备了这种先发制人的袭击能力。因为呢，宙斯盾战舰本身防御能力就很强，它可以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进行更远距离的火力威慑。而且呢，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要走向远洋，那么在未来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啊，它会有2套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分别是轻型航母上的 F-35B。 但是 F-35B 呢，日本轻型航母搭载的数量比较少，另外一个它的载弹量也很少，所以呢后续日本的这个宙斯盾战舰也会使用战斧和 F-35B 进行联合进攻，所以它的这种进攻的触角还会向更远的区域进行延伸，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
1: 那另外呢，除了海上方向的话，我们看到日本也有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一些画面，就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啊 F-2 战机挂在了之前没有曝光过的隐身这种外形的巡航导弹。那从这样的一个空击的角度来说，意味着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具备哪些能力？另外呢，就是说日本在加快部署这样一个进攻性的武器，对于周边地域来说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3: 应该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这个巡航导弹呢，已经进行了适配性的这种飞行，包括这次这个摄影爱好者看到的 F-2。这是日本也研制的这个战斗机，为什么挂在 F-2？ 主要是跟日本他自己研制战斗机的相匹配。那么 F-15， 日本有 F-16 也有 F-35 也有，为什么不在那飞机上挂呢？就是显示出日本在空中这个打击力量方面的自主化的这个程度。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显示出呢，日本跟美国的这个融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呢，美国提出了一个太平洋威慑计划，就是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那么部署呢，攻防兼备导弹体系，就是威慑大陆国家。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日本特别2023年它的安保战略调整之后呢，在这方面呢做出重大调整，就是进攻性武器呢大量的向这个地区部署，向日本这个部署。那么这种情况来看，日本呢也做出积极回应，包括购买这个战斧像400枚，这是第一批。那么之后呢， 日本这个海上自卫队呢又改进了一二型，就现在叫二五型的这个射程在1000公里的这个导弹。所以呢，日本现在它的这个战略调整之后呢，它的兵力部署、它的武器装备呢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日本这个国家，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不断的偷袭这个地区的国家，从这个偷袭中国、偷袭俄罗斯、偷袭美国、偷袭当年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的荷兰、英国，他都干过这个事儿。所以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国家。那么如果说他拥有了这种进攻性大量的这个部署的话，那么他会这个会不会这个任意的使用，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东北亚地区这个和平稳定呢，长期以来包括中国俄罗斯都做出巨大努力，如果说日本做投名状向美国表示这种这个态度来说的话，那么贸然的发动这个进攻来说，这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发展呢，会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当然，到头来的话，可能反噬的就是日本自己。
1: 对，我们说铭记历史，珍惜和平。那七三幺这个数字呢，曾经代表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那段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刻在民族记忆深处，至今仍未愈合的伤口。而日本选择在7月31号这一天成立国家情报局，究竟藏何祸心呢？来看相关短片。
0: 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日本国家情报局在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那么战后呢，日本长期是依靠这样一个分散的情报体系，那这样在7月31号成立一个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个机构意味着什么？
2: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就是要把它国内的敏感信息情报和涉外的敏感信息和情报进行高度的统合和统管。也就是说呢，日本首相他在情报层面的这个权力会越来越大，那么无论是政治层面的情报、经济层面的情报、外交层面的情报，甚至包括军事层面的情报，他都要过问，甚至呢会通过自身的权力体系和国家情报局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体系，要针对这些情报进行一个重点的集中使用。那集中使用的方向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未来可能会采取的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因为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日本首相包括他的这样的一个班底，要针对日本国内的民意情况进行了解。因为日本大多数的民众啊，对于这种扩张性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和政策是非常反感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日本再次的走上军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状态会被打破，那么他们自身的利益会受到严重的损失。所以不排除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之后，那么右翼势力甚至会通过和政府当中的一些人士进行勾连的情况，针对日本民众的这种思想进行钳制、进行控制。那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针对对外军事行动的这种辅助和支撑性的作用。因为现在日本呢是急于出兵海外，急于针对亚太地区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兵力的干预、进行武力的这样的一个介入，他必须要掌握很多的信息，那么要这个提供给这个防卫省，包括这个日本首相，供他们 去进行决策。那么这样的一个决策的过程，现在来看可能会完全的由日本的首相进行掌握。那么他可能会有意的通过情报的选择或者是情报的修改和歪曲，制造对外用兵的借口，这样的一个动向非常的危险。
1: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个是权力更加集中了，第二个是覆盖面更广

0: 泛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战时期以及二战之前日本的特高课。那有很多外媒普遍也把这样的一个行为设为一个新特高课，您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评价？
1: 我认为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呢，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可能比特高课还危险，因为它是一个高层的这个架构，可以说呢，它是新型军国主义体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嗯，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呢，日本的情报机构，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对于亚洲邻国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而且呢，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的这样一个罪行。那在现在啊，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敏感的这三个数字731啊，7月31号这天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那是不是日本的右翼势力这样故意而为之的设计呢？如何来理解这个日期的？
2: 应该是这样，日本右翼势力借着一切机会呢，来刺激这个中国，包括我们看到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专门这个找那个中日之间，特别中国的痛点来捏，比方说他讲了，就台湾有势头，就日本有势，所以一下子就把，中日关系这个紧张度呢拉到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境地。那么这应该说呢是高早苗的一个套路，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刺激这个或者是拉紧中日关系，那么让在这个日本国内的老百姓呢，给他提供支持，他拿着这个中国呢，中国威胁论呢来吓唬这个日本老百姓。那么老百姓他是感性的，如果说这些右翼分子不断的在这个煽动反华情绪的话，那么中日关系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方方面面的遇到的麻烦，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也是在做投名状，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去年特朗普政府已经调整了他在全球的这个安全战略，认为呢他要现在回家，回西半球呢来看家了，那么把这个任务呢交给了日本。所以日本来看的话，现在是有目的的故意刺激中国，那么这就看我们怎么做出反应。毕竟呢，我一直认为呢，在历史上这个日本呢至少两次中断了我们的这个民族复兴，比方说我们这个从这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那么一场甲午战争就给这个中断了。还有呢，我们在辛亥革命之后也同样，这个国家呢也走向统一，也在发展。但是呢，这个1931年和1937年，日本这个一下子入侵中国，一下中断了我们这次这个民族复兴。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在这个地区不断的刺激中国，不断的挑起这个中日关系之间呢，甚至呢专门拿一些敏感话题来说事呢，就是要这实现他的这个地方呢，来挑衅中国，来实现他这个重新夺回东亚这个霸主地位这样一个考量。那么从这个2023年，我们看到2023年1月份的时候，岸田文雄在这个在一次见这个西方的这个领导人时间，他说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可以在这个地区呢扮演乌克兰这个角色。那么如果说他这么打算的话，他肯定会向美国做出一些投名状，那么拉中国这个拖了到这个动荡当中。所以我们一定保持高度警惕。日本这种刺激来看的话，我们必须要加以这个迎头痛击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各种这个应对。
0: 那这样的一个对外情报更加活跃的机构成立之后，对于地区国家来说会有哪些更多的威胁？
1: 我认为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有可能会让日本的高层，比如说日本首相，把手通过国家情报局，然后延伸到防卫省，延伸到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最前沿的区域。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这种这个无人机和无人艇，未来它可能也会成为情报体系的一部分，会成为挑衅工具。
0: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各位好，来看天气。近期中国的天气可以用雨水频繁、暑热明显来概括。进入八月份，天气形势短期内没有太大的变化，副热带高压呢依然牢牢地掌控东北中南部到华东一带，而副高边缘有大量的暖湿水汽输送，雨水可以说非常的广泛。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图上这片区域呢依然不乏大到暴雨的身影，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也要高度警惕短

0: 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些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后天，雨水格局依然没有太大的转变。其实一直到六号，这种西南东北走向雨水格局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要提防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带来的这种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暑热未来几天呢，这些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普遍都是上蒸下煮的闷热感受，其中东北地区更是同期少见的暑热。与此同时呢，在新疆一带的高温也会再度的发展增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26到34摄氏度，沈阳晴转雷阵雨，28到34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8到33度，达州阴转雷阵雨，27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郑州阴，28到34度，淮安晴，27到36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杭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首尔小雨，27到34度，东京小雨，26到36度，新德里小雨，28到33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悉尼小雨，11到16度，莫斯科晴，15到28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晴，16到28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5到31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7度，华盛顿晴转阴，23到34度，洛杉矶晴，21到29度。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并成功的世界遗产项目。在诸多申报材料中，有一本名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图文并茂地介绍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籍。书的作者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中国陶瓷艺术家白明。为了完成这本书，他走遍了景德镇大大小小的传统制瓷现场，用600多张精选图片，将千年瓷都的原料采集、成型技艺、窑炉烧制等核心工艺详尽展现在世人面前。过去20多年里，这本书被版权输出到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还进入了世界各大图书馆与博物馆。世界各地关注陶瓷的人得以系统了解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艺，也对这座千年瓷都有了更多神往和敬慕。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1: 就是御窑是吧？
2: 对，
1: 就当年给皇家进贡的。
2: 在这个御窑的博物馆里面，像这样的窑有3-4个。
1: 这一共最多有多少道工序啊？
2: 72道工序。
1: 72道工序。
2: 对，这边是泥料到了生产，就从那里开始，一直到后面到烧成啊。它整个的一条生产链都在里面。全世界只有景德镇。
1: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2: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摇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对景德镇制瓷历史如数家珍的白明，正是以景德镇材质制作作品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白明认为，看懂陶瓷是理解中国之美的审美必修课。他的陶艺作品不仅有熟练精湛的技术语言，还始终关注对陶瓷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许多艺术评论家感叹，白明的作品在给人提供新颖视觉审美的同时，还提示着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创造方式。无论是设计日常器具、创作国礼，还是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举办展览、参加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人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历久弥新的中国之美。白氏碑的自在从容，大成若缺的东方哲思，管锥篇的古色木然，生生不息的简约生动，在他手中，陶瓷被赋予了中式审美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表征，让观众在眼神被触动的刹那，感受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同交汇对话的律动。
1: 那这些茶具都看起来像艺术品，是您创制的那个白氏碑系列是吧？
2: 没错，没错。对， 这些
1: 作品看起来也都是上面有些这个花纹也都很熟悉啊，
2: 嗯，
1: 好像都是来自于自然的一些。
2: 最早呢，在整个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因为我做的茶具开始关注，这一点也是出乎我的意料。陶瓷为什么那么让人着迷？
1: 嗯，
2: 只要你接触了这个材料，只要你开始用陶瓷的语言去表达它，表达泥土和火的那种关系的时候，它会不断提问。
1: 嗯，
2: 它不是一个我特别想要去怎么表达，反而是它不断启发你有想法。
1: 嗯，
2: 比如说就一个杯子，很多拿出来它可能就是个茶杯。
1: 嗯，
2: 但是当我们投入了反反复复的情感、精力和时间的时候，它已经不仅仅是个茶杯了。
1: 嗯，
2: 我如何面对我自己跟他不到一尺的这个距离的视线，已经从最初只是为了自己用，慢慢变成了我跟他在倾谈。

0: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物我两忘，就突然间好像自己也不存在了。而这个时候的那个器物，当你开窑去看或者你拿它使用的时候，那个过程会重现。这个是几十年我做陶艺创作里面最感动我的地方。
1: 这些充满水墨意趣和大自然律动的日常器具，让白明受到了国内外陶艺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并没有因此停留在追求精美造型上，反而开始逆向思考如何打破完美，让陶艺创作摆脱实用器物，向艺术更深处延伸。他的大成若缺系列始于在景德镇拉坯时的主动撕裂，撕下去裂到哪里，烧制时开裂是否会导致坍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却也让瓷作为泥的柔软与自由的性格得以凸显。这种不受控的生命感让白明深受触动，在撕裂产生的自然起伏中，他完成了对材料从控制到理解的转变，也更加靠近陶瓷背后的精神。
2: 大成若缺的好像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0: 对，
2: 我看到说您当时创作这种作品的时候，就是从那个陶土的那个撕裂当中能够看到它的呼吸。
0: 一种永恒的东西，如果是精美的永恒，对我没有震撼力。我们见过许多精美的永恒，反而是我去到像新疆的交河故道、高昌遗址，然后去了世界各地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今天去看景德镇的窑的遗址，它感动我的恰恰是那种废墟感。我觉得那个废墟感是一个了不起的明证，它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存在过，我们自己呼吸的空气看到的那个遗址的一块碎片一块泥，竟然是和无数的窑工曾经的喜怒哀乐、养家糊口的工艺息息相关。
2: 所以大成若缺那个灵感呢，就是在景德镇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0: 对，
2: 然后您觉得就是这个土地上有哪些地方特别打动你？
0: 之所以这样的作品能在景德镇诞生，恰恰是它极端的丰富、极端的包容。我给它总结了，就是它之所以保持这么了不起的活力，就是它的创新能力。它每50年、100年就向世界贡献一个从来没有的新的品种。
2: 对，
0: 从隐青瓷、青白瓷，到高温的这个配方，然后到青花、釉里红、
2: 对
0: 氧化铁、粉彩、古彩、高温颜色釉，精湛的技术、了不起的精致的分工，一切的材料、一切的工艺都推向了它的极限的高度。是这个东西促成了我也敢在这样的自己创作习惯又比较顺利甚至说娴熟的环境下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1: 上世纪60年代，白明在距离景德镇100多公里的江西余干出生长大，父亲是当地文化馆馆员，母亲是电影放映员。自由的少年时代，他看了大量中国艺术家创作的连环画，贺友直、戴敦邦等画家的经典作品是他最初的艺术启蒙。青年时代，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史类书籍，对中国传统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白明认为，中国审美的特点是静雅仁，而中国艺术的精髓则是有生机的静美。从早期创作的白氏碑、大成若缺，到作为国礼的凯旋尊、文君屏，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在管锥篇系列里，他赋予了陶瓷中国传统卷轴的形象。在坯粉之书装置艺术中，他把陶瓷修坯的废料变成主角，对作品生命痕迹的完整接纳，映照出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中式哲学。
3: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his work is that he used the very old technique, the blue and white, but he works in a very modern way and he transformed it into, to meet the contemporary life with the motif, with the color, with the shape and form of his work. I

0: really like his way of painting related to nature. When he produces many pieces and the display, it's one next to another, but they're all different and they're like a community, like people. You know, we are all unique and we are all different, but finally we are a community. We're one and all in one.
1: 从管锥篇到后来的批粉之书，我觉得您又完成了一次艺术风格上的转型，从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甚至哲学当中去汲取了很多东西。
2: 你问到了一个很本质的话题，就是说你怎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是让全世界艺术家都着迷甚至是特别想破解的答案。像我们谈齐白石虾，
1: 对，
2: 谈到徐悲鸿马，
1: 对，
2: 这就是风格，就是符号。什么样的东西能成为风格呢？就是你不去追求风格。到后来我发现我身边周边认知的我喜欢的我日常之中不能离开的一些物质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我们用颜色用肌理用陶瓷用绘画用水墨表达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比西方艺术家更了不起的和我们祖先的这个了不起的艺术强项息息相关，受了他们的熏陶，受他们的教养，我们对他的理解一定是更加独特的。
1: 其实这几十年哈，也是中国艺术家好像逐渐找回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的一个过程，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
2: 我的感受特别直接。我刚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博物馆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全世界文明史的经典作品，建立起你的对比，我反而更加重新认知中国传统的艺术。就是中国不仅仅是我追慕的技术的登峰造极，我认为我们的先人呢，先贤，它是一种对天地思考的顿悟。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瓷？为什么能在中国发现茶？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漆？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丝绸？而这些东西无一不是为了人的生活的美好诞生的，没有一个是为了摧毁人、占有人，或者是说为着某种杀戮发明的。
1: 对，
2: 全是为着生活。尤其是你回想，竟然我们一个5000年文明古国是用一种艺术方式来命名，这个本身就很值得让我们浮想联翩，可以为世界贡献如此不可思议的美妙的日常生活之品。
1: 所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美，可能不仅仅是看他的这个技艺之精绝，
2: 对，
1: 其实背后呢是包含着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哲学，
2: 没错，
1: 和这个审美智慧在里面。
2: 没错，就是这种能力也不断地通过遗传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们对物质有天然的一种维系着绵延生命的那种理解力。很多东西好像就是中国人有一个词儿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叫缘，好像它是一个缘，就是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最热爱的东西竟然在你的人生里面就会有经历，或者说有某种暗示和启迪。当你们看到这样的星空的时候，然后再看到右边一张图，大家能否想象右边的一张图是钧窑烧成的陶瓷，它的图像的吻合似乎是神秘的一种力量建立起仰望星空以俯身造气的联系。
3: 在白明眼中，我们所仰望的星空和赖以生存的地球都是硕大无比的伟大的陶艺作品。2025年年底，他和法国天文学家让·欧都斯合作完成的书《交互的天际线》正式出版。翻开书页，一侧是陶瓷作品的釉色肌理，另一侧是来自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影像。微观的创造与宏观的俯瞰。

0: 暗，就像同一幅作品在两种尺度上的回声，在俯身与仰望之间，见证着科学与艺术完成了一场从微观粒子到浩瀚星海的天地交互。我看到您现在呢，又在寻求这个新的这个创造陌生感，就是您是和一位法国的天文物理学家吧，
1: 对
0: 对吧，然后合作了这样的一本书，
1: 嗯，
0: 就这个我看了里面，我觉得还是很震惊的，就好像星空当中的那么多的真实照片，
1: 嗯，
0: 然后和您的这个艺术创作放到一起，是那么有机的一种结合，
1: 就是说我们用局部的艺术家个体的创造出来的视觉形象和最宏观的来自于太空别的星体的自然的机理能够吻合起来。
0: 嗯，
1: 这个出版社的这个社长叫 Ron Picker，
0: 嗯，
1: 他为了做这本书花了两年时间，
0: 嗯，
1: 在欧洲航天局和 NASA 提供的无数的就是免费使用的图片，在找与我的作品相对应的那种美，或者是说那种想象，那种神奇，那种一致。
0: 这不仅仅是天和地的一次融合，
1: 嗯，
0: 也是科学和艺术的，我觉得一次融合，就会让你比如说对于我们生存的宇宙或者地球或者生命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认识吗？
1: 艺术最了不起的，它是一种唤醒，
0: 嗯，
1: 唤醒你人的一种记忆，一种情感，甚至是说你的人性深处最柔弱的，最容易被伤害的，或者是说你表面上坚强的一切的一切，可能会因为一件作品疗愈了，也可能会被一件作品击碎了。艺术就是靠一秒钟不到的瞬间感动。我个人认为，就是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艺术家的个人秉性，你的独特性，如果能把这个独特用作品表现得更独特，他就一定会成功。
0: 今年六月下旬，一场名为《瓷的未来》的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在景德镇开幕，同时迎来的还有第52届国际陶艺大会，主题是陶瓷的传承与创新，一展一会同期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和学者们通过展览、学术研讨会、非遗展演等活动，分享和探讨着陶瓷艺术未来的无限可能。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师生们深度参与了这两大展会。作为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陶艺设计和人才培养将为瓷的未来做出哪些改变，也是国内外陶瓷界关注的焦点。
2: 传承和创新它一直是两驾马车，它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尤其是对于景德镇来说，我们的学校位于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其实我们对于传统工艺技法技术的这一类的延续呢，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传承的工作。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一定是要与时俱进的结合国家的这个大的科技的发展方向。艺术类人才的培养呢，我们除了培养他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以外，那么我们还希望学生们呢能够结合现在的数字技术，把 AI 等等技术呢运用到我们当代的陶瓷艺术创作和设计当中去。
0: 这幅作品它从哪个方面体现出了未来？
1: 它用了一个虚的图像性的喷绘方法，把一个建筑和这个特别是陶瓷釉色的结晶融合在一起，它就体现了陶瓷绘画独特的绘画语言和它本质的陶瓷的审美。这个时代其实是繁华，但同时又孤独。
0: 对
1: 啊，
0: 这幅好像我听说是这次的这个获奖作品啊。
1: 对，
0: 这也是瓷做，全是瓷做的吗？
1: 应该是陶
0: 啊，都是陶做的。
1: 应该是陶，对。就是陶和瓷相结合的，但是它可能用了一些着色剂，就是说烧成以后呢，在上面做了一些色彩的附着，扩展了陶瓷原有的形态，把这个类似于枯藤繁花变得像化石一样。像这种是什么呢？它是 脚泥，这个脚

0: 小泥的色彩是唐代的，但是你看它一点都不古老，你会感觉到它很新颖，前面你看到的两件它的艺术语言相对还比较单一，色彩啊，那像这个就比较丰富，所以这些都是共同的解决了瓷的未来的一个共同话题。
1: 那瓷的未来到底在哪？比如是在材料的颠覆和创新，还是一种表达方式？
0: 它的未来是大家共同给的答案。我们本身把传统的东西放在一起，它就已经有了未来的样子。
1: 对。
0: 然后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艺术家在这个基础上，借助各自的创作，从传统走向未来，从东方走向世界，
1: 对，
0: 然后从工艺走向创造，从技术走向艺术，从实用走向观念，从小件的产品走向空间，走向生活，甚至走向我们未来一切能够看到的空间，都是有可能的。
1: 就是未来没有答案，但是它足够丰富。
0: 对。
1: 现在呢，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有不少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进入到这个艺术创作当中，让艺术呢好像可以变得更加的这个具体，甚至数据化。
0: 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形式，特别是陶瓷，还有漆这样的完全是靠感悟来理解它的这种艺术形式，在 AI 时代会显得更加珍贵，更加容易唤醒人的另外一种的诉求。因为在 AI 时代，人的很多感知能力会退化，当然它也会激发新的感知能力。在泥土中可以找得到相当多的我们远古的很多基因，而那个东西一定会在我们的内心的。
2: 全球陶瓷艺术的发展走到这个时间，会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国际交流还有科技与 AI 的关系。 AI 可能会激励我们更加回归我们的内心，用我们的双手与古老的文化和原材料对话，感到你个人的个体性的尊贵与情感的独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陶瓷艺术永远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空间的，它不分肤色，如同我们的大地，泥土丰富多彩。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3: 您平时在窑里亲自淬火，去烧瓷，然后看着千百年前的这个窑口，就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4: 太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今天用这样好的科技和受教育的手段，你理解了工艺的魅力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地方就会回想1000多年前是怎样的一个作坊制，或者是说师徒制、传承制，维系了如此登峰造极的技艺。就是在这样的底座之上，原来的喧闹的匠人来回穿梭，但是他对应的手头的技艺妙到毫巅。
3: 对，
4: 这就是这个遗址带给我们今天的最大的活力。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不
15: 上。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大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

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

0: 调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十五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 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17 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 73.9%， 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5: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6: 青海省马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1: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的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含氧能力随之提升。
2: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3: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1: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含氧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4省将。

0: 以明察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灵活过火

0: 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隔离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隔离真好。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8: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9: 了吧？
20: 是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以茶代酒，我先敬您一杯。哎，今儿真谢谢您了，您老这面子太大了。
1: 我呀，给他们老两口办了点事儿。当年呢，他们的儿子半夜被老板叫起来了，说是去临县送点货，结果呢，半道出了车祸。我呢，替他们讨回了一笔赔偿金。
0: 您就是这么跟他们认识的？
1: 是啊，当初那个姓夏的老板别提多横了。这个丧葬费，说人家是临时工，不赔，只给一个月的工资。你说说，这讲理吗？老两口到公司去跟他们说理，他让保安给赶出来了。老两口在公司门口哭啊，他们还讲放狗。
0: 啊，
1: 这事儿就多亏了您遇。人得讲良心呐，啊，我不能看着不管啊。
0: 对不对？何况我还穿了一身警服呢。没错。嗯，
2: 燕来了。
3: 来来来，
1: 哎，
2: 老太，你这么多浇头，你这面还是转不转墙了？
1: 崔师傅啊，就爱吃我做的面，
2: 老戴这面绝了。
1: 哎，你尝尝。
2: 好，行，二位慢用。
1: 好好好。
2: 我来了有一个星期了，非常的抱歉啊，一直没有正式的给大家开一个会。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这个交接班的时间，把这个会开了。刚到所里呢，我领着大家参观了我们的荣誉室。最近街景也处理一些问题。实话实说啊，我感觉到我肩上的担子是越来越重了。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枫桥可是老典型了，那么如何在新时代把我们老一代的经验继承好，将一方安宁守护好，把枫桥百姓服务好，把警务模式创新好，这个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我以为我们民警。 腿儿要紧，我们得往外跑。所以，我对大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今后在所里的同志，除了办公的、调解矛盾的、执行公务的，除了这些人以外，所有人都不许坐堂办公。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走到田间地头去，我们要走到大街小巷去。
4: 我们要去和群众去接触，去看一看。我想问问大家，两喊一不叫，大家谁知道它的含义？
5: 我知道，这是咱们枫桥派出所的传统，民警能叫出辖区老乡的名字，辖区老乡也能叫出咱们民警的名字，辖区户的狗见到咱们，以为是主人都不叫了。说的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
2: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两句话了。咱们枫桥镇下辖有29个行政村，但是我们的警力并不多，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一点，恰恰就是我们枫桥的老传统。以前我们上一辈的很多老民警，没事就到田间地头去，和当地的老乡啊、群众啊。 泡壶茶，聊聊天儿，七大姑六大姨的混的都很熟，谁有个小忙，我就帮一下；谁家要有家不长理不短的一些小矛盾，我就劝一劝。真正出事了，第一时间我就给他解决了。人家真真正正的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这是枫桥的魂。那么现在到了这个新时代，我以为枫桥的传统不光不能丢。

0: 我们还要给它要发扬光大，不光要在管字上下功夫，还要在服务二字上下功夫。服务不缺位，如果我们真真正正做到了服务在先，那么很多的矛盾我们就可以化解于无形。百姓报警，我们出警，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得了病，我要去看大夫，
1: 可是这个人的身体要是平时不锻炼，
0: 那也是无济于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去，能够看一看，能够和百姓打成一片，掌握一下人情，这个就是打好我们自己的底子。
2: 教导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对了，
3: 你们记得那天摆摊吗？你看钟教平时这个人特别好，但是就因为不爱笑。
0: 我建议啊，以后我们和群众去打交道的时候，你不妨笑一笑哈。你哪怕学学我呢，啊，没事傻乐傻乐的啊，
3: 消除一下老百姓对我们的心理抵触，
0: 和老百姓就拉近距离了啊。这乐一乐，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是不是钟教？
4: 我们虽然是基层民警啊，但也身兼着打击犯罪的职责，要有人民公安的威仪，这样才能给犯罪分子足够的震慑力。当然了，我们在服务百姓的时候啊，微笑服务当然这是很好，但是过于嘻嘻哈哈不太适合我们公安。
1: 没错，钟教说的对啊。
0: 好，
5: 那我说一下我们工作上的调整。
1: 我准备在一市二队勤务运作机制的基础上，对我们的警力配置做出一些调整。
0: 60%的警力要下沉到社区，
1: 真正做到警力下沉，警务前移，
5: 警民
1: 联动，把派出所我们就开在老百姓的家门口。
0: 下面我宣布一下，综合指挥室，警为民，钟玉、郑光耀。打击破案队由杨副所长负责，配3名民警，12名辅警。
6: 是。
1: 社区警务队由魏副所长负责，配12名民警，33名辅警。
7: 是。
0: 镇西站站长张楠楠。
6: 是。
0: 镇南站站长赵勇。
8: 是。
0: 镇东站站长边立国。
8: 是。
0: 每一个站合理配备人员，会后我们具体讨论。当然，作为基层派出所啊，我们要分工而不分家，
1: 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啊，人人都当多面手，
0: 确保一方平安，充分发挥我们老带新的光荣传统。啊，李小丹，你跟着钟教，一方面呢你们都是女同志，另外一方面钟教是老前辈，争取早日向前辈看齐，好吧？
4: 是。
5: 钟教
9: 在。
0: 你去镇西警务站，你跟着张师傅，楠楠多带点，好吧？
6: 好。
0: 我最后再唠叨一句，我希望今后我们每周的交班会一定要把质量开出来，把交接警情和提升服务质量结合起来，把交接案情和交流经验结合起来，全面加强我们派出所的建设。我们要做出更好的成绩，来迎接全国最满意基层所队的评选，好吧？
5: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需要补充的？
9: 我有。
0: 没想法散会。
9: 不是不是，我举手了，金总，我有问题。
5: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咱俩单聊，你跟我去办公室，好吧？散会。
9: 来，你跟我走。

0: 又有什么想法说说？
1: 。
0: 自己跟局长说去，我说了不算。不是，
1: 金锁，你这是在罚我呢，是吗？
0: 不是罚，是磨。
1: 不是金锁，那余亮的案子，我承认我确实没表现好，但我总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江湖折罪的机会。我冯翔是个复员军人，我能跑能打，就连刘晓丹那样的丫头片子，他都进办案队了，我冯翔凭什么就得在这儿当片警？我觉得组织上有点浪费人才。
0: 小伙子对自己定位挺高啊，人才。别小看女同志，你自己身上的问题你还没有意识清楚啊。行啦，别在这跟我磨牙了，跟你那个师傅好好干干，好好磨磨，干出点成绩来，兴许我能如你所愿。出门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啊。
1: 不是，

0: 哎，黄强，来一句，怎么不高兴了？哎，比比，
1: 我不跟女孩打球。
0: 你为什么不跟女孩打球？
1: 因为她会欺负你。
0: 我知道，没进人霸占队，心里有气是吧？行，我不跟你计较。
1: 刚才球进的可以。
0: 那是，我原来可是我们学校校队的，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1: 校队。来，比比。
2: 黄宇。

0: 意呀、啊？啊？
1: 那？
2: 哎、啊。
3: 教导员，你让我找到陈光磊的阿拉伯数字的笔记，我找到了。这是陈光磊2013年跟本村签的鱼塘的承包合同，欠款数和日期是他手填的。
1: 谢谢啊，冯主任。
3: 哎，不客气，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嘞，
3: 哎，
1: 慢走啊。
3: 哎，好嘞。

0: 的那个男的是谁啊？
1: 哦，那是他侄子。
2: 汤嫂还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啊，真就什么都没要，房子还有卡上那几万块钱全留给他那两个姐姐了。
3: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没找着老陈，下楼就看见他喝农药自杀了。
4: 老白给我打电话了。
5: 我也找着了。
4: 找我要人，想调你回禁毒队。
6: 跟我诉了半天苦，跟我说禁毒队现在是两头人多，中间人少，
7: 要么呢就是那些刚毕业的小警察，要么呢就是那些准备退休的老警察，中间像你这样的办过大案要案的人才少之又少，所以想让你回去。
6: 我能说这哪行去，我得问问老郑的意见。
7: 你怎么想？
5: 你知道我以前不是左撇子的。

0: 楠楠，哎，
1: 教导员，你过来有事啊？汤锦花娘家地址有吗？
0: 哦，她走之前我管她要了一个，想找时间过去看看，可一直也没空啊。汤嫂还真是个好人啊，这老陈没了，家里的房还有存的那点钱，她是一样没要，全留给老人养老了。
1: 行行行，把地址给我。
0: 哦，这样，那你跟我进来，我给你找找。

0: 这儿呢。板桥镇陈留村惠地街。
1: 叫到人。怎么了？
0: 啊，可能有事儿吧。
1: 是大案子吗？是不是有大案子？

0: 姐，
1: 啊，
2: 这是汤锦华的家吗？
1: 哦，你找他呀？
2: 啊，
1: 走了。
2: 走了？
1: 啊，他男人出事了，你知道吗？好像是他就在这里待了一天，带着他侄子就走了。
2: 他们家还有别人吗？
1: 这房子本来是他哥哥嫂子的，他哥哥嫂子前些年就没了，他侄子呢也不经常回来。
2: 你有他侄子的联系方式吗？
1: 没有，那可没有，那可没有。
2: 那你知道他和他侄子去哪儿了吗？
1: 嗯，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啊，这小子社会上混的，我们基本上不来往。
2: 这村子他们家还有别的亲戚吗？
1: 这汤家在这里啊就是个独户，没有什么人了。
2: 啊，谢谢啊。
1: 哎，没事没事。

0: 什么意思？笔迹鉴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这确实是陈光磊本人的签字。这个资料，他也拿回去研究过，还做了标记。这些计算的数字，应该是他预估的支出的费用。根据种种的迹象表明，陈光磊的自杀实在是太怪异了。
1: 我去过陈光磊的妻子汤景华的老家板桥镇的陈留村，根据当地的村民反映，他第二天跟他侄子就离开了，至今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你的意思，陈光磊的死跟他的妻子有关？
0: 我希望局里能够立案继续追查下去。
1: 我知道，陈光磊的死对你影响很大。
2: 从客观来说，你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到位了，责任也不全在你。但是事情已经出了，我希望你能够引以为戒。
0: 严局，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了。
1: 查清楚要有证据，你有证据吗？这些事情不能够证明事情的蹊跷吗？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 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好了，这个事先这样，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啊。

0: 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1: 明白。好，明白，袁局。

0: 没问题，燕君。啊，好。燕君给我打电话。
1: 怎么的，警所继续开导我啊？
0: 哪有的事儿？其实我对于这件事儿也怀疑过，我判断可能跟钱有关系。可是汤锦华后来的一系列举动吧，我就没往那头想。哼，现在看来，这事儿果然是不简单。你把你那东西拿来我看看呗。虽然现在我们不能立案，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往下查呀，对吧？这个汤锦华不可能不用到身份证，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可以有所行动。
1: 汤锦华跟他唯一的侄子汤毅走了。据我所知，这个汤毅是个社会混混，关系很复杂。我想通过他的关系找找汤锦华的下落。
0: 接下来就得辛苦你了，你得再去陈六村跑一趟。
1: 谢谢啊，警总。
0: 谢我干什么？有案必查嘛。不过我有一个建议啊。
1: 你说。
0: 别大张旗鼓的事儿。
1: 知道。

0: 怎么这个点打过来？
1: 不是我得砍你点儿啊我。
0: 你快睡吧。
1: 我接着睡了吗？我好不容易今天休息，我跟你这么长时间没见着了，我得见见你。好吧，哎，看看我这头型怎么样，帅吧？
0: 我看你黑眼圈倒是挺大的。你快睡去，你那儿都四点多了。
2: 我不，洋洋呢？我要跟洋洋说话。
3: 我好好写作业。
2: 嘿，这臭小子！
0: 你那边怎么样啊？
1: 忙呗，天天忙，一忙一天就过去了。老婆，你瘦了，你现在有多重？我猜猜啊，100。
0: 嘿，我除了生洋洋的时候，从来就没上过百。
4: 讨厌！
2: 哎，今天我去趟超市，买点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娘俩气过去。
0: 你算了吧，难得休息一天，你就好好歇着吧。
2: 我就去，我乐意。
4: 别耍嘴皮子，赶快睡去。
2: 行，反正你我也见着了。遵命，老婆大人，晚安。

0: 他们这个家庭啊，条件不好，但是从小啊是娇生惯养，脾气也非常的古怪，和村里其他人呢也不怎么来往。钟教导员，你跟我打听汤毅，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我主要是通过他想找到他姑姑，汤锦华啊，她丈夫生前在村里搞承包，有些事情呢没处理利落，我得需要找到他来处理一下。
0: 哦，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他那个电话号早就不用了，有一次因为宅基地的事儿，我给他打电话打不通，转年清明节见到他才说清楚了。

0: 清明节，他每年都会回来吗？
1: 是啊，除了清明节，平时根本见不着他，也不知道在外边忙啥呢。这不是又到清明了。
0: 那唐景华会回来扫墓吗？
1: 我们这儿有个风俗，嫁出去的女人是不能回娘家坟上的，说是不吉利。
0: 行，那汤一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啊，好。
2: 请进。
3: 这位老师，哎，吴老师是吗？
2: 请问您是？
3: 我是政委的父亲。
2: 你是政委的爸爸？
3: 对。
2: 怎么从来没见你来过呀？
3: 您是没见过，我在校网上见过您，因为我工作的关系特别的忙，所以家长会什么的都是我岳父岳母来的。
2: 啊，原来是这样，请坐，请坐。
3: 谢谢。
2: 再忙也得多关心关心孩子啊。
3: 是，那个吴老师，政委今天没有来上课吗？
2: 我正要跟你们家长反映呢，政委最近什么情况呀？这学习是越来越不用心了，周六全班都在自习，就他一个人例外，平时上课还开小差，偷偷玩手机、照镜子、翻杂志，我都逮着他好几回了。他还涂了口红，头发也染过了，还不承认。

0: 妈，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今天休息，想带伟伟出去吃个饭。
1: 他不在家，跟同学们玩
2: 吧。外婆，
1: 哟，伟伟来了！哎呦，
3: 你过来。
2: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呦，今天不读书啊？
2: 大周六上什么课呀？外婆，我都饿了。
1: 嗯，外公啊，给你烧菜呢。哎，外婆先热碗银耳羹，你喝着。
2: 好啊，
1: 来走，来抱着给我。
2: 谢谢外婆。哎，
1: 走，
0: 拜拜。今天让你外公外婆休息一下，我带你去逛逛商场，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爸妈，我带伟伟出去吃饭了啊！
1: 鸡都炖熟了，干嘛还上外头吃去？先把这银耳羹喝了啊！
2: 哎呦，外婆，银耳羹以后回来再喝啊！哎，鸡翅给我留着，放一放更够味儿。嗯，那我先去了，外婆。
0: 妈，那我们走了啊，
1: 早点回来啊。

0: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我们店卖的很好，我给您拿件试一下。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太合适。今年最流行的就是这种风格，多好看呀！
1: 你是个学生，我觉得真的不合适。
2: 我觉得挺合适的，我喜欢。
0: 哎，服务员，先生想给您稍等一下啊。
1: 前面那件衣服不是挺好的吗？
2: 这件衣服有稍微小一点的呢。
1: 哦，您觉得大是吗？
2: 对。
1: 哎，就是那件衣服吗？
3: 我能看一下后边吗？嗯，其实我看起来还好。
4: 走。
3: 爸，干什么呀？
4: 爸肚子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
2: 我不饿。
3: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吗？楼下就有。

0: 谷杂粮，健脾养胃，好东西。您来点。
1: 哎，大姐，正好我跟您打听打听，就是我老婆啊，脑力工作者，吃这玩意儿管用吗？
0: 管用啊，这个五谷杂粮啊，对身体可有营养了。
1: 您帮我选点。
0: 没问题，这小伙子一看就是个疼老婆的。
2: 哎，谢谢谢谢。哎呦，来趁热，赶紧别玩电脑了。
3: 哎呀，我不吃米饭。
2: 我给你叫碗面吧。
3: 我不吃主食。
2: 行，那就多吃点菜。上好的五花肉。
3: 别夹了，我不吃，拿走。
2: 为什么？
3: 肥。
2: 五花肉哪有不肥的？来，俺喝可乐。
3: 哎，我不喝。
2: 你不是最爱喝可乐吗？
3: 太胖
2: 了。你那么瘦，喝点没问题。
3: 我说了我不喝。
2: 你干嘛？不爱喝你也不能这样啊。
3: 我又不是故意的。
2: 你最近怎么那么挑食啊？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营养能跟上吗？你现在还在长身体，学习也要费脑子，要多吃点有营养的。吃完饭我带你去理发室把头发染回来，你们学生不能染头发的。
3: 我不上学。
2: 爸也正想跟你聊这个事儿，你在学习上是不是碰到困难了？
3: 干嘛这么问？
2: 爸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在学习上。你知道我干嘛吗？我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没日没夜的看。
3: 学习倒是没什么困难。我明年想去上海当练习生。
2: 报补习班也不用去上海啊，太远了。这里有好的老师，我帮你打听打听啊。
3: 我说了我不上学。
2: 你不上学那干嘛呢？
3: 当女团。
2: 当什么？
3: 女团。偶像 ，idol， 明星。说了你不知道。爸爸，这是我爱的，你看，练习生呢，就是大家在一起练习唱跳，优秀的几个首先出道，最后就能像这些小姐姐们一样，站在台上，收获光芒，收获粉丝。
2: 你以后就干这个。不行，
3: 我又没跟你商量，我就是通知你一声。
2: 你就是通知我一声。政委，你到底在想什么呢？不爱学习，整天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外公外婆知道吗？
3: 我外公外婆可支持我了，他们可不像你一样愚夫。
2: 不能这样下去的，你得回来读书，我会盯着你的。
3: 你盯着我？得了吧，老郑同志，当年我妈在你眼皮底下你都救不了，你还盯我？
2: 你再说一遍。

0: 你去哪儿呢？哎，你怎么在这儿？
1: 你说，这事跟你怎么办？
0: 我怎么办？我也不怎么办，我先吃饭。我
1: 吃。别因为报备了，你就喝起来。

啊。知道你今儿休息日，我不是管你。你不吃饭，你这么喝酒，你容易伤身。我给你倒，啊。

0: 你哪儿都好，但就是有这么一点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得跟他找共同话题。你这么着，我跟咱大侄女聊聊，我在这方面呢是相当
1: 知道什么叫练习生吗？
0: 就那个补课的差生嘛，对吧？
1: 爱豆呢？
0: 爱吃黄豆。
2: 老板，结账。

0: 这个快，半小时吧。啊，好吧。
1: 这个怎么卖的？哦，80一个，全是80。对，得买一个。他都烫了，算了。那我给洋洋买一个。我要了啊，80。确实。哟，
2: 这不是小星星吗？
3: 我不卖了。别，
2: 生意这么好，多卖了，来吧。
1: 对呀。
2: 来来来，
1: 我回家了，看看我这大侄子，手艺多好啊！200一个，不贵吧？来一个，
3: 贵不少了。这兄弟刚说80，你给涨到200啊？
1: 我都要了，让你们打吧。
2: 再等会儿啊，别着急，还得天儿多好。
1: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2: 我们什么都不干，
1: 吃个饭。
3: 啊，对，走走走啊！
1: 哎哎，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再走。
1: 咱在这儿聊聊，你们二位是干嘛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别没事找事儿。
1: 我今天就想管管这闲事儿了。你是干嘛的？
2: 来来来，干了，干了。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哪儿冒出来的？
3: 认字儿吧。
2: 蜂鸟派出所的，你们俩是干嘛的？
1: 哎，不好意思，认错人。
3: 没认错，干嘛的？
1: 哎哎哎哎哎！
3: 哎，小伙子，那俩人是不是找你麻烦？没事，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们俩说。小伙子，哎，小伙子。

0: 西路入口有一辆车有故障，
1: 安排人去查看一下。
2: 喂，你好，这里是凤江派出所。好，马上到。
3: 不错，
2: 哎，跟我出去。

0: 李主任呢，今天有事儿，你们先回去吧。啊，
1: 今天一早我来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资料费全没了。
2: 哦，没了多少？
1: 高二四科的资料费总共是9230块。金组长，
0: 你好。
1: 没人进来吧？
0: 没有。
1: 哦，那您出去吧。
3: 哪个柜子里？
1: 金组长，钱就锁在这个柜子里。

0: 您这柜子锁了吗？
1: 就这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点半走的，门也锁了呀。
0: 门也锁了。
1: 嗯，就这锁了。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觉得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
2: 是个学生，我知道他，他爸呀是个小偷。
3: 张世新，
2: 学校给你个机会，
4: 你为难。
5: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
6: 不是，你就是鞋印对上了，你也不能证明钱是他偷的呀。
7: 警察同志，
8: 不好了，出人命了！
3: 惊悚啊！张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0: 您这柜子锁了吗？绝对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点半走的，门也锁了呀。
1: 门也锁了。
0: 嗯，绝对锁了。
2: 进来人了，
3: 我记得锁了呀。王总，那儿有一个教育，你拍一下。这教导处进小偷了，资料费全没了。
4: 真的假的？
3: 李主任都找警察了。
5: 怎么学校还会有小偷呢？
6: 这也太可恶了吧！
7: 看来我们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了。
0: 对啊，
3: 说不定呢，这小偷。
8: 就在我们身边，
3: 不会吧？那你们是谁啊？我觉得，我猜，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哎，你说，你说，不说了，不说了。
0: 你说呀，你说。
3: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儿？哎，
0: 你看，他说话了，他自己都说了。哦，
3: 明白了吧？
0: 小偷，你让你说，你打我脸说了，小偷。

0: 被剪了，
1: 今天保安处怎么搞的？昨天下午我爸打电话说他不舒服，我提前回去了。昨天晚上小胡替我值得班，那值班怎么让人替呢？胡子，下次不能这样了。哎，好。
2: 主任，张世新、何耿玉在班里打架呢，你快去看看吧。
0: 这样，彭总，你去一趟监控室，我和主任去看看。
3: 哎，
1: 我带你去。
3: 谢谢。
4: 为什么打架？
5: 为什么打架？说话！
6: 他先动的手，资料费没了，他心虚，谁都知道他爸是个小偷。
5: 哎，嗨！
0: 有资料费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那这样，主任。麻烦您找个地儿单独聊聊。
7: 庄世新性格孤僻，自己坐到最后一排，我看他平时就是独来独往，没什么要好的同学，但也从来不惹事儿。把小刀带学校来了，课间了，出去活动活动。
0: 庄世新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您知道吗？
7: 我也是听同学们传的，他爸因为盗窃进去过。
0: 爸爸，您见过吗？
7: 没有。
0: 他妈妈您见过吗？
7: 也没有。
0: 那他家长会谁开？
7: 没人来。
0: 那您不去家访吗？
7: 庄世新成绩中上游，人也挺老实的，不需要特别做家访。
0: 听说你跟那个庄世新不和？
6: 他人就那样，他爸还是个盗窃犯，所以从小我妈就不让我跟他走得很近。
0: 你俩是一个村儿的是
6: 吗？啊，
0: 不是，那你为什么就觉得这个钱就必须得是他偷的呢？
6: 因为他爸就是啊。
0: 他爸是，他就得是。
6: 他爸出来了，前几天来找过他。你看，我们高二的资料费刚上缴就没了。您说是不是他跟他爸的嫌疑最大？
8: 欣欣，儿子，
9: 爸，
8: 爸爸给你买点好吃的。
9: 爸，你挣钱了？
8: 爸爸在工地，
10: 这就是庄世新的爸。
8: 我们说，哎，挺挣钱，
9: 就是，这么多好吃的。
8: 哎呦，儿子，我得赶紧回工地，你先拿着，我走了啊。
9: 啊，
8: 放学就回家啊。
9: 好，
8: 别到处乱跑。
9: 知道了，爸。
0: 你还数学课代表呢，你就这逻辑，你还挺能推呀，你。
6: 哎，秦阳叔叔，你看我能当警察不？
0: 你这样，你先把你那个鼻子上的血给抹抹啊。
6: 好。
11: 警察同志，你们找我呀？
0: 哦，你好，你好。
11: 哎，你好。
0: 你先回去吧，谢谢啊。
11: 行，
0: 你请坐。我听说是你昨天晚上值的夜班。
11: 哎，
0: 啊，那是个什么情况？你给我介绍介绍。
11: 这学校进小偷了，这我也不知道啊。昨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巡逻，8点钟巡一次，后半夜巡一次，这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啊。
0: 那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就比如说是您看见谁最后一个走，有没有印象？
11: 是个学生。
0: 学生？
11: 对，是个学生。

0: 同学，你怎么才走呀你？哎，我知道他，高傲他爸呀是个小偷，在学校呀，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待着，也没人跟他愿意玩。过来，你看看，把脚抬起来，抬起来。
1: 学校给你个机会，你现在主动把钱交出来，就不报案了。我没拿，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
2: 我真没拿。
1: 好，你是没救了，你跟你家爹一样。
3: 我跟你
1: 爷爷打我是不是？
4: 你去趟杏口村查一个叫庄世强的。
1: 哦，你不仅偷，还耍土匪呀！你小小年纪怎么学武校好呢？
2: 尽快把小野给我发过来。
1: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2: 怎么了，李主任？
1: 邱所长，你赶快把他带走了，就是他，
2: 就是他。啊，脚印儿都对上了，错不了。不是你，就是鞋印儿对上了，你也不能证明前是他偷的呀。
1: 邱所长，人我是交给你，具体怎么查那是你的事儿。学校交出这样的学生，真是丢人呐。
2: 李主任，我觉得这个案子水落石出之前。 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要保护学生的声誉吧？好，那你说怎么办吧？正是心，咱俩人在这儿聊聊行吗？
5: 这个名儿起的挺有意思，你等于是把你爸中间这个"智"字儿给拆开了，是吧？你爸给你起的。
2: 哎，
5: 你那个雕刻那个手艺，你跟谁学的？
2: 没人教我。
5: 没人教我。
2: 那你这属于无师自通了吧？你小子挺厉害呀你！那我上回买你那个，你刻那一个，你得花多长时间？
5: 那个不复杂，一上午吧。
2: 一上午就能刻的那么好？不复杂，刻完以后就出来卖呗。嗯，这窑门手艺是真好。
6: 你爸怎么样了？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怎么了？不好了，出人命了，在哪儿啊？
7: 就在山那边，哎，我带你们去，
8: 走，走，走，
6: 是吧？
8: 强子，强子怎么样？强子，你没事吧？强子，
7: 没事。
8: 强子，强子，强子，你怎么样？
9: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保护现场啊！大家别动啊！来来来，让一下啊！
10: 师傅，还有气儿呢。
9: 哎，来了来了来了！
10: 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啊。
11: 你将就吃吧。
2: 钱不是我拿的，太别管那些，先吃饭。什么事儿也没有填饱肚子重要啊！我都饿坏了。
9: 还行。
0: 尝尝。
1: 嗯。我看你也不爱吃那青菜吧，是不是？你跟我们家那孩子一样，来，
3: 你给我换换。
1: 哦。我总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你这个小小年纪这么挑食，你以后怎么长身体啊？没关系，咱俩换换。这个给你，啊，这个也给你，换换啊，那个。
4: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了，钱不是我拿的，也不是我爸。你要不就干脆一点把我给抓了，假惺惺的有什么意思啊？你们都一个样。
1: 不是哪儿跟哪儿啊？吃饭吃饭，别这么着急。哎，
4: 要不你就把我抓了，要不你就别管我。
5: 哎，奶奶，
6: 惊死了。庄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5: 庄志强怎么了？
7: 庄志强让人捅了一刀，我们打120了。

0: 爸怎么样了？
1: 别着急啊，你爸正在抢救呢。
2: 谁是家属？先去转一下肺。
3: 哦，我去吧。
4: 护士，病人现在怎么样了？
5: 已经脱离危险了，还在观察。
4: 哦，谢谢。
5: 哦，不客气。
3: 哦，焦总，你先坐，你去找一下肺。
4: 您去，您去。
3: 谢总，哎，我先过去。
4: 这个庄志强从监狱里放出来这段时间他都忙什么了？
6: 我就见了他两面，一次是他年前刚出来的时候，

0: 么时候出来的？
1: 前天。
0: 哦，那您今天上午那坐坐。
1: 好。
0: 哎，伞拿着。还有一次就是我和楠楠去他家，想和他谈谈以后的工作生活问题，他只是说要出门打工，年初六就走，然后就把我和楠楠打发出去了。哎呀，谁知道人在山后出这档子事儿，我现在一脑子浆。
2: 志强现在怎么样了？
0: 在抢救室呢，等信儿吧。
2: 哎呀，人呐就是变数，原来多好的一后生。
3: 好人，好人能进监狱，天生就不是好痞子。
0: 你说说你能不能少说几句，人家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在这嘲讽人家。
3: 自己作的呗，那怨谁？
4: 二位大哥，这个庄志强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本来是个好孩子嘛。
0: 凭良心说啊，庄志强并不是什么奸坏之徒，我们两个是同学，关系也不错，就是一时糊涂走了歪路。
5: 婶儿，新年好！
6: 新年好！
7: 新年好！
8: 强子，听说在外面挣钱了？
9: 嗨，马马虎虎吧。
8: 一个月多少啊？
9: 我呀，在厂里啊，是个技术组长，不是一般工人，一个月20000。
8: 那不少钱啊！
9: 年底还分红呢。
10: 哎呦，这东西别了呀。
9: 瑞士的，进口的。
10: 多少钱呀？
9: 不贵。2万。
11: 我看我女儿这么高的，
9: 看什么？你懂吗你？
12: 你们看看啊，假的，
13: 假的！
12: 我以前在深圳时候让他干过啊，一点都不假，都是我们厂生产的呢。
14: 你胡说你！
12: 别废话，
14: 说
12: 得了
14: 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15: 爸爸妈妈，你们别打了。
0: 庄志强一家子因为戴假表这个事儿成了村里的笑柄，其实也没啥。说说笑笑过阵大家也就忘了，可他这个人啊最要面，发誓不挣大钱不回来。过了几年听说在外面真挣钱了，不过人没回来，可他往家里又寄东西又寄钱，老婆孩子着实风光了一阵子。直到有一天广东的警察找上门来。
16: 你这个多少克啊？
17: 不重，50多克。
18: 这样子蛮特别的。
17: 是啊，我就喜欢这个样子的，在这根本就买不到。这个呀，还是强子在香港在那边的金店帮我买的呢。哎
16: 呦，你真有福气啊！你男人又会赚钱又会体贴人。
18: 他今年回来吗？
17: 谁知道啊，他工作忙。哎，我也不催他。
16: 志强在外面发财了吧？这两年他都干嘛了？神神秘秘的。
17: 好像是什么二手车，他跟我说过，我也不懂。收掉。哎，
0: 嫂子，这两位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同志，找你了解点情况。
19: 你好，我们是广州市公安局的，想问点事情。
0: 庄志强天生手巧，可他手巧的本事用在了开门撬锁上了。
16: 那也比我在外面的时候。哎，
0: 可惜这么个能人走歪了路。
16: 西西，回去吧，快点啊，听话，回去吧啊，西西，听话，听妈妈话，赶紧回去啊啊，西西，
20: 行了，你那假妈都不要你了，
21: 当孩子面你说啥呢？
20: 这是我说假吧？
22: 他小红去外面找个男人快活去了，就把这摊子事全部扔给你。
21: 你拿着人家钱，你乐意呀？
0: 行了，别说了。徐小红走后，世新在他大伯家住了几年，听说和他婶子的关系一直处不好。上了高中之后啊，自己就搬回来了。
4: 张世新就自己住。
0: 是啊，这孩子怪得很。

0: 几年不见，诗欣这孩子啊明显变了。小时候挺活泼可爱的一个男孩子，如今变得寡言又古怪。
1: 你还说不是你啊？
2: 啊！吵什么？
1: 庄主任，你来看看吧哈！
3: 这个臭小子把一棵老树给砍了，
1: 我这个老樟树50年了，亩财产给10万我都不卖。你还想跑你？
4: 不是我，
1: 不是你哈、啊，不是你鬼才相信呢哈、啊！老话说得好，傻爹傻孩子。
2: 律师，出啥呢？
1: 你还瞪我？你看看他说贼眼，跟他爹一样。庄主任，你看看吧，你看看，看看这啥？
2: 六婶，你看看这是嚣张吗？是不是？
5: 不是，
6: 嚣张吗？嚣张，冤枉
7: 冤枉他了，你
8: 真的冤枉了。
2: 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
6: 咋能给你这话说的？
2: 你
9: 冤枉他了，
2: 真是！欣欣，欣欣，欣欣，
10: 这孩子可够倔的。
0: 是，和他爹一样，是个要面的，但也和他爹不一样。你看这些年村里人风言风语的不少，不过我觉得这孩子错不了。

0: 赶紧时间，饭来了，赶快吃，吃饱了之后睡一觉啊！我替你守着，你还得伺候你爸呢啊！
1: 我可能知道是谁干的。
2: 谁呀？
1: 薛刚、薛强，他们原来跟我爸混过。
2: 说清楚点怎么回事？今年过节，陪爸爸喝一口。你喝水。哎，儿子，这些年，爸爸对不起你。你放心，爸爸从今以后一定走正道。
3: 咱们爷俩堂堂正正的把这个家张罗起来。
1: 强哥，强哥，我去开门。你们谁呀？大侄子。
3: 你看，你看，你跟他爸长得多像。哎呦，来，大侄子，过年啊，叔给红包。
4: 是吧？
5: 强，哎，强哥，
4: 你们俩怎么找这儿的？
5: 强哥，你看，这不是过年了吗？我哥俩呀，过来看看你啊。
3: 过年好。
5: 拜年。
4: 你们俩干嘛？
3: 我干嘛？强哥，您也刚出来，我们不也来看看您？找您，这不就喝点儿吗？过年是吧？您也刚出来。
4: 那个，哎。 强哥，这个屋里坐着啥菜呀？哎，真香啊！是，你看，这正好有酒，走，咱喝一个去。
3: 茵茵，回屋去。进去。哎，拿着，大侄子。
5: 强哥，咱以后事咱以后再说，咱今儿来就拜年，是不是？走，拜年，喝点。
3: 你们俩走吧。不是强哥，你看，你得出来，我们得来看看你。您把这个收着，哎，礼物拿着。
5: 拿走。
3: 哎，别，强哥，给孩子真不是给您。
5: 拿走。
3: 好了，强哥，那个年后再联系啊。哎，大侄子，好好过年啊，刚出来啊。
6: 爸，那俩人是谁啊？没事儿，以前的朋友。吃饭去。
7: 志强，过年了，我跟薛礼来看看你。过年好啊。
8: 有话直说。志强，你以后有什么打算？进城，找份工作，我初六就走。又走啊？主任，警察同志，我出来以后可是个守法公民，没给社会添麻烦。我爸在家没待几天就走了，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但我知道，他就是为了躲那两个人。
9: 我觉得我爸出事儿，肯定跟姓薛的兄弟俩有关系。
10: 停一停，村口视频放大。
9: 是他们。
10: 是，薛刚、薛强档案找到了。
11: 警所，西口村的一个村民想反映点情况。我叫庄满江，是西口村的村民。听说庄志强一大早在后山被人捅了，我就想起个事儿。我今天呢，因为要去市里看我那小孙子，所以早上不到4点我就起来了。

0: 怎么开的车？你们，这么大眼往上顶，就这大眼，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爷，对不起啊。
1: 不是，您怎么往后退的车呢？那大快马路，你往后退，把我给顶上了。
2: 大清早你们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开这么快？
1: 怎么还我们？哎，人有事吗？
0: 没事，
1: 好车吗？这火车吗？你？前面难，好，车刚挪，我这儿有急事，来来来，
2: 慢点。
1: 你快点，别吵。
2: 那俩人我们不认识，不是我们村的。当时我们在意，可后来听说庄志祥出了事儿，我就琢磨着不对劲。你想，那个点儿从山上下来的车，他确实太蹊跷了。这正好楠楠去了解情况，我就给他说了。
3: 您看一眼，是这俩人吗？
2: 没错，就这俩人，
3: 是这俩是吧？
2: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情况，谢谢。
3: 应该的，楠楠，哎，帮我送一下，谢谢您啊。啊，
4: 您跟我来吧。
3: 啊，张成，联系沿途监控，锁定这辆车。
5: 所长，杭州发来两段监控，目标嫌疑人已被锁定。

0: 我们跟庄世强是09年的广州认识的，应该说是先认识他们那伙老大叫坤哥，我们俩也是坤哥给带上道的。然后我们跟他们那伙人一共混了大概几个月吧，然后我们俩就回老家结婚去了。后来我们听说他们那伙人都落到警察手里了，就说落网了，那坤哥据报从楼上跳下给摔死了。
1: 死人的事儿咱就先不聊了，咱聊聊活人的事儿。
2: 你们为什么要找这个庄世强？
0: 哎，他厉害呗，开一般的锁咱就不说了，开保险柜他那功夫绝对。这个有一回我们俩一块儿去一公司里了，他进去开保险柜，我在外面给他把门，他刚进去十分钟吧，来了一保安拿手电筒就也奔那大楼里边进去了。我当时第一回干了，我吓坏了，我心我都跳到嗓子眼儿了，砰砰我直跳。就没想到那保安前脚进去，他后脚就拎着一袋钱出来了。哎呦那速度
2: 那个速度的事儿咱也不聊了啊，我觉得你这速度就挺快，我问你这个你一下就歘就给我转到那儿去了。咱回来啊，还是这个事儿，你们现在要找庄志强。
0: 我们其实就是想拉他入伙一块干。
3: 去广州？
4: 来了，
5: 来吧。
4: 我说哥，
5: 哎，
4: 你这现在啊，你约我们俩见面，还约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说哥，你现在是越来越不仗义了啊！
6: 我刚有个装车的活儿，快说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4: 哥，你有这开锁的手艺，还干那苦力呀？又累又挣不了几个钱。跟着我们哥俩干吧，
0: 强哥，咱一块儿干吧。现在这边大环境不太好，到处都是摄像头。咱去广州那边没事，您还干您老本行，我们哥俩负责销货，我有路子。
6: 告诉你，我不干，我现在挺好的，心里踏实。
4: 踏实？哥，你这是现在越活越天真了呀？这年头啥是踏实？这手里有钱才是踏实的啊！
0: 强哥，大侄子一天天大，你就不为他以后考虑考虑吗？
6: 我警告你们啊，以后不许碰我儿子，要不然
4: 怎么着？
6: 我去告警察。
4: 刚哥，你听他说什么？他说他要告警察。他说他要找警察。嗯，
6: 我不是吓唬你们啊，我说你们俩。赶紧给我收拾好了，滚蛋！
4: 刹车！刹车！我操！
0: 哎，刚子，
7: 让开！
8: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9: 他不答应，你就给他一刀子。
4: 我真不是故意的。
9: 你拿了刀还不是故意的？
10: 不长记性，一个不争气的东西，长记性没有。钟教导员，我这儿子不争气，给社会添了麻烦，也怪我没有教育好。
11: 您先消消气。牛建设。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让你爸到所里来接你，你好意思吗？啊，你这心里好受吗？为了点破事儿，
10: 这小子可不是一次了。这个赌窝你们断得好啊！这小子自从站上了牌，工作也不好好干了，媳妇也让他给气跑了，现在躲在他娘家也不回来。你说这啥事儿？这是，
12: 爸，不赌了，你放心，我当警察的面保证，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11: 行了，扶着你老爸回去吧啊，好好的过日子，把媳妇儿接回来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盯着你呢，牛建设啊。
13: 哎，
9: 爸，走吧。
2: 不是，这不牛教授吗？
11: 警司。
2: 怎么了这是？
11: 赌博，抓起来了。
12: 不赌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赌了。
2: 哎，等会儿。不是你见我面跑什么？没聊两句就不赌往前走，你怕什么？
12: 警司，我可以走了吧？
2: 哎，老爷子，您是腿脚不太好吧？
10: 风湿，几十年的老毛病。
2: 哎，中教。
11: 啊。
2: 咱那个灯是不是烤风湿特别管用啊？
11: 是啊，管用。
2: 是不是？
11: 对。那个牛剑社，我想起来了，你有个字没签，来，你跟我来一下。
2: 那你们先忙会儿 啊，我带大爷去烤灯。
11: 好，来，跟我走。
2: 对，等一会儿，不着急。
11: 走。
2: 您去我那儿，我给您烤烤啊！
10: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2: 用，我跟您说，烤完以后这个腿脚可舒服了。来，走。哟，您平时走路都费劲啊？
10: 是啊。
2: 那我背您吧。哎，来。
10: 哎呀，不用了，
2: 没事，上来。
10: 哎，不用了，
2: 对，哎，好。对，扶好。扶好。
1: 您感觉啊？有没有感觉？有了吗？温度行不行？
10: 热乎了
1: 哈、哎，15分钟，管用，
10: 挺好的。
1: 其他地儿有没有不舒服的？比如说胳膊呀、膀子呀、紧吧，有没有？
10: 哎，老毛病了。
1: 哪儿啊？肩膀。
10: 肩膀有点紧。
1: 没事，大爷，行，我给您捏捏。我给您捏捏，那腿别动啊。哎呦，
5: 跟孩子一块住啊？
10: 我的房子，这个不争气的，去了西屋这么多年，还是没搬出去。
5: 没事儿，孩子嘛，是吧？前天这个牛建设是几点回去？
10: 前天？晚上9点多。
5: 晚上9点多。哎，那天是您哪儿不舒服来着？说是下午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
10: 我哪天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了？没有啊。
5: 没打。
10: 没有。
5: 没事，您靠腿。
1: 说实话，24号下午请完假以后你干什么去了？
12: 24号我回家了。
1: 回家了？
12: 哎，回家了。
1: 回家了？
12: 真回家了。
1: 你父亲就在外边，我给他请过来问问。
12: 哎，别，我去赌了。
1: 你那些同伙就在隔壁，我给他叫过来对对质啊。我再问你一遍，牛建设，24号下午4点到9点半之间，你干什么去了？我告诉你，我之所以敢问你，就是因为我掌握了情况。我现在问你，是给你一个机会，要还是不要，你自己想清楚啊。
12: 要。丁所，不错，学校的钱是我拿的，都是我拿的。
7: 喂，校长，钱还差两个学生呢。啊，行，我再催一催。校长，你不知道，我催了好几遍了。
13: 他是好。
7: 行，校长，那这钱我明天就存了哈。哎，好的，校长，再见啊。哎，老牛
13: 啊，
7: 等会儿忙完弄点水，浇浇花。
13: 好，来，
7: 我去开个会。
13: 哎，行。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呢，也就是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各个毕业班啊，尖子生怎么样把他的成绩能继续保持或者提高。

0: 不舒服啊？你哪儿不舒服啊？哎，爸，你坚持一下啊！哎呀，我在这值班呢，我走不开呀，爸。哎，行行行，我马上回去啊。
1: 怎么了？你爸没事吧？
0: 哎呀，我爸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有点不舒服，非让我回去一趟。哎，小胡，
1: 哎，
0: 要不我的夜班你替我一下吧？
1: 好，行。
0: 哎，谢谢啊，等你夜班啊，我替你。
1: 哎，没事。
0: 那我先走了啊。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庄神医突然找我说，他要退学了。
2: 退学？
3: 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
4: 我给你推荐这人不错吧？
5: 这人啊，技术不错，可是啊，我就怕他这个手太快了。
4: 我给他打保票。
6: 你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扩建需要用钱呢？
7: 我要是再见到他，肯定能认出来。
8: 那个老崔调解室招义务调解员呢，去不去？
9: 去啊。以后左邻右舍的，凡是有什么麻烦事儿，都到调解室一通解决。

0: 那天晚上我输了1000多，剩的钱都在这儿呢，金锁，我先还上。
1: 庄世新进去干什么去了？
0: 这我哪知道啊。哎，金锁，你看我这还用判吗？要判的话判几年呢？
2: 也就是你来看看。
3: 我是代表村里来看你的。
2: 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你，都给我打上官腔了。
3: 我什么官啊？你吃亏就吃亏在这个臭脾气上，

0: 还不长记性。
1: 哼。
0: 哎呦，警所来了。
2: 哟，醒了。
0: 来来来。志强，
2: 你好。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枫桥。

0: 我爸的事儿没了，现在该我了吧？
1: 随你怎么想呗。哎，干嘛去？
0: 放心，跑不了。
2: 庄世新确实是进来了，
3: 但是他不是为了偷钱，
1: 而是为了你没收的木雕，还有小刀。
3: 你看看还有吗？没了吧？
1: 好，偷钱这事儿说清楚了。
3: 庄世新的事也说清楚了。林主任，同学，怎么说？
4: 对不起。
3: 您怎么说？
5: 庄世新，你不好好听课，你叼这玩意儿，这学习能上去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你还带，危险物品，我不给你没收了，能行吗？你还有胆子把没收的东西拿走？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不许再有下次了啊！还有你，无凭无据诬陷同学。你这是什么道德品质啊？回去写个3000字检查，礼拜一全校大会上读。
3: 好。哦，李主任，庄世新得请2天假，去医院陪陪他爸，我就帮他请了。世新，
5: 我知道了。等你回来把位子往前挪挪啊，别坐那边的靠后。
1: 上车。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去拿木雕的？
1: 那天突然间想起来的。我问你们同学，对，我说这个装饰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老师没收了？结果一看，还真是。其实我上学的时候跟你一样，上课的时候偷看金庸小说，看着看着正高兴的时候，老师一把就拿过去，当看小说没收。我说这不对啊，我说你没收了，我得拿回来呀。我就偷偷摸摸进入到办公室，前脚刚一进去，后脚老师就进去了，那场面。那怎么办？请家长呗。我爹先砰打了我一通，老师那儿哇训了我一通。第二天一上学，老师说警卫民不许你坐着，你给我站着。我说那行吧，那歪打正着，我这屁股少受点罪。
0: 如果我万一还拿了别的呢？
1: 不可能，我信你。
2: 我是气不过呀，我哥哥姐姐嫁姑娘，人家男方都给30万，到我这里呢，我姑娘长得那么好，211大学毕业，省直机关单位，这条件多好啊！没想到摊上个这么小气的婆家。
3: 哎呀，老周啊，我们都是老街坊了，你是知道的呀，我家就是一般的情况，我上哪里去给你多弄这10万块钱去啊？
4: 我这有点事儿啊。
5: 听我说一句啊，人家小两口本来感情挺好的，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这不是给姑娘添堵吗？让她在中间不好做人啊，是不是？再说你的姑娘这么优秀，还就差这10万块钱给撑面子。
2: 说的也是啊。
5: 我的意思呢，你是先让他们俩高高兴兴的把婚结了，让人家甜甜蜜蜜的过日子。咱们老年人呐，别往里边掺和，他们在大城市里打拼呐，多不容易啊，咱们在家里互相照应着，别给他们添累赘，这才。

0: 这才是好好的过日子啊，对吧？
1: 说得好，老金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听别人嚼两句就沉不住气了。算了算了，钱多钱少的，都是面子的事。你呀，能出多少出多少吧。信信这孩子这么好，我当然不会亏了他。我彩礼拿的少，就把我的那对金镯子我送给孩子。
0: 给孩子，
1: 你呀，还是留着自己戴吧。现在的小年轻啊，跟我们的眼光不一样了。我给他买件衣服，哎，他这看不上，那看不上的。哎呀，是是是，现在孩子的眼光啊，可比我们时尚多了，比我们时尚。
2: 我看赶紧挑个好日子啊，把婚结了，
1: 不是一到五一人都扎堆儿啊。好好好，那我们这就回去了，
0: 我们回去了，
1: 我们走了啊，走了啊，
2: 谢谢
1: 啊。
2: 哎，谢谢，到时候你可一定来啊！一定一定一定！
1: 谢谢你，
2: 慢走慢走啊，走了啊，慢走。太谢谢了啊，走了走了啊，再见再见。怎么回事？俩亲家因为彩礼的事闹不愉快，结果在买菜的时候碰上了，又吵起来了，非得让我给他们评评理。
3: 念叨念叨。
2: 哎，咱吃什么呀？
4: 哎，啊，好，我马上过去。哎，哎，厂里呀，有几个退休的老人，钱没发到位，现在厂里呢又发不出来，他们呢都跑到调解室要跟我说道说道，我得赶紧过去。
3: 不是，那您不吃饭了？
4: 你自己先吃吧，我得赶紧走了。
3: 那行，我给拾掇拾掇。
4: 哎，
3: 志强。
4: 留下吧，再怎么样，家里还有经不地主。那能挣几个钱？你有手艺啊，啊，在本地找一个维修的活，踏踏实实干着，你何必到外地去呢？啊，
3: 对呀、
4: 啊。就是因为这双手，知道的，人家都想把它给剁了。哎，胡说啊！明天我带你到附近的几个厂去问问。
3: 这个事儿，我们帮你解决了。几个厂的老板和我关系不错，我想这点面子不会不给吧？
4: 是，面子是你的，我去了，谁把我当人看呢？
3: 少个钉子，少个铆钉，都会安到我身上，找个理由就把我给开了。我庄志强也是有骨头的，我可不白受那窝囊气。就你？
4: 还有骨头，你早干嘛去了？婷婷，说实话了吧？这儿没人瞧得上我。
5: 我就是瞧不上你，师傅。我跟你说实话，他越这样，我越瞧不上他。庄志强，我告诉你，你有本事就把头打下，当个男人行不行？
4: 行吧，坐下。
5: 不管怎么样啊，你都应该为你儿子好好想想。这欣欣马上高三了，学习那么忙。 营养得跟上，你说你这个当爹的不在身边照顾着，怎么行啊？
4: 就是因为要替欣欣着想，我才要走的。他有这么一个小偷小摸的爹，他永远抬不起头。

0: 来，课代表，还认识我吗？
1: 对，我认识秦叔叔。
0: 那个我找了半天装饰金，我没找着，他干嘛去了？
1: 我看见他去教导处了。秦叔叔，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没什么事，我这不就是路过吗？买点东西看看他。那行，你给他放到座上。可以偷吃吗？
1: 小气。
0: 那吃一个行。嘿嘿。
2: 庄世信，
3: 我给你买了一堆好吃的。去哪儿啊你？

0: 林所长，
1: 怎么了他？
0: 庄世英突然找我说，他要退学了。
1: 退学？
0: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跟我说，他不想上。我也很奇怪，而且我自己观察，他听课比以前认真了，跟同班同学也有接触了。我就让他先回去，跟家里人先商量商量。
1: 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
2: 哎，金总，哎，我这马上要赶长途汽车呢，
1: 管你赶什么。
2: 我最近没犯什么事啊，
1: 跟我走吧。
2: 哎，金总，不是，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看见没有？
2: 啊，
1: 就这玩意儿，
2: 啊，
1: 昨天下午坏了，师傅在这捣腾半天，捣腾不明白。你看一眼，看看能不能修。看。
2: 就这。
1: 能修吧？
2: 能。
1: 不能修你动手啊，
2: 我还赶长途呢，
1: 来得及，你动动手。不是怎么着，你不修？
2: 不修。
1: 不愿意献计。行行，好，张大哥啊。
3: 师傅借把凳子啊。来来来，你坐着。
2: 不是干嘛？
3: 坐坐坐坐坐。
1: 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啊，坐这儿看一看
2: 啊，
1: 看看这个师傅怎么修，然后到下午的时候，人家是下班了，这儿管你饭，在这儿坐。
2: 魏金锁，你别消遣我了，我真的要赶长途。
1: 我知道，到时候我帮你收拾衣服，好不好？来来来，坐坐坐坐，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啊，坐这儿看一看，好吧？我去趟厕所。

0: 就这么点事儿，你整这么半天，是这儿坏了吗？你没看见这儿烧了？来来来，改锥改锥改锥。看这儿温度过高，看这大铁了吧，短路了，把它重新接上。哎，这不就好了？哎，拿去试试吧。
1: 这人啊，技术不错。
2: 白兄吧，我给你推荐这人不错吧？
1: 可是啊，我就怕他这个手太快了。
2: 我给他打保票，出任何事你找我不就完了吗？
1: 那行，让他来吧。
2: 嗯，伙食不错吧？一天管咱两顿，啊！我跟那个刘厂长也谈了，一个月8000，五险一金也都给咱交了。乐意住宿舍就住宿舍，不乐意住，坐上公交车半小时到家，快！
3: 金锁，
2: 你跟我弄这个吗？
3: 不是，金锁，您的好意啊，我心领了。但是这儿就是天好，我也得走啊。
2: 这么好的条件，不干，为什么呀？村里人闲言闲语受不了。老庄，你知道吗？世新为了你，学也不打算上，要跟着你一块儿去广东，知道吗？
3: 什么？
2: 找教导主任去了。
3: 这小子，他敢？
2: 有什么不敢的？我亲眼看见的。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个社会，咱凭咱自己本事吃饭。就你刚才露那两下子，刘厂长看完以后都惊呆了，说我从来没见过手艺那么好的人。咱自己有本事，在乎别人怎么看干嘛呢？你说呢？
3: 行，我这活简单，我在广州那边车间也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对这些刑满释放人员、
1: 有前科的人员，
0: 尤其是他们的家属，要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我们要去理解他们，要去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了解他们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
1: 了解之后，要用最大程度的努力把他们安置好。
0: 把他们安置好，就是对我们治安工作做出了非常大程度上的贡献。
1: 那么有的同志可能会问了，
0: 和这些有前科的人员打交道，跟一般群众打交道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我们就拿这个装置墙来打一个例子。为什么他第一时间遇到了困难以后想到的不是我们警察？
1: 因为在他的心里边，对于我们警察有的只是抵触、怕，
0: 归根到底就是不信任。那么他们越是不信任，我们越要主动，讲究方式方法的主动啊。这些人员的家属在生活里往往会受到歧视，那么他们心里边觉得可能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的家属。我们就通过家属在刑满释放和有前科人员还有我们民警中间架起一座桥梁。
1: 我以为这道桥梁
0: 就叫交心。说起交心，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们要从新五小工程着手，破小案，办小事儿，帮小忙，解小忧，惠小利。这新五小工程就是我们建立成一个服务型派出所最好的根基。
2: 这个事情
3: 我也不知道，
2: 就是不能惯着他。我跟你说，
1: 哎，几位大哥是有事儿是吧？有事儿咱进去说，我外头下雨。
4: 我们等下老崔，
5: 我们等老崔，
1: 等崔叔，都是等崔叔的。啊，
6: 对，好，维明啊，
1: 哎，崔叔，
6: 什么事儿啊？这么热闹？
7: 等您的，
6: 老崔，什么事儿啊？
5: 老崔，我刚伺候我爸送了钟，我那几个兄弟啊就来分房子了。
8: 我家伙计自己跑出来这边个摊，就在对面跟我唱起了对台戏。哎，你说气人不气人啊？
9: 是啊，老崔。哎呀，还有啊，老崔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的呀。
6: 这样吧，谁也别着急，咱们到里边去慢慢一个一个说，好吧？走走走，咱们进去。

0: 一会儿等中教来了，我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
1: 来来来来，中教等你呢，快！
0: 你这个脸色不好，怎么了？
2: 哎呀，陈留村的书记来电话说，今年汤毅没回来扫墓。
0: 他不每年都回去扫墓吗？
2: 说的就是啊，这事儿有蹊跷啊。行了，别说这事儿了，先放一放，所里的事儿都忙不过来呢。您等我有事儿。
0: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俩商量一下。
2: 啊。
0: 我想把老崔调解室的规模扩大，然后在镇上把这些有头啊、有脸啊、说话算数的人都给他请过来当义务调解员，你们觉得怎么样？
3: 你往下说。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枫桥这几年的变化那是太大了，人是越来越多，人一多矛盾就多，矛盾一多纠纷就多，那大大占用了咱们警力的资源，而且一解决矛盾的时候全是这些嘴皮子仗，你光靠这身警服那不行，真正老百姓听的还是那些说话算数啊、有面子啊或者是有威望的这些人，所以我就惦着把老崔调解室的招牌再给他立起来，充分发挥老崔调解室最大的功效。
3: 那这主意不错啊。
2: 这派出所调解工作平时都是民警在处理，你现在转嫁给退休的这些老干部啊、群众身上，这合适吗？
0: 不是，中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呢？
1: 我的意思不是给我们在岗的民警减压，也不是说我们要偷懒，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发扬我们的枫桥精神。但是在新时代新形势的情况下，我们要调动各种各样的力量去化解矛盾，最终打造平安枫桥，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我打一个例子啊，就说老于这两口子在医院里边那是要死要活吧，我跟冯强去哪儿说说不通，走走不掉，我们是真没辙。崔叔进去之后呢，三言两语这事儿就解决了。所以老同志出马这个功效啊，你不服不行啊。
0: 确实崔叔在这个事情上确实是体现的很厉害哦。啊，那调解室扩大增加调解人员这事儿得跟各个部门咱们得协商一下。
2: 就是，
1: 那没问题，吃完饭之后咱们分头行动好不好？
0: 好。哎，
2: 可以啊，
1: 先吃饭。

0: 哎，小月啊，晚饭你自己热一下啊，自己吃，我走了。
1: 干嘛去啊？哎呀，
0: 老赵他们两口子又吵起来了，我得去劝劝。哎呀，人两口子的事儿你少管。你说说，啊，这是人民警察该说的话吗？
1: 那两口子呀，那就是俩活宝，都吵了一辈子了，那脸对着脸骂都不带动手的，别劝啊，越劝越来劲。这回严重了。
0: 老赵的被子可枕头都被飞了出来啊！你说黄姨他们已经去了，我这个街道主任能不去吗？哎，妈，那个老崔调解室招义务调解员呢，去不去？
1: 去啊，多好的事儿啊！我叫上王姨他们一起去。
0: 你别着急呀，激动什么呢？还没开始呢。
1: 你说我能不激动吗？这么好的事儿，以后左邻右舍的，凡是有什么麻烦事儿，都到调解室，一共解决。
0: 哎。 不对呀，这样等于减轻了你的工作量，你所里的事儿少了，就有时间好好的处朋友啦。
1: 妈妈妈妈，别打起来了，快去！好，记住吃饭啊！
0: 哎，
1: 我算了一下啊，老崔调解室重新开张，怎么样得需要这么多钱啊？
2: 现在过了年度经费的审批时间，而且在预算之外，我看肯定批不下来。怕什么？还没试呢。我打个电话。哎，严局，哎我啊，我呢，我想跟您汇报一个事儿。崔国庆、邵清华这两口子，您还有印象吗？ 对嘛，凤教派出所赫赫有名的夫妻档嘛，啊，对对对对，我呀跟您汇报是什么呢？原先这两口子呢办了一个老崔调解室，现在我想让这个调解室重新开张，然后顺便把镇上的这些有名的有面的老同志都请过来都当调解员，然后好事是吧？<笑>对对对，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更何况是一群老将呢？
3: 啊，对对对，我也这么想的，我跟您想的一样。那个，这个，严局，这事儿咱放一放。关键是我想跟您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我，哎哎哎哎，哎，好嘞，哎，谢谢啊，嗯。
0: 怎么不提钱的事儿啊？
2: 我提什么钱？一句话给我顶过去了，说现在局里头没钱，至少等半年以后。
0: 什么？这一等到半年以后啊？这。
4: 我也想啊，我也想马上把这事儿落实了。哎呀，
0: 那跟上级部门反映反映，能不能从我们平时的行政经费里省一些出来呢？
2: 哎，钟教，
0: 啊，
2: 咱所里头不是要进一些金桂树吗？
0: 啊，
2: 暂时先别进了，把钱补到这个老崔调解室不就完了？
4: 我马上写申请撤销了。
5: 几棵金桂树才多少钱呢？
2: 你有点算点呗，怎么办？
5: 我看行。梦梦。 我今天晚上不用加班，下班了我过来接你啊。哎，喂，妈妈。对，我今天下班早，然后咱们先去吃饭，再去看电影，就看八点那场动漫新上的那现代爱情片。 有什么意思呀？
2: 啊，行行行，你说看什么就看什么吧。啊，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

0: 你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扩建需要用钱呢？对呀，你看清楚他的脸了吗？
1: 我看清楚了，我甚至还和他对视了两秒。我要是再见到他，肯定能认出来。那你当时怎么不把他拦住啊？我妈正好给我来了个电话，叫我回去吃饭。
2: 教导员，景总，那我先下班了。下回当班的时候少打点电话，不耽误事儿，是吧？
0: 知道了。把谁电话给挂了？我妈。
2: 大义灭亲。
0: 上班时间不能打电话。
3: 你松开我，别动！我们两口子吵架，你们找你谁报的警？
4: 那我知道我们饶不了你们。

0: 啥同事啊？你说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儿，至于吗？还说呀，你谁家过日子他不吵架？锅边碰锅牙是那不常有的吗？我就不相信你跟你老公没吵过架。
1: 周军，你给我严肃点。姓名？
0: 周军，32岁，我老婆任峰27岁。
1: 这是你老婆吗？刚给你生完孩子，你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把她打成这样？
0: 我没打她，我就碰了她一下，她自己没站稳，撞到桌子上了。
1: 为什么推的？
0: 她不让我喝酒。
2: 哎，你说说，我就喝了半瓶还不到，她就在那儿叨叨叨叨叨叨的。
0: 你说她烦不烦啊？我把酒瓶子砸了，照她屁股就那么踢了一脚。我知道她是我媳妇儿，我不没往重要部位上打。再说了，这女人我跟你说就得教训教训她，因为她自己没站稳还怨上我了。反正呢，这事情我都交代了，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了啊？
3: 说的是人话吗？
2: 行，那我不是人，
0: 那你们说吧。像我这种情况，你们发多少钱？3000还是5000？你们监控管一下。
1: 哎，看你们呢，挤什么眼呢？
0: 警察同志，要不然你们开个价。
1: 周军，你给我好好醒醒酒。
4: 小玉回来了，
5: 嗯，赶紧去洗洗手，吃饭。
4: 好嘞，
5: 嗯。啊，快点啊！
4: 哎，汤来喽！
5: 哎呦，
4: 汤来喽！哎
6: 呀，闻到鲜味了吧？
5: 哟，好鲜啊！
6: 这个是小丁送来的。早上我把它养在盆里，中午我回来以后啊，用大火炖上，小火闻到现在。来，给你盛。
5: 妈，你以后吧，别要人家东西了。这怎么是别人的东西呢？这人家小丁送来，我好意思说啊，不要不要不要吗？素都送来了。
6: 我跟你说，这个鱼汤和街上买的可是不一样哦。街上那是黑鲫鱼，你看看这个，哎。你看看它，它的尾巴都是金色的，熬出了最养人了。赶紧吧，趁热喝吧。
1: 您多喝点吧啊！这丁博要干嘛的呀？
6: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你都不往耳朵里去。
1: 技术公司的老板，
6: 嗯，
1: 在枫桥志愿服务队当队员，记住了吧？
7: 你是不是跟他说过老崔调节室的事儿啊？
6: 我跟他说过了，在那个敬老院的时候，他们碰到我了，我就感叹说，你好像资金方面有些问题，他们愿意捐助，我就拦住了。那现在到底怎么样？你们资金有着落了没？
7: 你把宁波照片给我看看呗。
6: 我上次都给你看过了，你都没正眼看一下。
7: 看看看看，
6: 在这里，在这里，你看，
3: 就这个边上这个，哎，
6: 哎，就是，
7: 哎，有没有主食啊？辣死了。

0: 哎，钟姐，我看到你给我发的照片了，最左边那个人就是那个神秘捐赠人。
1: 你确定吗？
0: 对对对，确定。
1: 好，知道了。饭来了。
2: 嗯。妈。
1: 嗯。
2: 回头你把
1: 嗯
2: 丁博的地址给我一个。
1: 哎，对了，刚才你还没有看到他的个人照，看一眼，看一眼。
2: 嗯、
1: 你看这小伙子，你看多
2: 好，好，好，地址给我啊。
1: 嗯，地址我发给你了啊。
2: 嗯，
1: 还有任务吗？
2: 没有了，
1: 终于可以吃饭了。
3: 好了，那就这样吧，散会。哎，袁经理，哎，新进的那批设备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啊？
4: 啊，月底29号，技术人员到时候会到厂里面来进行最后的调试。
3: 哦、
4: 如果说可以，
3: 没有，我接个电话。哎，怎么了？
5: 袁经理啊，有位姓钟的女警察有急事要找你
3: 啊。啊啊，你请这位姓钟的女警察呀、啊、到我办公室坐坐。
5: 啊，她说她就不上来了。请您下来一趟。
3: 啊，哎呦，那你这样，我马上下来啊。好嘞，哎，你帮我把东西啊先拿到办公室。
4: 好嘞，丁总。
6: 工作人员。
7: 哎
6: 哎，您怎么不进去坐呀？
7: 不用了，还有事儿。
8: 你那笔捐赠啊，表示感谢，但是我们不能要。
6: 哎，别，我那是一片好意，你们就拿着用吧，而且。扩建调解室，那不是件好事吗？
7: 今天抽空到所里拿一下，我代表枫桥派出所向你表示感谢。再见。
6: 哎，不是，那个

0: 你的这些伤都是周军打的，你们之前不是住在这儿的？我们从省城搬回来的。怎么搬回来的？
1: 这是他的房，我回来生孩子养胎。
0: 养胎？养胎他就这么打你啊？我听邻居反映，周军平时不是摔就是骂的。
1: 你们结婚几年了？2年。他平时也这样对你吗？不是，他对我挺好的，就是他脾气急了点儿。这次是我先惹的他。这是家暴，你知道你跟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后果是什么吗？
2: 周军是孩子他爸。
0: 你还是孩子的妈妈呢，让孩子在这种环境成长，你忍心吗？你可以提起诉讼，我可以帮你。
2: 不用了，谢谢。
0: 冉芳，
3: 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3: 告诉你什么？

0: 我是何正军，诚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调点师一开呀、我们也就跟着忙了。
2: 我们可都等着上岗呢。
3: 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
4: 咱说干就干。
5: 你喷香水了？
3: 特意喷的。
5: 人家小玉啊，你过敏性鼻炎，闻不了。
2: 回去换衣服去，马上回去换。
5: 哎，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6: 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回去以后见他一面吧。
7: 我跟你说，操心容易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世界日渐成为地球村的今天，各国民众的往来也愈发密切。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中外表演者们也用音乐连接彼此，用歌声道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想，用音乐传达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一首《友谊地久天长》也引起了海内外观众共鸣。

0: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马来西亚歌手阿牛与中国演员蒋梦婕一同演绎了歌曲《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轻快美好的旋律让人们感受到文化的创新融合之美，也将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绵长情谊唱进人们的心中。
2: Rasa sayang，Rasa sayang.

我走吧，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

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让心与心更加贴近，让成长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人们更加理解彼此，懂得彼此。来自马耳他的学生们与中国歌手一同演绎在中国角学习的欢乐场景，通过生动有趣的表演向世界观众展现文明交流互鉴的魅力，也为美美与共的舞台注入了青春活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在广东梅州有句俗话，先有成名，后有城乡。城乡就是梅州最初的名字。南北朝时，成名带领族人从中原迁徙到岭南，成为梅州最早的客家先民。他们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当地有一对兄弟十分懒散，因为平日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到了收获季节收成很差。临近年关，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名。
3: 两兄弟一商量说，哎呀，死竹子不怕滚水烫啊，我们去找这个成名吧，要钱要吃的了。
2: 成明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承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几天后，二人如约赶到成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3: 成明呢，没有给他们钱财，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

0: 十果累累。陈敏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饮食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饮食的困难啊。
1: 程明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梨送给兄弟俩，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两人明白了程明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那以后，他们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程明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梨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程梨。
0: 春天老早才有是有早，就把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去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1: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程明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逐渐成为岭南文化之乡。程明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

0: 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求取真经。然而法显初到张掖的一场危机让他险些丢掉了性命。当时的河西地区兵荒马乱，道路阻塞不通，法显等人路过张掖城时被一队骑兵捆绑起来，押进牢房。一天夜里，牢房前亮起灯笼火把，房门打开后，一位身着盔甲的将军走了进来。
1: 这个人当时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从长安过来求经的这个高僧啊？然后发现呢，就急忙回答说，我们要是就要去这个敦煌。他听了以后呢，就急忙呢从身上拔出一把尖刀，割断了他们身上的绳索。
0: 听闻是长安来的高僧，将军给法显一行人松了绑，请到帐房里好生对待。此人正是当时的张掖太守，后来的北凉国君沮渠蒙逊。虽为匈奴人，但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对佛教深感兴趣。沮渠蒙逊邀请法显在张掖开坛讲法，一个月后又亲自护送法显一行人离开。经张掖，出敦煌，渡流沙，越葱岭，法显终于抵达天竺，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僧人。11年后，79岁的法显携经东归，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回到故土长安。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法显翻译出梵文佛典663卷。这位虔诚的文化使者，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翻译的佛经典籍，对后世东方的文学、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

0: 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

0: 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

0: 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 未来北斗导航服务

0: 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1: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7，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2: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3: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4: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的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5: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6: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4: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

0: 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

0: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两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两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并成功的世界遗产项目。在诸多申报材料中，有一本名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图文并茂地介绍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籍。

0: 书的作者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中国陶瓷艺术家白明。为了完成这本书，他走遍了景德镇大大小小的传统制瓷现场，用600多张精选图片，将千年瓷都的原料采集、成型技艺、窑炉烧制等核心工艺详尽展现在世人面前。过去20多年里，这本书被版权输出到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还进入了世界各大图书馆与博物馆。世界各地关注陶瓷的人得以系统了解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艺，也对这座千年瓷都有了更多神往和敬慕。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1: 就是御窑是吧？
2: 对，
1: 就当年给皇家进贡的。
2: 在这个御窑的博物馆里面，像这样的窑有3-4个。
1: 这一共最多有多少道工序啊？
2: 72道工序。
1: 72道工序。
2: 对，这边是泥料到了生产，就从那里开始，一直到后面到烧成啊，它整个的一条生产链都在里面。全世界只有景德镇。
1: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2: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窑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对景德镇制瓷历史如数家珍的白明，正是以景德镇材质制作作品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白明认为，看懂陶瓷是理解中国之美的审美必修课。他的陶艺作品不仅有熟练精湛的技术语言，还始终关注对陶瓷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许多艺术评论家感叹，白明的作品在给人提供新颖视觉审美的同时，还提示着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创造方式。无论是设计日常器具、创作国礼，还是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举办展览、参加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人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历久弥新的中国之美。白世碑的自在从容，大成若缺的东方哲思，管锥篇的古色木然，生生不息的简约生动，在他手中，陶瓷被赋予了中式审美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表征，让观众在眼神被触动的刹那，感受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同交汇对话的律动。
1: 那这些茶具都看起来像艺术品，是您创制的那个白世碑系列是吧？
2: 没错，没错。对，
1: 这些作品看起来也都是上面有些这个花纹也都很熟悉啊。好像都是来自于自然的一些。
2: 最早呢，在整个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因为我做的茶具开始关注，这一点也是出乎我的意料。陶瓷为什么那么让人着迷？只要你接触了这个材料，只要你开始用陶瓷的语言去表达它，表达泥土和火的那种关系的时候，它会不断提问。

0: 它不是一个我特别想要去怎么表达，反而是它不断启发你有想法。
1: 嗯，
0: 比如说就一个杯子，很多拿出来它可能就是个茶杯。
1: 嗯，
0: 但是当我们投入了反反复复的情感、精力和时间的时候，它已经不仅仅是个茶杯了。
1: 嗯，
0: 我如何面对我自己跟它不到一尺的这个距离的视线？
1: 嗯，
0: 已经从最初只是为了自己用，慢慢变成了我跟他在请谈。
1: 嗯，
0: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物我两忘，就突然间好像自己也不存在了。而这个时候的那个器物，当你开窑去看或者你拿它使用的时候，那个过程会重现。
1: 嗯，
0: 这个是几十年我做陶艺创作里面最感动我的地方。
2: 这些充满水墨意趣和大自然律动的日常器具，让白明受到了国内外陶艺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并没有因此停留在追求精美造型上，反而开始逆向思考如何打破完美，让陶艺创作摆脱实用器物，向艺术更深处延伸。他的大成若缺系列始于在景德镇拉坯时的主动撕裂，撕下去裂到哪里，烧制时开裂是否会导致坍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却也让瓷作为泥的柔软与自由的性格得以凸显。这种不受控的生命感让白明深受触动，在撕裂产生的自然起伏中，他完成了对材料从控制到理解的转变，也更加靠近陶瓷背后的精神。
1: 大成若缺的好像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0: 对，
1: 我看到说您当时创作这种作品的时候，就是从那个陶土的那个撕裂当中能够看到它的呼吸。
0: 一种永恒的东西，如果是精美的永恒，
1: 嗯，
0: 对我没有震撼力。
1: 嗯，
0: 我们见过许多精美的永恒。
1: 嗯，
0: 反而是我去到像新疆的交河故道、高昌遗址，然后去了世界各地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今天去看景德镇的窑的遗址，它感动我的恰恰是那种废墟感。我觉得那个废墟感是一个了不起的明证，它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存在过，我们自己呼吸的空气，看到的那个遗址的一块碎片，一块泥，竟然是和无数的窑工曾经的喜怒哀乐、养家糊口的工艺息息相关。
1: 所以大成若缺那个灵感呢，就是在景德镇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0: 对，
1: 然后您觉得就是这个土地上有哪些地方特别打动您？
0: 之所以这样的作品能在景德镇诞生，恰恰是它极端的丰富、极端的包容。我给它总结了，就是它之所以保持这么了不起的活力，就是它的创新能力。
1: 嗯，
0: 它每50年、100年就向世界贡献一个从来没有的新的品种。
1: 对，
0: 从隐青瓷、青白瓷，到高温的这个配方，然后到青花、釉里红、
1: 对
0: 氧化铁、粉彩、古彩、高温颜色釉，
1: 嗯，
0: 精湛的技术，了不起的精致的分工，一切的材料、一切的工艺都推向了它的极限的高度。是这个东西促成了我也敢在这样的自己创作习惯又比较顺利甚至说娴熟的环境下去创作一个新的东西。
2: 上世纪60年代，白明在距离景德镇100多公里的江西余干出生长大，父亲是当地文化馆馆员，母亲是电影放映员。自由的少年时代，他看了大量中国艺术家创作的连环画，贺友直、戴敦邦等画家的经典作品是他最初的艺术启蒙。青年时代，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史类书籍，对中国传统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白明认为，中国审美的特点是静、雅、仁，而中国艺术的精髓则是有生机的静美。从早期创作的白氏碑、大成若缺，到作为国礼的凯旋尊、文君屏，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在管锥篇系列里，他赋予了陶瓷中国传统卷轴的形象，在批粉之书装置艺术中

0: 他把陶瓷修坯的废料变成主角，对作品生命痕迹的完整接纳，映照出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中式哲学。
1: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0: 文化、艺术甚至哲学当中去汲取了很多东西。
1: 你问到了一个很本质的话题，就是说你怎么形成自己的风格。
0: 嗯，
1: 这个是让全世界艺术家都着迷甚至是特别想破解的答案。像我们谈齐白石虾，
0: 对，
1: 谈到徐悲鸿马，
0: 对，
1: 这就是风格，就是符号。什么样的东西能成为风格呢？就是你不去追求风格。但后来我发现我身边周边认知的我喜欢的我日常之中不能离开的一些物质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我们用颜色、用肌理、用陶瓷、用绘画、用水墨表达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比西方艺术家更了不起的和我们祖先的这个了不起的艺术强项息息相关，受了他们的熏陶，受他们的教养，我们对他的理解一定是更加独特的。
0: 其实这几十年哈，也是中国艺术家好像逐渐找回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的一个过程，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
1: 我的感受特别直接。我刚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博物馆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全世界文明史的经典作品，建立起你的对比，我反而更加重新认知中国传统的艺术。就是中国不仅仅是我追慕的技术的登峰造极，我认为我们的先人呢、先贤，它是一种对天地思考的顿悟。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瓷？为什么能在中国发现茶？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漆？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丝绸？而这些东西无一不是为了人的生活的美好诞生的，没有一个是为了摧毁人、占有人，或者是说为着某种杀戮发明的。
0: 对，
1: 全是为着生活。尤其是你回想，竟然我们一个5000年文明古国是用一种艺术方式来命名，这个本身就很值得让我们浮想联翩，可以为世界贡献如此不可思议的美妙的日常生活之品。
0: 所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美，可能不仅仅是看它的这个技艺之精绝，
1: 对，
0: 其实背后呢是包含着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哲学，
1: 没错，
0: 和这个审美智慧在里面。
1: 没错，就是这种能力也不断地通过遗传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们对物质有天然的一种维系着绵延生命的那种理解力。很多东西好像就是中国人有一个词儿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叫缘，好像它是一个缘，就是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最热爱的东西竟然在你的人生里面就会有经历，或者说有某种暗示和启迪。当你们看到这样的星空的时候，然后再看到右边一张图，大家能否想象右边的一张图是钧窑烧成的陶瓷，它的图像的吻合似乎是神秘的一种力量建立起仰望星空以俯身造气的联系。
2: 在白明眼中，我们所仰望的星空和赖以生存的地球都是硕大无比的伟大的陶艺作品。2025年年底，他和法国天文学家让·欧都斯合作完成的书《交互的天际线》正式出版。翻开书页，一侧是陶瓷作品的釉色肌理，另一侧是来自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影像。微观的创造与宏观的俯瞰，就像同一幅作品在两种尺度上的回声，在俯身与仰望之间，见证着科学与艺术完成了一场从微观粒子到浩瀚星海的天地交互。
0: 我看到您现在呢，又在寻求这个新的，这个创造陌生感，就是您是和一位法国的天文物理学家吧？
1: 对，
0: 然后合作了这样的一本书。
1: 嗯，
0: 就这个我看了里面，我觉得还是很震惊的，就好像星空当中的那么多的真实照片，
1: 嗯，
0: 然后和您的这个艺术创作放到一起，是那么有机的一种结合。
1: 就是说我们用局部

0: 物的。艺术家个体的创造出来的视觉形象和最宏观的来自于太空别的星体的自然的机理能够吻合起来。
1: 嗯，
0: 这个出版社的这个社长叫 Ron Picker，
1: 嗯，
0: 他为了做这本书花了2年时间，
1: 嗯，
0: 在欧洲航天局和 NASA 提供的无数的就是免费使用的图片，在找与我的作品相对应的那种美，或者是说那种想象、那种神奇、那种一致。
1: 这不仅仅是天和地的一次融合，
0: 嗯，
1: 也是科学和艺术的，我觉得一次融合，就会让你比如说对于我们生存的宇宙或者地球或者生命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认识吗？
0: 艺术最了不起的，它是一种唤醒，唤醒你人的一种记忆、一种情感，甚至是说你的人性深处最柔弱的、最容易被伤害的，或者是说你表面上坚强的，一切的一切，可能会因为一件作品疗愈了，也可能会被一件作品击碎了。艺术就是靠一秒钟不到的瞬间感动。我个人认为，就是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艺术家的个人秉性，你的独特性，如果能把这个独特用作品表现得更独特，他就一定会成功。
2: 今年6月下旬，一场名为《瓷的未来》的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在景德镇开幕，同时迎来的还有第52届国际陶艺大会，主题是陶瓷的传承与创新，一展一会同期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和学者们通过展览、学术研讨会、非遗展演等活动，分享和探讨着陶瓷艺术未来的无限可能。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师生们深度参与了这2大展会。作为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陶艺设计和人才培养将为瓷的未来做出哪些改变，也是国内外陶瓷界关注的焦点。
3: 传承和创新它一直是两驾马车，它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尤其是对于景德镇来说，我们的学校位于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其实我们对于传统工艺技法技术的这一类的延续呢，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传承的工作。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一定是要与时俱进的结合国家的这个大的科技的发展方向。艺术类人才的培养呢，我们除了培养他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以外，那么我们还希望学生们呢能够结合现在的数字技术，把 AI 等等技术呢运用到我们当代的陶瓷艺术创作和设计当中去。
1: 这幅作品它从哪个方面体现出了未来？
0: 它用了一个虚的图像性的喷绘方法，把一个建筑和这个特别是陶瓷釉色的结晶融合在一起，它就体现了陶瓷绘画独特的绘画语言和它本质的陶瓷的审美。这个时代其实是繁华，但同时又孤独。
1: 对
0: 啊，
1: 这幅好像我听说是这次的这个获奖作品。
0: 对，
1: 这也是瓷做，全是瓷做的吗？
0: 应该是陶
1: 啊，都是陶做的。
0: 应该是陶，对。就是陶和瓷相结合的，但是它可能用了一些着色剂，就是说烧成以后呢，在上面做了一些色彩的附着，扩展了陶瓷原有的形态，把这个类似于枯藤繁花变得像化石一样。像这种是什么呢？它是角泥，这个角泥的色彩是唐代的，但是你看它一点都不古老，你会感觉到它很新颖。前面你看到的2件，它的艺术语言相对还比较单一，色彩啊，那像这个就比较丰富，所以这些都是共同的解决了瓷的未来的一个共同话题。
1: 那瓷的未来到底在哪？比如是在材料的颠覆和创新，还是一种表达方式？
0: 它的未来是大家共同给的答案。我们本身把传统的东西放在一起，它就已经有了未来的样子。
1: 对。
0: 然后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艺术家在这个基础上，借助各自的创作，从

0: 传统走向未来，从东方走向世界，
1: 对，
0: 然后从工艺走向创造，从技术走向艺术，从实用走向观念，从小件的产品走向空间，走向生活，甚至走向我们未来一切能够看到的空间，都是有可能的。
1: 就是未来没有答案，但是它足够丰富。
0: 对。
1: 现在呢，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有不少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进入到这个艺术创作当中，让艺术呢好像可以变得更加的这个具体，甚至数据化。
0: 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形式，特别是陶瓷，还有漆这样的完全是靠感悟来理解它的这种艺术形式，在 AI 时代会显得更加珍贵，更加容易唤醒人的另外一种的诉求。因为在 AI 时代，人的很多感知能力会退化，当然它也会激发新的感知能力。在泥土中可以找得到相当多的我们远古的很多基因，而那个东西一定会在我们的内心的。全球陶瓷艺术的发展走到这个时间，会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国际交流还有科技与 AI 的关系。 AI 可能会激励我们更加回归我们的内心，用我们的双手与古老的文化和原材料对话，感到你个人的个体性的尊贵与情感的独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陶瓷艺术永远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空间的，它不分肤色，如同我们的大地，泥土丰富多彩。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1: 您平时在窑里亲自去火，去烧瓷，然后看着千百年前的这个窑口，就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0: 太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今天用这样好的科技和受教育的手段，你理解了工艺的魅力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地方就会回想1000多年前是怎样的一个作坊制，或者是说师徒制、传承制，维系了如此登峰造极的技艺。就是在这样的底座之上，原来的喧闹的匠人来回穿梭，但是他对应的手头的技艺妙到毫巅。
1: 对，
0: 这就是这个遗址带给我们今天的最大的活力。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提起戚继光，大多数人会想到他作为抗倭名将的辉煌战绩，但其实他与万里长城还有一段渊源。明朝初年，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朱元璋下令重修长城。在渤海之滨，一道雄伟的关城拔地而起，山海关由此名扬天下。但万无一失的雄关也有防御薄弱的地方，那就是长城与海的连接处。嘉靖年间，一股蒙古骑兵趁冬季海面结冰，想从海上绕过山海关突袭京城。
1: 正好海水涨潮了，把这个冰啊给冲开了，这蒙兵啊害怕了，又退过去了。
0: 有惊无险的军情震惊了朝野，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后节制山海关。为防敌军海上偷袭，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长城修到海里去，永绝后患。在那个单纯依靠人力的年代，想要修建一座入海长城绝非易事。工匠们只有在海水退潮的时候才能到海滩夯土垒石，涨潮的时候刚刚修筑起的城墙就被海水冲塌。为此，戚继光决定改变策略，打破常规，全部用实心巨石垒砌，
1: 只能用冬季顺着河流的冻冰，或者顺着路泼水冻冰，结冰以后拿那个圆木杠往前滚。
0: 为了尽快建起这道海上防线，守城将士和百姓们都加入了进来。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段坚固的海上长城修建起来。
1: 长城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龙的有头有尾，它呀、正好是长城的东部的起点，所以称为老龙头，也叫长城入海处。
0: 巨龙入海，雄伟激荡，一代名将戚继光

不仅守住了山海关防线，更把龙的传人雄经万里、傲视苍穹的民族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春秋战国时期，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姓埋名，辗转各地经商。那个时候，老百姓在集市上交易，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只能凭肉眼估计重量，很难做到公平交易。因此，集市上整日纠纷不断。这件事一直是范蠡的一块心病。一次，范蠡无意间看到一位农夫从井里打水，井口上方架着一根横木，横木的两头，一头吊着一个木桶，另一头绑着石块。随着农夫拉提绳索，横木两头上下移动，取水既省力又方便。这让范蠡大受启发，回到家后，他仿照取水的横木设计出秤的雏形。
1: 支点提起来，后面是这个秤盘，前面是秤砣。
0: 可是如何在横木上做标记让范蠡犯了难。一天夜里，他看见天上的星宿，突发奇想，便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做标记。一颗星一两重，十三颗星是一斤。从那以后，市场上便有了统一计量的工具秤。但时间一长，范蠡发现总有一些想投机的商人对顾客缺斤少两，于是他巧借当时人们对天地的敬畏，重新制秤，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再加福禄寿三星，十六两为一斤。
2: 我们有三星庙福禄寿，
1: 如果你缺了人一两，就缺了福；缺了二两，就少了禄；缺了三两，就短了寿。
0: 如此一来，每当商人想要克扣斤两时，心里不免会嘀咕，为了偷赚几两，就冒着短了福禄寿的风险，得不偿失。天地一杆秤，举头三尺有神明。今天杆秤已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在一买一卖的交易间，以秤代人的古老智慧仍然影响着后人。唯有光明正大不欺人，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生意也才能做得长久。

0: 在过去没有银行的年代，人们存取银两都要凭借一张汇票。一张薄薄的纸代表着一份承诺和信誉。清朝末年的一天，山西平遥日升昌总号来了一位平日沿街乞讨的老太太。老人拿出一张泛黄的汇票来兑换银两，柜头一看，数额竟是12000两，但签发时间为同治七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经过验证，柜头确认这是一张由日升昌张家口分号签发的汇票，但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是否兑现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赶紧跑到后厅叫出大掌柜，一起询问汇票的来历。
1: 她的丈夫是一个皮货商人，是到那个张家口外贩卖皮货的，所以就在那口外就给染病死了，所以等于老太太一下子家境就一落千丈，然后她就靠不断的变卖家里面这些东西去度日。
0: 当时为了安葬丈夫，妻子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从那以后便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30多年后，老人在整理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棉袄时，无意中发现衣服夹层里有东西，拆开一看，

0: 是一张汇票。这是当年丈夫在外做生意时，把挣的钱交给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往老家的，为了保险，藏在了衣服夹层里。30多年时间，汇票早已过了成兑日期，老人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了日升昌。
1: 这边的柜头，包括它里面的那个掌柜，然后就开始找以前的账簿。
0: 账房在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后，终于找到了原始记录，不仅如数兑付了现银，还支付了多年的利息。这件事让日升昌名声大噪。发展到鼎盛时，他的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经营网点多达35处。晋商重视诚信和信誉，认为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人，这样的经商理念让晋商称雄商界500年，造就了无数商业传奇。

0: 在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之滨，探访湖畔人家的烟火生活。
1: 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都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0: 追寻水乡文脉，走进临水而兴的千年古镇。
1: 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个鱼灯啊，
2: 我感觉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0: 沿湖而行，田园如画，乡村振兴带来了新风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远方的家这一站来到了安徽合肥。合肥古称泸州，自古便是江淮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合肥南部有一片广袤的水域，这就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约770平方千米的湖面烟波万顷，水天相接，它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水系和生态屏障，被称为江淮儿女的母亲湖。这一次我们将沿湖而行，在湖与城之间感受巢湖的生态之变，探寻人与水相依共生的故事。风从湖上来，旅程也从这里开启。
1: 这里是巢湖北岸的云水湾公园，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我的左手边就是巢湖，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许多游客正在露营，非常的惬意。走在这里呢，我甚至有一种走在海滨城市的感觉。北侧就是2015年全线贯通的环巢湖大道，那这条大道全长150多公里，是环巢

0: 湖主要的旅游干道，连接了沿岸的许多景点。您来到这里，如果愿意进行一次自驾游或者是环湖骑行的话，还会得到一条非常特别的轨迹，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就是这样一条心形的轨迹，是不是非常的有仪式感？我也把它称作是巢湖的走心之旅。再往前走呢，不到一公里远就是王嘴村了。最近呢，在那里形成了茶社一条街，我听说也是巢湖北岸很热闹的打卡点。走吧，咱们也去逛逛吧。
1: 巢湖湖体水域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经过十多年综合治理，沿湖岸线正不断聚集起人气，文旅消费新场景被逐渐激活。王嘴村建立在一处向湖延伸的港嘴地形上，隶属合肥下辖的巢湖市中庙街道。这里距离巢湖中心城区大约30公里，沿湖建有40余家茶社，形成了巢湖边规模最大的茶社集群。
0: 从这个湖边走不远处呢，看到这路越来越漂亮了，就知道已经来到了王嘴村的村口了。这路上还写着哈，说别赶路，去感受路啊。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你看我身边的这一家就很漂亮啊，他们这个茶社里面不仅能喝茶，就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啊，然后刨冰果汁啊，其实都能够喝到。很多人除了坐这儿休息一下，更重要的就是大家来享受在湖边的这种慢生活的氛围。像我们现在身边来到这家，还会看到它这个小花摆的特别多。
1: 每天下午4点前后是王嘴村一天中客流量最多的时段，这里紧邻湖岸线，视野开阔，每一家茶社都是观赏巢湖落日的绝佳地点。我们也选择了一家店铺坐下来，与游客一同等待落日美景到来。这家茶社建在村子西边的台地上，店主王俊是本地人，一度外出工作，3年前回乡开启了这家茶社。趁他工作的间隙，我们了解了王嘴村的变化。
0: 我们刚刚也是从王嘴村的那个村口一路走过来啊，我看这一条街上全部都是这样的茶社。
2: 是的，这条街是中庙的一个沿湖茶社的一个聚集点，特别的火。
0: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要回来开这么一个茶社？
2: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老家，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在我们小的时候，巢湖它的像南岛啊就会很多，它的味道就会比较难闻，因为一到夏天嘛，富营养化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前几年回来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味道了，就环保做得很好，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回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跟我们朋友啊，在市里面上学的同学啊，说有这样一个地方特别美丽，他们说没有来过。于是我们想着就是说把家乡的这份美丽向外传播出去。
1: 王俊告诉我们，随着巢湖生态的逐渐好转，在2023年前后，沿湖岸线茶社、咖啡馆等业态开始陆续出现，并迅速形成规模。仅2024年，王嘴村及其附近的这段湖岸线就累计接待游客约45万人次。如今家乡成了旅游村，这样的变化他们都没有想到。夕阳西沉，巢湖迎来了最美的时刻。风起巢湖，人们沉醉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水天画卷。在王嘴村的不远处，母山岛近五湖中，它是巢湖最大的岛，也是巢湖中唯一有人常住的岛屿。历史悠久的母山岛也因生态之美成为了火热的旅游岛。清晨，我们在中庙码头乘坐游船向母山岛进发。
0: 今天真的是有风和日丽的感觉。然后我们随着这个船慢慢出港之后，我们现在其实慢慢的已经来到了水中央。其实看起来直线距离感觉很近啊，
3: 3.5公里的一个水路，算下来的话其实7里路。嗯，因为我们母山岛它呢是处于我们巢湖最窄处的一个中心点的一个位置，巢湖的南岸卢尖。

0: 离我们母山岛呢是8里路，所以我们在当地有个说法叫前七后八，上七下八啊。
1: 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就是像张颖说的这个整个巢湖最窄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远远的能看到天际线上有一点点城市的踪迹，但实际上你要往我们的这前后方向来看的话，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0: 对，水天一际的那种，你根本望不到头。
1: 今天的这个天空的颜色也特别配合，就他们衔接的特别好，真的有水天一色的感觉。
0: 对， 是的。
2: 巢湖东西长55千米，南北宽为21千米，湖中除了母山还有孤山、斜山，被合称为巢湖三山。而关于它们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一个感人的传说。
0: 我们巢湖其实在很久的时候，这块原先是一座城，叫古巢州城。城里呢有一对母女，母亲姓焦，人称焦母，女儿呢叫焦姑。但是有一天呢，这对母女也是机缘得知这个巢州城呢要即将陷落为湖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灾难，就在城中大声呼喊说陷巢州了，陷巢州了，让所有的人呢出城逃命，自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出城时间，最终因而呢被这个洪水所淹没。母女俩呢分别化成了两座大山，那焦母化成了我们眼前的这座母山，那她女儿被这个大浪冲到不远之处化成了小一点的那个山，这就是孤山。因为当时她跑太着急了，那双鞋子都没来得及穿，所以那个鞋子呢就化成了一座斜山，它正好呢是两块礁石，就很像我们脚上穿的一双鞋子，故而得名叫母山、孤山、斜山。
1: 哦，流传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
0: 对对对，
2: 焦母舍己救人的故事在巢湖地区深入人心，因此巢湖也被称为焦湖。码头旁的钟庙便是为了纪念焦母所修建。如今母山岛是巢湖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游客登岛后可以乘坐电瓶车环岛观光，而我们选择徒步登山，前往岛上的制高点母山塔。这里是母山岛最著名的明清古建筑。
1: 哦，终于到塔下了。
0: 对，现在
1: 它整个塔的这个周围其实没有很宽敞的这个土地哈，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儿会感觉整个文峰塔它是特别高的。
0: 它其实当时建造是为了验证一句民谣，叫母山尖一尖，泸州出状元所修建的。
1: 泸州其实也是合肥的古称啊。
0: 对，当时的这个泸州知府颜尔珪就来到我们母山岛上最高之处去选择修建塔。这个塔呢是明朝崇祯4年，也就是1631年的时候建的，但是呢建到第四层的时候呢，正好因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停工了，直到清光绪4年，李鸿章续建了三层，才使得我们这座宝塔最终得以完工。
2: 母山塔又称文峰塔，是一座高达51米的8角青砖塔，内有20余幅石刻匾额，802尊砖雕佛像。游客可以沿着回廊盘旋而上，登至塔顶。
1: 哇，不知不觉又上了一层啊！这是我们已经上到第五层了吧？
0: 对，这个从第五层开始再往上，就是清朝时期由李鸿章续建的了。
1: 那当时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要续建这座塔？
0: 其实是因为当时李鸿章他是时任北洋的通商大臣，还有直隶总督嘛，然后正好呢在巢湖这块呢训练淮军。他呢正好也得知，这个文峰塔修建了一半，这个停工了，他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人才倡议募捐续建了上面的三层。抬头可以看一下啊，当时建好之后呢，李鸿章给他这个题词文光射斗，你看他旁边这个时间，
1: 他的月啊，
0: 对，他的题词。
2: 从母山塔远眺，在岛的东南侧坐落着巢湖水面上唯一的村庄，名为小渔村。我们走进村子，这里的渔家乐可以品尝到巢湖最具代表性的湖鲜巢湖三白。
1: 今天我们也听了周大哥的建议啊，包括张爷也建议我们来到这个巢湖一定要

0: 吃的几样菜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什么菜？
1: 这个是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杂鱼锅，嗯，但是就像那个旁边那个小白鱼、昂鸭鱼，还有小鲫鱼，哦，味道比较醇厚。然后这边是白米虾，白米虾的营养价值呢比较高，吃起来口感比较嫩。嗯嗯，这一道是银鱼蒸鸡蛋，巢湖的这个三白之一的小银鱼啊，虽然是有养殖的，但对水质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它养殖出来的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野生的口感都差不多，嗯，
0: 品质也是很好的。
1: 对对对，
0: 巢湖三白就是银鱼，
1: 银鱼，
0: 然后
1: 白米虾
0: 、还有这个
1: 白丝鱼，
0: 白丝鱼是吧？都在这三道菜当中了。
1: 对对对，
0: 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1: 好好
2: 好，
1: 谢谢。
2: 来，先尝尝这个小黑虾。哦，
1: 小张，尝一下这个虾啊，
0: 这白虾个头还挺大啊。
1: 对，它这个营养比较丰富。嗯，虾很嫩的。
3: 周新兵是土生土长的余家人。2020年1月1日，巢湖在长江流域重点湖泊中率先开启全域禁捕，他也成为村中较早转型从事旅游经营的一批村民。随着近年来巢湖生态持续改善，游客逐渐增多，如今村里人几乎都投身于旅游业。
1: 以前我们岛上人就知道下河捕鱼，那时候很辛苦的，一般都起早带晚捕点鱼，那时候鱼的那个价钱也卖不上去，也很便宜。然后现在生态好了以后呢，我们转产上岸，搞旅游，搞个小餐馆，然后有的搞民宿，比较多元化了。
0: 嗯，这比以前打鱼的收入要好一些吗？
1: 那肯定好多了。搞旅游的话，从过年的时候一直要忙到将近12月份。啊，以前打鱼的话，那就打半年休息半年。因为它有半年的丰鱼期嘛，嗯，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做。
4: 他们岛上政策可好了啊，他们出入自由，而且呢都不花钱的，免费做的，
1: 刷脸的，刷脸，
4: 对，都是刷脸。
3: 朱新兵前几年在钟庙附近购置了楼房，方便孩子上学。自家的渔家乐只经营午餐时段，因此他每天早上乘船前来打理店里事务，下午便可返回，时间较为自由，生活品质也有了明显提升。无论是银湖的茶社集群，还是牡山岛上的旅游新貌，这一切都让巢湖更具人气，让城市更有活力和温度。行走巢湖，我们看到生态的修复，文旅的开发，这不只是风景的回归，也为巢湖沿岸的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看鲁江乡村的梦幻蝶变，
0: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5: 对，
6: 天然氧吧。
3: 听艺术融入乡土的振兴故事，
7: 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0: 花瓶也是啊，
7: 也是。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8: 谢谢，
9: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4: 哪？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向
17: 你相亲的，
18: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11年，安徽省实施区划调整，巢湖湖体水域由此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合肥开始由滨湖时代迈向环湖时代。如今城市湖岸线上，安徽省美术馆、安徽省科学技术馆、渡江战役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临湖而立。此外，这里还有一座特别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是深受市民喜爱的城市休闲空间。我们到达时，一列满载市民和游客的森林小

0: 火车即将发车。
1: 这个火车特别复古啊，就是像那个以前的那种刚刚有火车时候这种小车厢，咱们也上去看看。虽然人现在是坐在小火车里面，在车厢当中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厢设计的也特别好，因为有这天窗，然后又可以把车窗打开，所以虽然身在小火车里面，但感觉没有离开森林。而且放眼望去会发现整个森林公园当中啊，它的这个树种植物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的有杨树啊、杉树啊、冬青啊、紫藤花呀，然后我刚刚也看了一下资料，大大小小有600多种的植物种类。
0: 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首个由退耕还林的人工林经生态修复建成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公园总面积1072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70%。公园西侧有一片水中森林，它属于15里河流入巢湖河口湿地的一部分，名为山运湖。每到金秋时节，层林尽染，林水相映，泛珠湖上蜿蜒的河道与城市楼宇相映成景，别有韵味。巢湖流域面积约1.35万平方公里，有39条河流汇入湖中，这些河口湿地是守护巢湖水质的重要生态屏障。随着巢湖的综合治理从一湖之治走向全流域治理，生态改善带来的变化沿着河流与岸线不断延伸，也为众多村镇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我们来到庐江县的长冲村。20世纪50年代，十里长冲好风光曾经畅响全国，勾勒出茶园叠翠、山水相依的田园景象。现在的长冲村已经成长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著名的乡村亲子度假胜地，走进村中李家民宿，仿佛踏入了童话森林。
1: 咱们呢现在来到了十里长冲亲子谷，也在万山镇。
2: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也是以亲子为主题的一个景区啊。
1: 对，这边就是我们的绿乐园，然后您现在就能看到这些松鼠窝，然后鸟巢，这都是我们的园区的工作人员给小松鼠们安的一个幸福的家，因为这边经常有一些小松鼠出没，然后各类小鸟到这边来安家。
2: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1: 对，就像给你介绍的，就是我们在建设和运营过程当中，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生态。您看这个枫阳林湿地，而且我们长冲河畔天然氧吧。
0: 在庐江方言中，冲是指山间平地，长冲村就坐落在丘陵环抱的溪谷之中，距离合肥市区约1小时车程。民宿设计师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将大鱼、蚂蚁、蝴蝶等形象融入建筑造型，巧妙地让一栋栋树屋隐于林间，仿佛童话故事中的精灵居所。
2: 哇，哦，进来真的有树屋的感觉呀，这里面就是几乎都是木质结构的啊。
1: 是的，就是闯进了童话世界里的感觉，有没有？啊、
2: 哦，还有一个这么大的阳台啊！
1: 对，哇，
2: 这也太漂亮了！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虫鸣，然后蛙叫声，早晨在这边喝咖啡、喝茶就非常惬意了。哎，
2: 都不用早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来还是能够听到很清脆的鸟鸣啊！
1: 对，
0: 庐江县是巢湖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这里因盛产明矾，素有千年矾都之称。为了保护巢湖流域的生态环境，这座曾以矿业闻名的县城逐渐把目光投向绿水青山，追求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特色民宿、高端酒店、飞行基地、亲子乐园、乡村电影院等业态相继落地，不仅带火了庐江旅游，也吸引了一批来自外地的创业

0: 者，他们正尝试着把众多新的消费场景和文旅业态带进庐江乡村，推动乡村振兴步伐。
1: 这是正在这个烧火呢吗？
2: 啊，我正好在生我们的黑窑。
1: 哦，
2: 这个是黑窑，我里面用枣木现在在烧着。
1: 哇，
2: 然后呢我要把它烧到450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意式的披萨了。
0: 卢凯是长春村田野乡集亲子友好街区的运营负责人，这个街区于2025年4月正式投入运营。窑卤披萨是他为游客特别设计的一项烘焙体验。
1: 哇，
2: 我们的披萨用我们的窑炉了，
1: 现在真有那么高的温度了哈。
2: 对，
1: 哦，
2: 烤意式的披萨它一定要高温，然后门火快速的90秒。
1: 这是不需要关上门的是吗？
2: 不用，开着的话有更多的小朋友来，可以看着它披萨慢慢的起来，烤成熟，包括饼边起来，也对于他们也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一个美食探索之旅。
1: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开这样一个面包房？
2: 长春本身是一个亲子谷嘛，好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过来，哎，玩好乐园，吃完饭以后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让他们更加的有一些艺术的欣赏，包括商业的一些购物或者说是参观的地方。
1: 嗯，
2: 最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合适。
1: 嗯，这位置也很好。
0: 卢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艺术院校的学习经历让他在街区运营中更加注重体验感与文化表达。在他打造的窑炉面包店里还设有一个小型的面包博物馆，在美食体验之外增加知识普及。此外，卢凯还邀请西点名厨团队在街区中打造了一个巧克力艺术馆。
1: 五一就过来了。哇，怎么走到门口来感觉这么冷？
2: 这里面呢是凉凉的，因为我巧克力它要有一个15到18度的一个温度，包括在65%一个湿度来保持。
1: 这是巧克力吗？
2: 是不是非常的惊讶？
3: 不敢相信吧。
2: 这里面从花瓶、花枝、花叶、花朵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1: 花瓶也是啊？
2: 也是，都是由我们的老师自己纯手工雕刻出来做出来的，所以每一件作品等同于是一件孤品。
0: 艺术馆以3吨顶级巧克力为原料，打造了42件艺术展品，其中20余件1:1复刻了3星堆的文物造型。游客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了解巧克力制作的相关工艺。
2: 我们这些巧克力作品呢，定期差不多在2个月左右时间会邀请这些大师过来给我们做一个修复。
1: 嗯，
2: 像这个作品叫长发的青铜跪坐人像嘛，它就是经过修复的。
1: 文物要修复，为什么它也要修复呢？
2: 也要修复。这个就是我特意是没有让他们修复的。
1: 哦，
2: 没有修复，它时间长了，
1: 这
2: 黑巧会反白。
1: 嗯，
2: 因为巧克力里面有它的油脂。简单的反白倒还好，更能把青铜器它的一个出土的感觉展现出来，但是反白反多了就有点不耐看了。
1: 嗯，有一些好像挂了一层白霜的感觉哈。
2: 是的。
1: 嗯，
2: 所以这些呢我们定期基本上就2个月时间会有大师来进行一次修复的。
0: 对卢凯而言，将艺术与美食带进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1: 哦，好漂亮。
0: 而他打造的这些新业态不仅是为了吸引游客，更希望为当地村民创造出多元的发展机会。
2: 整个的这个项目呢，目前是整个的员工有25人。
1: 嗯，
2: 包括节假日周六日的话，总共有带动像这种兼职啊也有上100人了。
1: 哇，
2: 从服务的理念到餐品的出品，包括所有的面包的这种新鲜的知识，也是他们平时在村里很难去接受到的。我们更多的也把这个带给了他们，也能够带动他们自己在创业，实现村里人自己的主理人的形式，以后以合作的形式来跟我们做。这其实是我们在做乡村振兴，在做整个的这项目最希望看到的一点。
1: 嗯，
0: 2025年庐江县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不仅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越来越多来自远方的人选择在这里扎下根。

0: 走进环巢湖古镇的烟火日常。
1: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江早茶的四大件，是吗？
2: 对。
0: 探寻水乡大地的历史记忆。
2: 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合肥作为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古镇古村落星罗棋布。在巢湖地区，黄湖十二镇沿湖而生，因水而兴，共同承载着这片水域绵延至今的历史记忆。清晨，我们来到了巢湖市浙高镇，与当地的朋友相约在北闸老街上见面。古镇下起了小雨，烟雨蒙蒙，十分静谧。
1: 走着走着，这个雨下大了啊！我刚刚还说小雨当中漫步啊，在这个老街里面特别有味道。但是现在雨下大了之后，这雨滴从屋檐上落下来，其实更有这个安徽的感觉，有水乡的感觉了。
0: 浙高镇位于巢湖西北岸，已有3000余年历史。因浙高河从城中蜿蜒而过，自古便是重要的水路交通节点。清朝末年，它是安徽三大重镇之一。
2: 浙高镇是当时皖中地区特别重要的一个水运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然后就造就了我们浙高镇是有9街13巷的繁荣景象。然后这条北闸老街呢，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总长大概是在230米，古建筑民宅大概还有600余间。对，是的。
0: 北闸老街已有400多年历史，至今还可以看到老商号、当铺等遗迹。浙高曾经热闹的水运商贸与市井生活，孕育出了这里独特的早茶文化。我们来到了老街附近的一家早茶店，品尝最具代表性的早茶四大件。
3: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高早茶的四大件，是吧？
2: 对，浙高早茶四大件，像这个凉拌千张，我觉得话就是比较开胃。第一个吃它的话是最好的。这边是炒面皮跟鸡蛋，是一个主食。像这种鸡蛋锅贴呢，是可以蘸这些小料，然后去调味，味道特别好。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汤，然后就着这个锅巴，然后再去填饱肚子。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鸡蛋锅贴，里面是就是猪肉馅的饺子。
1: 我们正好一人加一块，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小饺子是包在这个蛋饼当中，是两面都包了。
2: 对，是的。
3: 馅料还是很足的。里面其实有点像就是一个小肉丸的感觉。
2: 对，是的。一种蛋香，对不对？
3: 是的，蛋香很浓郁。
2: 是的，是的。
0: 浙高早茶常见的品类有10几种。凉拌千张开胃爽口，鸡蛋锅贴鲜香扎实，炒面皮咸香筋道，三鲜汤解腻暖胃，它们搭配在一起，口感层次丰富，逐渐成为浙高早茶中的经典组合。其中炒面皮这道美食背后还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
2: 就以前朱元璋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就是突遇暴雨，然后粮草就被打湿了。但是粮草打湿了不就不容易储存吗？就当地的百姓就想了方法，就是把打湿的粮食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面。

0: 面皮，然后晒成干面皮，把这个面皮跟这个肉丝然后炒在一起，然后给将士吃，嗯，就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1: 就是最早的方便面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方便面，对，这个

0: 自古人文鼎盛，英才辈出，这与崇文重教的传统密不可分。我们来到位于北岸的黄陆镇，这里是安徽省有名的书香古镇，它与教育的故事要从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洪家团村讲起。洪家团坐落于西黄山南麓，黄陆之名便由此而来。这个晚中小村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治中的家乡。20世纪30年代，他以黄陆为名再次办学，播下了兴学育人的种子。
1: 我们这个村庄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重视教育。对面呢，是我们1933年张治中将军创办的黄陆师范学校，它是一所百年名校，是中专院校。嗯，在1929年的时候呢，张治中将军在这个村里面还创办了一个小学，叫黄陆学校。然后黄陆学校在刚开始开学的时候，张将军亲自回来，敲锣打鼓，在村里面号召大家去把孩子送去上学，接受教育。嗯，
2: 所以其实他在村里面办学校，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机会去上学、去读书。
1: 是的，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学到知识以后才走出这个村庄。
0: 嗯。20世纪20-30年代，受教育兴国思潮影响，张治中深感家乡闭塞贫苦，决心以教育改变乡村面貌。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乡村教育体系，黄陆师范学校除开设师范教育基础课程外，还增设园艺栽培、畜禽饲养等实践课程，是当时乡村教育的重要实践基地。张治中的祖宅就坐落在清水塘边，与这所百年学府隔水相望。
1: 这栋房子呢，是我们张将军的故居，后来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纪念馆。
0: 张治中一生心系国家，也始终牵挂着家乡的教育事业。1964年，73岁的他最后一次回到黄陆师范学校，与师生亲切交流。在他故居的后院里，一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1: 这棵树呢，看着非常高大，它叫紫树，是30年代初的时候张将军亲手栽种的。这棵紫树呢，也象征着他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之情。
2: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经常回到家乡来，而且在家乡办学校也好，然后回来号召大家把孩子送去上学也好。
1: 是的，
2: 他还是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的。
1: 对对对，
2: 今天这个树长得很好了哈。
1: 对，非常的高大，很茂盛。
0: 如今在黄陆镇这片教育沃土上，已汇聚多所院校，在巢湖之滨逐渐形成了黄陆大学城，成为合肥这座科创之城重要的人才基地。我们继续沿着巢湖而行，来到古镇游的最后一站三河古镇。它是合肥市目前唯一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 这里就是三河古镇了。听到这个名字呢，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得到这里地理位置的特别。那在我身边的这条河流叫做小南河，它是三河古镇的母亲河，它将会跟丰乐河、杭埠河汇合之后继续向东流淌15公里，共同汇入到巢湖之中。而我们走的这座桥呢，也是三河古镇的中心点，叫做三线桥，恰好也处于庐江县、肥西县、舒城县三线交界之处，因此也有着一种说法，叫做一桥跨两岸，鸡鸣啼三线。今年的马年春晚合肥分会场就设立在三河古镇，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里。那当地的朋友呢，也介绍我们说呀，夜游古镇更有趣味。马上就是黄昏时分了，咱们一起去古镇逛逛吧。
0: 三河古镇是典型的江淮水乡，更难得的是，至今仍有3.5万常住居民在这里生活。古镇中有医院、邮局等生活配套设施，烟火气十足。行走其中，仿佛步入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为了更好地体验古镇夜游的氛围，记者与当地朋友换上了古装，

0: 哎，哈哈，小蕊，这个其实拿着这个小鱼灯，是不是也是来夜游三河古镇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我们现在来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的老街，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我们的古南街。这条街呢，一般来说呢，它是我们三河最热闹的地方，核心的景点啊，全部都集中在这条老街上面了。三河以前的话呢，这个地方是重商云集，现在看到的人很多，那其实在晚清时候这里的人会更多，甚至呢有七八万人。对，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2: 就非常的繁华。
1: 对，非常的繁华。以前这里有"皖中商品走廊"的称号。快看，我们左手边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旧居。这是他小时候的客居地，也可以说是他的外婆家。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三河人。看到没有？这边有条非常窄的巷子。小时候呢，他每天会从外婆家的侧门。来来回回穿梭这条巷子，
0: 这上面写着哈"一人巷"，其实也是说这个宽窄仅容一人通过哈。
1: 哎，对对，
0: 你走进去感受一下，
1: 是不是很有感觉啊？
0: 是。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进来好像也有一种阴凉的感觉。
1: 对，因为它的这个院墙的话会比较高，而且它的全长的话大概是有四十多米长。
3: 三河古镇不仅保留着多处名人故居，更以古河、古桥、古街、古巷、古民居、古茶楼、古庙台、古战场构成独具特色的八古景观。夜晚的三河流光溢彩，尤其是春晚取景地望月阁，临水而立，格外瞩目。这里是古镇最具烟火气的区域，游客除了欣赏水乡夜景，还能寻味街巷。
0: 哇，好酥脆！它这个馅儿为什么感觉像酱一样稠稠的？
4: 它这个三河米椒这个馅料啊，它通过这个虾米和这个豆干，然后用这个淀粉勾芡而成的。
0: 我觉得这是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口感，就是外皮酥脆，内馅儿爆浆这种感觉。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哈，有这香干，然后有小香葱，是不是？
4: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小河虾在里面包着，所以咸香的口味跟这外皮米做的外皮是相得益彰的，很好吃。
3: 三河古镇约70%店铺由本地人经营，夜色中的街巷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廊桥上，居民休闲的日常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展现着三河这座活态古镇的魅力。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老年活动中心啊，每天这里都好热闹，
0: 真的好有生活气息。
1: 对。
3: 2023年，古镇推出以“三河明月夜”为主题的游船体验，小南河两岸光影交织，如梦似幻。
0: 晚上乘船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旁边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鱼灯啊。
1: 对，我感觉我好像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0: 是很漂亮。
1: 对，
0: 让我又想起来春晚当中的那个场景啊。
1: 对，
0: 其实挺梦幻的，
1: 非常非常梦幻啊。
0: 这里又到了这个望月阁，
1: 对，
0: 是不是？但是因为桥上装饰了很多的花哈，我们现在好像行走在这种特别浪漫的一个场景当中，
1: 晚上完全就不一样了。
0: 所以其实它本身是古镇啊，有了这么多这种，花灯、鱼灯，然后它又其实有很浓的这种国潮风。但是三河古镇其实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面的这种生活气息，让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啊。
1: 对，我们当地人都说啊，他们幸福感非常爆棚。
3: 船行于流动的水乡夜色中，小蕊唱起了当地民谣《十大舍不得》。
1: 想就天地死，
3: 舍不得山谷云集的繁华街市，舍不得山水环绕的惬意生活。朴实的歌词唱出了三河人对家乡的热爱与牵挂。从母山岛的湖光山色，到滨湖新城的城市生长，再到环潮湖古镇的烟火日常，历史再次沉淀，生活

再次延续，巢湖的故事在山水之间不断延展，构成今日合肥这座大湖名城的壮美画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7月31号报道说，伊方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号援引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称，此次袭击发生在数小时前，目标是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就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除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外，伊朗方面30号还打击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7月以来，美国和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从美东时间11号晚至23号晚，美军连续13晚空袭伊朗多地，称目的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伊朗则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作为回应。从美东时间24号晚开始，美伊暂停互袭，并经由斡旋方传递信息，但停火仅仅维持4天就被打破。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约旦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称其成功拦截此次袭击的所有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方将对此次袭击予以报复，要狠狠打击伊朗。美东时间29号晚，美军空袭伊朗，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十个目标。
0: 国际媒体注意到，美伊此次互袭始于伊方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伊朗在保持外交渠道畅通的同时，试图利用美方弱点，采取更主动的威慑姿态，为谈判争取更有利条件。
1: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在伊朗看来，美国日前暂停打击伊朗，反映出美方的虚弱而非克制。伊朗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才敢于让战火重燃，给美方造成更大损失。从美国舆论来看，特朗普政府在本月以来的美伊冲突中承压明显。一方面，美军在近期冲突中人员伤亡严重。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数据，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另一方面，不断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此外，美伊互袭期间，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在美国国内，高油价引发的民怨是特朗普政府在今年中期选举前的一大头疼事。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尔久·厄兹切利克认为，关于美军防空导弹数量处于低位的信息，可能是伊朗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的驱动因素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穆克比勒·纳吉则指出，伊方的考量可能是通过适度军事对抗加剧地区紧张，推高国际油价，令特朗普政府承受更大压力，让伊朗在谈判中处于更有利地位。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种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一边断断续续推进外交沟通，一边频频威胁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美方一名匿名高官称，特朗普当前倾向于升级打击，但仍在权衡采取多大力度的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当前都有升级军事对抗的手段，但局势失控对双方均代价巨大，也并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决定性胜利。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被击中，另有4艘游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两艘游轮当时正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革命卫队再次警告，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沙特7月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法新社称，此举正值红海航运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之际，也门胡塞武装7月30号警告局势可能升级。
1: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这次会议由沙特国防部主办，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到场或远程参加。会议讨论了海上安全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包括对商船、能源运输船、海上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航行安全、全球供应链和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会议同时商讨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组织架构、指挥和控制、行动机制以及未来计划。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也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沙特方面表示，这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警告称，倘若沙特加大军事行动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当天，他在胡塞武装旗下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说，胡塞武装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的海上行动已取得积极成果，包括打击沙特游轮，扰乱其航行，迫使16艘船只掉头返航，以及击落侦察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游轮。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则表示，将维护国际航运安全，并对威胁国际航行的行为作出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称，已达成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与不信任依然明显，协议能否得到完全落实仍然存疑。一名美国官员7月30号表示，以方非常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参与谈判的哈马斯高级官员加奇·哈马德告诉路透社，哈马斯放下武器的条件包括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驻。哈马德表示，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前，我们不会采取任何放下武器的行动。俄罗斯国防部7月31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大规模打击。同一天，乌军方称击落多架俄罗斯无人机，另对俄炼油厂进行打击。
2: 当地时间7月31号早间，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10个州、边疆区、共和国上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7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军继续使用空击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武器和军事装备运输的海上船只。俄国防部31号晚些时候的最新声明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维罗夫卡居民点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斯坚基居民点。当地时间7月3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9次战斗。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30号晚，俄军用255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多地。据初步数据显示，截至31号上午，乌军已击落195架无人机。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3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无人机击中当地能源。

0: 援设施及多个仓库。同一天，乌克兰军方证实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处炼油厂。
1: 据英国金融时报7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该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允许乌克兰自行建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2: 路透社当天援引金融时报的报道称，特朗普总统表示，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武器，美方对授权给谁必须稍微谨慎一些。他还表示，其女婿库什纳和特使威特科夫很快将访问乌克兰。同一天，已向乌总统泽连斯基提交辞呈的乌克兰驻美大使斯特凡尼西纳表示，乌方目前迫切需要新的防空导弹来抵御俄军的袭击。斯特凡尼西纳透露，乌克兰正在与五角大楼就获得许可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进行讨论，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12个月至5年不等。他表示，爱国者制造商雷神公司的官员已到访过乌克兰，而负责生产爱国者 PAC-3 拦截弹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正努力向乌派遣专家团队。他指出，虽然乌克兰能够防御俄军的无人机，但尚未找到有效防御俄军弹道导弹的手段。眼下每次夜间袭击造成的破坏性后果都令人难以置信，而俄罗斯正在迅速扩大此类导弹的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1: 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3: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能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据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当天以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相关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同步设立，并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虽然会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但据信确认了以下事项：制定首份关于情报活动的指导方针，以及推进防间谍相关法案的审议等。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表示，这是日本政府情报改革的第一步。英文简称方面，国家情报局为 NIB， 国家情报会议为 NIC。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1: 针对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7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4: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5: 毛宁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据西班牙国家报7月31号报道，已有

0: 至少57人在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休达的过程中死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来到休达协调应对危机。
1: 近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休达，不少人通过游泳方式入境。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据其估计，过去24小时内约有49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和陆路涌入休达，休达接待设施和安全部门承受巨大压力。当地政府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政府已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开展行动，以应对持续升级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欧盟愿进一步加大对西班牙的支持力度，同时正与摩洛哥方面保持联系，防止更多偷渡活动。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日前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次移民危机还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外交摩擦。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0号宣布召见意大利驻西班牙大使，以回应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有关暂停同西班牙实施申根自由通行制度的表态。有媒体解读称，这意味着意大利支持将西班牙踢出申根区。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2: 欧足联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声明还称，一旦外部投资者获得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足球运动将永久改变。商业回报将成为一项永久性义务，投资者的预期将变成日常压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他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因凡蒂诺近日称，此举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据了解，除了欧足联外，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当地时间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效仿欧足联宣布抵制赛事。此外， 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会议上讨论此事，而南美洲足联尚未公布。

0: 开发表评论。
1: 这两天中国多地天气多变，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大范围强降雨陆续展开，而东北地区更是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7月31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黑龙江省多地7月30号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强降雨会继续向东扩展，黑河市、鹤岗市、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等多地会先后出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个别乡镇甚至会出现大暴雨。
3: 降水同时，多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最大小时雨强呢，可达80到120毫米。阵风8到10级，可能会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暴雨积涝等次生衍生灾害。
2: 甘肃省昨天上午发布地质灾害、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双红色预警，平凉、天水、陇南等部分区域出现大暴雨。监测显示，7月29号夜间至7月31号清晨，甘肃全省最大降水量在陇南市武都区玉河，累计雨量达366.6毫米。昨天11点起，甘肃省水利厅将陇南、天水、平凉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从7月30号8点到7月31号8点，四川省绵阳、德阳、成都、广元、乐山、眉山、雅安7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量最大的是绵阳市北川县曲山镇，达223毫米。强降雨导致广元市青川县石坝乡马公村发生地质灾害，部分房屋受损，当地提前预警，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陕西咸阳多地7月30号出现强降雨。在陕西咸阳一处铁路桥下，有车辆在通过积水路段时熄火，降雨不断，桥下的积水逐渐加深，司机只得爬上车顶等待救援。消防员到达后，立即穿戴好救援装备，利用橡皮艇滑到男子身边，将其扶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区域。中央气象台监测，未来两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华南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一带，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31号20时至8月1号20时，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7月31号15时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7月31号至8月初，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将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高温范围将再扩大，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出现。
2: 从7月28号起，辽宁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闷热天气，多地日间最高气温超35摄氏度。据辽宁省气象台预测，短期内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4: 预计未来3天，除辽宁东部地区以外，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将在35摄氏度以上，西部地区局部可达39到41摄氏度。
2: 从7月28号开始，吉林省西部地区多个城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吉林省气象台7月31号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气象预报显示，未来9天，吉林省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37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到39摄氏度以上，较常年明显偏高，且全省的湿热天气仍将持续。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7月31号10点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4小时内，锡林郭勒盟、赤峰、通辽、兴安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31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至5号，新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50摄氏度。在山东临沂，当地气象台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4号，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为应对高温天气，郯城县住建部门启动高温天气施工应急预案，要求各建设项目严格执行错峰作业原则，规定日最高气温

0: 达37摄氏度以上时，11时至15时暂停户外露天作业。山东滨州市多部门联动应对高温考验，加大道路清扫、洒水抑尘频次，全天候开展洒水降温、喷雾降尘作业。电力部门优化巡检作业模式，全面推行人工加无人机红外测温立体化作业，保障高温时段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中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昨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8月1号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迎来上调，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近日，全长12857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官面山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1分钟缩短至2.5小时左右，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盛夏时节，北京不少公园的荷花进入盛放期。在北京紫竹院公园，水道两侧粉红色的荷花亭亭玉立，碧绿荷叶连绵成片，野鸭结伴畅游其间，吸引不少游客拍照打卡。此外，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和圆明园都同步推出了以荷花为主题的市集和特色体验。第五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于7月30号至31号在香港举办，备受瞩目的金兰奖逐一揭晓，黄晓明获最佳男主角，于文文和江一燕共同摘得最佳女主角。本届电影展持续推出金兰计划，发掘新锐影视力量，扶持优质影视项目出海，加强亚洲影视行业交流合作。
1: 今年上半年，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2061.8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43.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跨境电商表现尤为亮眼，出口达793亿元，同比增长66%。为提升通关效率，海关实施了分级分类监管。目前，平均每天有近300万个包裹经该口岸发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新业态展现出强劲活力。记者7月31号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自2026年8月5号起出票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日本炒作中国军舰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自卫队还公然自称日本海军，中方连发批评警告，日本罔顾事实，只交尾岛，到底是何居心？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试射战斧导弹，密集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日本有何图谋？日本在731这天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系，是否意在挑衅，又暗藏何种祸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29号，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巡航期间日本刻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称其是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不仅如此，日本自卫队还对中方的海军编队进行了挑衅滋扰，公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对此，中国海军连发警告，中国国防部也予以驳斥。日本只交围岛公然自称海军，到底是何居心？近日，日本在太平洋首次试射战斧导弹，日本密集发展进攻性武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哪些威胁呢？731这三个数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在骨血中的痛，而日本选择在今天，也就是7月31号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该机构被外界普遍称为新特高课。二战时期日本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日本是在公然挑衅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近期中俄海军组织开展海上联合巡航任务，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然而在巡航期间，日方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危及航行安全。日本防卫省声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

0: 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针对日方抹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日方罔顾事实，只礁围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此外，日方还对中方正常执行演训任务的海军编队进行挑衅滋扰，对此中国海军坚决予以反制，并对日方军国主义错误认知进行纠正。
1: Your supporter, Japan Navy, has violated your constitution. You can only keep self-defense force. Pay attention to your words. Over. Stop your action and be immediate. Over.
2: 好，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你。
3: 你好。
2: 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
4: 主持人。
2: 我们知道冲之鸟礁它的这样一个面积不足10平米，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话，完全不能算是一个岛。但是日本只礁围岛还炒作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进行这样一个实弹射击，那到底是何居心？
3: 两方面，就你刚才说，第一个呢，炒作冲之鸟礁，因为在这个地区呢，日本长期以来认为呢，这样一个礁盘呢，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它可以这个伸缩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那么如果是按照日本的这种提法来说的话，它可以呢，在这个地区至少这个伸缩42到47万平方公里的这种这个专属经济区，超过日本本土的这个面积，这是它的一个考虑。那么这个地区呢，还有未探明的一些，比如石油、天然气，或者是这个海床下的这个矿产。那么同时呢，它也是这个进出东海，包括这个从东海这个日本西南诸岛出来以后，那么向关岛方向如果说航行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卡点，所以它既有这个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需要。那么这是一个炒作冲之鸟礁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炒作所谓中国的这个军舰在这个地区进行实弹射击。那么这种射击来看呢，离着这个所谓这个冲之鸟礁呢，这个很远很远的，那么跟这个礁盘呢根本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呢，日本呢就不断的夸大这样一些这个活动。其实呢，这次这个日本最近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只要中国海军舰艇潜出到某一个区域，那么除了日本派出舰艇飞机进行跟踪监视之外呢，还不断的炒作。其实这也是炒作中国所谓海上威胁论的一种那个方式，一种诉求。
2: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这次中俄联合海上巡航的过程当中，日方也是不断的滋扰挑衅。那这一过程当中，短片也提到了说，日本公然称自己为日本的海军，那也得到了中方当场的这样一个驳斥。那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正常演训过程当中他国的这样一个姿势的话，是否会升级这种海空摩擦的风险呢？
5: 日本海上自卫队是针对中国海军进行滋扰和挑衅的过程当中自称是日本海军，我认为呢，这是一种充满恶意的直接挑衅。因为呢，日本在法律层面规定它是不能够拥有军队的，所以才叫自卫队。自卫队和军队在军事权限方面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当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中国海军正常的合理合法的这种训练活动进行挑衅的时候，本身呢，它就破坏了相关区域的海上秩序，那么也影响了和平与稳定。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为什么说自称是日本海军呢？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口误，而是要把自己抬升到和中国海军平等的一个地位。那么我们都知道，从历史的角度，从法律的维度，只能说他不配。
2: 对，
5: 因为日本海军在亚太的这个范围内，它就是侵略的代名词。因为日本开始组建现代化海军之后，那么 日本的海军就是对外进行扩张和进行这个侵略的这个工具。那么二战战败结束之后呢，日本它整个的这个防务体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它是不可能拥有海军的。那这个时候当着中国海军的面自

0: 称是日本海军，他想要干什么，他的心里有什么样的阴谋，大家已经是一目了然了。那么他试图要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挑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在7月29号啊，国防部公布的这一次中俄联合巡航当中，首次公布了泽州海峡。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开，我们看到这次演训还有哪些突破点？另外就是在演训的过程当中，也有临时设置的一些实战性的演练。那这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有什么那个实战意味？
2: 从这次那个兵力编程来看的话，我们是那个3艘。包括2艘这个驱逐舰，1艘综合补给船，那么俄罗斯方面呢是1艘护卫舰，所以这个编程来说就非常有意义。比方说我们原来以往的话，海上编队基本上是1艘驱逐舰、1艘护卫舰再加1艘综合补给船，但是我们这次呢，是这个05型大驱还有这个052D型这个驱逐舰，那么再加1艘综合补给船，就是把原来护卫舰承担的防空反潜或者是呢这个对陆攻击呢，现在有这个驱逐舰来承担，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这个俄军参加这个演习的护卫舰呢，也是应该说呢是这个编队防空反潜这个护航的这样一种这个舰型，所以中俄这个编组呢就非常有意思。同时呢，我们看到航行路线从东海这个穿越宫古海峡，那么一直呢到了接近关岛这个区域，所以向西太平洋地区这个活动区域呢范围进一步拉大，然后呢北上通过这个日本这个北海道这个北边的这个泽州海峡和这个中国海峡，进到俄库斯克海和日本海，所以这一圈下来的话，这个面积应该说呢也非常的广泛。同时呢，在演习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编队呢还不断的呢根据现实的这个需要，进行这个应急性的反应，比方说对于这个日本骚扰的舰艇，对日本这个骚扰的飞机进行这种这个盯防，这种这个反应来看的话，更贴近实战意义。所以从这次演习来看的，或者是这种巡航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我们的海军会走得越来越远，我们的海军这种这个编程、这个体系化的作战呢，会越来越这个强。
1: 那同时我们也关注一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行动，看到日本的防卫省称呢，日本海上自卫队28号已经在太平洋首次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而日本密集部署进攻性武器到底有何意图，来看相关短片。
3: 日本防卫省7月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28号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开始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通常从舰艇和潜艇发射，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也有陆基型号，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是美军在历次局部冲突中的踹门武器。据悉，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2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今年3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战斧导弹以及挪威研制的 GSM 空射巡航导弹已经开始交付自卫队。有专家指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
1: 那我梳理一下，看到在去年2025年的9月呢，鸟海号驱逐舰就率先到美国进行了这样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发射单元的试配。那这次呢，又首次在美国周边地区的太平洋海域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射。那这样的一个测试实射，意味着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具备一个什么样一个能力的提升呢？
0: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完成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试射，这意味着日本整个的海上作战体系是彻底的由防卫转向进攻。因为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无论是它的驱逐舰还是护卫舰，主要的作战功能还是以防空反导为主，而且呢也兼顾啊这种反潜的能力。那么其中的这个反舰火力啊，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更不具备针对远距离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火力打击的能力。但是现在呢，通过和美国进行合作，然后引进战斧，针对它的宙斯盾驱逐舰进行技术改造，未来

0: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主力战舰，也就是宙斯盾战舰，都会具备将近2000公里的远程的对地火力打击能力，这意味着它的进攻属性越来越强。
1: 嗯，那就是它这样一个打击够得更远啊。我们看到也是公开的信息，说到9月份的话，这艘战舰要部署到日本的佐世保基地周边的海域。那它这样一个覆盖范围包含哪些地方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0: 但是 F-35B 呢，日本轻型航母搭载的数量比较少，另外一个它的载弹量也很少，所以呢，后续日本的这个驻苏战舰也会使用战斧和 F-35B 进行联合进攻，所以它的这种进攻的触角还会向更远的区域进行延伸，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
1: 嗯，那另外呢，除了海上方向的话，我们看到日本也有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一些画面，就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啊 F-2 战机挂在了之前没有曝光过的隐身这种外形的巡航导弹。那从这样的一个空击的角度来说，意味着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具备哪些能力？另外呢，就是说日本在加快部署这样一个进攻性的武器，对于周边地域来说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2: 应该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这个巡航导弹呢，已经进行了适配性的这种飞行，包括这次这个摄影爱好者看到的 F2。这是日本也研制的这个战斗机，为什么挂在 F2？ 主要是跟日本他自己研制战斗机的相匹配。那么 F15， 日本有 F16 也有 F35 也有，为什么不在那飞机上挂呢？就是显示出日本在空中这个打击力量方面的自主化的这个程度。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显示出呢日本跟美国的这个融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呢，美国提出了一个太平洋威慑计划，就是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那么部署呢攻防兼备导弹体系，就是威慑大陆国家。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日本特别2023年它的安保战略调整之后呢，在这方面呢做出重大调整，就是进攻性武器呢大量的向这个地区部署，向日本这个部署。那么这种情况来看，日本呢也做出积极回应，包括购买这个战斧像400枚，这是第一批。那么之后呢，日本这个海上自卫队呢又改进了一二型，就现在叫二五型的这个射程在1000公里的这个导弹。所以呢，日本现在它的这个战略调整之后呢，它的兵力部署、它的武器装备呢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日本这个国家，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不断的偷袭这个地区的国家，从这个偷袭中国、偷袭俄罗斯、偷袭美国、偷袭当年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的荷兰、英国，他都干过这个事儿。所以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国家。那么如果说他拥有了这种进攻性大量的这个部署的话，那么他会这个会不会这个任意的使用，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东北亚地区这个和平稳定呢，长期以来包括中国、俄罗斯都做出巨大努力，如果说日本做投名状向美国表示这种这个态度来说的话，那么贸然的发动这个进攻来说，这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发展呢，会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当然到头来的话，可能反噬的就是日本自己。
1: 对，我们说铭记历史，珍惜和平。那七三幺这个数字呢，曾经代表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那段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刻在民族记忆深处至今仍未愈合的伤口。而日本选择在7月31号这一天成立国家情报局，究竟藏何祸心呢？来看相关短片。
3: 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日本国家情报局在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那么战后呢，日本长期是依靠这样一个分散的情报体系，那这样在7月31号成立一个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个机构意味着什么？
0: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就是要把它

0: 国内的敏感信息情报和涉外的敏感信息和情报进行高度的统合和统管。也就是说呢，日本首相他在情报层面的这个权力会越来越大，那么无论是政治层面的情报、经济层面的情报、外交层面的情报，甚至包括军事层面的情报，他都要过问，甚至呢会通过自身的权力体系和国家情报局的啊这样的一个指导体系，要针对这些情报进行一个重点的集中使用。那集中使用的方向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未来可能会采取的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因为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日本首相包括他的这样的一个班底，要针对日本国内的民意情况进行了解。因为日本大多数的民众啊，对于这种扩张性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和政策是非常反感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日本再次的走上军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状态会被打破，那么他们自身的利益会受到严重的损失。所以不排除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之后，那么右翼势力甚至会通过和政府当中的一些人士进行勾连的情况，针对日本民众的这种思想进行钳制、进行控制。那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针对对外军事行动的这种辅助和支撑性的作用。因为现在日本呢是急于出兵海外，急于针对亚太地区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兵力的干预、进行武力的这样的一个介入，他必须要掌握很多的信息。那么要这个提供给这个防卫省，包括这个日本首相，供他们去进行决策。那么这样的一个决策的过程，现在来看可能会完全的由日本的首相进行掌握。那么他可能会有意的通过情报的选择或者是情报的修改和歪曲，制造对外用兵的借口，这样的一个动向非常的危险。
1: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个是权力更加集中了，第二个是覆盖面更广泛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战时期以及二战之前日本的特高，那有很多外媒普遍也把这样的一个行为设为一个新特高课，您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评价？
0: 我认为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呢，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可能比特高课还危险，因为它是一个高层的这个架构，可以说呢，它是新型军国主义体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呢，日本的情报机构，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对于亚洲邻国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而且呢，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的这样一个罪行。那在现在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敏感的这三个数字731啊，7月31号这天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那是不是日本的右翼势力这样故意而为之的设计呢？如何来理解这个日期的选择？
2: 应该是这样，日本右翼势力借着一切机会呢来刺激这个中国，包括我们看到去年10月份高泽民上台以后呢，他专门这个找这个中日之间特别中国的一痛点来捏，比方说他讲了就台湾有势头，就日本有势，所以一下子就把中日关系这个紧张度呢拉到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境地。那么这应该说呢是高泽民的一个套路，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刺激这个或者是拉紧中日关系，那么让在这个日本国内的老百姓呢给他提供支持，他拿着这个中国呢中国威胁论呢来吓唬这个日本老百姓。那么老百姓他是感性的，如果说这些右翼分子不断的在这个煽动反华情绪的话，那么中日关系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方方面面的遇到的麻烦，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也是在做投名状，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去年特朗普政府已经调整了他在全球的这个安全战略，认为呢他要现在回家，回西半球呢来看家了，那么把这个任务呢交给了日本。所以日本来看的话，现在是有目的的故意刺激中国，那么这就看我们怎么做出反应。毕竟呢，我一直认为呢，在历史上这个日本呢至少两次中断了我们的这个民族复兴，比方说我们这个从这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那么一场甲午战争就给这个中断了。还有呢，我们在辛亥革命之后也同样，这个国家呢也走向统一，也在发展。但是呢，这个1931年和1937年，日本这个一下子入侵中国，一下中断了我们这次这个民族复兴。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在这个地区不断的刺激中国，不断的挑起这个中日关系之间，甚至呢专门拿一些敏感话题来说事呢，就是要实现他的这个地方呢来挑衅中国，来实现他这个重新夺回东亚这个霸主地位这样一个考量。那么从这个2020

0: 三年，我们看到2023年1月份的时候，岸田文雄在这个在一次见这个西方的这个领导人时间，他讲，他说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可以在这个地区呢扮演乌克兰这个角色。那么如果说他这么打算的话，他肯定会向美国做出一些投名状，那么拉中国这个拖入到这个动荡当中。所以我们一定保持高度警惕。日本这种刺激来看的话，我们必须要加以这个迎头痛击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各种这个应对。
1: 那这样的一个对外情报更加活跃的机构成立之后，对于地区国家来说会有哪些更多的威胁？
2: 我认为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有可能会让日本的高层，比如说日本首相，把手通过国家情报局，然后延伸到防卫省，延伸到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最前沿的区域。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这种这个无人机和无人艇，未来它可能也会成为情报体系的一部分，会成为挑衅工具。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各位好，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副热带高压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多地呢可以说是暑热明显。首先来看一下中国，目前呢中东部地区基本都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天气非常的闷热，多地呢持续高温，即使最高气温不足35度的地方啊，体感也会达到35度，甚至40度以上。而这种闷热的天气感受还将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从北到南看几个城市，像是沈阳、杭州和福州，未来5天左右的时间呢，基本都有高温相伴，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再来看一下，在欧洲南欧等地呢，持续被高压掌控，高温天气不少，像是西班牙、意大利，局地最高气温呢还会达到37度以上。那么在北美洲，炎热天气同样不少，尤其是美国西部到中部平原大部地区哈，受到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掌控，晴朗炎热，西南部局地最高气温呢还会达到45度左右。同时呢，在五大湖以南，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天气也是非常的强盛，局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同样要做好防护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29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6到36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21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合肥晴，26到35度。长沙多云，26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15到28度。柏林小雨，19到28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晴，16到28度。日内瓦小雨，18到30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3到35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5到31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7度。纽约晴转阴，22到29度。华盛顿晴转阴，23到34度。首尔小雨，27到34度。东京小雨，26到36度。迪拜晴，34到43度。
1: 500多天的枪林弹雨，换来90多年的久久回响。从地方戏台的雏形到报告文学的还原，从光影银幕的轰动到足尖芭蕾的惊艳，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艺术接力是如何将这段被岁月掩埋的烈火一步步唤醒，化作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百年抗争史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用500多天的枪林弹雨，写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90多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他们的传奇则跨越时空，从海南岛的密林走上了世界级的舞台，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2025年，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海口助演，一票难求。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那么，这段被岁月尘封的传奇是如何一步步被唤醒的？
1: 1954年10月底，当天晚上刚好碰上下大雨，吉星琼剧团几个主要演员啊、领导啊，坐在一起聊天。新来的秘书叫李秉义的，他就说了革命时期琼崖纵队领导下的女子特务连，为了反抗旧的势力，进入了这革命队伍里头。他们就说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哦，你能不能把它写成剧本？
0: 据多位老琼剧工作者回忆，李秉义很快创作了剧本。虽然剧本原件已无从寻觅，但在他们的回忆中，试图用琼花这样一种艺术符号，作为那个时代所有不甘屈辱的海南女性的缩影。
2: 有下搏就有反抗，没有反抗就没有生存了，这就意识到我们要干革命。
0: 自此，琼花从一个艺术构想变成了一种直击人心的精神图腾。这朵在故乡文艺沃土中孕育的琼花，完成了对红色娘子军反抗之魂的最初唤醒。而在戏台之外，一场更深远的历史打捞正在悄然进行。1956年，22岁的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在一本油印小册子里看到了一行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红军时期能有一支成建制的女兵连，实属罕见。这行字让刘文韶立刻意识到了它的分量。
3: 咱们这个解放军历史上，这个女兵啊、女战斗英雄啊，那也是不少。但是建制的连队，我听说的很少。哎呀，我这个题材很好。

0: 我说这个我得亲自去写。
1: 然而翻遍资料再无记载，直到刘文韶找到琼崖纵队老领导马白山将军，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前往乐会县寻找线索。几经周折，刘文韶找到了乐会县的妇联主任冯增敏。刚开口介绍完来意，冯增敏爽朗地笑了，说我就是当年女子军连的连长。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下找对了，你就是当年连长。他讲起来那个记忆力很好，滔滔不绝地讲当年两军怎么成立，怎么打仗，怎么解散。结果就光我们两个人谈，谈了三天三夜。
1: 此后大半年，刘文韶循着冯增敏提供的模糊线索，骑着自行车在乐会的乡间小路辗转穿行，寻访到三四十位女子军老战士，搜集了大量战斗事迹。
2: 我父亲在创作这一篇作品的时候，他的出发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原貌，第一人称的这种方式更容易呢，这个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1: 文章写成了，但标题却让刘文韶犯了难。
2: 女子军特务连，特务这个词呢，当时就是字面的意思，特殊任务。但是到了50年代呢，这个语境呢有一定的变化，它呢跟间谍呀这些偏负面的意思呢容易联系起来，所以尽量要避开。他就想起来我们国家历史上对于女兵称之为娘子军的传统，这支娘子军呢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红军，那红色呢就代表了革命。他呢就决定把这个名字就命名为红色娘子军。
1: 1957年8月，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在了《解放军文艺》上。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尘封20多年的女子军连历史终于走进了大众视野。刘文韶以扎实的采访与真实记录，为后续所有文艺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学母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红色娘子军的称号真正流传开来。
3: 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的有建制的女子革命武装，今天看来它仍然是世界妇女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
1: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国电影界掀起了一场创作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导演谢晋拿到了一份令他心潮澎湃的电影剧本《琼岛英雄花》。
4: 哎，我一看我就觉得不错，马上把这个厕所掉了，一个电报去了，这个说是马上坐火车赶到上海。
1: 电影剧本的作者是时年34岁的中南军区创作员梁信。1958年夏天，梁信来海南，本是为了一部海军纪录片，但书中所描述的女子军特务连事迹激发了他新的创作灵感。在海南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梁信闭门谢客，伏案疾书，仅用几天便完成了初稿。谢晋看到这版初稿后难掩激动，当即邀请梁信赴上海面谈。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剧本的

0: 就改方向，达成共识。
1: 杨欣开始创作的时候还是一个群像，谢晋就希望这个剧本人把这个人物就是要凝练提炼，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翻身。
0: 剧本里的吴琼花从一个反抗的女奴成长为觉醒的红军战士，但谢晋觉得这还不够，他要去看看那些真实的女子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于是谢晋和梁信深入海南采访，见到了当年的女子军连长冯增敏。
2: 海南岛远远比他写的剧本要残酷得多。梁子军那批人呢，他们说在战争年代经常就睡在山里头，耳朵里全是蚂蟥。哎呦，我一听我觉得，哎呦，这简直是可怕。这批将军，后来我见到那些老太太，他们讲当时的苦的，远远比我们成功。
0: 谢晋被真实的残酷深深震撼了。要想让观众也感受到这种震撼，光有画面还不够，还需要一段能直击人心的旋律。于是他找到了作曲家黄准。
3: 一般我写一首歌曲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但是这首歌呢，我写来写去写不好，有了开头没结尾，所以一开头我就开得自己很满意了，向前进向前进，很有力，曲调也很有特色。
4: 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
3: 但是呢就后头也不能老是当当当当的，不能老是这个，就后来就跳不出来。
0: 随摄制组到海南的当晚，黄准就观看了琼剧，那充满地域特色的旋律和乐器音色令他惊叹不已。此后他有三次下海南，走过女子军急行军的山路，寻访健在的老战士，聆听他们用乡音讲述当年的故事。他四处收集海南民歌，分析音阶调式节奏特点，希望将海南的元素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
4: 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
1: 你知道黄准老师走在那个山路上，拿个那个棍儿在那儿抽前面的荆棘啊野草啊，因为他那个步伐是很有节律的，很有节奏感的，突然一下这个旋律在他的脑子里就出来了。
0: 最终一首节奏铿锵带有浓郁海南风格的娘子军连歌就这样诞生了。

0: 这首歌呢，一开始一个强烈的口号式的一个句子，就是向前进，向前进。那么后面接着四句啊，就把这个主题点清楚了。他用了一个只有穷剧正弦才有的我们民族特色的商调式来写进行曲，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把一支队伍那种气势的昂扬都通过进行曲这样的一个题材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正是这首从海南山路中走出来的旋律，让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超越了胶片与银幕，它乘着歌声的翅膀传遍了大江南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村落，更以一种滚烫而真挚的力量深深地走进了亿万人民的心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1960年，彩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完成摄制。1961年正式公映后，创下了全国6亿人争相观看的盛况。

0: 当时立刻就爆火了。
1: 他那种非常坚韧性格啊，很多观众这个看完电影以后就给上影厂给主创写信啊，就是说也是来就是倾诉吧，我们同情这个琼花，我们认同，就包括琼花背后的那些参加革命的红军女战士，其实大家都有共同的这种遭遇啊，所以他为什么能激起这个观众的共鸣。
2: 一首娘子军连歌，一个倔强的吴琼花，电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脑子里，完成了从文学母本到全民经典的跨越。光影与旋律的交织让女子军的信仰之魂更加深入人心。
3: 穷尽把红色娘子军故事呢传遍了海南岛，刘文超的报纸告文杰把红春年的故事呢传遍了文学界，电影把红春年的故事呢传遍了全中国。
2: 就在电影《红色娘子军》火遍全国之际，196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在排演西方古典芭蕾的同时，也能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舞剧。
4: 当时呢，我排了《巴黎圣母院》，演出的时候呢，周总理来看了，看了以后呢，就说古典芭蕾舞可以继续排，也可以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那个舞剧。
2: 当时电影《红色娘子军》刚在国际上得奖，北京舞蹈学校的编导们经过讨论后决定改编这部电影。1964年初，李成祥、蒋祖慧、王希贤三位编导携作曲、舞美及演员共11人前往海南采风。
4: 一个是了解生活，一个是学习素材。为什么海南岛会有娘子军？因为那里妇女都是干重活的，又受的压迫很深，所以她不能力反抗，她就跟喜儿不一样啊，所以她的逃跑就是大跳，带着仇恨，给我们在性格上提供了依据。
2: 在海南的一个半月里，团队走遍大半个海岛，让创作者们对角色的苦难与反抗有了更深的共情。同年9月23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彩排，周恩来总理到场观看并给予指导。
4: 但是我们排了《红色娘子军》以后，周总理还说了一句，我比你们还落后了，我当时要求你们排的是外国的革命题材，结果你们排了中国的更加好。
2: 9月26日，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使其完成了从革命叙事向国家叙事的升华。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观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给予充分肯定。之后，舞剧《红色娘子军》迅速走红。这部舞剧开创了足尖舞演绎革命往事的先河，成功实现了中西艺术的深度融合，被誉为中国革命创剧、世界革命典范。此后半个多世纪，这部舞剧的足迹遍布全球数十个国家，演出4000余场。西方足尖上的东方故事，让这朵从海南岛走出的琼花，真正成为新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美学名片。
5: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去演绎这部舞剧的。现在我再去演绎的时候，其实我

0: 我也很想把红色娘子军这段历史能够保存下来，能够传承给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看，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然后汲取他身上的这些力量。
1: 如今正值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从芭蕾的一枝独秀到影视戏曲的百花齐放，从椰林寨到北京城，从东方舞台到世界剧场，这种跨越时空、门类齐全的艺术接力，不仅在新中国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铸就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成为展示中国革命精神的经典之作。
2: 那么红色娘子军呢，它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方面，红色娘子军的这种革命斗争精神，追求解放，敢为人先，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以及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这样一个精神，我觉得精神的力量才成就了它不朽的这样一个传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多元艺术形式的加持，它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整体形象呢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也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呢以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形式呢更好地走入到了人心。
1: 90余载光阴流转，万泉河的水仍在流淌，回望这段历程，传播的过程就是铸魂的过程，每一次艺术接力都是一次灵魂的重铸。曾经他们为了争一个做人的权利拿起了枪，后来他们为了守护那面红旗献出了青春与生命，而今天当舞台上的足尖踏出铿锵的步伐，当银幕上的旋律再次回响，这把火早已烧出了胶片与戏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3: 看完芭蕾舞剧，最让我震撼的是他们穿着芭蕾舞鞋却迈出战士般的步伐，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洋溢出屏幕，那种无论如何面对任何困难都向往自由生活的力量，真的很令我感动。
4: 当我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想要退缩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也应不畏困难，认真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5: 一部作品能够经久不衰，能够演60多年，是因为这个作品承载了多重意义，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在对于传递一种生命的烈度，它能够把抗争精神变成可视化的艺术，它能够给观众提供一种精神的盖值。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你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尤其是面对困难时会更有底气，我想这就应该是艺术对于生活的直接介入吧。
1: 这份共鸣穿透时空，直抵人心。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它不仅仅是剧场里的掌声，更化为了前行路上的路标。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要用好海南琼崖纵队纪念场所、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红色资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落实总书记嘱托，2023年9月23日提质升级后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全新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
6: 我上学的时候就知道红色娘子军对革命这种坚持的这种信仰，我从心里头感觉到非常的敬佩，所以我呢就是想来看看。
1: 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英雄曾战斗过的土地上寻找信仰的坐标，这股精神力量从舞台的光影中流淌而出，化为了建设者奋进的足印。

0: 红色娘子军让我最动容的还是那份敢为人先的勇气。当前我们建设自贸港没有先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份红色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身处自贸港改革前沿，我们就要有创新监管、敢闯敢试的胆气，面对口岸攻坚任务就要有严守国门、迎难而上的锐气，传承先辈的初心使命就要有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底气。我们将以基层海关人的坚守与担当，助力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
1: 岁月无言，却将不朽刻入山河。500多天的烽火穿越世纪，愈发滚烫。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这片土地不屈的脊梁。走出剧场，步入现实，从昔日的椰林战火到今日的开放潮头，那份向前进的铮铮铁骨早已融入海南儿女的血脉，化作了自贸港建设者挺立的身姿。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响，这是时代的号角。一生向前进，是一往无前的信仰；一步足尖行，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接过先辈的旗帜，我们唯有坚定跟党走、向前进的步伐，在新的长征路上冲锋前行，让这红色的基因在奋斗的征途上永远燃烧，永不褪色。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并成功的世界遗产项目。在诸多申报材料中，有一本名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图文并茂地介绍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籍。书的作者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中国陶瓷艺术家白明。为了完成这本书，他走遍了景德镇大大小小的传统制瓷现场，用600多张精选图片，将千年瓷都的原料采集、成型技艺、窑炉烧制等核心工艺详尽展现在世人面前。过去20多年里，这本书被版权输出到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还进入了世界各大图书馆与博物馆。世界各地关注陶瓷的人得以系统了解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艺，也对这座千年瓷都有了更多神往和敬慕。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1: 这就是御窑是吧？
2: 对，
1: 就当年给皇家进贡的。
2: 在这个御窑的博物馆里面，像这样的窑有3-4个。
1: 这一共最多有多少道工序啊？
2: 72道工序。
1: 72道工序。
2: 对，这边是泥料到，到了生产就从那里开始，一直到后面到烧成啊。它整个的一条生产链都在里面。全世界只有景德镇。
1: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2: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摇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对景德镇制瓷历史如数家珍的白明，正是以景德镇材质制作作品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白明认为，看懂陶瓷是理解中国之美的审美必修课。他的陶艺作品不仅有熟练精湛的技术语言，还始终关注对陶瓷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许多艺术评论家感叹，白明的作品在给人提供新颖视觉审美的同时，还提示着一种具有

0: 开拓性的创造方式。无论是设计日常器具、创作国礼，还是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举办展览、参加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人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历久弥新的中国之美。白世碑的自在从容，大成若缺的东方哲思，管锥篇的古色木然，生生不息的简约生动，在他手中，陶瓷被赋予了中式审美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表征，让观众在眼神被触动的刹那，感受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同交汇对话的律动。
1: 那这些茶具都看起来像艺术品，是您创制的那个白世碑系列是吧？
2: 没错，没错。啊，对，
1: 这些作品看起来也都是上面有些这个花纹也都很熟悉啊。嗯，好像都是来自于自然的一些。
2: 最早呢，在整个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因为我做的茶具开始关注，这一点也是出乎我的意料。陶瓷为什么那么让人着迷？嗯。只要你接触了这个材料，只要你开始用陶瓷的语言去表达它，表达泥土和火的那种关系的时候，它会不断提问。嗯，它不是一个我特别想要去怎么表达，反而是它不断启发你有想法。嗯，比如说就一个杯子，很多拿出来它可能就是个茶杯。嗯，但是当我们投入了反反复复的情感、精力和时间的时候，它已经不仅仅是个茶杯了。嗯，我如何面对我自己跟它不到一尺的这个距离的视线，已经从最初只是为了自己用，慢慢变成了我跟它在请谈。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物我两忘，就突然间好像自己也不存在了。而这个时候的那个器物，当你开窑去看或者你拿它使用的时候，那个过程会重现。这个是几十年我做陶艺创作里面最感动我的地方。
0: 这些充满水墨意趣和大自然律动的日常器具，让白明受到了国内外陶艺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并没有因此停留在追求精美造型上，反而开始逆向思考如何打破完美，让陶艺创作摆脱实用器物，向艺术更深处延伸。他的大成若缺系列始于在景德镇拉坯时的主动撕裂，撕下去裂到哪里，烧制时开裂是否会导致坍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却也让瓷作为泥的柔软与自由的性格得以凸显。这种不受控的生命感让白明深受触动，在撕裂产生的自然起伏中，他完成了对材料从控制到理解的转变，也更加靠近陶瓷背后的精神。
1: 大成若缺的好像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2: 对，
1: 我看到说您当时创作这种作品的时候，就是从那个陶土的那个撕裂当中能够看到它的呼吸。
2: 一种永恒的东西，如果是精美的永恒，嗯，对我没有震撼力。嗯，我们见过许多精美的永恒。嗯，反而是我去到像新疆的交河故道、高昌遗址，然后去了世界各地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今天去看景德镇的窑的遗址，它感动我的恰恰是那种废墟感。我觉得那个废墟感是一个了不起的明证，它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存在过，我们自己呼吸的空气，看到的那个遗址的一块碎片，一块泥，竟然是和无数的窑工曾经的喜怒哀乐、养家糊口的工艺息息相关。
1: 所以大成若缺那个灵感呢，就是在景德镇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2: 对，
1: 然后您觉得就是这个土地上有哪些地方特别打动你？
2: 之所以这样的作品能在景德镇诞生，恰恰是它极端的丰富、极端的包容。我给它总结了，就是它之所以保持这么了不起的活力，就是它的创新能力。嗯，它每50年、100年就向世界贡献一个从来没有的新的品种。
1: 对，
2: 从隐青瓷、青白瓷，到高温的这个

0: 配方，然后到青花、釉里红、
1: 对
0: 氧化铁、粉彩、骨彩、高温颜色釉，精湛的技术，了不起的精致的分工，一切的材料、一切的工艺都推向了它的极限的高度，是这个东西促成了我也敢在这样的自己创作习惯又比较顺利，甚至说娴熟的环境下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2: 上世纪六十年代，白明在距离景德镇100多公里的江西余干出生长大，父亲是当地文化馆馆员，母亲是电影放映员。自由的少年时代，他看了大量中国艺术家创作的连环画，贺友直、戴敦邦等画家的经典作品是他最初的艺术启蒙。青年时代，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史类书籍，对中国传统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白明认为，中国审美的特点是静雅仁，而中国艺术的精髓则是有生机的静美。从早期创作的白氏碑、大成若缺，到作为国礼的凯旋尊、文君屏，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在管锥篇系列里，他赋予了陶瓷中国传统卷轴的形象。在批粉之书装置艺术中，他把陶瓷修坯的废料变成主角，对作品生命痕迹的完整接纳，映照出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中式哲学。
3: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his work is that he used the very old technique, the blue and white, but he works in a very modern way and he transformed it into.To meet the contemporary life with the motif, with the color, with the shape and form of his work.
4: I really like his way of painting related to nature. When he produces many pieces and the display, it's one next to another, but they're all different and they're like a community, like people.You know, we are all unique and we are all different, but finally we are a community, we're one, all in one.
1: 从管锥篇到后来的批粉之书，我觉得您又完成了一次艺术风格上的转型，从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甚至哲学当中去汲取了很多东西。
0: 你问到了一个很本质的话题，齐白石虾。
1: 对。
0: 谈到徐悲鸿马。
1: 马。对。
0: 这就是风格，就是符号。什么样的东西能成为风格呢？就是你不去追求风物质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我们用颜色、用肌理、用陶瓷、用绘画、用水墨表达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比西方艺术家更了不起的和我们祖先的这个了不起的艺术。
1: 其实这几十年哈，也是中国艺术家好像逐渐找回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的一个过程。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
0: 我的感受特别直接。我刚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博物馆，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全世界文明史的经典作品，建立起你的对比。我反而更加重新认知中国传统的艺术，就是中国不仅仅是我追慕的技术的登峰造极。我认为我们的先人呢、先贤，它是一种对天地思考的顿悟。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瓷？为什么能在中国发现茶？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漆？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丝绸？而这些东西无一不是为了人的生活的美好诞生的，没有一个是为了摧毁人、占有人，或者是说为着

0: 某种杀戮发明的，
1: 对，
0: 全是为着生活。尤其是你回想，竟然我们一个5000年文明古国是用一种艺术方式来命名，

0: 面就会有经历，或者说有某种暗示和启迪。
1: 当你们看到这样的星空的时候，然后再看到右边一张图，大家能否想象右边的一张图是钧窑烧成的陶瓷，它的图像的吻合似乎是神秘的一种力量建立起仰望星空以俯身造气的联系。
2: 在白明眼中，我们所仰望的星空和赖以生存的地球都是硕大无比的伟大的陶艺作品。2025年年底，他和法国天文学家让·欧都斯合作完成的书《交互的天际线》正式出版。翻开书页，一侧是陶瓷作品的釉色肌理，另一侧是来自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影像。微观的创造与宏观的俯瞰，就像同一幅作品在两种尺度上的回声，在俯身与仰望之间，见证着科学与艺术完成了一场从微观粒子到浩瀚星海的天地交互。
3: 我看到您现在呢，又在寻求这个新的这个创造陌生感，就是您是和一位法国的天文物理学家吧，
0: 对吧？
3: 然后合作了这样的一本书，嗯，就这个我看了里面，我觉得还是很震惊的，就好像星空当中的那么多的真实照片，嗯，然后和您的这个艺术创作放到一起，是那么有机的一种结合。
0: 就是说，我们用局部的艺术家个体的创造出来的视觉形象，和最宏观的来自于太空别的星体的自然的机理。能够吻合起来，嗯，这个出版社的这个社长叫 Ron Picker， 嗯，他为了做这本书花了2年时间，嗯，在欧洲航天局和 NASA 提供的无数的，就是免费使用的图片，在找与我的作品相对应的，嗯，那种美或者是说那种想象、那种神奇、那种一致。
3: 这不仅仅是天和地的一次融合，也是科学和艺术的，我觉得一次融合，就会让你比如说对于我们生存的宇宙或者地球或者生命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认识吗？
0: 艺术最了不起的，它是一种唤醒，唤醒你人的一种记忆、一种情感，甚至是说你的人性深处最柔弱的、最容易被伤害的，或者是说你表面上坚强的一切的一切，可能会因为一件作品疗愈了，也可能会被一件作品击碎了。艺术就是靠一秒钟不到的瞬间感动。我个人认为，就是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艺术家的个人秉性，你的独特性，如果能把这个独特用作品表现得更独特，他就一定会成功。
2: 今年6月下旬，一场名为《瓷的未来》的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在景德镇开幕，同时迎来的还有第52届国际陶艺大会，主题是陶瓷的传承与创新，一展一会同期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和学者们通过展览、学术研讨会、非遗展演等活动，分享和探讨着陶瓷艺术未来的无限可能。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师生们深度参与了这两大展会。作为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陶艺设计和人才培养将为瓷的未来做出哪些改变，也是国内外陶瓷界关注的焦点。
4: 传承和创新它一直是两驾马车，它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尤其是对于景德镇来说，我们的学校位于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其实我们对于传统工艺技法技术的这一类的延续呢，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传承的工作。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一定是要与时俱进的结合国家的这个大的科技的发展方向。艺术类人才的培养呢，我们除了培养他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以外，那么我们还希望学生们呢能够结合现在的数字技术，把 AI 等等技术呢运用到我们当代的陶瓷艺术创作和设计当中去。

0: 这幅作品它从哪个方面体现出了未来？
1: 它用了一个虚的图像性的喷绘方法，把一个建筑和这个特别是陶瓷釉色的结晶融合在一起，它就体现了陶瓷绘画独特的绘画语言和它本质的陶瓷的审美。这个时代其实是繁华，但同时又孤独。
0: 对啊，这幅好像我听说是这次的这个获奖作品啊。
1: 对，
0: 这也是瓷做，全是瓷做的吗？
1: 应该是陶
0: 啊，都是陶做的。
1: 应该是陶，对，就是陶和瓷相结合的。但是它可能用了一些着色剂，就是说烧成以后呢，在上面做了一些，色彩的附着，扩展了陶瓷原有的形态，把这个类似于枯藤，繁花，变得像化石一样。像这种是什么呢？它是角泥，这个角泥的色彩是唐代的，但是你看它一点都不古老，你会感觉到它很新颖。前面你看到的两件，它的艺术语言相对还比较单一，色彩啊，那像这个就比较丰富，所以这些都是共同的解决了瓷的未来的一个共同话题。
0: 那瓷的未来到底在哪？比如是在材料的颠覆和创新，还是一种表达方式？
1: 它的未来是大家共同给的答案。我们本身把传统的东西放在一起，它就已经有了未来的样子。
0: 对，
1: 然后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艺术家在这个基础上借助各自的创作，从传统走向未来，从东方走向世界，
0: 对，
1: 然后从工艺走向创造，从技术走向艺术，从实用走向观念，从小件的产品走向空间，走向生活，甚至走向我们未来一切能够看到的空间，都是有可能的。
0: 就是未来没有答案，但是它足够丰富。
1: 对，
0: 现在呢，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有不少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进入到这个艺术创作当中，让艺术呢好像可以变得更加的这个具体，甚至数据化。
1: 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形式，特别是陶瓷，还有漆这样的完全是靠感悟来理解它的这种艺术形式，在 AI 时代会显得更加珍贵，更加容易唤醒人的另外一种的诉求。因为在 AI 时代，人的很多感知能力会退化，当然它也会激发新的感知能力。在泥土中可以找得到相当多的我们远古的很多基因，而那个东西一定会在我们的内心的。全球陶瓷艺术的发展走到这个时间，会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国际交流还有科技与 AI 的关系。 AI 可能会激励我们更加回归我们的内心，用我们的双手与古老的文化和原材料对话，感到你个人的个体性的尊贵与情感的独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陶瓷艺术永远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空间的，它不分肤色，如同我们的大地，泥土丰富多彩。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偷偷加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大。

0: 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您平时在窑里亲自淬火，去烧瓷，然后看着千百年前的这个窑口，就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2: 太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今天用这样好的科技和受教育的手段，你理解了工艺的魅力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地方就会回想1000多年前是怎样的一个作坊制，或者是说师徒制、传承制，维系了如此登峰造极的技艺。就是在这样的底座之上，原来的喧闹的匠人来回穿梭，但是他对应的手头的技艺妙到毫巅。
1: 对，
2: 这就是这个遗址带给我们今天的最大的活力。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台湾独游风波引发政治攻防，岛内各界批评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家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3: 干嘛？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4: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各阵营连日来围绕致癌油事件继续展开激烈攻防。
1: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针对民进党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案进行协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在会上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毒油事件中的处理慢半拍，且先前还有多项失职行为，因此提案冻结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薪资，此举引发台行政机构不满，蓝绿民代在会上吵成一团。
2: 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
3: 为什么要冻结卓荣泰9到12月的薪？
4: 骂脏话，有人骂脏话，哎，
2: 我知道，好，我知道，
5: 现在可以这样子，好，还可以直接点。
1: 毒油事件爆发至今，岛内民怨沸腾。日前，台卫福部门公布对致癌油的调查报告，绿营高官陈时中却在会上辩称，若第一时间全面下架毒油，大家很快就没东西吃了。蓝营民代对此表达强烈不满，
6: 也没有人需要为此而负责，对自己的容许值也放宽了十倍以上了。
2: 不要让无辜的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吃到毒油。
7: 现在在帮忙洗地，你应该是我怕大家致癌，我怕大家身体不好，我怕造成食安的危机，我预防全部下架。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30号在云林县参加活动时，再次痛批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没有作为，都把心力放在政治斗争，又在油品安全等民生议题上放任不管，导致岛内社会纷扰，乱象丛生。台媒评论称，被忽视的民怨不会就此消失，只会在一次次危机与推诿中持续累积，最终通过选票让其付出代价。
0: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日前亮相台北，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赴台参加活动的，但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岛内各界指责民进党当局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
1: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有统战疑虑。
8: 很可惜，这一次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 连日来，岛内各界纷纷指责民进党当局把动物交流当成政治攻防，如此操弄实在荒唐可笑。
9: 其实很多人想看的，何必就一定要什么都政治化？
3: 你会把人民感，就是弄到非常的疲乏。然后也让人民会觉得很离谱，把小猫熊当成统战术，通通都不能来。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0: 民进党最怕就是两岸交流，两岸交流票就跑掉了。
11: 那现在我们来看动物本身，请问这有哪一丁点的政治性？根本没有吗？
1: 台湾联合报评论称，台北市立动物园为改善小熊猫的血缘交配问题，通过市政交流促成物种繁育，本是极具专业价值的美事，但在民进党当局眼中，专业议题终究敌不过政治算计。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岛内2026选战的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蓝绿两党在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的选情出现了攻防态势。
1: 日前，蓝营青年因制作反毒油影片，遭民进党当局侦办。蒋万安火力全开，怒呛赖当局有事冲我来，随即遭绿营向台刑事部门告发教唆犯罪。台媒分析称，民进党为了帮沈伯阳造势，精心策划蓝绿对决，将会全力追打蒋万安，提前施压，争取中间选民。新北方面，蓝绿参选人动作加大，频推政见争取支持。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支持率43.7%，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率36.8%。值得注意的是，高达81%的民众党支持者表态力挺李四川，仅12.7%支持苏巧慧。
12: 就民调里面不足的部分，我们会来努力。我也谢谢民众党的这个支持者支持我们两党的这个政策来对市民来发表。

0: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7月31日？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日本特务机构特高课的复活。日本情报体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特高课又会不会重现？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王小迪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据日媒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将统筹各省厅情报部门，并承担情报执行工作。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于7月31号召开首次会议。有分析认为，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正式挂牌是日本战后安保体制的一次重大转折。
1: 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引发了外界的普遍警惕？
2: 从制度设计来看，这个是日本战后8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情报体制重组。日本新的情报体系的运作逻辑是，新机构国家情报局由首相直接领导，负责统合各省厅，譬如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公安调查厅的情报资源，制定国家情报战略。有很多的媒体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把这一个机构称之为新特高课的副科，也意味着日本已经开始建立一套高度集中的国家情报决策跟执行体系，将过去呢分散在各部门的情报能力逐步的纳入首相官邸来统筹。这就表示日本情报工作的决策跟执行的重心正在由部门协调转向由首相官邸统筹的中央集权。这个呢，无疑是颠覆了战后的制度设计，动摇了和平宪法的根基。外界忧虑的是，任何中央情报机构一旦同时掌握了情报整合、分析、战略规划跟跨部门协调的能力，它的政策影响力必定会大幅的提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正在逐步补齐国家安全架构中的制度拼图，情报、军事、外交、科技跟经济安全之间的联动程度明显的都提高了。日本似乎正在从一个以和平宪法为制度基础的战后国家，逐步的走向一个以国家安全、情报整合跟战略竞争为核心的新治理模式。
1: 731呢是日本细菌部队的番号，曾经犯下过滔天罪行，而选择在7月31号这一天成立国家情报局，这让外界在揣测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故意的。
3: 现在呢，高市早苗特意选在7月31日给这个国家情报局来挂牌，而且召开会议，显然是试图放大这个敏感的数字。而另外，我们说到这一次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它的首次会议是为了日本后续在这个国家情报战略方面进一步的推进。而现在呢，说到日本要推进的国家情报战略，显然是要借这个新的机构来改变当前日本自卫队的攻防态势。我们都知道，此前日本已经推出了所谓的反击战略，那么这个反击是指对敌基地攻击这样的一种能力，这并不是防御，而是主动的进行攻击。也就是说，日本认定对方的基地、对方的这种军队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影响的时候，就可以先发制人的进行打击。那么同时，我们说到这个新的机构为什么要选择7月31日，也是在试探其他方面的反应，尤其是多年来日本一直试图提升自己的情报能力。那么这一次国家情报局显然是要进行整合，是要显示日本在情报方面后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力。那么同时，日本还希望借这样的一个契机，未来有机会加入五眼联盟，让五眼变成六眼。那么选在这个日子，也是在试探其他的国家对于日方的反应。当模糊这个敏感的数字，那么日本再次触及历史雷区的时候，是要让其他的国家为日本背书，是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一步的试探和挑衅。
1: 那么这个情报局的成立呢，有的分析认为说就是复刻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特高课。那么到底什么是特高课？这个特高课都曾经犯

0: 下过哪些历史罪行？
1: 1925年的时候呢，日本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治安维持法》，以维护所谓的国体为名呢，赋予了特高无限制的一个权利。1928年的时候呢，3·15事件爆发，特高警察体系进一步的扩展到日本的这个全国，镇压体系也更加的系统化。那提起特高当然是罪行累累啊，他的第一项罪行就是铲除异己。一个人只要是参加工会、阅读进步书籍啊、发表反战观点，或者是被怀疑同左翼人士有这个密切的联系，就有可能被跟踪监听啊、搜查甚至是逮捕。那像教师、记者这类的知识分子，当然可能也包括普通人，都有可能进入到监控名单当中。这已经不是正常的一个法治了啊，而是用政治标准在划分谁是忠诚的，谁是危险的。那第二项罪行是刑讯逼供和肉体迫害，很多案件不是先有证据，而是先把人定为危险分子，再用暴力制造所谓的这个口供。那第三项罪行呢，是散布恐惧了。特高是逼迫被捕者交代自己的同伴啊，劝说他人。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恐惧传导到这个家庭、学校等一些日常的这个民众的生活空间当中，并同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的这个宪兵啊、警察、特务网络相配合，追捕抗日人士，打击民族解放运动，推行这个所谓的皇民化和这个进行战争动员。它是既镇压日本国内的反战力量，也镇压被侵略、被殖民地区的这个人民的反抗。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原本的政治警察就是在逐步突破合法边界，走向一个滥权的。那判断一个情报机构呢，不能只看它的名称，也要看它受到什么样的监督，拥有怎样的实际权限，服务于怎样的政治方向。那日本的政治野心路人皆知了，日本必须是要正视自己的一个侵略历史，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承诺，否则情报权力的过度集中就可能成为日本右转和军事扩张的加速器，引发外界的一个忧虑。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长期以来，日本与民进党当局在情报领域勾结不断。近年来，不仅借所谓海巡合作、安全对话等机制交换海上动态，还依托美日情报体系，不断加强对台海及周边海空活动的信息共享。有分析认为，日本此次成立国家情报局，意味着情报资源将进一步集中，未来与民进党当局之间的情报共享可能更加紧密，暴露日本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的企图。
2: 近些年来呢，日本和台湾地区也不断地在强化情报方面的勾连，那么具体现在有哪些分享情报的机制？
3: 那么说到这个日台之间的情报共享，首先大家观察到的一个动态是，在这个多年以来，对于台当局，尤其是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和日方来加强交流合作，建立真正的机制。比如说呢，曾经有日媒爆出，在2019年，也就是当时蔡英文时期，那么台方曾经向日方提出能不能够进行针对解放军军机行动的这种实时情报的共享，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日方是已读不回。在2021年，当时在岛内召开了一次论坛，参加的有日本国内从陆自出身的参议员，他当时就提出希望呢，在宫古海峡以及巴士海峡与这个台方进行情报共享。那么大家分析，多年以来日本的情报共享模式是愿意接受而不愿意进行分享，那么日台之间呢，是更多的希望从民进党当局进行获取。但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会看到高市早苗进一步的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那么说到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这是为了支持修宪扩军的目标，是相互之间的这种支撑。那么此时是不是意味着日本要介入台海，更多的需要台独势力包括民进党当局在情报方面的具体支持，那么日方的想法可能会出现变化。后续呢，即使没有官方往来，无法建立所谓真正的情报共享机制，但是呢，在情报交换包括这种议题设置方面，是有可能有进一步的负面动向。
2: 那么如果说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报机构之后，接下来台日之间在情报方面的勾连、共享和互动会有哪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性？
1: 国家情报局投入运行之后呢，我想第一个变化是日本对外情报合作的窗口会更加集中。那过去呢，像外交、防务、警务、海保和网络信息是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新机构可以从全局进行这个综合的协调，汇集各部门的资料并形成综合判断。那台日之间呢，也更可能形成这种相对固定的对接的渠道，信息的交换速度也会更快，范围也可能从这个海上动态扩展到这个空中活动、网络安全、舆情以及一些关键的一些基础设施。那第二个变化呢，是共享方

0: 方式可能由这个事后的通报啊转向这个及时的这个预警。日本在西南诸岛具有这个地理位置和侦察设施方面的这个优势，当然台湾方面也在长期监测周边的这个海空动态，如果两边的数据一旦说进行了这个拼接，就可能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区域态势的一个图景。那第三个变化，我想是情报合作可能和认知战以及舆论战相结合。那日本防卫省他今年发布了一个研究评论啊，专门分析了台湾应对所谓的虚假信息和认知战的一些做法，并将其作为说是日本完善相关机制的一个重要参考。那这也说明双方关心的不只是看见什么了，还包括怎么解释、怎么发布、怎么影响舆论。那由此观之呢，解放军如果开展这个正常的合法的训练的时候，别有用心人士就可能选择发布一些画面和航迹，再配合这个媒体制造这个威胁逼近的叙事，情报由此不只是变成了这个决策依据，也有可能成为政治传播的一个工具。那这种变化在政治上是会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的。
1: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呢也有类似的情报机构，那么赖清德是否也是直接掌管？都利用这个机构做过什么？都引发过哪些争议？郑教授，
2: 台湾的组织编制上设有一个跟日本国家情报局具有部分功能相似性的综合协调机构——安全局。安全局隶属于安全会议的体系，它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跟整合各个情报机关所收集的资讯，作为领导人研判安全、涉外事务及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安全局负责统合军事情报局、调查局、宪兵指挥部、海巡署等等情报资源，它具有跨机关协调的情报中枢功能。安全会议则是负责重大安全政策的研议跟决策。安全局的局长，他也定期的向领导人赖清德进行情资简报。然而，近年来，台湾情报体系也屡次的引发行政中立跟监督机制的讨论，在野政党跟部分的学者呢就质疑，情报机关是否可能会因为政治因素而偏离了行政中立的原则，甚至于被用于政治攻防打压在野阵营。民进党当局则是表示，相关作业主要的目的是在于依法掌握境外资讯的操弄、假讯息跟安全的风险，双方对于这个制度定位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2026年年初，有媒体披露部分赖清德的特勤跟宪兵随护涉嫌窃盗事件，这些事件呢，就使得外界持续的关注台湾情报跟特勤体系的内部管理、纪律要求跟外部监督的机制是否足够完善。平心而论呢，如果情报机关的权力运作缺乏透明的监督，或社会对他的行政中立性产生了疑虑，这就当然会影响到台湾民众对相关制度的信任感。
1: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7月31日？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国等盟友的情报互通，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持续扩大军事合作。与此同时，日本持续借军演、抵近侦察等方式搜集周边军事信息。报道称，日本所谓专守防卫的承诺正不断被现实行动所掏空，其新型军国主义倾向也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知道，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呢，一直跟美国进行情报共享。那么接下来，日本搜集到的情报如果都汇报给了新成立的这个国家情报局的话，那么情报局会不会成为美国接下来情报共享的非常重要的机构？
3: 其实我们说到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首先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更加看重的是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地缘地位。比如说在冷战期间，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主要是针对苏联，而在近年来涉及到的是在亚太地区针对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那么这是美日进行合作的重点。那么多年来双方呢，其实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基础，比如说美日之间的情报共享当然是基于双方的安保条约，那么同样也是 涉及到的是双方已经签订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也就是说双方有沟通的机会。

0: 机制保证情报交换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安全性。那么说到具体的操作，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之前呢，美国的亚太司令部以及呢日本的防卫情报局等一些机构已经在进行情报方面的共享，比如说涉及到朝鲜核导能力的发展，情报呢是定期交换，双方之间呢是深度沟通。那么另外我们观察到的是，日美之间的情报合作，它不仅仅是收集和交换，还有呢共同分析这样的一个环节。比如说2022年双方已经设立了相关的机制，就日本周边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动向，那么这些情报呢美日之间在共享的同时要分析相关的动向，要判断可能会出现的趋势，尤其是涉及到中方，应该说这是日美关注的重点。在这种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在调整各自的这种安全和军事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还在共同加强能力的建设，不仅仅呢是美国向日本提供一些这个重要的情报的分析的平台，包括呢进行这种一些机密技术的共享。比如说近期有消息指出，日本方面针对解放军05大区是要在2027年让神盾搭载舰服役，以此来进行这种军事和安保能力方面的对冲。那么同样涉及到情报能力，日本也在试图提升自己的能力，更好地与美国进行勾连，与美方进行互动。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解放军但凡有军事活动，日本方面的大概率都会进行跟踪盯梢和炒作，日本正在一步步的扩充它的情报能力和军事布局。那这是不是充分的展现和暴露了日本对华围堵和封锁的企图？
2: 从能力建设上来看呢，日本的一些动作确实是值得高度警惕的。2022年日本通过了这个新的安保三文件，正式提出了拥有所谓的这个反击能力。2023到2027年度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达到了约43万亿日元的这样一个规模。日本还已经启动改进型12式地对舰导弹的一个配备，并且强化了这个在西南方向的这个机场、港口、弹药储备和警戒体系。那这些动作说明，日本正在持续突破过去的这个专守防卫的政策边界。那此外呢，日本还在依托美日同盟，把西南诸岛海上通道、情报侦察以及远程火力这些具体的动作嵌入到美国的这个地区战略当中。那这样做呢，一方面是可以提高日本在整个同盟当中的一个地位了，另一方面是可以使自卫队从以本土防御为主，逐步的走向更大范围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军事介入。那如果再把台湾问题同日本所谓的这个存亡危机挂钩的话，就会向民进党当局发出一个错误信号，刺激其更加冒险的进行以外谋独。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他是非常有野心的，不断的修宪和扩军，所以如果说在情报机构上大做文章的话，那接下来高市早苗会利用他做什么？
3: 高市早苗他以强硬激进的右翼立场著称，他的政治生命始终伴随着对和平宪法的公然挑衅，由高市来亲自掌舵国家情报局，这就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会逐步的滑向白色恐怖的边缘。这个机构将不再仅仅服务于外部防卫，而是顺理成章的化作监视日本国内和平反战力量、打压政敌、清洗官僚体系中理性声音的现代特高课。高市早苗通过全面强化的情报监控网络，对任何反对修宪、反对军国主义复辟的进步力量都可以贴上安全威胁的标签。而更令人忧虑的是，高市早苗正在企图把国家情报局打造成对接西方情报网络的核心节点，要全面的挤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加拿大组成的五眼联盟，来实现情报的深度共用。高市极可能借助美西方的情报资源，将日本的黑手伸向台海、南海等敏感的热点，配合美军搞抵近侦察跟情报共用，充当域外势力干涉亚洲事务的情报前哨。而更危险的是，日本长期的跟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在情报领域勾连不断，那么这就暴露出日本企图要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甘当美国印太战略马前卒的险恶用心。亚洲各国跟国际社会必须要高度警惕高市早苗这一场疯狂的政治豪赌，我们绝不容许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

0: 借由情报现代化卷土重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哇，好厉害呀！
8: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洗的床单。
10: 偷偷加量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当日本再次竖起情报集权的大旗，解开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又一道束缚，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绝不能沉默以对。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从辽宁舰的华跃起飞到福建舰的弹射着舰，海军舰载机试飞员讲述试飞中的艰难考验。中东战事消耗过大，美国拟花千亿增购武器补库存，同时缩减太平洋方向演习。乌克兰防空压力陡增，美媒爆料泽连斯基想让特朗普牵线向马斯克求援。航母舰载机的起飞降落可谓在刀尖上跳舞，舰载机试飞员就是刀尖上的舞者。从辽宁舰歼十五惊天一落到福建舰三型舰载机完成弹射着舰全流程试验，舰载机试飞员都经历了哪些艰难考验？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眼。
1: 向前，对于舰载机试飞员来说，往往意味着面对一片空白。
2: 各方司令立即下降返场，下方有民航正在调配，听令下降高度。
3: 海军某大队舰载机试飞员杨勇曾在万米高空突遇座舱失密险情，当时战机下方有民航航路，无法立即下降高度返场。危急时刻，他强忍不适，坚守既定高度。
4: 那一刻体感是在变差，但是只要没有指令，我们还是要在当前的高度保持住。
3: 13分钟后，杨勇带着完整的试验数据返航。
4: 到高度降低之后，体感慢慢恢复，包括听力慢慢恢复，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渐。

0: 接近于正常，但落地之后回头再一想，其实这只是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涯中其中的一次特性而已。
1: 杨勇介绍，当年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国内军内都属空白，没人告诉第一批开荒者能不能飞，怎么飞，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航线。早期一架歼15舰载机在华越起飞时，发动机突发险情，最终这位试飞员精准控制住战机，刹停在距离甲板边缘不到5米的位置。经过无数科研人员和试飞员的努力，2012年11月23号，歼15在海军辽宁舰上实现惊天一落，标志着辽宁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而欢呼背后，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舰载机试飞之路布满牺牲与考验，杨勇曾在短短20余天，先后亲历两个战友重伤牺牲。
2: 我们手里紧握这根操纵杆，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0: 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1: 随着福建舰电磁弹射时代到来，空警600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接踵而至。空警600是中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让新型预警机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这次试飞员们面对的是又一片空白，他们没有任何成熟的经验可借鉴，初次陆基飞行试验，杨勇就迎来不小的挫折。
0: 我以前飞的都是小飞机，第一次陆基飞行实验下来一看数据，傻眼了，连一个新飞的标准都没达到，当时所有试飞都这样。
1: 任务时限紧迫，杨勇与战友发现不能再完全照搬以前飞战斗机的经验，
0: 在模拟器上进行了大量的训练，但是我们就是一边改进问题，一边把这项试验工作继续推展下去。
1: 经过反复打磨，杨勇与战友将弹射起飞后接杆操控时长压缩至0.几秒。
0: 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杆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1: 他们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多项试飞难题。2025年，海军三型舰载机在福建舰完成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这是中国航母发展历程中又一次突破，标志着福建舰具备了电磁弹射和回收能力。从辽宁舰歼15惊天一落到福建舰三型舰载机完成弹射着舰全流程试验，中国航母战斗力实现跨越式升级。
3: 中东局势方面，伊朗7月30号宣布打击了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当晚至7月31号凌晨，美方没有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为什么主动出击？美方打打停停，是否说明其举棋不定呢？
1: 伊朗国家电视台7月31号报道说，伊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战斗机掩体、卫星通信系统和装备仓库。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30号也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个国家的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7月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
4: 我想让正在收看这段画面的人们看一看这场罪行发生的时间，墙上还挂着一只钟，时间停留在凌晨3点36分。7月30号凌晨3点36分，这座房屋就是在那个时刻被炸毁的。这里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家，位于加克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居民区，地处格什姆岛查赫坦谷社区。就是在这里，一个五口之家一边吃着晚饭一边聊天。然而7月30号清晨，其中3人遇难。这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居民区，居住在这里的人大多从事普通劳动，包括渔业、市政环卫以及建筑行业相关职业。
1: 格什姆岛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内，与阿巴斯港隔海相望，是扼守波斯湾出入口的战略要地。美军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该岛已多次成为目标。

0: مسافر کشی میکرد.
1: رانن تاکسی
0: بود. رانن تاکسی بود.
1: الان برادرزاده شما که بیمارستان حالشون چطوره؟ چون ما میریم بهشون سر میزنیم. شما چه خبری دارید ازشون؟
0: سر جون اطلاع ندارم الان دقیق. اطلاع ندارم. یکی که فوت شد، مادرش هم فوت شد، برادرم هم فوت شد.
2: 纽约时报30号报道称，中东地区濒临战争扩大的边缘，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再次爆发，引燃其他战线的冲突，更多国家或将被卷入其中。30号，埃及政府首次证实，该国达米埃塔港口两艘天然气船前一天发生的大火是由无人机袭击而非事故造成的。
3: اللي قدرنا ان احنا نطفيها ابتدينا نشوف اثار المسيرة وبقاياها اللي احنا النهاردة الاجهزة الامنية قاعدة بتحللها وبتدرسها علشان نعرف مصدر هذه المسيرة جاي منين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اكيد حضراتكم تابعتوا مفيش جهة طلعت قالت بصورة رسمية ان احنا اللي عملنا هذا الامر
2: 埃及是美国盟友地区重要斡旋方，也是本轮冲突中少数未直接遭受军事打击的中东国家。一旦证实本次袭击由伊朗及其代理人发起，将标志冲突出现实质性重大外溢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已公开否认实施此次港口袭击。
4: Well, the Egyptian strike is really interesting. This Iranian partner, the Houthis, who operate out of Yemen, have been hitting ships in the Red Sea, essentially making it difficult to get oil traffic out of the Red Sea to the south. Well, the only other way you can go is to the north, either through the Suez Canal or through pipelines up to that Egyptian Mediterranean coast. These strikes, whether they came from the Houthis, whether they came from Iraqi-Iranian proxies or Iran itself, we don't know yet, are clearly they clearly demonstrate that Iran is willing to turn up the heat on that escape route for oil and energy products as well.
2: 另一方面，29号，沙特与美军以沙特石油设施遭到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为由，联合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袭击。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国际媒体注意到，美伊此次互袭始于伊方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伊朗在保持外交渠道畅通的同时，试图利用美方弱点，采取更主动的威慑姿态，为谈判争取更有利条件。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伊朗看来，美国日前暂停打击伊朗，反映出美方的虚弱而非克制。
5: And their strategy is that the current status quo of the no war, no peace is not achievable or it's not beneficial to Iran'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ran needs to either restore the war or move forward to an actual peace.
2: 沙特因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受阻而被迫改经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导致运输时间和成本激增。沙特阿拉伯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据《华尔街日报》3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升级对伊作战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到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美方匿名官员日前告诉媒体，特朗普当前倾向于升级打击，但仍在权衡采取多大力度的军事行动。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曾建议特朗普总统对伊朗实施更大范围的打击行动，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地区展开空中行动。他认为此类行动可以削弱甚至摧毁伊朗发射导弹的能力，使美国无需再为应对伊朗导弹攻击而发射防御性拦截导弹。但另一方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建议特朗普总统不要扩大与伊朗的冲突范围。他认为，尽管美国武器库存不足，虽然不会阻碍美国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行动，但总统仍需审慎考量战争扩大后可能带来的诸多风险，包括对美国在该地区驻军和利益的潜在影响。
7: 近期中东一系列的冲突呢，具有多点位、多主体的扩散升级的特征。首先呢，是伊朗它突破了以往报复性打击的规律，先发制人的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起了空袭，它有争取主动权、主导冲突节奏的意图。第二呢，是沙特首次的公开协同美军进行跨境作战，这标志着沙特从一直以来的防御姿态开始转向主动威。

0: 社在冲突中卷入的程度呢也越来越深。第三呢是抵抗阵线再次出现了行动协调，这意味着美伊冲突正向着伊朗及其支持者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阵营化的对抗在演变。第四呢是冲突的范围正在从波斯湾向红海和东地中海蔓延。那么虽然目前呢各方都还有克制的迹象，巴基斯坦等国也表示呢对话接触还在进行，但是卷入冲突的各派力量的主动性和攻击性都较以往呢明显增强，再加上以色列有意推波助澜，冲突失控升级的风险正在持续累积。
1: 近期不断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甚至美国太平洋空军也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部队战备状态。
2: 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数据，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另一方面，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争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截至7月27号，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到827枚。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到278枚。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弹药的消耗，包括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比如爱国者导弹以及那些具备高精度的远程防区外打击武器。此类武器备受重视，需求量大但库存有限，这些弹药的消耗量非常大，要将库存恢复到理想水平并使整体战备状态重回预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据美国《星条旗报》7月30号报道，由于美国正持续在伊朗及中东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太平洋空军正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部队战备状态。
3: They're all valuable. They all have benefits. But we're taking a look at, you know,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readiness gainers?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maybe not high on that list of building readiness for our airmen? And then making some decisions to g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ese.We're not going to do these, or we'll do these in reduced volume.
2: 美太平洋空军主导和参与了多项知名军事演习，包括每年在阿拉斯加举行的红旗阿拉斯加演习，以及每2年一届的环太平洋演习等。美国广播公司表示，美国太平洋空军对军事行动和演习的重新评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属部队的消耗已经不可避免地对全球其他战区美军部队产生了某种虹吸式影响。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当地时间29号，有消息称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已签订的1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此外，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2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
4: Problem is that the U.S. industrial base, particularly on munitions, had been sized after the Cold War to fight small regional wars.These wars didn't put a lot of demand on U.S. munitions. They were expected to be over quickly. And as a result, the U.S. did not build large inventories. And that started to change with the war in Ukraine, where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se inventories were not going to be adequate. But it takes time to first build political consensus, get the money out there, and then build the munitions.
0: 美军为了维持对对手的战场压力呢，被迫从全球其他地区，包括亚太地区在内呢，紧急的抽调战备库存，这暴露了美国霸权体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呢，美国收割全球的霸权式的发展道路，它造成了本土工业的衰退，军工产业的空心化和供应链的脆弱性呢日益加深，这就使得它没有办法去支撑一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消耗战。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它想要继续维护霸权，则需要

依赖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海外军事基地和美军的压倒性的作战优势，而这恰恰又需要强大的军工产能和稳定的供应链作为基础。在以往速战速决的军事干涉行动当中，

0: 军事通信和物流中心等。
1: Это кадры из Львова. Наша ракета заходит на цель. Авиационный завод, который производит двигатели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их ракет и БПЛА.
0: 从画面中可见，仅一分钟内就能听到数次剧烈爆炸声。俄媒指出，本次俄军打击与以往不同，目标集中在利沃夫所在的乌克兰西部地区。
1: Крылатые ракеты, баллистика и дроны шли курсом на западную Украину. Во Львове поражены два военных завода. Там делали двигатели и бортовую электронику для ракет «Фламинго». В Ивано-Фран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уничтожены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где собирали и хранили эти ракеты, а топливо для них делали на заводе в Ровно.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он тоже будет простаивать.
2: Сегодняшний удар был особенно акцентирован на завод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изводят и двигатели, и другое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для ракетной техники.
0: 30号，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通报称，当天凌晨有一不明物体侵入该国领空，后被确认为是一枚俄制 KH-101 导弹。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俄方打击目标之一的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距离波兰边境仅约80公里。
3: NATO member Poland was forced to scramble fighter jets to defend its airspace during the attacks.
0: 波兰国防部国务秘书采扎雷托姆奇克称，该型导弹具备携带核弹头能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巡航导弹。目前尚不清楚这枚导弹是否蓄意瞄准波兰。乌克兰空军30号称，当天共监测到358个空袭目标，包括74枚导弹和284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其中包括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口径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镐玛瑙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
4: Наша співпраця, здатність наша, вже 5-й рік повномасштабної війни забезпечувати захист життя. Ракети для ППО, передусім ракети для Петріотів.
0: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
5: I'd like him to end the war. So it's very simple. I get along with both. I get along with President Putin. I get along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Like I told him, I want to end the war. Get the war ended.
0: 会面后，泽连斯基强调，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美国战区网站分析，美国允许乌克兰在国内生产制造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看来，即便一切顺利，也至少要数年时间才能看到成果，其具体协议时间表也仍未确定。当地时间30号，美国《大西洋月刊》爆料称，作为替代方案，泽连斯基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时，请求特朗普说服马斯克允许乌克兰在对俄罗斯境内发动打击时使用星链系统为无人机进行导航。马斯克此前只允许乌克兰在其境内使用星链系统，但限制该系统在俄罗斯境内使用，因此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打击行动依赖可靠性较差的目标定位手段，该方式仅对打击炼油厂、仓库等大型基础设施有效。泽连斯基说，乌克兰需要打击更小、更易移动的目标，尤其是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发射单元。该报道进一步爆料，对于泽连斯基的请求，特朗普称他会与马斯克讨论此事，但没有给出具体时间。此外，泽连斯基在本周访美期间曾请求与马斯克见面讨论该计划，但被拒绝。
6: 从箱包美妆到汽车数码配件，随着中国制造加快向中国创造迈进，外界对中国的印象正悄然发生变化。中国不再仅仅是全球制造业大国，更日益成为孕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品牌成长的沃土。
7: Bags, cosmetics, camera accessories, and even cars.They are not just made in China anymore, they are being designed here. For decades, China has been known a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n recent years, 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brands is trying to rewrite that narrative.
8: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称，中国本土品牌正在实现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的历史性转变。这张图表显示了2021年与2025年中国消费者对本土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偏好对比。报道称，过去中国消费者普遍认为外国品牌代表着更高的品质与地位，如今中国品牌凭借设计、品质与文化共鸣赢得了越来越多

0: 的消费者的认同。中国国产品牌不仅赢得了国内消费者的青睐，更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开启了全球化征程。排队购买中国货的外国游客说明了一切。
1: Actually, why we're here is like because we really like the Chinese cars, Chinese brands of cars. Like this one was really nice to see. We like Huawei Xpeng as well.
0: 在新一轮中国品牌的出海浪潮中，机器人、人工智能站上了舞台的 C 位。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在以一种更新潮、更有科技感的全新姿态融入全球市场。
2: Like, here in China,
3: 中国的科技品类多得我都看不过来，各种品牌让人目不暇接。
0: 数字生态也为中国品牌提供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这款可以花式拍摄的全景相机迅速抢占全球社交媒体，成为户外达人的心头号。这款设计独特的潮玩小玩偶火爆全球。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以鲜明的文化辨识度走进海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刷屏。
4: 中国政府从2024年开始扩大了对于海外几十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这种免签证入境游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很多人来中国旅游，他们到了现场去体验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商品之后呢，他们也会发现，哎，有一些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些产品。这些游客买完东西之后，他还会在网上自发的去发布社交媒体的短视频和图片的内容，去进一步的分享自己的这种购物。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使得中国品牌的影响力就不断的就得到传播了。
0: 英国品牌金融集团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2.1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7.6%。 该集团董事长、国际标准化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主席戴维·黑格表示，中国品牌正在全球实现突破，呈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与增长势头。
5: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7: 成功。
6: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
1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2: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7月31号报道说，伊方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号援引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称，此次袭击发生在数小时前，目标是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就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除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外，伊朗方面30号还打击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7月以来，美国和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从美东时间11号晚至23号晚，美军连续13晚空袭伊朗多地，称目的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伊朗则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作为回应。从美东时间24号晚开始，美伊暂停互袭，并经由斡旋方传递信息，但停火仅仅维持4天就被打破。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约旦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称其成功拦截此次袭击的所有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方将对此次袭击予以报复，要狠狠打击伊朗。美东时间29号晚，美军空袭伊朗，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十个目标。
0: 国际媒体注意到，美伊此次互袭是与伊方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伊朗在保持外交渠道畅通的同时，试图利用美方弱点，采取更主动的威慑姿态，为谈判争取更有利条件。
1: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在伊朗看来，美国日前暂停打击伊朗，反映出美方的虚弱而非克制。伊朗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才敢于让战火重燃，给美方造成更大损失。从美国舆论来看，特朗普政府在本月以来的美伊冲突中承压明显。一方面，美军在近期冲突中人员伤亡严重。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数据，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另一方面，不断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此外，美伊互袭期间，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在美国国内，高油价引发的民怨是特朗普政府在今年中期选举前的一大头疼事。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尔久·厄兹切利克认为，关于美军防空导弹数量处于低位的信息，可能是伊朗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的驱动因素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穆克比勒·纳吉则指出，伊方的考量可能是通过适度军事对抗加剧地区紧张，推高国际油价，令特朗普政府承受更大压力，让伊朗在谈判中处于更有利地位。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种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一边断断续续推进外交沟通，一边频频威胁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美方一名匿名高官称，特朗普当前倾向于升级打击，但仍在权衡采取多大力度的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当前都有升级军事对抗的手段，但局势失控对双方均代价巨大，也并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决定性胜利。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 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四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游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两艘游轮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另有四艘游轮改变航向。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
0: 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7月31号举行首次会议，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成立。分析认为，高市政权由此完成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3: 日本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成立。国家情报会议根据该法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曾引发日本国内关于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有分析认为，新设的国家情报局与201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并且均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意味着日本安全和情报工作均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分析指出，加强对跨部门情报工作的管控，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只是高市政权推动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此外，还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分析认为，日本正在对国家情报体系进行全面调整，意图强化日本对内和对外情报搜集，在情报领域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打造独立的全信息源情报体系，以支撑其所谓战略性自主的决策需求。

0: 高市上台以来加速推进扩军备武政策，执政党还公开鼓吹修改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权利和不拥有战争力量的宪法第九条，并推动国会展开修宪讨论。高市本人也多次表达了修宪意愿。 有分析称，随着日本情报系统主导权高度集中于首相，日本安保决策将更趋一元化、秘密化，这将导致国会与舆论的监督制衡作用弱化，让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宪法的图谋进一步失去制约。 分析指出，高市政权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强化内外情报能力，一方面是为日本军力提升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再次暴露其以成为正常国家为名，谋求加速在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1: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俄罗斯国防部7月31号早间，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10个州边疆区、共和国上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77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军继续使用空击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武器和军事装备运输的海上船只。 俄国防部31号晚些时候的最新声明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维罗夫卡居民点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斯坚基居民点。当地时间7月3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9次战斗。 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30号晚，俄军用255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多地。据初步数据显示，截至31号上午，乌军已击落195架无人机。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3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无人机击中当地能源设施及多个仓库。 同一天，乌克兰军方证实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处炼油厂。近日，大量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休达。根据当地政府7月31号的消息，此次非法入境人数已达约6万人。西班牙国家报当天报道称，已有至少5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
0: 休达当地政府称，近日约有6万人通过陆路和海路非法进入休达。休达目前登记人口约为8.36万。据美联社报道，此次非法入境人数相当于当地人口的70%。西班牙国家报援引警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截至7月31号，已在休达边境附近发现多具遗体，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试图游泳绕过塔拉哈尔边境防 波迪什溺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于7月31号前往休达协调应对危机。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 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7月31号下午晚些时候，已有约4.8万名非法移民离开休达返回摩洛哥。 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当地政府表示，在30号晚至31号凌晨，300余人从摩洛哥入境。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月31号表示，休达出现的越境事件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额外行动支持，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这两天，
2: 中国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大范围强降雨陆续展开，而东北地区更是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黑龙江省多地7月30号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强降雨会继续向东扩展，黑河市鹤岗市哈尔滨

0: 市、牡丹江市等多地会先后出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个别乡镇甚至会出现大暴雨。
1: 降水同时，多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最大小时雨强呢，可达80到120毫米，阵风8到10级，可能会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暴雨、涝涝等次生衍生灾害。
0: 甘肃省昨天上午发布地质灾害、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双红色预警，平凉、天水、陇南等部分区域出现大暴雨。监测显示，7月29号夜间至7月31号清晨，甘肃全省最大降水量在陇南市武都区玉河，累计雨量达366.6毫米。昨天11点起，甘肃省水利厅将陇南、天水、平凉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从7月30号8点到7月31号8点，四川省绵阳、德阳、成都、广元、乐山、眉山、雅安7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量最大的是绵阳市北川县曲山镇，达223毫米。强降雨导致广元市青川县石坝乡马公村发生地质灾害，部分房屋受损，当地提前预警，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陕西咸阳多地7月30号出现强降雨。在陕西咸阳一处铁路桥下，有车辆在通过积水路段时熄火，降雨不断，桥下的积水逐渐加深，司机只得爬上车顶等待救援。消防员到达后，立即穿戴好救援装备，利用橡皮艇滑到男子身边，将其扶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区域。中央气象台监测，未来2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华南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一带，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31号20时至8月1号20时，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7月31号15时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7月31号至8月初，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将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高温范围将再扩大，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出现。
0: 从7月28号起，辽宁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闷热天气，多地日间最高气温超35摄氏度。据辽宁省气象台预测，短期内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3: 预计未来3天，除辽宁东部地区以外，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都将在35摄氏度以上，西部地区局部可达39到41摄氏度。
0: 从7月28号开始，吉林省西部地区多个城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吉林省气象台7月31号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气象预报显示，未来9天，吉林省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37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到39摄氏度以上，较常年明显偏高，且全省的湿热天气仍将持续。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7月31号10点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4小时内，锡林郭勒盟、赤峰、通辽、兴安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31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至5号，新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50摄氏度。在山东临沂，当地气象台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4号，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为应对高温天气，郯城县住建部门启动高温天气施工应急预案，要求各建设项目严格执行错峰作业原则，规定日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以上时，11时至15时暂停户外露天作业。山东滨州市多部门联动应对高温考验，加大道路清扫、洒水抑尘频次，全天候开展洒水降温、喷雾降尘作业。电力部门优化巡检作业模式，全面推行人工加无人机红外测温立体化作业，保障高温时段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手。

0: 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矢志强军，保家卫国。
7: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先生。
8: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从红色圣地到野外驻训场，官兵们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言，大家决心聚力练兵备战，枕戈待旦，守护祖国安宁。
9: 我们组织重温军人誓词活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回望来时路，看清脚下路，坚定未来路。
8: 各部队立足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组织官兵们走进革命纪念馆、教育基地，重温峥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将党性锤炼、传承红色基因有机结合，在追寻先辈奋斗足迹中砥砺入伍初心，汲取强军兴军奋进力量。
10: 我们将传承红色血脉，立足本职，锤炼本领，坚守站位，扛起职责，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誓言。
8: 在北京、辽宁、新疆等地，双拥文艺汇演、八一慰问演出相继上演，驻地官兵和文艺工作者一同讲红色故事，唱红色歌曲，颂红色精神。每一个节目，每一段旋律，都在致敬历史，致敬英雄。
11: 老兵虽已退休，军魂永不褪色，衷心祝愿我们的人民军队所向披靡，再创辉煌。
8: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与我国驻吉布提大使馆共同举办军营开放活动，向当地军政部门官员、各国驻吉使馆武官展示我军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
12: 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中国基地为我们培训的照片，感到非常亲切。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祝愿中国军队越来越好。
6: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中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昨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8月1号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迎来上调，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

0: 2026级新生旅客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昨天，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运营，加上此前已先行运营的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穗深城际铁路实现全线贯通。随着新线路的开通，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个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盛夏时节，北京不少公园的荷花进入盛放期，在北京紫竹院公园，水道两侧粉红色的荷花亭亭玉立，碧绿荷叶连绵成片，野鸭结伴畅游其间，吸引不少游客拍照打卡。此外，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和圆明园都同步推出了以荷花为主题的市集和特色体验。近日，重庆南川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叶猴频繁现身林间，它们或静坐枝头舒展身躯，或结伴休憩相互依偎，灵动身影为绿水青山增添勃勃生机。目前，金佛山野生黑叶猴种群数量已达180余只，种群规模、活动范围持续扩大。
1: 电力物资是电网抢修、日常运维的重要后盾，直接关系民生用电安全。眼下，浙江通过电力仓储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打造快速可靠的物资保障体系，为电网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0: 电力物资保障是电网安全运行的关键，涵盖日常检修、保障抢修、高峰保供等各个场景。过去，电力仓库全靠人工核对手动分拣，不仅速度慢、流程繁琐，还容易出现核对失误，难以满足如今高强度的用电保障需求。为此，国网浙江电力以嘉兴仓储为样板，对传统仓库进行智能化升级，让电力物资管理更高效、更精准。在嘉兴智慧电力仓库，物资入库不再依赖人工逐一核查，而是通过智能扫码、智能比对完成自动核验，再搭配人工复核双重把关，从源头杜绝不合格物资入库，守住电网安全第一道关口。
2: 最大的感受是效率更高，不容易出错了。以前收货要看单据对型号，现在用智能终端扫一下，系统自动比对，很多问题当场都能发现，这样验收质量高多了，发出去的东西也更准，不用担心到现场才发现错件漏件，心里踏实很多。
0: 依托智能管控平台，仓库实现了物流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从物资存放分拣到出库配送，系统能够全程监控，智能规划最优作业路线，实现自动化作业。相比传统人工搬运、粗放堆放的模式，如今的物资调度响应更快，调配更精准。
3: 最核心的改变是物资保障更快、更准、更可靠了。过去主要靠人工核对，现在通过智能终端扫码、图像的智能比对，可以实现自动化的作业、黑灯作业。我们物资收发、验收、出库的效率都提高了，特别是在电网建设、检修窗口、物资供应的关键时期，压缩了物流环节的拣选、搬运时效。
0: 每到夏季用电高峰，汛期防汛防台，或是遇到电网突发故障，及时到位的物资是快速复电的关键。智慧仓储可实现物资快速调配，全天候待命，为一线抢修争取宝贵时间，全力保障千家万户稳定用电。同时，浙江电力仓储也同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库区全面更换新能源作业、运输设备，减少能耗与排放，搭配智能能耗监测，打造节能高效的现代化绿色电力仓库。从人工粗放管理到智能精准保供、绿色低碳运维，浙江通过电力仓储全方位升级，持续完善电网物资保障体系。这套高效可靠的体系将持续护航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7月30号发生剧烈喷发，形成小谷熔岩流和高达7000米的巨大火山灰柱。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旅游胜地。本月初，埃特纳

0: 大火山曾发生喷发。
1: 举信来，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炒作中国军舰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自卫队还公然自称日本海军，中方连发批评警告，日本罔顾事实，只交尾岛，到底是何居心？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试射战斧导弹，密集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日本有何图谋？日本在731这天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系，是否意在挑衅，又暗藏何种祸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29号，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巡航期间，日本刻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称其是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不仅如此，日本自卫队还对中方的海军编队进行了挑衅滋扰，公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对此，中国海军连发警告，中国国防部也予以驳斥。日本只礁围岛公然自称海军，到底是何居心？近日，日本在太平洋首次试射战斧导弹，日本密集发展进攻性武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哪些威胁呢？731这三个数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在骨血中的痛，而日本选择在今天，也就是7月31号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该机构被外界普遍称为新特高课。二战时期日本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日本是在公然挑衅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近期，中俄海军组织开展海上联合巡航任务，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然而，在巡航期间，日方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危及航行安全。日本防卫省声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1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针对日方抹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日方罔顾事实，只礁围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此外，日方还对中方正常执行演训任务的海军编队进行挑衅滋扰，对此中国海军坚决予以反制，并对日方军国主义错误认知进行纠正。
2: Pay attention to your words, over. Show your action and you need it, over.
0: 好，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3: 你。你好。
0: 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
4: 主持人。
0: 我们知道冲之鸟礁它的这样一个面积不足10平米，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话，完全不能算是一个岛。但是日本只礁围岛，还炒作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进行这样一个实弹射击，那到底是何居心？
3: 两方面，就你刚才说，第一个呢，炒作冲之鸟礁，因为在这个地区呢，日本长期以来认为呢，这样一个礁盘呢，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它可以这个伸缩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那么如果说按照日本的这种提法来说的话，它可以呢，在这个地区至少这个伸缩42到47万平方公里的这种这个专属经济区，超过日本本土的这个面积，这是它的一个考虑。那么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未探明的一些，比方石油、天然气，或者是这个海床下的这个矿产。那么同时呢，它也是这个进出东海，包括这个从东海这个日本西南诸岛出来以后，那么向关岛方向如果说航行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卡点。所以它既有这个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需要。那么这是一个炒作冲之鸟礁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炒作所谓中国的这个军舰在这个地区进行实弹射击。那么这种射击来看呢，离着那个所谓这个冲之鸟礁呢，这个很远很远的，那么跟这个礁盘呢根本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呢日本呢就不断的夸大这样一些这个活动。其实呢，这是这个日本最近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只要中国海军舰艇潜出到某一个区域，那么除了日本派出舰艇飞机进行跟踪监视之外呢，还不断的炒作。其实这也是炒作中国所谓海上威胁论的一种那个方式，一种诉求。
0: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一次中俄联合海上巡航的过程当中，日方也是不断的滋扰挑衅。那这一过程当中，短片也提到了说，日本公

0: 然称自己为日本的海军，那也得到了中方当场的这样一个驳斥。那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正常演训过程当中他国的这样一个姿势的话，是否会升级这种海空摩擦的风险呢？
1: 日本海上自卫队是针对中国海军进行滋扰和挑衅的过程当中自称是日本海军，我认为呢，这是一种充满恶意的直接挑衅，因为呢，日本在法律层面规定它是不能够拥有军队的，所以才叫自卫队。自卫队和军队在军事权限方面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当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中国海军正常的、合理合法的这种训练活动进行挑衅的时候，本身呢，它就破坏了相关区域的海上秩序，那么也影响了和平与稳定。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为什么说自称是日本海军呢？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口误，而是要把自己抬升到和中国海军平等的一个地位。那么我们都知道，从历史的角度，从法律的维度，只能说他不配。
0: 对，
1: 因为日本海军在亚太的这个范围内，它就是侵略的代名词。因为日本开始组建现代化海军之后，那么日本的海军就是对外进行扩张和进行这个侵略的这个工具。那么二战战败结束之后呢，日本它整个的这个防务体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它是不可能拥有海军的。那这个时候当着中国海军的面自称是日本海军，他想要干什么，他的心里有什么样的阴谋，大家已经是一目了然了。那么他试图要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挑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0: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在7月29号国防部公布的这一次中俄联合巡航当中，首次公布了泽州海峡。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开，我们看到这次演训还有哪些突破点？另外就是在演训的过程当中，也有临时设置的一些实战性的演练。那这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有什么那个实战意味？
2: 从这次那个兵力编程来看的话，我们是那个三艘。包括两艘这个驱逐舰，一艘综合补给船，那么俄罗斯方面呢是一艘护卫舰，所以这个编程来说就非常有意义。比方说我们原来以往的话，海上编队基本上是一艘驱逐舰，一艘护卫舰，再加一艘综合补给船，但是我们这次呢是这个05型大驱，还有这个052D型这个驱逐舰，那么再加一艘综合补给船，就是把原来护卫舰承担的防空反潜或者是呢这个对陆攻击呢，现在有这个驱逐舰来承担，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这个俄军参加这个演习的护卫舰呢，也是应该说呢是这个编队防空反潜补这个护航的这样一种这个舰型，所以中俄这个编组呢就非常有意思。同时呢，我们看到航行路线从东海这个穿越宫古海峡，那么一直呢到了接近关岛这个区域，所以像西太平洋地区这个活动区域呢范围进一步拉大，然后呢北上通过这个日本这个北海道这个北边的这个泽州海峡和这个中国海峡，进到俄库斯克海和日本海，所以这一圈下来的话，这个面积应该说呢也非常的广泛。同时呢，在演习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编队呢还不断的呢根据现实的这个需要进行这个应急性的反应，比方说对于这个日本骚扰的舰艇，对日本这个骚扰的飞机进行这种这个盯防，这种这个反应来看的话，更贴近实战意义。所以从这次演习来看的，或者是这种巡航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我们的海军会走得越来越远，我们的海军这种这个编程这个体系化的作战呢，会越来越这个强。
0: 同时我们也关注一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行动。看到日本的防卫省称呢，日本海上自卫队28号已经在太平洋首次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而日本密集部署进攻性武器到底有何意图？来看相关短片。
3: 日本防卫省7月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28号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开始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通常从舰艇和潜艇发射，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也有陆基型号，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是美军在历次局部冲突中的踹门武器。 据悉，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

0: 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今年3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战斧导弹以及挪威研制的 GSM 空射巡航导弹已经开始交付自卫队。有专家指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
1: 那我梳理一下，看到在去年2025年9月呢，鸟海号驱逐舰就率先到美国进行了这样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发射单元的试配。那这次呢，又首次在美国周边地区的太平洋海域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射。那这样的一个测试实射，意味着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具备一个什么样一个能力的提升呢？
2: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完成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试射，这意味着日本整个的海上作战体系是彻底的由防卫转向进攻。因为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无论是它的驱逐舰还是护卫舰，主要的作战功能还是以防空反导为主，而且呢也兼顾啊这种反潜的能力。那么其中的这个反舰火力啊，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更不具备针对远距离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火力打击的能力。但是现在呢，通过和美国进行合作，然后引进战斧针对它的宙斯盾驱逐舰进行技术改造，未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主力战舰，也就是宙斯盾战舰，都会具备将近2000公里的远程的对地火力打击能力。这意味着它的进攻属性越来越强。
1: 那就是它这样一个打击够得更远啊。我们看到也是公开的信息，说到9月份的话，这艘战舰要部署到日本的佐世保基地周边的海域。那它这样一个覆盖范围包含哪些地方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2: 日本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强调先发制人，那么先发制人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未来主要的任务之一。那么它的大型战舰装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可以在海上进行前除性的部署。那么如果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日本的宙斯盾战舰针对半岛方向、针对周边的大型岛屿、针对周边陆地的纵深的高价值目标，包括军事目标和战略目标，就具备了这种先发制人的袭击能力。因为呢，宙斯盾战舰本身防御能力就很强，它可以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进行更远距离的火力威慑。而且呢，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要走向远洋，那么在未来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啊，它会有2套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分别是轻型航母上的 F-35B。 但是 F-35B 呢，日本轻型航母搭载的数量比较少，另外一个它的载弹量也很少，所以呢后续日本的这个宙斯盾战舰也会使用战斧和 F-35B 进行联合进攻，所以它的这种进攻的触角还会向更远的区域进行延伸，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
1: 那另外呢，除了海上方向的话，我们看到日本也有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一些画面，就日本的航空自卫队F-2 战机挂在了之前没有曝光过的隐身这种外形的巡航导弹。那从这样的一个空击的角度来说，意味着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具备哪些能力？另外呢，就是说日本在加快部署这样一个进攻性的武器，对于周边地域来说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3: 应该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这个巡航导弹呢，已经进行了适配性的这种飞行，包括这次这个摄影爱好者看到的 F-2。这是日本也研制的这个战斗机，为什么挂在 F-2？ 主要是跟日本他自己研制战斗机相匹配。那么 F-15， 日本有 F-16 也有 F-35 也有，为什么不在那飞机上挂呢？就是显示出日本在空中这个打击力量方面的自主化的这个程度。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显示出呢，日本跟美国的这个融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呢，美国提出了一个太平洋威慑计划，就是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那么部署呢攻防兼备导弹体系，就是威慑大陆国家。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日本特别2023年它的安保战略调整之后呢，在这方面呢做出重大调整，就是进攻性武器呢大量的向这个地区部署，向日本这个部署。那么这种情况来看，日本呢也做出积极回应，包括购买这个战斧像400枚，这是第一批。那么之后呢，日本这个海上自卫队呢又改进了12型，就现在叫25型的这个射程在1000公里的这个导弹。所以呢，日本现在它的这个战略调整之后呢，它的兵力部署、它的武器装备呢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日本这个国家，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不断的偷袭这个地区的国家，从这个偷袭中国、偷袭俄罗斯、偷袭美国、偷袭当年在。

这个东南亚地区的荷兰、英国，他都干过这个事儿，所以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国家。那么，如果说他拥有了这种，进攻性大量的这个部署的话，那么他会。

0: 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日本国家情报局在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那么战后呢，日本长期是依靠这样一个分散的情报体系，那这样在7月31号成立一个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个机构意味着什么？
2: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就是要把它国内的敏感信息情报和涉外的敏感信息和情报进行高度的统合和统管。也就是说呢，日本首相他在情报层面的这个权力会越来越大，那么无论是政治层面的情报、经济层面的情报、外交层面的情报，甚至包括军事层面的情报，他都要过问，甚至呢会通过自身的权力体系和国家情报局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体系，要针对这些情报进行一个重点的集中使用。那集中使用的方向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未来可能会采取的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因为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日本首相包括他的这样的一个班底，要针对日本国内的民意情况进行了解。因为日本大多数的民众啊，对于这种扩张性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和政策是非常反感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日本再次的走上军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状态会被打破，那么他们自身的利益会受到严重的损失。所以不排除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之后，那么右翼势力甚至会通过和政府当中的一些人士进行勾连的情况，针对日本民众的这种思想进行钳制、进行控制。那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针对对外军事行动的这种辅助和支撑性的作用。因为现在日本呢是急于出兵海外，急于针对亚太地区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兵力的干预、进行武力的这样的一个介入，他必须要掌握很多的信息，那么要这个提供给这个防卫省，包括这个日本首相，供他们去进行决策。那么这样的一个决策的过程，现在来看可能会完全的由日本的首相进行掌握。那么他可能会有意的通过情报的选择或者是情报的修改和歪曲，制造对外用兵的借口，这样的一个动向非常的危险。
1: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个是权力更加集中了，第二个是覆盖面更广泛了。但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战时期以及二战之前日本的特高，那有很多外媒普遍也把这样的一个行为设为一个新特高课，您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评价？
2: 我认为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呢，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可能比特高课还危险，因为它是一个高层的这个架构，可以说呢，它是新型军国主义体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呢，日本的情报机构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对于亚洲邻国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而且呢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的这样一个罪行。那在现在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敏感的这三个数字7317月31号这天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那是不是日本的右翼势力这样故意而为之的设计呢？如何来理解这个日期的选择？
3: 应该是这样，日本右翼势力借着一切机会呢来刺激这个中国，包括我们看到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专门这个找那个中日之间特别中国的痛点来捏，比方说他讲了就台湾有势头，就日本有势，所以

0: 一下子就把中日关系这个紧张度呢拉到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境地。那么这应该说呢是高早苗的一个套路，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刺激这个或者是拉紧中日关系，那么让在这个日本国内的老百姓呢给他提供支持，他拿着这个中国呢中国威胁论呢来吓唬这个日本老百姓。那么老百姓他是感性的，如果说这些右翼分子不断的在这个煽动反华情绪的话，那么中日关系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方方面面的遇到的麻烦，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也是在做投名状，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去年特朗普政府已经调整了他在全球的这个安全战略，认为呢他要现在回家，回西半球呢来看家了，那么把这个任务呢交给了日本。所以日本来看的话，现在是有目的的故意刺激中国，那么这就看我们怎么做出反应。毕竟呢，我一直认为呢，在历史上这个日本呢至少两次中断了我们的这个民族复兴，比方说我们这个从这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那么一场甲午战争就给这个中断了。还有呢，我们在辛亥革命之后也同样，这个国家呢也走向统一，也在发展。但是呢，这个1931年和1937年，日本这个一下子入侵中国，一下中断了我们这次这个民族复兴。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在这个地区不断的刺激中国，不断的挑起这个中日关系之间呢，甚至呢专门拿一些敏感话题来说事呢，就是要这实现他的这个地方呢，来挑衅中国，来实现他这个重新夺回东亚这个霸主地位这样一个考量。那么从这个2023年，我们看到2023年1月份的时候，岸田文雄在这个在一次见这个西方的这个领导人时间，他说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可以在这个地区呢扮演乌克兰这个角色。那么如果说他这么打算的话，他肯定会向美国做出一些投名状，那么拉中国这个拖了到这个动荡当中。所以我们一定保持高度警惕。日本这种刺激来看的话，我们必须要加以这个迎头痛击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各种这个应对。
1: 那这样的一个对外情报更加活跃的机构成立之后，对于地区国家来说会有哪些更多的威胁？
2: 我认为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有可能会让日本的高层，比如说日本首相，把手通过国家情报局，然后延伸到防卫省，延伸到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最前沿的区域。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这种这个无人机和无人艇，未来它可能也会成为情报体系的一部分，会成为挑衅工具。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苏克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各位好，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副热带高压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多地呢可以说是暑热明显。首先来看一下中国，目前呢中东部地区基本都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天气非常的闷热，多地呢持续高温，即使最高气温不足35度的地方啊，体感也会达到35度，甚至40度以上。而这种闷热的天气感受还将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从北到南看几个城市，像是沈阳、杭州和福州，未来5天左右的时间呢，基本都有高温相伴，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再来看一下，在欧洲南欧等地呢持续被高压掌控，高温天气不少，像是西班牙、意大利局地最高气温呢还会达到37度以上。那么在北美洲，炎热天气同样不少，尤其是美国西部到中部平原大部地区哈，受到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掌控，晴朗炎热，西南部局地最高气温呢还会达到45度左右。同时呢，在五大湖以南，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天气也是非常的强盛，局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同样要做好防护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29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6到36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21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合肥晴，26到35度。长沙多云，26到36度。福州多云，

27到37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15到28度，柏林小雨19到28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晴16到28度，日内瓦小雨18到30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3到35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5到31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7度，纽约晴转阴22到29度，华盛顿晴转阴23到34度，首尔小雨27到34度，东京小雨26到36度，迪拜晴34到43度。

0: 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分歧扩大。美国总统称达成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协议，哈马斯称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高市政权意图将情报体系集权化，权力将向首相集中。日本扩军备武，再添新政。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或将登陆，影响中国，珠江、长江、黄河流域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强化流域统一调度，确保防洪安全。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以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报道说，包括发电厂和电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消息人士称会议讨论了这项军事计划，不过白宫一些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当天在内阁会议上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他还说他对伊朗方面越来越不信任了，不确定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
3: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近期美伊战事的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着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美国的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而认为值当的仅约1/3，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7月3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警告说，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4: That's the kind of legacy, frankly,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whether it was Iraq, whether it was Afghanistan, or whether it's Iran. We are finding ourselves.In unwinnable wars that ultimately consume the United States, hurt our economy.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其已击中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称，另有4艘油轮已经掉头返航。报道没有提供关于这两艘油轮悬挂何国旗帜或归属何方的更多细节，也没有说明是否有人员伤亡。伊朗军方当天发布了据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一艘油轮遭